0: 街道统筹加企业赋能加社区落地加居民参与的共建共治格局。
1: 一条中心路呢，有64棵树都进行这个树穴的这种改造升级。我们觉得城市更新不是大拆大建，更多的是对存量空间的绣花式打磨，真正做到在细微之处为老百姓服务。
0: 北京台报道。
2: 什么是有温度的城市更新呢？以人为本就是最好的答案。在海淀区，曾经设施陈旧的商业体历经更新改造之后，瞄准群众日常生活所需，补齐便民业态，让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变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日常。
3: 白色门头，橙色外墙，更新改造之后的清河便民一中心全新亮相，门前还开辟出了一块长条形的小广场，搭配着木质休闲座椅和新鲜的绿植，营造出邻里友好的轻松氛围。
4: 我们的项目的北侧、南侧还有西侧呢，都是居民小区，整个呢人流量也都比较大，原先的业态呢也比较混杂，小饭馆啊、餐饮啊，然后以及小的旅馆，周边乱糟糟的。
3: 前些年，这里还是一片设施落后的老旧商业体，运营了20多年之后，建筑外观日益老化，混杂着小旅馆、餐饮店等一些经营场所，平日里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而最关键的是缺少便民服务业态。住在旁边的居民们出门买点东西很不方便，
5: 这点原来没有菜市场，都是些饭馆，所以就是要摆菜什么的，这些东西要到别的地方去，就要往南走或者往北走。
6: 我们坚持认为城市更新最重要的就是要以人为本，所以我们主动与属地街道多次沟通协商，研究项目定位，最后一致决定这个项目要做成以便民商业服务周边居民为主的这么一个商业体。
3: 改造过程当中，东升镇政府与西三旗街道统筹调度，一方面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对主体建筑里里外外进行了翻新；另一方面，重点关注附近老百姓的生活消费需求，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在最核心位置为大伙建起了700平方米的菜市场，同时还引进了生鲜副食、便民理发、手机维修等小商业。
7: 正好我们在附近的小区走个5-6分钟就到了，还有时候遛弯也上这儿过来看看。
3: 现如今，菜市场里已经进驻了30多个便民摊位，
8: 水果蔬菜都挺多的，您想买什么，这基本上都有。
3: 与此同时，项目外围的临街商铺也已经投入使用，整齐划一的小店装饰一新，既有咖啡店、早餐厅，也有特色餐饮、休闲食品，业态更加丰富。而在菜市场的北侧，原来的简易平房区也改成了正规停车场，
4: 道路进行了一个平整，优化了40余个车位，整个占地面积呢应该在1000平米左右。现在目前呢也是在跟周边的社区一起讨论错峰停车的问题，以解决咱们周边居民停车难的这个事项。
3: 一处便民空间的升级改造，也是社区民生场景的全新蜕变，不仅补齐了周边小区的生活配套，也让曾经低效老旧的集体资产焕发新生。从买菜购物到日常维修，从放心早餐到休闲咖啡，居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解决生活小事。
6: 一个好的城市更新项目，不光是内外装修翻新改造，更多的是在于它的功能与周边的织补融合，如何最大化服务好周边的居民。所以我们未来在其他城市更新项目中会更好的总结经验，做好规划定位，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相统一。
3: 北京台报道。
0: 9月4日凌晨，第五批原瓦努阿图中国医疗队从北京启程，队伍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名业务骨干、市疾控中心1名公共卫生专家组成，实现2个首次：首次派出医学影像专家，首次加入公共卫生专家。医疗队将推进中国医学中心建设，落实腹腔镜手术培训中心，推广中医针灸治疗，开启中瓦医疗卫生合作新篇章。截至6月末，我市土地出让收入入库737亿元，其中新增经营性用地收入入库580亿元，占比79%；存量盘活等用地收入入库157亿元，占比21%。6月，我市制造业服务业。

0: 景气度同步回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NI 为52.2%，比上月回升2.3个百分点；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2%，比上月回升0.7个百分点。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1.3%，回升2.4个百分点；生活性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7.6%，回升0.4个百分点。截至目前，我市已落地4家聚变企业总部，实现多路线覆盖，包括国内首家激光惯性约束聚变企业东西聚变，国内首家 Z 钴缩惯性约束聚变企业泽塔聚变。4家企业目前均在京完成1元以上融资。
1: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宇坤。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那今天白天呢，北京将延续本周的晴好天气，风力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预计是在32度上下，中午前后紫外线强烈，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那预计今天夜间呢仍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附近，山区是在17到19度之间。我们来看未来3天，明天周日白天呢依然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适宜安排户外活动，而到了夜间云量将明显增多，天气阴沉。到了下周一还会迎来一次全市性的小雨天气，大家呢需要注意防范。那周二呢雨水停歇，阴云仍在，那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将明显回落，3天内的最高气温呢将从31度下降到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从21度降至15度附近。那么建议大家呢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那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宇坤的介绍。9月2号，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的影响，宁德市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险情，部分群众受困。宁德市消防救援局迅速响应，奔赴各辖区开展抢险救援。9月1号0时至2号24时，宁德支队共接报强降雨的相关警情142起，到场处置47起，营救被困人员113人，疏散转移人员327人，目前防汛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开展。
0: 受强降雨影响，福安市出现明显积水内涝，福安市职业教育中心羽毛球馆区域积水最深约1.6米，多名群众被困，情况紧急。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发现道路被积水完全淹没，消防车无法继续通行。面对馆内被困人员多、积水较深的严峻形势，救援人员立即卸下橡皮艇，涉水架艇驶入被困区域。救援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逐一摸排清点被困群众，有序引导被困人员登上橡皮艇，将被困人员安全转运至岸上安全区域。福鼎市桐城街道沙龙村塘下61号因强降雨导致房屋被淹，4名群众受困家中等待救援。接到警情后，指挥中心第一时间调度福鼎市消防救援大队赶赴现场开展抢险处置。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发现房屋1层受积水围困，人员无法自行撤离。救援人员迅速驾驶橡皮艇涉水驶入受淹楼房底下，成功将4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及时化解群众遇险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安市城区多处出现城市内涝，部分路段居民区积水严重，道路通行中断，多名群众受困，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险情发生后，宁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紧急增派增援力量赶赴福安，统筹联动福安市消防救援大队，多路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面开展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工作。福安市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辖区城区一处厂房周边因积水内涝，9名人员，其中1名为孩童，被困厂房内部，厂房周边积水最深达2米多，群众处境危急。救援人员实地勘查发现，厂区内积水范围广，水位深，人员无法徒步转移，决定驾驶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靠近被困人员位置，有序开展搜救转移工作。救援人员分批往返积水现场，稳妥将9名被困群众逐一转移至安全区域。 受台风沙德尔残留云系影响，福建莆田、福清等地持续降雨，部分区域发生严重内涝，群众受困，险情紧迫。9月4号，接福建省应急管理厅调度指令后，中国安能二局厦门基地迅速从厦门基地福州闽侯备勤点位集结55名救援骨干、27台套专业抢险装备，紧急奔赴莆田、福州、福清两地执行抗洪抢险任务。莆田方。

0: 向厦门基地出动40人、20台装备，于12:30出发，14时抵达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显应村。此次强降雨致河水倒灌，8个自然村低洼民房不同程度进水。救援分队与属地镇街村干部编为联合转运组，利用冲锋舟、皮划艇、橡皮艇逐户搜转受困群众。截至4号17时30分，累计抽排积水1.58万立方米，转移群众50余人。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在南宁市长虹路万科城北区出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邻里救援。一名5岁的小男孩独自在家的时候，从38楼的阳台爬出，身体悬空，危险万分。万幸的是，楼下的邻居及时发现了险情，第一时间出手施救，成功化解了这一场高空危机。
0: 事发当天下午6:30，李先生过生日，正在厨房准备晚餐。他母亲搬了张凳子坐在阳台休息，刷着手机，突然一抬头，看见一双小脚从楼上伸了出来。
2: 我一看到他就爬到这个上面，就是我也早来了，我倒有一点害怕，所以马上叫我儿子，我快来快来，我说小朋友在外面，我说怕他掉下去。
0: 李先生和父亲听到喊声，扔下手里的东西就往阳台跑，父子俩轮流爬上阳台洗衣台，一边安抚正在发抖的孩子，一边紧紧拽住他不放。孩子的腿一直在抖，已经撑了好一会儿，随时有脱手坠落的可能。
3: 当时我第一时间抱住他的时候，他腿有点发抖嘛，然后他已经应该坚持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我抱住他之后，他就说快坚持不住了，手没有劲了，还是脚没有劲了。然后我就安慰他嘛，我说没事了没事了，现在抱住你了，不要害怕。
0: 为了尽快解救孩子，李先生父子二人轮流发力稳住孩童，同时找来工具尝试破拆防盗网救人，
3: 想把这个螺丝这些把它拆掉，拆掉了里面还有螺丝，然后我们家里面又没有相应的工具来拆，
0: 现场工具不足，救援施救紧迫，孩子身体不断发抖，处境十分危险。李先生赶紧在小区物业微信群求助，呼叫物业工作人员上门支援。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李先生一边拉住孩子，一边跟他聊天，分散他的注意力。
3: 他就跟我讲，那个为什么从上面爬下来，家里面没人，他奶奶去接另外一个小孩在家里，然后留了这个小孩子在家里，这个小孩子他后面就自己就顺着这个阳台这里就爬下来了，去找奶奶。
0: 很快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大伙儿一起动手破拆了隐形防盗网，终于把悬在半空的小男孩安全抱了回来。孩子平安无事，家人万分感激，特意准备了水果和红包上门道谢。
4: 再来关注，最近四川宜宾有一名男子把钻门缝当成了自己的作案手段，趁着凌晨夜深人静，他从门缝儿钻进店铺，一晚上接连偷了3家店。
5: 8月26日早上，宜宾市公安局南溪区分局新源派出所接辖区群众报警称，其经营的茶坊被盗走10000多元现金。接警后，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开展调查。监控视频显示，当天凌晨5:51，一名身穿黑色短袖的年轻男子在茶坊门口踩点。只见男子来回了3次，观察茶坊里的动静，确定茶坊里没人后，他走向监控盲区，脱下身上的衣服包在头上，光着膀子爬向玻璃门。男子将玻璃门拉开一道缝隙，然后侧身施展缩骨功，缓缓地从玻璃门缝隙里钻进茶房。之后，男子快速来到收银台，拿出剪刀使劲撬动抽屉锁。经过一番努力，他撬开了其中一个抽屉，然后快速翻找出10000多元现金。前后不过3分多钟，男子原路逃离茶坊。实际上，当晚被盗的还不止这一家。就在半个小时前，这名男子以同样的方式钻进了一家儿童乐园。男子进去后，同样是直接来到收银台。由于所有抽屉都没有上锁，男子便轻易地拉开了抽屉进行翻找。这一次，他在里面停留了近8分钟，盗窃得手后逃离现场。10分钟后，他又钻进了一家家具店，停留了大约3分钟后离开。经侦查研判和实地走访，民警发现嫌疑人共有2人，一人实施盗窃，一人在外望风。通过2人的活动轨迹，民警很快确定了嫌疑人吴某某和许某某的身份信息。8月26日下午，

0: 被民警抓获。经调查核实，案发当天，犯罪嫌疑人吴某某、许某某在三家店铺内共盗取了15000余元。目前，两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最近，四川理县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维护更换野外红外相机时，从一台布设于高山岩壁的监测设备中提取到一段珍贵的影像。画面中，四只雪豹同时现身于同一镜头前，这也是这个保护区建立以来第一次记录到如此规模的雪豹野外集群。
2: 该影像拍摄于高海拔地区，夜间气温低至-14摄氏度。画面中，四只雪豹穿行于残雪复岩、枯草丛生的高山峡谷之间，体态健壮，斑纹分明，状态良好。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高山生态系统旗舰物种。据相关专家介绍，四只雪豹同框极为罕见。此次记录充分说明，米亚罗自然保护区已具备稳定的雪豹繁殖种群，区域猎物资源丰富，栖息环境优良，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连通性达到较高水平。这也是该保护区多年来持续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常态化管护巡护和栖息地修复的直观成果。
1: 好，时间回到北京。昨天，2026年北京市新长征杯全民国防教育军事体育超级联赛首场成人联赛在北京开赛。
2: 赛事融合体育竞技与军事教育，植入长征红色历史元素，设置搬运弹药箱、飞夺泸定桥、激战娄山关、开路神枪手等多个长征项目。参赛者身着红军服装，化身红军战士，模拟长征经典战役，深刻体会红军长征的艰辛，通过沉浸式洗礼，将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3: 这次活动我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啊，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也会把这次活动所学到的团队作战的这种理念，还有就是红军精神带到我的工作当中。
4: 这个过程呢，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难得的爱国主义体验，同时我们也会把今天活动的感受还有这个整体的现场学习到的这种精神呢带回到我们工作之中去，来让我们的同志们更多的能够更续长征精神。
2: 据了解，赛事突出普及性、专业性、安全性，旨在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与体制健康，营造全社会支持国防、关心国防、参与国防的浓厚氛围。北京台报道。
1: 作为第三届天桥音乐剧展演的重磅剧目，音乐剧《来自三伯爵的请柬》最近登陆天桥艺术中心。马克·塞伯特、严·阿曼、德鲁·萨里奇三位德奥音乐剧实力派男演员携手特邀嘉宾尼恩·克拉滕登台，献上一场音乐剧金曲盛宴。
2: 严·阿曼、德鲁·萨里奇、马克·塞伯特唱起了音乐剧《魔法坏女巫》中的选段，三人声线各具张力，风格鲜明，华丽的唱腔穿透了全场。这是三位演员第一次在中国同台演出，也是他们首度来到北京献艺。三伯爵这个叫法出自德语音乐剧经典《吸血鬼之舞》，三人分别在2008年、2011年、2016年饰演过剧中的冯克·罗洛克伯爵。三人的嗓音条件、表演风格、角色理解各不相同，给这个经典人物演绎出不一样的舞台魅力。
5: 特别好，和乐队融合也特别好。然后有一首是人要如何逃离自己的影子，那段已经给我听哭了。然后我觉得三个人音色也特别合，然后一看就是专心练过的。然后这个歌单涵盖就是大部分我喜欢的音乐剧，
6: 他们本身的个人的独唱都很好，然后合唱又配合得很好，就是独唱很好已经很难得了，配合得更好就更难得了。
2: 整场演出曲目丰富，演出将德奥音乐剧的浪漫、悬疑、深情与华丽质感极致体现。三位男演员还特邀嘉宾尼恩·克拉滕加盟，他也是近些年欧洲音乐剧圈关注度很高的演员。北京台报道。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中职篮夏季联赛青岛站迎来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北京首钢男篮最终以75-67战胜辽宁队，以三战全胜的战绩进入四强。本场比赛中的老将翟小川的发挥有目共睹，作为北京首钢男篮的队长，小川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首钢男篮传承的精神。
7: 1993年出生的翟小川，从2011年升入一队以来，经历了16个 CBA 赛季。如今已经33岁的小川，

0: 不仅仅是球队的队长，也是整支球队在危难时刻的定海神针。本场比赛开局一度领先对手15分以上的首钢男篮，被对手打出了一波进攻高潮。半场比赛双方打得难解难分，而在最关键的第三节，老将翟小川一度带着4个年轻人同时在场上，但是这段时间却成为了首钢男篮本场比赛的高光时刻。
1: 在带领他们打时，我们首先这一组就是做好一切防守，打反击，打速度，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速度比较快的一组，然后呢有机会他们果断去打。
2: 川哥那一会儿我觉得没像不像四个孩子，他比我们有时候还积极。
0: 正像小辉所说，老大哥翟小川一点不像是老将。第三节在防守端，小川用自己的积极性镇守着首钢男篮的内线，而在进攻端有了老大哥在场上，此前失误频频的年轻人也有了主心骨，合理的组织，快速的推进，一波21-6的进攻高潮为比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3: 他打了这么多年，又打过国家队，也参加过重大的世界比赛，然后在联赛当中也拿过冠军，就他第一个他比较有经验，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四号位上是需要他再撑上一段，我们在这个位上缺人，所以需要他去带，而且他也起到了他该起的作用。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如今的小川很少在球场上上演暴扣的表演，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防守中，用另一种方式去帮助球队。而在场上需要老大哥提醒的时候，小川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队友旁边，为这些年轻人分享自己的经验。
1: 首先用防守端的话，就是告诉他怎么去轮转，比如说有人去协防了，你怎么去站到一个什么样的合适的位置，还有就是进攻端的话，让他们怎么去选择自己的机会，然后去突破还是投篮还是怎么着，要果断一些。
0: 整场比赛翟小川拿下了9分7个篮板，相比于数据，小川用行动践行的传承精神想必会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奋勇向前，接住老将的这份传承，继续成长和提高。
1: 这就是首钢的传统啊，传承，首钢历来就是这种传统，优良的传统去传承好下一代，让下一代有更好的表现跟发挥。我们希望年轻人，更多的年轻人有好的表现，能为球队做出贡献。
0: 北京台报道。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带您关心全国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孙宇坤。宇坤，把时间交给你。
5: 好，这一档我们来关注一下北方入秋的进程。那未来一周呢，冷空气将频繁营业，北方各地的入秋进程有望提速。预计9月6号至9号，一股冷空气呢将东移南下，影响北方的大部地区，并带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8号北方大部气温呢将陆续转为偏低，9号前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将创下立秋后的新低。那么眼下呢，北方正值夏秋转换时节，换季期间气温波动起伏，昼夜温差增大，请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感谢宇坤的介绍。今天公交一路西延线路正式开通了，记者从首钢园搭乘首发班次体验。这条新线路不仅方便市民日常出行，也为服贸会以及首钢园观光提供了便捷的绿色出行选择。
6: 凌晨4点半，今天最新启用的首钢园公交场站已经停靠了10几辆大一路公交车，马上5点钟调线后的大一路首班车就将正式从这里发出。
7: 我们一路调整之后呢，线路的这个终点站由老山公交场站调整到了首钢园公交场站。我们车辆从首钢园发出后，接续一路的原有走向，然后途经这个石景山、复兴门、天安门、国贸等这个重点核心区。咱们这次一共是增设了8个站点，有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等，一共8处。
6: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一路首班车上，可以感到今天是来了不少乘客，有很多公交的车迷，还有一些首钢的老员工都来体验这趟首班车。
8: 大一路呢是过去我们是经常坐的，因为我们要坐大一路从目的地我们要坐到大表，有很多的记忆。现在的坐车的人少了，服务也周到了，今天体验一下子。
9: 从通州过来往城里上学，坐一路这大一路沿到首钢园，所以我也想重新体验一下
6: 啊。
9: 对，坐到头，坐到四惠啊，然后我们再从四惠坐回来，因为家里住这边嘛。
10: 乘客您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

0: 班车。本车开往四回枢纽站，现在我们即将经过的是首钢园。如今的首钢园依山傍水，是承载着首都百年工业记忆的热土，更是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城市更新的典范地标。
1: 是那个特意过来那个体验这个一路西沿首钢园的，然后并且是为了买这个纪念车票，然后这是那个四张一套的，然后设计也是。

0: 钢的转型啊，我们一路西延也是它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啊，这样我们把京西地区和核心区加强了公交的服务，加强了公交的联系。
1: 又有一种新的公交出行选择去首钢园了哈。我们再来关注，说到首钢园啊，昨天晚上京西夜空被一场光影唤醒了，石景山区两园一合景观照明提升工程正式亮灯了。
2: 以首钢园冷却塔为画布的四维夜景画卷呢，也是徐徐的展开，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京西活力永定》同步首演，也为福茂会献上贺礼。
3: 石景山本山用光染出夜色，光影浓淡之间，崖壁肌理如水墨晕染。冷却塔是这场夜宴的主角，平日低饱和的暖光勾勒出工业躯壳的粗犷线条，灯光秀启幕，两座巨塔瞬间化身为裸眼 3D 巨幕，炉火翻滚，碧波荡漾，城市脉络生长，蝶变光影流转，画面在塔身上层层铺开，与周边楼宇桥梁光色联动，让百年工业遗存活了起来，
4: 让大家看到一个裸眼 3D 这样的效果。所以呢，我们就实时的去采集这个塔的这个数字模型，逐帧的去模拟在特定的视角能看到的这个 3D 的效果，
5: 勾勒出一山一塔一河一桥四维立体的夜景画卷。
3: 这一夜景地标将持续点亮，从9月5号到13号连演23场，讲述一场京西夜色的山水城对话。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

0: 以亮。
1: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2: 血压忽高忽低，竟潜藏引爆血管的致命危机。
3: 胸腔特别的疼，剧痛。当时的血压是270-160，
4: 这种压力的摧残，这个血管壁呢就会变成像这样破布似的，崩裂掉。
2: 换季时节，小心一类高危人群，血压不高也会诱发脑梗。
5: 得头晕了，吃了一片药，吃着吃着不是晕这事儿了，出现肢体无力了。
2: 养生堂今日17:25，敬请关注。
1: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6: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迷。
7: 相机保不了命，
8: 我不是人，赶紧抱住妹。
1: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7: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9: 真不能太长久。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2: 加了4-5千人吧，
1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8: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8: 上青云。
1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2: 哎呀，有钱我吃不下的呀。
1: 2017年夏天，一部《我的前半生》让很多观众记住了薛珍珠，也重新认识了许弟。走路带风，说话带劲儿，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把上海妈妈演得活色生香。
3: 你疯了呀你呀！你疯了呀！你跟谁讲话呢？
2: 你姐姐耶！这么多年不是你姐姐帮你，你跟那个穷光蛋丈夫早就喝西北风了，你晓得吧？
1: 此后，他又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影视角色。而这些年也把更多精力重新放回北京曲剧，将几十年的舞台经验传给年轻人。许弟的身上有一种令人羡慕的丰富与活力，有人说这来自阅历，我觉得更是一种生命中的禀赋。我很想知道这种禀赋从何而来。徐老师，您看您一直扎根在咱们北京曲艺的舞台上啊，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哎，使得您又跨界到了影视圈了，开始逐渐成为了妈妈专业户了？
4: 最初我年轻的时候拍戏是太偶然的机会，当时第一个戏叫《他没有风雨衣》，你也不知道一个戏曲演员会不会演戏嘛。

0: 我连路都不知道怎么走，因为我们上台都有个小区步上去。
1: 您这一招一式还能不会走吗？
0: 不会走路，
1: 不一样。
0: 演电视剧怎么走路？就退在后面看人家，哦，就这样走啊，会了，慢慢逐渐进入。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就触电了。完了开始有人找，找完了去不了就不去，能有时间去的就去一下。
1: 跟你的曲剧的表演时间还不能冲突了？
0: 不能啊，你这天天在团里演的，就那是正差，就这样。零八年一退休，那时候已经是一50多岁的人，你能演啥还？只能演妈妈了，所以就这样开始了，就影视的这样的一个路子。
1: 所以那个时候您演影视剧演妈妈也是水到渠成，也是顺其自然的一个选择了。
0: 只能是妈妈，
1: 也特别好。
2: 对对对，
1: 我们也特别的选择了非常经典的一些片段，想请您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幕后的故事哈，讲讲当时是怎么创作的，看看能不能接着再演一段。好吗？我们看一段。
3: 你是玲玲对吧？
1: 薛珍珠，
4: 走呀，跟我出来一趟。
5: 你谁呀？我报警了。
4: 我是谁啊？
0: 我是谁？
4: 你听好了，
0: 你听好了。
4: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0: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4: 陈俊生的丈母娘，
0: 陈俊生的丈母娘。
1: 哎呀，太厉害了，
4: 爸爸。
0: 对对，
4: 我看警察来了，怎么处理你这种贱货？我跟你说，就你这种人，
1: 犀利啊，
4: 旧社会是被陈凯威论被打死的呀，你晓得吗？你晓得吗？
1: 好地道啊，
4: 简直了，
1: 上海口音。
4: 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就最恨插足人家家庭的第三者。我就听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啊，我就狠狠地骂他，我就诅咒他。
0: 何况你呀，
1: 何况你呀，
4: 气到我女儿头上了呀，
1: 女儿头上。
4: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4: 就立刻从陈俊生面前滚蛋，消失。
1: 陈俊生面前，
4: 否则的话，老大会劈死你全家。
1: 太解气了，薛珍珠，我的前半生里的经典的片段。当时很多观众都说这是演出了中国电视剧的吵架天花板了，特别的解气啊。那场戏拍了几遍呢？
0: 一遍
1: 啊，
0: 40分钟，我跟吴越一句话都没说话。
1: 之前你们都没有说过话
0: 吗？我们俩就没见过，我们俩之前不认识。你是玲玲是吧？就来了，
1: 这种眼神和满满的杀气。
0: 后来拍完了，我说导演再来一次吧。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不满足。导演说，机器都撤了。
1: 导演觉得完美了，
0: 来什么来，机器都撤了，
1: 真是一气呵成啊。
0: 40分钟都没有拍完了这场戏。
1: 这也是优秀演员之间的一种合作，一种默契啊。
0: 哎呦，太好了。
1: 您现在回想起来啊，能够共同的成就这样一场非常经典的戏，您觉得根源在哪儿呢？
0: 足够的做好准备吧。演员这个职业看似简单，其实是非常难。这个前半生其实全剧那么多，1000多场戏，我大概只有100多场。你要从戏的量上来讲，它是很少的。另外那么多的漂亮的戏，那么多漂亮的演员，还有那么帅的男演员们，就是你在这里想要冲出来，我是连想都没想过。我只是想跟这些演员合作一下，能跟他们在一起合作是一种幸福，
1: 也是互相成就。
0: 薛珍珠这个人物吧，其实我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我可讨厌他了。
1: 为什么呢？
0: 他太讨厌了，我就觉得妈占你小便宜啊，什么就这些，我觉得太讨厌了。
1: 那您当时接受这个戏的时候，您不会有顾虑吗？担心观众也会讨厌他？
0: 是的，所以就最后播的时候我不看。我不看。我为什么上这个戏呢？是因为我比较相信当时的制作单位。另外我看这样一群演员一个比一个厉害，你看了这样一个好剧本，你看了就是这么一群众生相，今后未来出来一定觉得会是很好的。你只有他讨厌，讨厌就讨厌了吧，还是选择了他。
1: 对整个班底整个作品还是很有信心。
0: 对，我曾经有一场戏，我跟导演做讨论，就是那个我那个女婿喝酒喝掉喝死了，在医院，女儿没钱跟妈妈要，妈妈不给，还大骂了一下原来剧本。我说导演，我这场戏我实在背戏的时候我过不去。我说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性是这样，比如说他在一种生活正常生活情况下你可以骂，他是要死嘞，你如果还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有点

0: 不近人情了，有点生了这个人物。第二天我就进现场了，导演玩得特有意思，原来就是给钱这个动作呢，是剧本是让马伊琍大女儿给了妹妹，但是开始拍的，我说导演我咋的呀，导演说该骂还骂，钱你给。哦，我说一会儿我到底下去交费啊，你不要交费，你就跟我说清楚你交费了，所以就现在戏是那个样子的。嗯，导演当时也通过了，
1: 赶紧看一眼
2: 子群。
3: 妈，你再借我点钱好不好？
2: 借什么钱，老借钱借钱借钱呢，我不要说我没有钱，就这种人叫他干什么呀。我跟你说，吃饭活着就浪费粮食，死了倒保护环境了。
3: 姐，要不你借给我一点啊。
4: 谁是白光的家属啊？
3: 我。
4: 病人醒了
1: 啊，走走走，去看一眼吧。
2: 我不看，把这个交给他。
1: 哎呀，好，
2: 哎呀，什么什么呀，哎呦，没有什么好看的了，我那个女婿啊丢死人了，喝酒会喝死的，你知道吗？
5: 再有说这个上海话很地道啊，就是那种市井气哈、啊、特别的绘声绘色。可是您是地道北京人。
0: 我北京人啊，我就根本不会说。
5: 那怎么能这么精准拿捏呢？
0: 像我其实去的时候就给一上海朋友打电话，我们俩聊天，我说我到上海去，说哎呀是吗，哎呀我晓得了，哦，记住了啊。完了之后我再跟他说什么，好的呀，完了再说好的呀，好的呀。我说你等会儿，我说你这个好的呀是你们的口头语还是你在这跟我犯嗲？他说的这就是我们的口头语呀，
5: 就是正常人家正常日常的说话。
0: 哦，我记着从小的吧又加了个那个好的呀，其实你们仔细听，我就两个词儿，完了就整个的语调就在找，我通过这俩词儿开始找语调。
5: 最关键是把这个语言它的一种精髓整体的感觉把它把握准了。
0: 我其实刚一到那儿的时候，我们拍第一场戏，老板就坐在监视器前，当时跟我说，徐弟你要说上海话。我说哎，其实是咬着后槽牙说的。这个那天拍我家的戏拍了三天，我嗓子都哑了，为什么找不到，就你自己永远找不到那个上海那个劲儿，
5: 它那个发声位置跟您平时说话不太一样，
0: 完全不一样。而且你找不到劲儿的时候，你哪儿都用劲儿。后来我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哎，就找寻到一些。另外，你可能到了那个地区以后，你会跟很多上海人在一起，包括马伊琍呀、张林欣啊，就我这两个女儿，都是上海人，
5: 但那个气氛就有了。
0: 你的气氛就我就觉得我的语言学的就是，首先要自信，其次就是真的你要足够的能够捕捉到这些东西。大家说演员拼的是文化嘛，其实你是在这么多年的这种磨砺过程当中，有一种这种大古学问或者是戏的这种学问都滋养了你，就这种东西到你这儿的时候，你真的就很容易就抓到一些感觉。
2: 你听我跟你说啊，这婚外恋是就靠不住的，就是无根浮萍，一打就散的，关键在打，你晓得了吧，可以哭可以闹可以打可以骂，最低底线是不能离婚的，知道吗？啊，我跟你说，你跟陈俊生离了婚，你找一个可能还不如他，那小子吧。
3: 哎呀，我知道了。
5: 您觉得演了这个薛珍珠之后，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每天和他朝夕相处之后，是不是也跟他会有一些共情了？
0: 当然了，我因为我觉得那个人物就是色彩，其实他是蛮丰富的这个人。其实我最受不了的是他死。我原来也没有看到后面的剧本，他死我也不知道
5: 啊。您一开始不知道他后面的设定？
0: 我不知道，他多健康多活泼多热爱生活啊，就是那样一种感觉，突然他死了，我特别受不了。
6: 真正不敢说的话，我替他说，他喜欢你，爱你，他的下半辈子我就交给你了，否则的话我就是变成

0: 鬼也是要找你的。
1: 您当时怎么来处理这样一种变化呢？
2: 薛珍珠这个人物你要分析她，丈夫没有，自己带着两个女儿长大，这种生活的磨难可想而知，所以她一定是拳打脚踢的在这个世界上，
1: 是必须强势的活着。
2: 对，她必须得给自己武装起来一个假的面罩，这样生活起来，表面上是啊啊啊这种，是吧？她在给自己的女儿找后半生的依托啊，她并不是说在这儿真的是他自己，他不是想的全是自己的孩子，我不行了，我的孩子怎么办？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要分析这些深的东西。
1: 所以当您用心用情的来演绎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角色他即便也许有点市井气，有点过于泼辣，但是他依然是可爱的，而且特别的生动和鲜活。后来在2018年，您凭借在这部剧当中的薛珍珠获得了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最佳女配角奖哈。您看演了这么多的戏，演了这么多的妈妈，您数过吗？演过多少个妈妈？
2: 没数过，不记载。
1: 后来就不停地还有更多的妈妈戏来找到您，演这么多的妈妈，怎么样演出她们各自的不同呢？
2: 首先我觉得要读文本，因为每个角色每一个妈妈在这个每一部的剧作作品当中，她承担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一定是不一样的，即使相似，你作为演员要一定把它区分开。你比如说我演小夫妻，我演了一个碎叨叨的就那样一个妈妈，跟樱桃啊郭京飞，包括我演就很多的那种妈妈，就都是属于一种很厉害的，很多妈妈在承担戏剧冲突的这样一个任务，就是这种功能性很强的。但是首先作为一个演员，不能把自己当成功能性的人物来演，
1: 这个怎么讲呢？
2: 功能性很多，就让你冲突你就冲突去吧。这个戏剧冲突我起到的作用，我该用多大的力量？我的任务是什么呀？你不能无限都在那冲突吧？要掌握一个度吧，它要有合理性吧。你要完成剧本给予你的任务的同时，你要找到这个人物在剧中的他的那个人性的表达，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多少个妈妈，每个人都一定会是不一样的。剧本的文字是没有色彩的，你要演出色彩，这就是你演员应该做的。
1: 是
2: 熟读文本，去琢磨戏，你也要想到你的任务和人性。
3: 走，没问题，你走我就走，你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要走你就先走，
3: 你先走，当然是你提出来你先走。
4: 我那我
3: 咱们一块儿走。
4: 我不放心您，您住的离这近，没两步您又回来了，我不相信你啊。
3: 那我走，我上远处行吧。哎，
4: 您去哪儿啊？
3: 我去海南。
4: 是吗？
3: 我现在就订票。嚯，
4: 海南是吧？
3: 对，定好了啊！我飞海南。我告诉你，老周，我不回来，你可不能回来。
5: 很多人熟悉的许娣是影视剧中的妈妈专业户，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许娣在做影视演员之前是专业的北京曲剧演员，师承北京曲剧表演艺术家魏喜奎先生。1997年，他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精湛的演绎，获得第1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也成为了北京曲剧领域第一位摘得梅花奖的演员。
6: 白发人返送啊，黑发人。
2: 就你俩都稍微强一点，刚他那好，方大胆要替他，他才能扫弦儿。别着急，没事，过吧。
1: 这次要排的是杨乃武与小白菜。
2: 杨乃武小白菜，我给你介绍我们的乐队啊，
1: 乐队老师，
2: 这是我们的演出总监顾博越，这是我同学尹宝恒啊。
1: 是吗？
2: 这就是
1: 您当年的同一辈，
2: 75年我们一块儿，哇，
1: 向您致敬，一直坚守舞台。
2: 对，这是我们全都是新的孩子们
1: 啊，有很年轻的，也有咱们资深的，这是一个传承啊。
2: 对对对对，
1: 咱们的传统戏曲的培养讲究唱念做打，咱们北京曲剧也讲究这个嘛。
2: 当然了，唱念做，但是我们

0: 没有打。其实我们小的时候稻香见底斧钺钩叉我们都学
1: 都练，
0: 我们都练，
1: 你多不压实，
0: 我们是都练的、咱俩都有出汗了。
1: 对，
0: 我们俩都算出汗了，
1: 感情太深了。您能不能今天我也现场想跟您学两招两个把式，您看行吗？
0: 这个拉扇吗会吗？
1: 不会。
0: 真的不会？假不会？
1: 真不会。
0: 那咱就这一出行吗？就这一出吧。 行吧。
1: 这个叫什么？
0: 就是拉山膀号山膀。我们小的时候这是最简单的了，在舞台上。来跟我走。
1: 乱套。
0: 首先是就这样来看，像揉球一样的造下来拉，
1: 中间在某一个段落应该是乱了的。这个亮相也很关键啊。
0: 这个就是
1: 这手要
0: 拳，空拳、空拳、对，空拳，把这个拉起来，
1: 全都僵硬着。
0: 之后这个手一定，这个不能下来啊！
1: 哎呀，天哪，来，真不容易呀、
0: 这个是对，看吧，
1: 我这主打一个精气神儿，姿势不行。
0: 我们这个是要耗很久的，
1: 要一直保持着，
0: 一直这样是叫耗山膀。下来了，
1: 这个分寸真的太不容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呢。您真的是手把手的在教这些年轻的演员，他们应该很多都是零零后，非常的年轻。看到您这是一招一式啊，一字一句的在跟他们细抠这个细节，我觉得特别的感动，而且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视如己出。您对这个词是不是也格外的有感触？当年您跟魏先生之间的一种传承。
0: 我86年演小白菜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拜师傅，我对于魏师傅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真的是虚仰视才得见。我那时候在团里还特别不起眼，是一个极不自信的女孩。
1: 是吗？
0: 我特别不自信。
1: 可是现在感觉您在哪儿都闪闪发光。你看这笑声都非常明朗。
0: 实际上是不是的，非常不自信，永远是躲在别人后面。
1: 那当年魏喜奎先生是怎么样激发了您的自信呢？
0: 不是，他没有激发我自信，但是他让我演这个角色，
1: 那就是对您的信任，看好您。
0: 所以我师父让我演小白菜的时候，我特奇怪。
1: 您感到很意外？
0: 很意外。当时在那唱啊弄啊，我去跟乐队合的时候，我们乐队就是我们同学说的，哎呀您都不行，你回去练吧，跟你跟合不上，真的就把我轰走了。我就回家就哭。这时我师父就那个魏老师那时候给我打电话，徐弟来家里，我跟你说说唱。我就去了，那去了以后就把这唱从头到尾的给我说一遍。我那时候都反应不过来，老师说我一定把许弟这个生虎子给他扣制出来。
1: 叫生虎子？
0: 生虎子就是你不成熟啊，
1: 而且从生虎子扣制出来要下很大功夫。
2: 当然
1: 他怎么扣制？
0: 老太太，我就说嘛，他那时候60岁，就我们不有跪下的戏吗？说跪下就跪下。老太太
1: 老师在那儿做示范，
0: 都做示范，一点点弄啊。这是啥？
1: 这老一辈的艺术家的精神啊。
0: 这是演员的对于观众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我就觉得我师父就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榜样。
1: 1997年，我记得当时您凭借在《龙须沟》当中的表演获得了中国戏剧艺术的最高奖梅花奖。那一年是魏先生去世大概1周年。
0: 对。
1: 您也是北京曲剧这个领域获得梅花奖的第一位演员。
0: 对。
1: 您获得这样一个奖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魏先生在世的话，您想对他说些什么？
0: 对呀、因为那年得了梅花奖以后，我们办了师父去世1周年的纪念活动。我就说这个话，师父，我得了梅花奖了，我演这个龙须沟了，你听一听我唱的有没有您的味儿。就当时我就在台上说的这个话，他如同我的另一个妈妈，就艺术生命的妈妈，特别感激他，真的是这样。
1: 我想如果他看到今天您像他当年一样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培养年轻人，让北京曲剧这个文化一脉相承，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
0: 希望我师父能看到。
1: 是的，肯定会的。当年你们的这种师生的传承，现在是不是也影响到您和您的学生年轻演员之间的一些相处呢？
0: 说实话，我不是一保守的人，我就是那点经验我全都告诉

0: 他们，我有多少告诉他们多少。很好，现在一直在练，给后羿再来一遍。
1: 徐帝老师是一个能量特别强的，就是磁场特别丰富的这么一个人，像太阳一样特别温暖的，妈妈的那种感觉。对，
2: 一直在鼓励我。
0: 累了吗？最近演出累不累？
2: 我是一个比较内耗的人，比较没有信心，但是我记得许帝老师很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话，就是没事儿，孩子，我永远在你后边。
3: 他老师会给我们解决许多的问题。
0: 现在这个时候，你们俩小白菜要爱护好自己的声音啊，马上演出了
3: 啊，就让我们演员踏踏实实的好好的排练，其他的事老师都说交给他来做，所以我们其实跟徐老师排练心里是特别踏实的，感受到了很多的爱。
0: 他不是合着这就练呢、啊、你抓着他们练呢、啊、你不练你怎么能有这种呢？
4: 我觉得许帝老师他就是一个特别亲和的老师，平时生活中对我们也特别的像妈妈一样的照顾我们。
5: 您看您在屏幕上饰演了那么多操碎了心的妈妈哈、您生活当中也是一位母亲，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呀？大家都特别好奇。
0: 我觉得我自己挺大线条的，因为我觉得妈妈与孩子之间呀、其实不要管太多，就不要老说点什么乱七八糟，你要穿好衣服啊，你要喝点水，那么大人了你管他干啥。
5: 这还不像您荧幕上的角色哈。
0: 我是觉得要有距离，其实最好就大家都舒服，不要把他天天给转到这儿来。我是这样的。
5: 这是您跟儿子之间？
0: 我跟我儿子
5: 基本上一个
0: 我跟我儿子
5: 相处的方式
0: 啊。对对对，真的有时10天半个月两个月，哎你干嘛呢？我这样，我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他因为他那也很忙，完了就说，哦，好嘞好嘞好嘞，这样有事吗？没事。需要钱吗？不需要。好，再见。
5: 抓大放小。
0: 其实不要太过于细，
5: 所以还是保持
0: 距离，
5: 一定的距离。这是一位睿智的妈妈。
0: 其实对谁都不烦谁，
5: 但是关键时刻一定在，
0: 一定在。
5: 你看您饰演了这么多的妈妈，生活当中您又是这样一位我觉得很有智慧，也给孩子关键的一些指点的一位母亲。我想可能您对于妈妈的理解，那最初肯定是建立在自己的妈妈那个基础上的。所以您的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我妈妈特善良，特善良，就对子女特别的好。四个孩子全操持，我们身上没有脏的出去过。哦，我们的鞋子全是妈妈做的
5: 啊，这么的心灵手巧啊，
0: 全是妈妈做的。你想她得多辛苦，白天上班，完事晚上回来，就在那儿纳鞋底。我们的鞋子穿出去特别漂亮，大家都说这鞋在哪儿买的，我说我妈做的，说太好看了。
5: 真的我都感觉特别的感动。
0: 特心细，就对于孩子的成长特别心细。我妈从来没有动过我们一个手指头，就我从小到大没有打过一下，
5: 这么温和。
0: 我妈从来不大声说话，没有一句对你的教育，善良的教育和对人的态度，讲理的那种态度，其实潜移默化影响着你。
5: 我听您说这些特别能共情，因为我的妈妈也是这样一个特别善良的人，而且用心地爱着孩子。我想就是因为这样的言传身教，会让孩子未来也会对世界温柔以待，
0: 对，
5: 也会对别人以诚相待的。
0: 你说太好了，
5: 这是一种传承。您妈妈会看您的作品吗？
0: 看吧，她看完她有，
5: 她怎么说呀？
0: 说你大姐，就因为大姐嘛，是我妹妹，他们在家也是一听我大姐的声音就赶紧跑出来了。哦，老太太在看看我大姐呢，谁呀、就是逗她，谁呀、你大姐。就这样
5: 很欣慰，也是家庭的骄傲呢。
0: 等一下，等一下，
6: 哎妈，
0: 等一下，孩子，你等一下啊。
6: 你干嘛？
7: 孩子，你是不是被抱养的？
8: 我叫玉吉祥，我是你的亲生妈妈。
5: 您看您这么多的身份哈，影视演员，首先是曲剧演员，同时是女儿也是妈妈，在您心目当中您最看重哪个身份？您会怎么来排列呢？
0: 我觉得我最重的还是要第一先选择女儿。
5: 女儿。

0: 妈妈因为在那儿太伟大了，对你太好了，对孩子们太好了，对家贡献太大了，所以做女儿是因为要对妈妈的回报和因为是对妈妈的爱。如果说第二个，我就选择妈妈，因为我的妈妈身份是因为我对于我儿子的爱。如果说选择曲剧演员和影视演员的话，我是愿意把这些归到一起，就是演员。你面对的也是观众对你的认同与选择呀。太讨厌了，这个人我不看了，对吧？那我也很感谢观众，说明我演讨厌了，太好了。因为我不是一个讨厌的人，我生活中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分寸、特局气的一个人。
1: 您特别热情、明朗，就像阳光一样，把我们都照亮了。
0: 其实是这样一个人，因此，如果说我塑造出来一个那样的人，那我觉得我完成了剧本给予我的任务。老师，我是放到最后，因为我觉得老师这个身份吧，我承担起来。其实有点受不起。
1: 那您太谦虚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
0: 我觉得很重这个事儿，我所以把它放到了最后。你真的要教书育人呐、你真的要给人讲明白事儿啊，那个对我来讲是太有责任了。我在努力做，努力做好，努力的就把师父的这个就传给我的东西，我再传承给年轻的一代。所以你说责任不大吗？我就觉得很害怕，我就把它放到最后。
1: 我想无论是女儿、妈妈，还是演员、老师，其实各种身份当中，我们都能看到一种特别核心的一个精神，就是爱。无论是对长辈、对孩子，还是对观众、对学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份爱，所以你每一个角色都是做得闪闪发光
0: 的。那就是努力在做。其实是一个，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是一个简单的人，我是特别愿意把我的这种就每天的生活里有很多的快乐和喜欢放在这里面。
1: 之前也一直知道徐老师这个歌喉特别好哈，今天能不能现场我们唱两句送给妈妈的歌？
0: 是

0: 了。妈妈好，
1: 谢谢谢谢许老师，也谢谢许妈妈，祝您永远都健康、年轻、快乐。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你们有什么事吗？市局的。我爸上个星期中的风，现在话也说不了。我平时都是在外地工作。
1: 我爸这回病倒了，我回来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出什么事儿了？我爸他让人骗了，说什么以房养老，老头真信了，把这房子给抵了。现在人家找上门来让我们还钱，不然就腾房子，要把我们撵出去。看样子这合同没什么问题，这是你父亲亲笔签的字吗？
0: 是，说是要拿抵押房子的钱去做理财，结果理财中介公司卷钱跑了，贷款公司又让我们还钱，没钱就占房子，现在天天外面楼道里被泼红油漆，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我这房子要是没了，我爸他住哪儿呀？
2: 哎，这个床也是你父亲买的吗？
0: 是，也是被骗的。
2: 那这个卖理疗床的和那些抵押贷款的是同一拨人吗？
3: 这我就不知道了。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检查之后再拨。
2: 中午接了一个以房养老的推销电话，打不通了。你怀疑他们是一拨的？你接。
4: 哎，小吕，你徐师傅在开车。什么？哦，我们马上回办公室。怎么了？
5: 老万带着老方来找你，说要报案。什么？又是以房养老？哎呦，这怎么还哭上了呢？
6: 我也接到过这个电话，我根本没搭理他们。
5: 没想到老方他中招了，我跟他说他还不信。
6: 对方说，拿着抵押的钱去理财，每个月还给我10000多呢。到最后方子都是我的，这不合同上都写着呢。
4: 老方，你看看是不是一样？
6: 哎呦，你也别说，还真的差不多。这是我们刚从另外一个受害人那儿拿到的。你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吗？头2个月，每个月你能拿到10000多块钱，人家是为了稳住你。等到了第3个月，你就拿不着钱了。你打电话去问，人家会找各种理由拖着，就是不给你。最后。 贷款公司拿着合同，你签的字的合同，到你家里来，让你腾房强制过户。这个时候，骗子卷了你的钱，糟透了。哎呦，哎呦，哭有用吗？这种当你也能上？
7: 贵哥，对方肯定是小姑娘。
8: 老方，你还不知道，被人家这么一哄，就着了道了。哎，我这位置算放松警惕了，怎么办？
2: 贵哥，贵哥，
8: 起来，起来，
2: 你得帮我呀！
8: 起来，起来，
2: 你得帮我呀！
8: 小方，你约他们出来见个面。
9: 这种骗子得了手不留尾巴，恐怕不会再露头。那就给他们一个不得不露头的理由。
10: 徐师傅，您不是说他们年轻时候好歹也都算个人物，叫什么老炮儿，怎么还上这种当？那有什么用啊？他们这些人啊。 跟社会早就脱节了。
8: 你就说这个老方吧，别看他年轻的时候招蜂引蝶、叱咤江湖的，在里面坐牢坐了8年，进去的时候那还是BB机时代，出来以后。

0: 找不到好工作，娶不到老婆，也没孩子，还落了一身病，只能在澡堂子里伺候人。电脑不会用，网也不会上，你说他不上当，谁上当啊？这帮所谓的老炮儿啊，早就被时代甩到脚跟去了。
1: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可怜的。
2: 小李，
3: 哎，
2: 小李，
3: 来了。
2: 你去找一下楚政委，跟他申请一笔办案经费。
3: 行。
4: 哎，贝头，你真觉得送鸡蛋卖理疗床的跟这骗房子的是同一拨人？
2: 看一下就知道了。
0: 你打算怎么办？
2: 咱也给他来个沉浸式的剧本杀。嗯。

0: 小吕，歇会儿，人还没来呢。小吕，你崔师傅利用职务之便享受按摩服务的，玩家还没入场 ，NPC 别那么入戏。哎呦，这倒霉的空调是不是又坏了？真热死！咱把窗户都摇开呗。
1: 哎呀，忍忍吧，外头更热。
0: 哎呦，回回有行动，大背头总是挑那个舒服的，让咱俩遭罪。下回高低得换换。
1: 注意，玩家进场。

0: 见。
1: 老方
2: 来了，
1: 人呢？
2: 先等一下。
0: 崔总，人到了。
3: 崔总，这是给我办以房养老的，这位是王先生，那位是不是杨小姐？
1: 崔院长您好，我是安平利民公司的项目经理，我叫王威，这是我的搭档杨小雨。
4: 崔老板好。
5: 坐，请坐吧。
1: 崔先生，听方先生说您想在我们公司办理以房养老。
6: 你们看我像拿房子养老的人吗？再说了，我看着老吗？
4: 不老，您看起来也就六十出头。
1: 对，
6: 我才五十。
1: 崔先生，您不办以房养老，那约我们到这儿来是？
5: 老方是我们家多年的司机，前两天我听他说把房子抵押给了你们，每个月都能收到一笔钱，最后房子还能还给他，我是对这个模式比较感兴趣。
1: 哦，是这样啊。崔先生，其实我们公司呢是一家专业的投资理财机构，我们用客户房子的贷款去做理财投资，收益呢我们跟客户共享，这样还能同时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真的是一举两得，一石二鸟，一鱼两吃啊。
5: 嘿，一套一套的，那年化收益率呢？
4: 我们这边给到客户的是6%，也就是300万的房子，客户每年能分到18万，每月能拿到15000左右呢。

0: 我就是对这一点比较感兴趣。实话说，我一直是在南方做生意，最近这个公司的周转有一点小问题。本来我想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我听老方这么一个项目呢，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我这个房子价值3000万，
1: 那您每年就会有180万的收益。
0: 我要8%。
2: 崔老板，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啊。
0: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让你们老板来跟我谈嘛。你们公司在哪儿啊？
1: 我们老板实在太忙了，崔先生。
2: 对。
0: 哦，不方便说。现在找个工作都能直接见老板，那就是瞧不上我这个小生意喽。
2: 当然不是。
1: 不是，
2: 这个我们得先汇报一下。

0: 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1: 啊，好好好。
2: 崔总，还有那个名字。
3: 等等。
1: 我呀，很少来平安市。但是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名医叫什么来着？
2: 秦元生。
1: 秦元生，我想找他帮我看看。最近我是腰酸背痛。你们是搞养老产业的，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大夫？出诊费什么的都好说。
4: 真是太巧了，崔先生，这秦医生是我们公司的医疗顾问，这事儿我们帮你安排了。
1: 那就谢谢了。
5: 嘿嘿，还真让背头给猜中了，真跟健康讲座卖理疗床的那帮人是一伙的。
1: 跟谁一伙的？
6: 那背头啊，刚才在说那个秦元生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生，是那帮骗子找来的演员。
5: 在平安市，就咱们和这伙骗子知道秦元生这个人。哦，
6: 干脆对，编出来。
7: 崔师傅，那我让楚政委把租的别墅退了吧。
0: 再等两天，留神这帮人杀个回马枪，别露馅了。
1: 哎呦，楚政委又该肉疼喽。
2: 师傅们，我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既然这帮骗子的最终目的是老人的房子，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弄什么体检送鸡蛋、卖理疗床的剧本呢？
0: 他们在筛选目标。
2: 筛选目标？
5: 小菊，听说过秦始皇复活的骗局吗？
2: 是说秦始皇复活了，要一笔钱，复活兵马俑，占领全世界那个。我倒是听说过，不过就当个笑话呀。这么傻的骗局，不可能有人信吧？
8: 对，我还收到过说自己是李莲英的，也是让给他打钱，他送我慈禧太后用过的金丹云。
5: 这种短信看上去很傻是吧？但却是最精准的筛选机制。凡是不相信的，就不是骗子的目标。但如果连这种事情都能相信，那就骗你个底儿掉。
2: 那问题是有人信吗？
5: 还真有，而且都被骗得倾家荡产了。因为人多基数大，什么人都有。只要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相信，就够这帮骗子们赚的。你让这帮骗子去骗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他怎么也得费一番功夫吧？但你如果让他们逮着了十个傻子，哎，那可就太轻松了。这种骗术呢，在国际上叫做尼日利亚王子骗术，就是把这个逃亡的尼日利亚王子换成了秦始皇，原理都一样，中招的不在少数。哦，
8: 我说老方，你就是那傻子。
0: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这套骗术比秦始皇复活迷惑性大，而且切中了上岁数人的要害。体检送鸡蛋是锁定目标人群，能买个劣质理疗床回家，说明缺乏分辨能力，家里没有子女，或者说子女疏于对老人的关心，正是以房养老。

0: 套的目标人群。
1: 连环套。
2: 老方，
3: 到，
2: 你去体检领鸡蛋了吧？
4: 还买了个理疗床，对吗？
3: 真没想到。
1: 那咱们现在用的这招能行吗？
0: 骗子之所以能够得手，那是因为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可你别忘了，骗子也是人，他也有弱点。以往骗那些老人的房子一套3-5百万，这次一下价值3000万，翻了10倍，他很难不动心。
5: 哎，来电话了。
6: 喂，啊，我是最动助理。行，我们准时到。
5: 明儿下午2点，汇金大厦501，他们老板亲自跟崔师傅谈。
7: 这样不合适吧？我听说这案子最早在刑侦，按说应该让他们上啊。
8: 现在看来呀，这案子小不了，这要破了，你们经侦那得记一大功啊。老铁，你刚上任，我们这可是给你送业绩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0: 现在这个案子的性质已经是金融诈骗了，就该金侦管，名正言顺，
8: 理所应当啊。
5: 哎，石老板，我查了一下，汇金大厦501是个对外招租的办公室，昨儿刚租出去，短租。
1: 于洋刚才也联系我了，说有人找他订了20个群众演员，18个年轻的扮演公司员工，2个中年的扮演经理。我追踪了对方的电话号码，是虚拟的。
8: 这是在招 NPC 呢。
7: 啊？什么 PC？
0: 小徐，跟于洋说，那20个人我们来安排。老天，你就别推脱了，事不宜迟。赶紧组织一下人手，明天当一天的群众演员。
8: 没错，他们搭台，咱们唱戏呀。
0: 2个经理，老田来一个，还差一个。
2: 咱们几个都是熟脸。
9: 崔师傅，租的别墅什么时候退啊？这一天可不少钱呢。
0: 生脸来了。

0: 您放心，都是专业演员，我还让他们带了公文包，效果逼真。
1: 这两瓶酒。各位老师，我们这是一个金融投资公司，你们今天扮演的角色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一会儿这些工位呢，大家随便坐，但是坐好了就不要随便走动了。一会儿杨小姐会告诉大家具体做什么，好吧？
2: 那两个经理呢？
0: 他俩就是。
1: 二位老师，幸会啊！这位呢，是我们老板，姓苗，我们一定要记住。
0: 苗总，苗总。
3: 喂，怎么样啊？
4: 是张生面孔。
3: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猎人有时候会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5: 这人不是上回礼堂那个人。
1: 你们一会儿就叫他苗总，一会儿他一进来，你们俩一定要起立问好。
5: 要起立。
0: 我是不是要拿一份文件让苗总签个字啊？
1: 拿什么文件？
0: 什么文件都行啊，我主要是想嘛，这样显得咱们老板日理万机，业务繁忙啊。
1: 有道理啊。啊，对，一会儿他进到办公室啊，你就拿一个文件夹给他，你就说这是你刚谈好的以房养老的项目，让他签合同。
0: 明白。
6: 瞧瞧咱找的演员专不专业，都会自己加戏了。
1: 确实比我们专业。

0: 哎，停着停着，送货的在下一层。
1: 我们是访客。
0: 走走走。

0: 政委太抠，租半天大奔能花几个钱？
1: 他说呀，那别墅已经多租了2天超标了，让他克服一下。
0: 这不是克服的事儿，让人看到就前功尽弃。你到那儿接我下车。

0: 杨小雨约我们来谈事儿。
1: 好的，请稍等。王总，客户到了。好的，请跟我来。

0: 哎呀，崔老板，您真是太准时了，崔老板。
1: 崔总，
0: 来里边请，里边请。
1: 崔总，您喝茶。
2: 苗总出去办点事，马上就到。
3: 你们这公司规模不大呀？
0: 我们这不是刚来平安市发展吗？这只是个分公司，总部在襄城，有500多名员工呢。啊，对了，您昨天打听那个名医秦元生，我已经联系上了，一会儿也约到公司跟您认识认识。
4: 姚总好，
5: 姚总好，
4: 姚总
5: 好。
0: 我们姚总来了，
6: 幸会幸会幸会，秦老板。
5: 您的情况，小王他们已经跟我介绍过了。
3: 既然情况你都已经了解了，那我就不多废话了。不得不说，你们这个模式那是相当好啊。
6: 是是，
5: 我想问一下，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3: 我在南方做一点进出口贸易的生意，今年呢，公司碰到点困难，所以才想跟你们合作。
7: 对不起，打搅一下。苗总，这是我刚谈下来的一笔以房养老的业务，请您签个字。
0: 您看看，又一个办业务的，现在以房养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
3: 把你们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0: 啊，给您看这个。

0: 好了，
1: 身份确认。
2: 行动！
0: 别动！哎，
3: 各位，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经侦队的，现在怀疑你们涉嫌集资诈骗，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询问。

0: 叫什么？苗野什么关系？他是我弟弟。他让你跑的？是啊。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回见吗？啊，记得，记得。这套衣服徐妹又从哪儿借的？还是影楼借的呀？
1: 林大夫，戏演得不错，现原形了。群众利益无小事啊，这里我要特别点名表扬一下三叉戟工作室。作为我们市局的一块招牌，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联合金侦队共同破获了一起 以房养老为名的特大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8000余万元，替50多位受害老人挽回了经济损失。
2: 夸赞呐！哎，
1: 到这请。

0: 好，我接着说，这起大案的源头，却是一起体检送鸡蛋的小案引发的，值得深思啊，同志们。由此可见，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我们不管做出什么成绩，始终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啊？没头刷过，一个字儿都不差。
2: 过得给我交版权费。
0: 另外，这次季度总结大会，我还要提前宣布一个决定：近一段时间，诈骗案件频发，尤其是电信诈骗、网络新型犯罪违法活动十。

分厂组在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下，市局决定成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也就是反诈中心，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良好秩序。

0: 我说他能发现吧？
1: 我说他能发现。
0: 行行行，你赢了。
2: 什么情况？
3: 眼熟吧？这是从那个以房养老的犯罪嫌疑人苗田那里发现的，
2: 跟魏胜义手里的一样。
1: 魏胜义的是梅花五。
4: 预审我没参加，看笔录也没提这扑克牌的事儿。
2: 你能不能？
4: 不能。为这点事儿，把人单提溜出来，要有个合理的说法。
1: 我去市面上打听打听，问问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说法。
2: 再查查，魏胜义跟这个苗田有什么牵连？喂，小吕，我马上到，我在什么？楚东阳和张建国吵起来了。
5: 张队，哎，
6: 要捡，你往这儿捡。
5: 哎哎，怎么回事？
2: 楚政委，这一大早的怎么玩上命了？
1: 哎呦，崔师傅，你们可算来了。
5: 当初三叉戟工作室成立，我们为了支持你们的工作，送来了一批报案材料，对吧？
1: 今天我们队里面开总结会，想把这批材料拿回去梳理一下，
5: 回去一数少了一份，我就说过来问问吧。楚政委愣说没有。当初移交材料的时候，咱们可都是签了字的。
2: 那肯定是搁哪儿忘了，好好找找就行了，你动什么家伙呀？哎呀，
5: 是说好好找找了，楚政委不让啊。我说是不是在这柜子里？楚政委说他没有钥匙。我说那我就把你这个锁撬开，我回头陪你把锁不就完了。我动家伙不是冲人，是冲这把锁。
6: 这里是三叉戟工作室，要找也是我们来找，你这不是反客为主了吗？
5: 不是我们的材料吗？
6: 你刚才自己都说移交了，那就是我们的。
5: 您这不讲道理了。
2: 行了，别吵了。这柜子钥匙我有，

0: 网红整容诈骗案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谢谢崔师傅啊，走。
2: 崔师，
1: 你说你瞎起什么劲儿啊？
0: 怎么了，
3: 楚政委？你痔疮犯了是吧？这一大清早的，怎么火气这么大呀？
1: 你们知道什么呀？张建国为什么突然来要这份材料啊？
4: 他们不是说要梳理工作吗？
1: 那是他坐不住了。季度总结大会上，咱们受了表扬，这个案子还是从他们那漏过来的，他心里能得劲吗？
0: 那他拿走这材料干什么呢？
1: 郭局在会上讲话的核心是什么呀？
5: 不知道。知道。
1: 要不说你们仨升不上去。郭局特地指出了，诈骗类案件是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成立反诈中心就是信号啊。哦，不瞒你们说啊，今天早上6点我就来办公室了，系统的梳理了一下所有报上来的材料，发现这个网红整容诈骗案最适合作为咱们工作室的下一个案子了。这个张建国啊，肯定也是吃透了上级的精神，想从诈骗案上扳回一城，所以我把其他材料

0: 报上去了，唯独这份我收了起来。果不其然，张建国就是奔着这份材料来的。我这正想着怎么扛住呢，崔师傅倒是大方啊，一上来就白送了。
1: 合着这份材料是你故意藏起来的呀？
2: 我说怎么这个材料跑到那个柜子里头去？
0: 还好我提前复印了一份，留了个后手。
3: 哎呀，这个又是网红又是整容的，我们仨不好下嘴呀。哎，
0: 这不是还有小吕和小徐呢吗？这个案子正好能发挥他们的优势，不是说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最合适了，你们赶紧研究研究，我去找郭局把这个案子报备上去，咱们先下手为强。
4: 这个瓜大，沾上毛比猴都紧。
1: 瞧瞧，这敏锐度，这大局观，这本事我们仨可教不了你们。
3: 楚政委为了集体利益，用心良苦啊。小徐，小吕，
5: 你们刚才都听到了吧？发挥你们作用的时候，

0: 第一个报案人林芳苑33号楼朱小雅。
1: 我跟你说，我身上不是开的跟毒气一样似的，嘴巴下两根香肠。
2: 你先别哭，方不方便把墨镜跟口罩摘一下？
3: 小雅，我们是警察，不知道给你整成什么样，不好办案子呀。
2: 去个洗手间。小雅，我们是想帮你，你放心，你的隐私我们不会泄露的。

0: 带什么？你从头跟我说说。不是让你去应聘当网红吗？为什么会去整容啊？
1: 现在想想全都是套路。他们先是通知我，说我最终入围，我当时真的挺高兴的。然后他们的一个面试官跟我说，说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长相人。
0: 嘴皮薄，没有观众缘，眼睛也不好看，最好去调整一下，不然公司就不签我。然后你就答应整容了。我当时也挺犹豫的，但是你想想，我修炼成功，就差那么一步了，就那么最后一步，然后我就去了，谁能想到掉坑里了呢？
1: 变成现在这副德行，你说我这个样子怎么住进人呢？我看
0: 你报案材料里说是在新佑美整形医院做的，
2: 花了多少钱？8万，
0: 我打听过了。 其他医院全套下来也就3万块钱不到，他们骗了很多人，我们还有个群，里边有个小姑娘，鼻子整完鼻孔一个大一个小，还有一个更惨，肋骨都被抽掉了一整个。他们真的特别坏啊，事先骗我们签了合同。

0: 问你，他们不负责。那你也请啊。那合同上好多字，我也没有仔细看，谁能想到会出问题呢？
1: 情况我们大概也都了解。你刚刚说你们有个群，能不能把其他受害者的信息也给我们留一下？我们会挨个走访。
0: 好，没问题。
1: 小婉，我还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看看你整容之前的样子？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

0: 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4: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5: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3: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5: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0: 一副牌，20块钱，这个尺寸小了一点。魏胜一和苗田的扑克上都有
1: QS，
2: 这什么意思？
3: 商标，先收起来，一会儿他们该来了。哎，都这个点了，怎么都没来上班啊？尤其是这个楚政委，
4: 哼，平常说我们
1: 来了。
2: 你是组长，严肃地批评批评。
0: 喂，老楚，你怎么回事？现在都8:40了，我们仨都在办公室呢。啊？刑侦队？哦，哦，行了，我知道了。
2: 怎么说？
0: 他和小吕、徐妹在刑侦队的办公室。

0: 公使开案情分析会，让咱们过去。怎么个意思？国局的安排，网红整容诈骗案，让咱们跟刑侦联合侦办。
1: 凭什么呀？
0: 我估计老郭的意思啊，也是想把一碗水端平，上回金侦，这回刑侦，
2: 把咱们当成什么了？麻将里的混儿啊，打谁都行啊。
0: 别抱怨了，咱们过去看看。
1: 我不去啊，我告诉你，打死我都不去。退一万步讲，这是咱们工作室接的案子，可以让他们到咱们这儿来。
0: 他们人多，来了也坐不下呀。
3: 别矫情啊！
1: 我这不是矫情，我得说理，这是个原则问题。咱们的案子，咱们就得是主场。
0: 中国乒乓球队在外国打球，是不是也照样拿冠军？在什么地方不重要，关键是人。你看看人家楚东阳，为了案子能跟张建国杠起来，现在不这样坐在一个桌子上分析案情吗？你学学人家的涵养啊！
1: 我不去，你别拉我，我不去，我告诉你，
4: 要去你们俩去，我是不会去的。
0: 嘿，你们两个老东西，真是越老越矫情。关导，全局都知道你跟张建国不对付，现在我们俩去了，你不去，大家会怎么想？只会觉得你小心眼儿，小肚鸡肠。你让小吕、徐妹儿怎么看你？其实你换个角度看，让张建国掺和进来也挺好。咱们仨找个机会，帮你把当年那口恶气出了。
5: 你别听他忽悠，
0: 你别瞎起哄，棍子。你就当帮我个忙，你去了可以不说话。晚上我请你们俩吃火锅。
1: 行，
5: 好，
6: 不许反悔。
0: 嘿，这俩货，
5: 走着，
1: 咱们就算去，
7: 也是砸他场子灭他威风的，是不是棍子？飞头，一会儿进去，别抹不开面子给他们好脸。
8: 请进。哎呦，老三位。哎
7: 呀，来了啊！同志们啊，我介绍一下啊，这就是著名的三叉戟，大家热烈欢迎。三位坐，三位坐，请坐。
9: 崔师傅，您坐我这儿来。
10: 不用不用不用，哎，坐我这儿来，坐我这儿。
9: 哎呀，你坐你坐。
10: 应该的，您是组长嘛。
7: 我声明啊，这个案子虽然是联合来办，但必须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我们刑侦队啊就给你们打下手啊。
11: 人都到齐了，咱们接着开会吧。
7: 刚才小吕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昨天他走访受害人的一些情况，我跟三位再汇报一下。
0: 不用，情况我们都知道
7: 啊。那我说说我的看法。这个案子呢在我们这儿有段时间了，经过我们初步了解之后发现啊，是整容失败引发的。按理说这就是个经济纠纷，就算他整容医院价格虚高，那也是归物价局啊，消费者协会管。至于说诈骗，那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整容医院和网红公司存在虚构事实和主观故意。
4: 等会儿你不去查哪来的证据？
7: 徐师傅，查不过来呀！刑侦队你还不了解吗？我们今年接的都是大案、要案，本来人手就不够，这在座的好多天都没回家了。我今年到现在了，我一天都没休息过。
5: 等会儿，你这怎么成了诉苦大会了？
4: 你等会儿，
0: 张队，您说的对，如果只有一起两起可能是经济纠纷，如果有十几起几十起就可以怀疑对方是主观故意。
7: 崔师傅，您说的对，这次季度大会上郭局着重强调了当前诈骗类案件的多发性、普遍性

0: 太行。我们在队里梳理案件的时候，就得出了和崔师傅同样的结论。本人呢，群众的利益没小事，案子不分大小，只有
1: 思想动员啊，就先不用做了，还是回到案子上吧。
0: 啊，我就是表个态。总之呢，这个案子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您们是鲜花，咱们刑侦队就是绿叶，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大家都是同事，都是为了案子，不用分得那么清楚。我们这边啊也提前做了一点工作，昨天小吕和小徐走访了几位被害人，回来以后啊，小徐跟我说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小徐，说说你的想法。
3: 我想通过化妆侦查，先去这家网红经纪公司摸摸底，看看网红经纪公司和整容医院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关系，看能不能获得更多的线索。咱们这儿都是男的，不太方便，我去比较合适。
4: 有没有具体的计划？
3: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5: 姑娘，找谁呀？
3: 啊，你好，我是在网上看了你们的招聘信息过来应聘。
5: 应聘网络主播吧。对，来，先填个表啊。

0: 直走右拐，会议室。
1: 好，谢谢。
2: 二号已就位。
3: 收到，二号随时待命。
4: 哼，没想到这个张建国态度还挺端正啊，甘当绿叶啊。
3: 还好听我的了吧，要不然真成小心眼了。
5: 他这是怂颠颠，指不定憋什么坏呢。
3: 伸手不打笑脸人，他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咱也别太矫情。
4: 哎，小李，我们不在的时候张队有没有议论我们？
6: 没有，他还挺热情的，也谦虚，说要跟您三位学习呢。咋了，师傅？有过节？
4: 少打听，跟你没关系。
6: 不是您先问我的嘛。
4: 棍子，你也别拿老眼光看人，人家毕竟干了这么多年队长。哦，我还听说，省厅有可能还要调他过去，干部年轻化了。我看人家这格局那是大，
5: 格局！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他是看着咱们和金枝破了一个大案，想要蹭咱们的体温。
6: 师傅，那叫蹭热度，
5: 都一样。
1: 老师好。
7: 进来，把门关上。
1: 这是我的资料。
8: 根据你在网上投的这个个人简历来看啊，你什么才艺都没有，怎么当网红啊？
1: 我看你们的招聘信息上没说要有才艺啊。
8: 这还用说吗？那你靠什么吸引观众啊？就你这样怎么当网红？浪费时间吧。对不起，你被淘汰了。
7: 哎，等一下，我看这姑娘身材和样貌都还挺不错的，要不然再给她一次机会。
9: 行啊，
8: 行吧。
1: 谢谢老师。
7: 衣服脱了，挂那儿。

0: 全部脱了。啊？
1: 他不就是诈骗吗？怎么还涉黄了呀？
2: 不不不，这应该是个测试，这叫做登门槛效应。如果应试者连这个要求都可以接受，那随后让他整容那就更加容易了。这帮人上来先打击应试者的自信心，假装要淘汰，现在又使这招，手法跟套路非常娴熟。
3: 徐妹儿，你出来吧，别理他们了，
4: 咱们有的是办法查他们。
5: 这是我们考核中的一部分，目的也是为了让你解放天性，能够突破自我。
6: 你要知道

0: 我们公司最顶尖的网红一年可以挣八位数，那最差的也有几十万，他们凭的什么？
1: 你放心，我们都是专业的，不会拍照和录像，

0: 我看这姑娘整体条件都挺不错的，尤其是放得开，
1: 非常好。可惜就是面相稍微差了点，没有观众缘啊。你们看，眼睛不够大，鼻子呢也不够挺。哎呀，
2: 这是个遗憾啊。
0: 徐曼，你能接受微整形吗？
3: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做一个小手术，眼角开一下，鼻子垫一下。
3: 上镜的话，五官必须非常立体。
0: 你就看我们那些千万级的颜值主播，都进行过微整。
3: 可是现在不是都有什么美颜滤镜吗？我们公司呢会经常举办线下活动，像我们晨星文化的艺人，那必须得经得住素颜的考验。只要你答应做微整形，我们今天就可以给你预签约。等你做完整形之后，我们公司全方位的包装你，绝对把你打造成千万级别的大网红。
4: 没有人是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你要有顾虑也没关系，毕竟。
5: 机会是留给勇敢者的。好，我愿意。来，拿着。咱们公司现在最火的几位大网红啊，可都在这家做整形。这行现在竞争太激烈了，你要需要你就去啊，替咱公司打折。
1: 好，谢谢啊。哎，
5: 美美的啊。

0: 为什么不听命令？
1: 我想赌一把呀。
2: 赌什么赌？几个骗子犯得着吗？
0: 小姑娘家家，说你的清白不要了。
3: 就是。
1: 等会儿，我怎么就不要清白了？你们一上来就劈头盖脸的。
4: 师傅们，这都是担心你。刚才我们都看不下去了。
1: 这有什么看不下去的？
0: 我们怎么看得下去？
1: 没看到我将计就计、反客为主了吗？
0: 什么将计就计？什么反客为主？
2: 什么情况你就呼？
1: 你们监控里没看呢？
4: 那我们以为你那啥了呀，就赶紧关了呀。
1: 朋友们，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吧？真以为我就会听他们话、任他们摆布？他们是骗钱的，又不是骗色的，用大脚趾头都能想到吧？他们就是想用这个方法看我听不听话，后面就可以听他们安排了呀。
3: 那你怎么过关的呀？

0: 老师，其实我不是放不开，只要公司能跟我签约，我可以当着全公司的面做。
1: 他们的心理不就是图财吗？那肯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这要发到网上去，他们不比我还怕。
2: 徐小姐，您请进吧。门带一下。

0: 吴妹儿，
1: 真行啊你！
2: 小场面，轻松拿捏好吗？倒是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智商水平太感人了。
0: 感动就不必了，你能明白我们这份心就好。
3: 师傅，这智商感人不是什么好话
4: 啊！我们懂，说着收获。
2: 我从他们公司出来的时候，那个前台老大姐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他们公司的网红都在这儿做的整容，价格公道，效果好。

0: 你慢走哈，我送你下去。
1: 你好，美女，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哦，我是朋友介绍过来的，我想先过来咨询一下。
1: 哪个朋友介绍您来的啊？有我们家名片吗？
2: 有。这个，嗯。
3: 你别把名片给我收走啊！
2: 我还得留着呢。
1: 给您这个吧，这是我们家的正式名片。您这边跟我来。

0: 哎，背头啊，你让张建国找块牌子，写上“我是警察”四个大字，贴车上。嗯，
1: 怎么回事啊？
0: 你看，那画着黄线呢，他们把车怼人门口，车里坐几个男的，算怎么回事？哼，
1: 这还刑警队长呢，挂外线的基本常识都不懂，
0: 他能不懂吗？懒，坐车里吹着空调多舒服啊！
1: 二号，挪挪窝，我门口太扎眼了，回头醒了就麻烦了。

0: 张建国呢？他怎么不下来啊？尽使唤年轻人。行了，这好歹也是个队长。
1: 队长怎么了？队长更得以身作则。嗯，
0: 万一有点事儿，这俩升官担子顶事儿啊。嗯，
2: 棍子说的对，魏涛，你在办公室里怎么答应着？说好了替棍子出气的，现在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呀？
3: 张队，恐怕还是得你亲自带队啊。
1: 这出什么纰漏了可不好。崔师傅，不会有问题的。这两个人是我那儿的精兵强将，我让他们去后面看着去了啊。今天我身体不太好，早上起来头有点疼，我就在后方做支援吧。啊？哦，那你就在车里好好休息吧。
3: 你辛苦了。
1: 对了。 楚政委一会儿要过来，你哪儿不舒服？我让他给你带点药。
4: 不用吃药，我喝点热水就行，啊，
3: 不会影响咱们行动的。
4: 师傅，楚政委不是说他今儿的歌会不来了吗？
0: 嘿，你这傻孩子，要不提楚政委，他能走出舒适圈吗？

0: 觉得呢，老侦查员得随时备着点道具。
1: 看你们这是公报私仇呢吧？喂喂，
0: 长颈鹿，来闭眼，睁。眼睛的比例不是很好，不过也不影响，你的长相已经很标致了，为什么还想做整形了？
2: 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能完美一点。
0: 可以理解，
3: 女孩子总是想让自己更完美。那我建议可以开一下眼角，然后鼻梁也垫一下。我现在给你预约手术。
2: 这一共得花多少钱
4: 啊？你稍等，我给您算一下。
5: 总共是108,800，
2: 这么贵？
5: 莫医生是国内有名的整形医生，
3: 而且我们用的药物和设备也是最先进的。
2: 我得考虑一下，这有点超预算了。
3: 没关系，整形嘛，本来就是件大事，好好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2: 好，谢谢。
4: 徐小姐。徐小姐，
2: 还有事吗？
4: 刚忘跟您说了，我们医院马上要举办周年庆典活动，好多项目可以打折的。
2: 医院还能打折？怎么跟逛商场一样？
4: 我们是民营医院，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
2: 真的？那能打多少折扣啊？
4: 您跟我这边来吧，我帮您申请一下最优惠的价格。
2: 好。

0: 怎么回事？这不新配的设备吗？赶紧弄好。
1: 应该水屏蔽信号了。
2: 一进那屋子就没信号了，看来他们有手段。
3: 能恢复吗？
1: 够呛啊，里边应该装了干扰器。
0: 看来没少被投诉，早就提防着暗访记者和咱们呢。
1: 徐万自己在里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小徐这姑娘脑子活，应该没事儿。
1: 不行，我还是进去看看吧，反正咱也是有预案的。而且临出来前，楚政委关照说安全第一嘛。
0: 不，你进去了，谁鼓捣这东西啊？外面不是有张队他们吗？干脆让他们去谈谈。
2: 嗯，别让他们搅和。我去看看。

0: 走了。
1: 哎，大爷，您找谁啊？
0: 我来看看。
1: 我们这不让参观。
0: 我不是参观，我整容。
1: 您？嗯。整容？
0: 咋了？不行啊？不是说咱们这儿有这个最新的东北大拉皮手术吗？
2: 我吧，最近刚找了一个小女朋友，他们家人呢就嫌我老，说我满脸褶，我就想来试动试动。
1: 那您有名片吗？
0: 名片？又不谈生意，要什么名片呢？
1: 我说的是我们机构的名片。
0: 你们机构的名片？没有。
1: 那你怎么找到这儿的？谁介绍您来的？
0: 我就在路上，我看见你们的这招牌，我就进来了呀。
1: 可我们那门下也没写我们是整形医院啊。对不起，大爷，我们这不能接待你。
0: 朱小雅，对，我同事的女儿朱小雅介绍我来的。不信你查，
3: 上个月嘛，她在你们这儿做的这个双眼皮儿、厚嘴唇儿，她跟我说的嘛，武顺路上的新又美嘛，所以我就来了嘛。
1: 哎，大爷，我们往里什么闯啊？你在这儿，我可报警了。
4: 徐小姐，费用的事儿您要是能接受的话，那就先交下定金。再看一下这份协议，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完我们今天就可以手术了。
1: 今天？太仓促了吧。
4: 您这是小手术，很多人都是当天来当天做的，而且今天正好莫医生也在，他可是我们这儿的专家，您可得把握好他亲自主刀的机会，下次来可能就换人了。
5: 哎，先生，你怎么硬往里闯啊？先生，你不能进去。
1: 先生，哎，干嘛呢？放开，放开，干嘛呢？

0: 松开！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 填一下这份表格。
1: 哎，
0: 稍等一下。
1: 姑娘，你能帮我填一下这份表格吗？
0: 我看看。
1: 监控设备失灵，今天要不然就先撤。
0: 这家医院水挺深，勾连的肯定不止一家。
1: 这个表格到底应该怎么填呀？啊，
0: 徐小姐，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先接待一下这位先生。好，先生，你请跟我来。
1: 这个表还没填呢。
0: 哦，没关系，一会儿我帮您填。我先带您去见一下大夫，看这手术能不能给您做。
1: 哦，
0: 行。
2: 抬头纹和鱼尾纹比较重，苹果肌有点下垂。哎，您别动啊，您不是要做拉皮吗？我先给您出套方案，这样您就可以看看将来做好以后的效果了。来，把这个戴上。
1: 这是什么？
2: 由于您刚才过于激动，面部神经和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这样会影响我对您皮肤的分析。来，吸点氧，放松一下。
0: 呼吸。

0: 片，也是自己找过来的，还说是朱小雅介绍的。那女的我记得，就前一阵儿她还带人来闹过事儿呢，她八成就是来暗访的。
1: 啊，徐小姐，嗯，您在接待室等我一下。
2: 我是来跟你说一声，我刚刚想了半天，我觉得今天做还是太仓促了，我想先回去再考虑考虑。

0: 崔师傅呢？
1: 崔师傅还在里面呢，好像被他们缠住了。
2: 哎，你崔师傅歪主意多，不用担心他。
3: 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1: 和整容医院勾连的肯定不止网红经纪公司一家，初步判断他们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网。小吕，你能介入他们的局域网吗？查一下他们的数据库。
0: 我刚查了，有防火墙，服用外接设备，
1: 无线桥接，带家伙了吗？
0: 备着呢，但是咱得想办法物理介入。
2: 你听懂了吗？
3: 他们讲的不是中国话。
0: 哦，师傅，就是咱得想办法把这个插到他们的电脑上。哦，
1: 医院的前台有一台电脑，然后就是医生的诊室里有，可是里面人很多，还有监控，不太好下手。

0: 这大背头干嘛呢？怎么还不出来？该他出鬼点子的时候吧，人又不在。
1: 强定罗，会耍三亲子吗？
2: 什么枪？
0: 好嘛，他们说话咱们听不懂，咱们说话他们听不懂。耍三亲子就是耍混蛋去闹，明白吗？
2: 哦，
0: 我呀，啊，
1: 嗯。

0: 行了。张队，张队，
1: 叫他干嘛呀？
0: 现在该用着他，人越多越好，乱中取胜。张队，张队，人呢？
2: 我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还冒充我们治安志愿者。就是，我们接他全没你这号的。
1: 两位大妈，你们误会了，我是警察。
2: 警察？
1: 对。
2: 证件呢？给我看看。
1: 要，要。我没带，我落车上了，我现在去拿去，好吧？
2: 好。哎哎哎！好，不想跑没门，敢冒充警察，还下派出所？
1: 哎，你们俩行了啊，松手！
2: 你喝酒了你？
1: 不是我，哎，不是我
2: 跟他，你冷静点儿，你。
1: 徐师傅，徐师傅，你过来帮帮忙啊！哎，徐师傅，你站那儿啊，过来帮忙。我搞好一点。
2: 你冷静点，
0: 大妈，大妈，我证明他。不算是坏人。
2: 你又是谁呀？同伙吧。
0: 我们是警察，他是我同事。
2: 哎呦，你真是警察呀！你们是来办案的吧？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1: 哎呀，你们就不捣乱就行。
2: 嘿，你什么态度？是是，
1: 大妈，是，大妈，过来，过来。
0: 我们是来办案的，那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但是要保密。
2: 放心，这个我们懂。上回呀，我们还帮派出所抓了两个偷电瓶车的人，我们都立过功。
0: 嚯，了不起，了不起！哎，我问你们，你们知道这新优美是干什么的吗？
2: 整容医院，这些白净净的姑娘进去。一脸绷带的出来，怎么你们要查他？你看我早说了，他们早晚得倒霉。哎
0: 呦，大妈，你的预感太厉害了。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3: 别提了，隔三差五啊就有人找上门来吵架，都是些被整坏了的小姑娘。听说他们老板以前就是开黑诊所的。
0: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你们见过他们老板吗？
2: 四十多岁，一男的。好像开了一个什么车，哎，反正是特大特宽的那一种。
4: 哎，平时啊就在这门口，今天怎么没来啊？
3: 车牌号是平 A 零九八八八。
0: 平 A 零九八八八。
2: 对。
0: 太重要的线索了，谢谢啊，谢谢啊，保密，哎哎，保密，
2: 哎，好，知道了，知道了，
0: 再见，哎，
2: 再见，
4: 再见，再见。
0: 张队，学不会发动群众是吧？
1: 徐师傅，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去闹。
5: 几位找谁呀？
6: 把你们管事儿给我叫出来，快点！
5: 喂，姐，出事了，来了一帮人，你赶快过来一趟吧。稍等啊，几位，我们负责人马上就过来。
0: 管事儿的姓姐，姓姐的出来，
6: 出来，出来！
5: 你们这么多人要干嘛？
7: 就是管事儿了，
5: 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6: 把徐曼给我叫出来。
5: 徐曼？哪个徐曼？
0: 我儿媳妇儿。
5: 就刚才那姑娘。哦，她不在这儿，刚走。
6: 走了？
0: 不可能！进去找，
6: 进去找。
7: 接上了没有？
5: 接上了。
6: 你抱我怕你啊？啊，
0: 不可以，不可以，不要报警，我们好好说。我们就想找到我儿媳妇徐曼。你说她不在，我们不相信。你把她资料调出来给我们看看，你们有没有给她整容？
5: 凭什么呀？

0: 你小心，我上消费者协会告你们啊！告你们！哎呦，
1: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不行啊，真是不行啊！不找我们就把这电脑给砸了！
2: 别动！
0: 我给你们讲，
2: 快点！
0: 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
1: 气死我！
0: 我把我爸给气的。
1: 你消消气儿啊！嗯。
0: 拿给我看。

0: 不行，没戴老花镜，一个字都看不见。你念给我听。
1: 徐曼，女，92年。
0: 哎呦，你念的慢一点，我耳朵背。
1: 姓名：
0: 徐曼，性别：女，出生年月：1992，民族是汉族。

0: 哎，妈妈，你跟哪儿了？啊，回去了呀。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许瞎整容啊！你说你长这么漂亮，整坏了可怎么办啊？行，那我这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嗯，
1: 回家了？
0: 嗯，
1: 你瞧瞧这担心半天，整了没有？
0: 没有，
1: 真的没整。
0: 确定？
1: 哦，好，好，好。
0: 我警告你们啊！
2: 不许给徐曼整容，听见没有？不然我就态度好一点儿，好吧？啊，谢谢谢谢，没整就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哎，
2: 爸，我眼镜丢了。啊？墨镜没了。
3: 啊？
2: 刚买的墨镜。
3: 啊？
2: 很贵的，特别贵。你们怎么还偷东西？
3: 什么？
4: 是不是还偷东西？
0: 找着了，
2: 找着了就好，走走走。

1: 谢谢，不用不用，再见再见，走走走走走，真壮，再见。
2: 怎么样？你想走吗？他们和三家机构都有勾连，里面还有所有的受害者信息。太好了，咱们回去慢慢研究。嗯，
3: 徐师傅啊，我刚才表现怎么样？
4: 不怎么样，
3: 像个刚失恋的小伙子似的，没有气势。
4: 我是真尽力了呀。
3: 你就是缺恋。
4: 不过小吕啊，是我麻起来倒有一套啊。
3: 刚才打那电话，我看小徐听着都脸红了。
4: 是吗？
0: 怎么可能啊，潘师傅，您可别瞎说。就他那个段位，顶多算个青铜吧。
4: 青铜还不好？切，青铜气，夏商周时期，他的意思就说小吕这套路太老，
3: 那就是小吕老实。
4: 您快别瞎解释了，不是这意思。
3: 那是什么意思啊？
0: 他是……
4: 哎，
0: 对了，崔师傅呢？
4: 嘿，我说怎么少点什么呢？把他给忘了。师傅，掉头。
5: 不用掉头。
4: 师傅，不用掉头了。
5: 掉头，掉头接杯头。这帮孙子。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0: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6: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7: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8: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9: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0: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1: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2: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3: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4: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5: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6: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7: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8: 我扫您。
19: 这节目是真的，
20: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1: 一直都不孤单啊，
22: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2: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3: 想起保不了命，
4: 我不死你们带你保住命。
1: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3: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5: 只有共同达成就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7: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8: 我们的宗旨就是敢敢干。
6: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8: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0: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接我老婆。
1: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接我老婆。
2: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接我老婆。
0: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接我老婆。
3: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接我老婆。
0: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接我老婆。
4: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接我老婆。
0: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接我老婆。
5: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接我老婆。
0: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接我老婆。
6: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接我老婆。
0: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接我老婆。
7: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接我老婆。
0: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接我老婆。
8: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接我老婆。
0: 你们俩先回去吧，

0: 大爷，您这脸上纹的什么呀？哎呦，这纹脸上可不吉利，在古代只有犯了法的人才在脸上纹身，
1: 叫情面。不是，现在都什么年代，这叫时髦，是吧，大爷？
2: 哎，大爷您这太帅了，我跟您拍张合影吧。来，
1: 往里找。
3: 咋一直没接啊？哎，叔，你回来了，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0: 崔师傅，您这脸上是什么呀？哟，这怎么还画个大花脸呢？
4: 你崔师傅为了工作都牺牲色相了，我帮您擦擦。你们几个不顾我的死活，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就回来了。
0: 瞧瞧，瞧瞧。

0: 这是生气了。棍子，都赖你。
1: 赖我师傅，对不起啊，我这光顾着搞他们资料，就完事儿就想着赶紧撤，真不故意把您拉的。嗯，
0: 你不会说就别说。后来我真去找你了，他们说你早走了。
1: 我好歹是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吧，有你们这么办事儿的？
0: 就是，太拿村长不当干部了，你少在这儿穷的哈。多大点事儿啊，这不全虚全影的回来了吗？这俩组长说事儿真拿自己当干粮，人家可说了，你在人诊室眯了一觉，这你赖谁啊？
1: 我那是睡觉吗？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吗？
2: 听说这次行动收获不小啊，是不是啊？怎么了这是？
3: 崔组长没睡醒，起床气。
2: 闹矛盾了？
3: 没有没有没有。
2: 那个刑侦队会议室开个碰头会。
3: 好，哎，走。小曼，小绿，
2: 崔师傅，
4: 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来。
2: 小徐，
5: 副政委，
2: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我是政委，也是工作室的一份子，有什么情况如实汇报。崔师傅，
4: 不开会了。
2: 开呀，不过你带着情绪怕影响工作，咱俩也算个小领导班子，用几分钟碰一碰。
1: 谁说我有情绪了？我没情绪。
2: 徐曼都跟我说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1: 你能理解什么呢？
2: 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你还记得吧？我被你们扔在西山脚下，活活走了20里地。我有过一句抱怨吗？不是我能忍，谁还没有个脾气啊？我看到的是大局。带领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团队的目标。
1: 行，你就别给我上课了。
2: 我这不是讲大道理啊。三叉戟工作室是你牵头的，我只想跟你说，当一个带头人有多不容易。其实你身边就有这样的榜样，你还得好好学习学习。
1: 绕了半天，就是想让我向你学习呗？
2: 不是我，我也差得很远。是老夏。当年他是你们探组的组长，你们三个不是我说啊，没一个省油的灯。你们仨不管不顾的往前冲，知不知道他替你们扛了多少雷，背了多少锅，受了多少委屈啊？他有过一声抱怨吗？最后立功的是你们，三叉戟响当当。老夏在哪儿呢？现在老夏的枪传到了你手里，能不能扛起来，就看你了。

0: 经过我们调查，新咏美整形医院的老板叫冯山，共有三家公司和新咏美相互勾结，一个是咱们去查过的晨星文化做网红经济的，另一个是闪耀演艺培训中心，主营业务是培训和包装歌手还有演员，还有一个是辉煌商贸公司，旗下有多家 KTV 和娱乐场所。这三家机构呢，负责给新咏美输送客源，而新咏美则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收割。
1: 我去新咏美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前台放着三种不同的名片，我猜他们就是根据这个去区分这三家机构送来的人。
0: 这些都是新咏美的客户资料，一共是135名，但应该不是他们全部的客户。报案的几名受害人呢，也在这个名单里。
2: 崔师傅，张队，你们怎么看？
3: 事实很清楚了，我们调查了晨星文化的背景，他的所谓包装网红完全是个幌子，数据也都是虚假的，可以认定主观故意。我建议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
2: 觉得吧，这些证据并不充分，很多疑点也并不清晰啊。
4: 把这三个老板请回来，一审不就清楚了？
5: 我看行。
2: 徐师傅，你未免也太粗放了吧？我觉得呢，可以从另外两家机构着手，查清楚，确定跟新咏美存在利益勾连。等有了确凿证据，再行动也不迟啊。
6: 嗯，我同意张队的意见。虽然咱们现在拿到了一些资料，但是取证手段并不规范，还是要从正面多想想办法。
2: 哎，楚政委说的没错，下一步呢，我们会跟三叉戟工作室一起对另外两家机构展开调查。崔师傅，
5: 啊，
2: 您觉得呢？
0: 哦，

0: 一会儿下班有事儿吗？
1: 崔组长又有什么吩咐？
2: 你说你这勾肩搭背的，你好歹也是个领导，形象多不好啊！
0: 我是答应了请你们吃火锅吗？
1: 哦，可以。
3: 老吕，你慢点说，哪个文件夹？这一堆文件夹呢，都是英文的，卡死他们。哦，就是顾客的意思。C 打头的，
4: 这个，
3: 这打开了还是一堆文件夹呀？
0: 行吧，
1: 怎么说呀？
3: 他说他那个表格里的资料就在这些文件夹里，咱们自己慢慢找吧。
1: 背头，你说下了班请我们俩吃火锅，我们俩是为了吃火锅才这待着的，不是陪你加班的。
3: 一会儿咱们一会儿找着了就去吃火锅啊。
2: 背头，你能确定这个廖莎莎就是魏生义的女儿吗？这没准也是个重名呢。
3: 那万一要是呢？那从指头缝里露出去了，那不得后悔死啊。
2: 哎，你知不知道有个功能叫检索呀？输入关键词一搜就搜出来了。
3: 我知道，我不会，你会吗？
1: 我也不会。
3: 没事儿，就100多个文件夹，
1: 嚯，
3: 5分钟
0: 咱们就搞定了，完了就去吃火锅。
5: 那我先把座儿定上吧，别一会儿去了没地儿了。
3: 我说这个你倒挺溜。
5: 哎，咱们就隔壁的正龙居吧。
1: 行。
5: 嚯，都排队到37号了，够火的呀。
1: 等他弄完咱们过去正好。
5: 哎，棍子你看这还有网上点菜功能呢。棍子你看看你要吃什么。
1: 点贵的。
3: 鸳鸯锅。
6: 鸳鸯锅行。
1: 那肯定鸳鸯锅呀。
3: 毛肚。
1: 毛肚。哎，
3: 你们俩在这儿裹乱是不是？离我远点。腰片儿。不腰片。
1: 腰片儿。哎，
5: 这个

0: 来了。嗯，
1: 喂，
2: 几点了？你还不回来？
1: 加班呢。嗯，晚上我不回去吃晚饭了，我得请棍子和喷子吃火锅。嗯，
2: 那你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1: 忙，忘了。
2: 哎，你是在加班吗？黑咕隆咚的，你这在哪儿呢？
1: 在办公室呢，我能在哪儿啊？你看，这不是喷子吗？这不是棍子吗？这不是我吗？这不是资料吗？一个急活吗？
2: 廖莎莎，
1: 你在哪儿看见的？
2: 你这电脑上啊。
1: 哎，行了行了，挂了啊。找着了找着了。嗯，廖莎莎，
3: 23岁，
4: 年龄差不多。嗯，看看照片。
1: 不像，
4: 整容了。
1: 你看这个脸型，眉眼像。
3: 这不有电话号码吗？想好怎么说了吗？
5: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4: 还有其他联系方式？
1: 这上头只有姓名、年龄、身高、体重，这个职业和这个住址都没填呢。
4: 得，白费劲。就算他是咱们要找这个廖叉叉，咱也找不着他人呢。
3: 行了，回头再想辙吧。
4: 走走走，赶紧去，这会儿去哪正好能吃上。
1: 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
3: 又怎么了？
1: 来来来，哎，你们看这个廖莎莎，她这个编号 B0045。
4: 嗯，怎么了呀？
1: 我看过小吕他们走访的那个朱小雅的资料，他那个代号呢是 A， 那些年龄小的呢那个代号是 C， 他们所有的这些人用的这个代号呢就三个字母 ABC。
4: 啥意思啊？
1: 朱小雅是网红经纪公司推荐的，网红经纪公司的代号呢就是 A，那些年龄小的是演艺学校推荐过来，所以演艺学校的代号就是 C， 所以这个 B 就是剩下的辉煌商贸 KTV。
3: 嗯，这廖莎莎之前在整容的夜店干，现在到 KTV 去干，合理。
4: 可这辉煌商贸底下好几家 KTV 呢，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呀。

0: 火锅擀煎饼了。背头，你是不想请客才拉我们仨转悠的吧？
1: 好饭不怕晚，明天一定再叫上小吕和徐妹儿啊。
0: 哼，你呀是越来越会画大饼了，光许诺不兑现。

0: 是这儿吗？这可不像 KTV 的样子呀。是不是搬了，棍子？你找谁打听的靠谱吗？你找的人是不是退休了呀？给我们翻的老黄历。
1: 这种地儿啊，都有猫腻，不会开在街面上。跟我走吧。

0: 没有，不回来。
1: 那这边请。这边。三位看看，我们这儿的服务员个个长得都跟明星一样。
2: 你们这儿有个叫廖莎莎的吗？
1: 您还说您是头一回。

0: 来呢，您都有老熟人了。
1: 你就说有没有吧。
0: 他叫什么呀？
2: 我都说了嘛，叫廖莎莎。哎呀，
0: 不是，我说呀，他在我们这儿叫什么？
2: 啊，我们是在其他厂子认识的。VC 堂，他以前在 VC 堂夜店干过。
0: VC，
1: 我这儿有他的照片，你看看。哎
0: 呦，这不是 Lisa 吗？不过他今天不在。
2: 不在啊？
0: 对。
1: 能把他叫来吗？
0: 您看哈，我们这儿这么多姑娘呢，要不然您三位再挑挑，个个长得都……
1: 我们就找他。
0: 你们三个人就找他一个，你们不会是他亲戚吧？
2: 什么亲戚啊，我们在其他厂子跟他认识的，玩得特别好，听说他来你们这儿了，所以我们特意来会会老熟人。
1: 找他一个，我们付三个人的钱。
2: 对，
0: 那行，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去，他俩应该就住我们附近啊。那三位稍等，
2: 快点啊。哎，
0: 马上。
2: 不是贝头，这儿消费可不低，你可真敢开牙。
1: 那怎么办？这不着急找人吗？
3: 这么查太费劲了，可亮明身份，把电话地址一要过来，不就完了吗？
4: 那还不如直接跟老郭说，把咱们十年前判过的案子重新再翻出来。你是生怕知道的人少是吗？
2: 就怕费半天劲，还得往里头搭钱。
4: 瞅你这个抠门劲儿！
1: 等真查出点什么来了，重新立了案了。找老郭报销，
2: 那行。
1: 过来。
5: 别跑了，蹲下，蹲下。你，别动，身份证拿出来。哦，自己人啊。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哦，
5: 这不扫黄的吗？哎，您是哪个单位的？
6: 徐师傅。您啊，您在这儿去，
7: 都快点后面跟上啊，把头都递进来。
2: 怎么就这么寸，赶上扫黄了？
8: 廖莎莎是来不了。
6: 老三位，怎么这么巧啊？办案子，
1: 一个小案子，找个人。哦，
6: 他需要我们配合吗？有事您说话。
1: 没事儿，我不跟你客气。
6: 得，我们这儿完事儿了，一块儿吃点夜宵去。
1: 不了，我们这就回家了。
6: 行，那我们撤了啊。哎，
9: 再见，再见，
1: 小胡啊。哎，
6: 怎么了？
1: 你们市局治安队怎么突然今天想起来查这儿了呢？嗨，
6: 配合他们刑侦行动。
3: 刑侦。啊，
6: 张建国、张队，他们查一个诈骗的案子，说跟这汇环 KTV 有关，这里边有色情交易，他们刑侦人手不够，让我们治安配合一下。怎么了？
10: 没事儿。
11: 张队，小浩他们蹲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啊，刚把网红公司晨星文化的老板刘文武逮了。
12: 哦，哎。整形医院那边怎么样了？
13: 整形医院老板封山还没找到。
12: 我不是把他车牌号告诉你了吗？
13: 是我们盯着呢，他那辆车一直没动，估计是得到消息跑了。张队，这是整形医院一些相关人员的笔录。哦，
12: 行，你忙你的吧。
13: 好，

0: 呀，这徐师傅，潘师傅，这怎么的？今天到我们这上班来了？
1: 盆子，
2: 啊，来来，先出去一下，我们找程序员，事儿，没事没事，先出去，先出去，哥几个，哎，没事。老张啊，动作够快的啊！
0: 哎，行，我们这行。
3: 崔师傅，崔师傅，出事儿了！
4: 你徐师傅和张队打起来了？
3: 您知道啊？
4: 我知道了。

0: 你赶紧劝劝去啊！张队连夜把网红公司、整容医院、
1: KTV
2: 和演艺学校都给抄了。现在刑侦队全面接管了案子，跟三岔戟工作室没关系了。
1: 对，这事你也知道了。
0: 我知道。那他们刑侦的去找郭继国主政呗，而且他马上就到了，这事您知道吗？我不知道。哼！让一下，让一下。
3: 棍子，棍子，开门！棍子，别胡来啊！棍子，你也不管，
4: 你觉得我管得住吗？
0: 你们出去，快快快，都出去！
3: 撒手，撒手，撒手！别跟着动！这孙子，我见一次要打一次。哎呦，
5: 我告诉你，我不是怕你，我看你岁数大了，我怕把你打坏了。
3: 张队，我听说省厅总队要调你过去，马上要升正处了，这个时候可别出什么事影响你往上升啊！
5: 哎哎，二位。 我有一个好招，可以让你们俩痛痛快快的打一架，还不犯任何忌讳。

0: 对，他们对我就是这个电影跟这是一样的，
1: 沾的嘛，
2: 这不可能，
1: 这个和这个
2: 他们三个
1: 他不对，
2: 这
1: 三个
0: 对，
2: 还有
0: 跟两个这个如果包括跟这个
3: 还有那个
0: 对，就算这三个
4: 这个
5: 郭局，你怎么来了？
6: 郭局，这是视察工作来了吧？啊，
5: 出什么事了？老实说，
4: 没有事啊，我们这分案情呢。
6: 郭局，您是听到什么风了吧？
7: 说张队跟老三位打起来了。
8: 造谣，没有这事儿。
4: 兴许我们刚才争论了几句，声大了。
8: 是，
0: 哎，底下人误会了。
8: 对
2: 对。
5: 郭局，您这么大个领导，别听风就是雨啊，没准那就是一个劲儿大一点的屁、啊。
8: 没错。
5: 说什么呢？
7: 这个脚印怎么回事？
4: 那个门啊早坏了，我今天早上起来拿钥匙就打不开，就踹了一脚。
6: 这就把它擦干净。
4: 谢谢崔师傅。
5: 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团结，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把案子办好。
2: 我们配合的特别好，
9: 您放心。
6: 张队，这个事儿确实是你办的不地道。
10: 不是，
6: 不用解释，是不是你说的？等有了确凿的证据，再开始行动。
10: 是啊，
6: 是不是你说的？要和三叉戟一块儿对另外两个公司展开调查？
10: 啊，是。
6: 那你为什么要擅自行动？亏心不亏心呢？挨两下亏不亏？
10: 不亏。
6: 说好了啊，不许还手。
10: 好。
0: 加油，棍子！
6: 也替我们把这口气出了。Thank you.

0: 哎，不是，不是棍子，
1: 这你干嘛？嘿，你别走啊，你不能便宜了他呀，
2: 崔师傅，这可不赖我了。

0: 哎呦！
1: 崔师傅，你怎么了？
2: 哎呦，我这肩膀好像脱臼了。
1: 放松，哎，放松啊！这事儿可不赖我啊。您说不让还手的，可没说不让躲啊。

0: 现在都这么不讲武德了吗？
1: 这算什么呀，师傅们？我有个同学，辛辛苦苦跟人开发了一个软件，把头都熬秃了。结果呢，合伙人拿着项目就去找融资，一脚把他给踢开了，找谁说理去？
2: 现在啊，都讲究叫什么丛林法则，鼓吹狼性，外边那些公司基本上都是这路数。
3: 这还都是职场，有多少人家为了一套房子，打破脑袋六亲不认？
0: 什么狼性？说得好听。用文人词说，这叫精致的利己主义。用咱们的糙话来讲，不就是为了抢口食吃不择手段吗？
4: 同志们，咱们还是有机会的。我刚从刑侦队那儿得到了消息，那个整容院的老板冯山跑了。只要咱们能抓到这个冯山，还是头功。
0: 怎么个意思？咱们也去抢食，先到强者为王。
5: 这本来就是咱们的案子。
4: 对呀、啊。

0: 对了，师傅们，我刚刚梳理了一下整容医院的资料和账目，发现他们的资金对不上。
1: 怎么讲？
0: 就是实际收入比应收账款要多，还有一部分收入是来自金融服务费。
2: 贷款。
0: 对。
3: 我在新真的时候啊，听他们说过有一种叫美容贷，看来这里边还有文章啊。
4: 小吕，徐妹，你们再去走访一下受害者，没准还能挖出点东西来。哦，
5: 小吕，哎，
2: 我去吧。
4: 嘿，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2: 这叫知耻而后勇，咱们也得狼性起来。小徐，走。
6: 媳妇儿，我今儿可以早点回家，估计三四点钟吧。我这正开着车呢，不说了啊，挂了。
0: 我算知道您为什么这么积极了。
2: 今天我女儿啊从学校回来，我给她做顿好吃的。我女儿两个星期都没回家了。哎，你不是也可以早点下班吗？别跟楚政委汇报啊。哎，打住，姑奶奶，你稍微忍会儿。
0: 这车里有味儿。
2: 哎，不是，你打开窗通通气儿啊，马上就到了。好家伙，你上次在车里喷了点香水，我回家我媳妇儿审我半宿。
0: 您这预审专家还怕审问呢？
2: 嗨，这你就不懂了。我媳妇儿啊，那是有大杀器的。
0: 大杀器是什么？
2: 真心，凡事就怕走心，一切技巧在真心面前那都是不堪一击。
0: 潘师傅，
7: 那个整容脸吗？
8: 是，
7: 那不是那个，
8: 因为整容失败了。
9: 我得问吗？
2: 你好，发生什么事情了？
10: 有药跳楼。
7: 朱小雅，
11: 姑娘，姑娘，你冷静啊，姑娘。姑娘，姑娘，你冷静一下，姑娘。
0: 朱小雅，你冷静点，你看看我。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警察。哎
12: 呦，都别过来，
0: 都走开！小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你别想不开好不好？
12: 没法解决了，我已经被逼上绝路了，我现在。

0: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欠钱不还，都看过。
1: 姑娘，
0: 那张照片，让我走了，走了。
1: 姑娘，你别冲动，
0: 别过来。
1: 好。这姑娘现在套路在，要债的给她通讯录里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还把她底下的不雅照片给发了出去。哎呦，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不死也得变成残废啊！
2: 是啊，这要残废了，他爸可怎么办啊？
1: 没错，这一家人都没法活了。
0: 晚了，都晚了。我爸已经接到他们电话，看到我的照片，我爸疼一直到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我活着，就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灾难。别想让我死吧，别走！
1: 好，不动。姑娘，没事啊。姑娘，我现在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在跟你说话，我现在呢就是一个爸爸，一个父亲。你现在的处境，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0: 你能理解什么呀？
1: 一年半以前，我14岁的女儿，跟你现在一样，也不想活了。
0: 怎么？她也借了网贷啊？
1: 比这更严重。他得了严重的脑瘤，做了2次开颅手术。为了给他治病，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车也卖了，房子也抵押了。只要能够治好他的病，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心里难受啊，我看着女儿天天化疗，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跟他妈天天是以泪洗面。我的女儿非常懂事，她看见我跟她妈妈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我女儿曾经亲口跟我说，她说爸，如果我死了，你跟妈妈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当时我心都碎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如果你现在死了，我们余生将会生活在痛苦之中。孩子，我跟你父亲应该年龄差不多吧，现在我把这句话也说给你听，你被套路带了，这不是你的错，有错的犯罪的是那些套路带的团伙，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呢？孩子，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配合我们，咱们一起抓住他们，战胜他们，打败他们。
0: 我不行，我没那个能力。你不知道他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
1: 小雅，你看。这就是我女儿，她叫婷婷。因为要做开颅手术，她必须要剃光头发。我的女儿非常爱漂亮，可是你看见她的照片，笑得多灿烂。我女儿当时哭得很伤心，心情跟你现在一样，也觉得自己无法再见人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我说这可能是命运在考验你，你必须要挺过去。孩子，对于你来说，那些打给你亲朋好友的骚扰电话，发给他们的照片，通通都可以作为他们犯罪的证据。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们的。相信叔叔，时间会治愈一切，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也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没事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小雅，
2: 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抓到犯罪分子的。
1: 来，孩子，勇敢一点。

0: 总说一会儿会把小雅送到他妈妈那里。
1: 好，笔录附件你先收好，还是要多走访几个。
2: 好。
0: 对了，潘师傅，您下午说的您女儿的事儿是真的吗？
1: 得病是真的，其他的都是我现挂的。坏了，我还答应我女儿给她做饭呢，我先回家了啊。那个老婆，对不住啊，哎呀，我今天忽然间碰到点事儿，耽搁了。
0: 潘江海，你说我还能指望你什么呀？啊，今天是不是你自己说要三四点钟到家？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天都黑了。
1: 我错了，我今天真是碰见了一个突发事情。婷婷呢？
0: 婷婷，我都说了我今天加班，你又回不来，我只能让她去我妈那儿吃饭了。你说你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啊！我知道你平常工作忙，我要求过你什么吗？没有吧？哎，今天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早点回家。这怎么了？这是？
1: 等会儿。

0: 经过这两天的走访，我们发现大多数受害者都借了这个名为超美贷的网络贷款，而这个超美贷就是由新又美整容机构推荐的。
1: 这个超美贷呢，以无本还息快速贷款为噱头，专门诱骗无力支付高额整形款的受害者，只要是下载了他这个 APP， 后台就可以侵入受害者的手机，盗取他们的通讯录和相册内容，用于日后敲诈。
0: 接下来他们就会用砍头息、故意逾期等手段设下连环套，让受害者背上巨额债务。在我们走访的被害人里，有一个人借了5万块钱，现在已经累计还了快20万了，还有一个叫朱小雅的女孩差点跳楼，还是潘师傅给救了下来。
2: 这个平安金玉池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开发这个超美贷 APP 的。
0: 对，从账面上来看，这家公司和新又美整容机构捆绑密切。
3: 我说两句啊，这个套路贷团伙太没有底线了。我发现这个受害者有低龄化的趋势啊，最年轻的才18岁，刚成年啊。所以说这个案子意义非常重大。
2: 行了，朱政委，这个我们都知道，张建国抄了整容医院，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咱们得马上行动。还是和金征联合行吗？
3: 行。
4: 哎，你把那个瘦字儿你拿来让我看看。哎，对对对对对。崔师傅，现在我估计够呛了。今天我岳父70大寿，我这儿正订蛋糕呢，中午一大家，哎呀，我不好交代呀。真这么着急啊？哦，行行吧，好，那我先挂了。

0: 被判生存期只有3至6个月，他如今活了2年，
1: 是个奇迹。
0: 肿瘤缩小，指标消失，20年不再复发。
2: 癌细胞的指标它也没了。
0: 2.4厘米活性肿瘤病灶变成0.7厘米无活性瘢痕组织，
3: 就像正常人一样。
0: 一剂千年古方，他如何让肿瘤缩小？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金方抗癌专家王三虎即将播出。清晨7点，就诊时间未到，全国各地患者已挤满。

0: 王三虎主任诊室门口，一号难求，多少人跨城赶路，反复抢号，才换来这一次面诊机会。
1: 上次那个
2: 就是拐
1: 我去年来拄双拐，我俩搀着。今年都好了，这能走了，后拐都扔了。
3: 我妈现在状态特别好，家里所有的活都
4: 她干。我都没想到我好得这么快呀！
5: 原来是吃饭也不行，半个月以后

0: 他有何过人之处。
1: 所以我给你开的药不多，你试试啊，药少了把病治好才牛。
0: 他叫王三虎，看病主打一个轻松治愈，幽默破防，把复杂的治疗方案讲通透，让患者放下焦虑，坦然面对诊疗。
1: 你当时脐柱疼哩，胃脘疼哩，
2: 疼你现在不疼？
1: 不疼了，你好了疮疤忘了疼你，那你也跟我说一下。
0: 他善用俗语顺口溜，直白接地气，既讲医理，又帮助患者增强信心。
1: 癌症是个慢性病，减轻痛苦，保住命。癌症没有绝期方，患者定命已好大。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抓住了风险才是关键。
0: 这些通俗易懂的诊疗思路并非随性而来，而是源自历经岁月沉淀的中医经典方剂。
1: 首先他
0: 王三虎经方抗癌专家，他的诊疗思路从经典中来，又继承创新，被他活用得出神入化。经方即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所载流传下来的经典方剂，寻找这些方剂能窥见传统中医的核心思想，医病追求整体，辨证调和，认为肿瘤是全身机能失衡的体现，并非只着眼局部病灶，更注重扶正驱邪，攻补有度，依据患者症候灵活化材方药，一方面可减轻诸多躯体症状，另一方面能在延长患者生命的同时保全生活质量，让许多曾被判定回天乏术的患者绝地逢生。
1: 中医四大经典著作有两本是有方剂的，《伤寒论》《金匮要略》，这两本这个方剂265首，那也就是说，在这265首这个方剂，才是精华中的精华。
0: 王三虎，主任医师，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两省名中医，北京四会南区中医特聘专家。他还有一个身份，世界中医联合会肿瘤经方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在全球经方抗癌这个领域，他是学术带头人之一。王三虎深耕经方肿瘤临床40余年，提出造湿相混治癌论、风邪入里成瘤说等原创理论，著有《我的经方我的梦》等30余部专著，发表论文200余篇，培育弟子300余人，把经方从古籍条文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诊疗方案，造福海内外病患。
1: 在长期接触肺癌，突然发现这张仲景的讲的这肺胃就是肺癌啊，这肺癌作为这个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竟然在我们的经典著作中说的是非常的详尽。
0: 2026年春天，西安阎良区的刘生广带着老伴专程赶来北京。这一趟他不是来看病的，而是来送锦旗的。
3: 哎呀，小伙子，回来，那医院给下的这个结论是3到6个月活，那结果是吃的药现在恢复越来越。
0: 医院判刘广生最多6个月生存期，如今他活了2年。
3: 给你表达
1: 啊，
3: 我给你送个锦旗。
4: 哎，我那行，你好大夫，救命恩人啊！
1: 你哎呦，谢谢你，谢谢我看。哎呀，你看，哎呀，感谢。
0: 一张生存期仅3至6个月的诊断书，足以让一个普通家庭坠入深渊。家住陕西阎良的72岁老人刘生广，就曾被这样的命运宣判。2024年8月，刘生广因剧烈胃痛送医，被诊断为胃癌。胃癌是起源于胃黏膜上皮的恶性肿瘤，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刘生广被诊断为胃体腺癌，这也是胃癌最常见的类型。两次化疗后，刘生广身体先扛不住了。
3: 我那个不舒服就是浑身没力气，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个简直是就和那个死人差不多了。就是、
5: 他那这化疗反正2次回来以后，我扶着他走，走一丈多远，像昏到那样子。我就给他心里难

0: 过，我就给他吃个救心丸，你吞那救心丸不比那样。
1: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2024年9月，准备第三次化疗前，刘生广被查出心肌酶高，心脏出现严重问题。这个结果让他彻底失去了继续化疗的条件。
2: 我村人都去看我，这看我也挺难受。到明年的时候还不知道还能见面不能，还能在一块坐不能坐，我自己不由我自己焦虑。
0: 得了病，他也是胡想乱想，动不动发脾气，气得我肚子胀的，我成天陪这样子。你跟谁说？我说你自己苦水往肚子咽，跟谁说？
1: 生活已是一团乱麻，一边是无法承受的化疗，一边是日渐加重的病情。一家人四处奔波求医，经朋友介绍，他们找到了王三虎主任。在王三虎主任看来，化疗功的是已经长成肿瘤的果，而中医调的是滋生肿瘤的因。对于刘生广而言，此刻最迫切的不是一味猛攻，而是用中医的整体观为他托底，在缩小肿瘤的同时，一点点把耗损的正气补回来，让他有足够的本钱走完后续的综合治疗之路，争取最好的生机。
3: 我个人就是学张仲景学伤寒论出身的，所以说在这个治疗肿瘤过程中摸索治疗，用这个最常用的方子半夏泻心汤治疗这个胃的胃炎，包括胃癌。
1: 半夏泻心汤出自《金匮要略》，由半夏、干姜、黄芩、黄连、人参、大枣、炙甘草七味药材组成。
3: 寒，干姜；热，黄连、黄芩；补，人参；泻，半夏。你说这么复杂的病，你怎么不见得用那毒药？那不一定要用毒药。就是我说的，我们抓住了半夏泻心汤这个最平和的方子了，寒热并用，补泻并用，心开口降，恢复胃的正常功能。不是说一度汞毒，那一度汞毒化疗受不了，中药就能受了，所以思路变。
1: 奇迹从第一碗汤药开始。
0: 我吃那个中药以后啊，那味儿特别难闻，他身上那个味儿臭的是，他在东间房的时候，我在西边，我都闻不了那熏的。
2: 因为我也感觉到这个病不治自证，我说也再看一个拖累娃人财两空，我说看了干啥？我当时有点放弃，你知道吧？
0: 他说佛受罪在这，他说他放弃不看了。我说你为了我，你得看啊。后来吃了没有，30副那个12副药吧，那个慢慢的身上那个臭味就没了。
2: 半个月以后。开始这饭量就增加了。
1: 能吃，刘生广对治疗有了信心，身体机能的持续好转也在复查报告中得到了权威印证。
3: 现在到4月10号做的胃镜，病理虽然还有这个慢性炎症，胃的慢性炎症，但是已经没有那些了，这个不容易。
2: 吃了一个月以后，我慢慢身体就好像恢复过来了，但是我是在阎良是住的6楼，原来上楼的时候都要扶着我上去，现在可以来说，我现在一气可以上6楼。
1: 2年的坚持换来命运的逆转，如今复查结果显示，曾经的胃体腺癌已经转变成慢性萎缩性胃炎，曾经日日担忧生死的老人，如今心中满是烟火期盼。
2: 我就盼自己想，看能看着我孙女结婚不？看盼着我孙女年前结了婚了，这又盼着看能过年不？等过了年了，我又看又盼着我那个小孙女结婚，啊，我这最后还都可以，最后一看到现在多亏王三虎，要不然我现在可能都过个20周年了。
3: 天下药治天下病，无病不能治。世上人除世上灾，有灾便可除，对不对？

0: 以前我们对这个肿瘤，尤其是胃癌啊、什么肝癌啊、恶性肿瘤、谈癌色变，现在我们看来，癌症是个慢性病，减轻痛苦，保住命。我们作为一个医生嘛，能给患者解除一点痛苦，尤其是像你这样效果明显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这个鼓励。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肺癌、胃癌、肝癌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三虎主任的就医指南。为什么2000年前的方子能治今天的癌症？王三虎主任认为，癌症是寒邪与热邪相互焦灼，再到痰瘀毒聚，最终发展成癌。
0: 我们有经方做支撑，所以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我们半夏泻心汤就是金牌方，解决的是寒热交结的问题。滑石带蔗汤解决的是燥湿相混的问题。乌贝散解决的是这个痰瘀互结的问题。
1: 不是以毒攻毒，而是扶正驱邪；不是杀死癌细胞，而是改善癌细胞生长的土壤。这正是王三虎主任经方抗癌的独到之处。
0: 吃了那个药怎么样？
2: 哎呀，吃了药点啊，吃了小几
1: 个。62岁的陈初九来自广州番禺，与王三虎的对话全靠儿媳妇黄艳霞逐句翻译。
2: 他说有很多痰。
1: 而他与王三虎的医患缘分早已跨越语言障碍，相伴20年。2006年，陈初九因便血就医，检查发现肺部有3×3.5厘米大小的肿瘤。医生建议立即手术。那时的陈初九属于肺癌早期，咳血、高烧、吃不下东西，全身乏力。尽管如此，他却坚决拒绝手术。
3: 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做手术？”他说：“不太愿意。”然后我就尊重他的意见，我就说：“那行吧，我再跟你找一下医院，用中医来治。”
1: 为了尽快改善陈初九的病情，全家人四处寻访中医，偶然在书店看到王三虎的经方抗癌书，黄艳霞找到王三虎主任。王三虎主任制定的经方抗癌方案以中医经方为根基，同时建议患者随病情变化，配合现代医学检查评估与规范治疗，中西并举，协同控流。
0: 肺癌可从肺胃。
3: 教授就，吩咐药房开了药以后，就包那个中药给他一天3次的喝，然后又在那个脚上面敷药，都是敷了中药。敷了以后呢，我公公呢他就那个血他就没止住了，大概也有1个星期左右吧，他就给止住了。
1: 王三虎主任治疗肺癌的基本方叫海白冬荷汤，根据《金匮要略·肺痿论治》。王三虎提出肺癌当肺痿论治观点，在张仲景脉门冬汤基础上自拟的方剂，加入海服石、白英等，体现益气养阴、润肺散结的治疗思路。
0: 海服石是主要，传统中医用海服石也用，但是没有把它落实到肺上。海服石你想在海里浮的石头轻轻上行，正好入肺。海服石能咋化完痰，而且这中间也巧妙地结合了现代药理研究。对白英这一味药，我是30克。现代药理研究证明，白英对肺癌、肝癌抗癌效果明显。所以我这海白冬荷汤中中参西，以中为主，切实可行，平稳可靠。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肺癌、胃癌、肝癌

0: 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三虎主任的就医指南。出院后，陈初九吃了半年中药，感觉没有任何不适，就自行停药。
1: 停药一年多，他又开始发作了，然后我们就再去找王教授，他再次医治，然后医治了，又住了一个多月的院。
2: 回去以后，病好了，胸疼的受不了，跟我打电话，我说赶紧住院，这是冠心病。
0: 冠心病是老年常见病，但陈初九认准了王三虎，再次找到王三虎主任医治。
2: 这个海贝冻喝汤，挂鹿鲜贝半夏汤，你看这是最早用。这实际上是什么问题呢？实际上是肺胃能不能活，胸痹同时并见的问题。肺胃可以不可以从五脏论治的问题，肺朝白脉。肺脏病、肺胃、肺癌，可以从心脏论治。挂鹿鲜贝半夏汤，我刚才已经强调了，尤其是鲜贝的散结作用，被我们忽略了。你不是整天想散结吗？鲜贝的散结作用忘了，这个我们是用过的，实实在在的。
0: 冠心病是因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导致管腔变窄，继而引发心肌缺血，出现胸闷憋气、心绞痛等症状，属中医胸痹范畴。王三虎主任使用的瓜蒌蟹白半夏汤出自张仲景《金匮要略》，是中医治疗冠心病的基本方。这一次陈初九没有再停药，
1: 一直都吃了很多年，吃了很多年以后了，现在大概也过了二十年了。五年前我们再去医院照那个 CT 的时候，那个医生他说很神奇啊，他说怎么就不见了，然后不见了以后我们再去抽检那个癌细胞的指标，他也没了。
3: 爷爷应该恢复得挺好的，因为现在爷爷平时也会出去干一下农活，比如说养养鸡鸭鹅啊，然后种种菜，拔拔草，然后家里的花园也是爷爷自己扫了。
0: 二十年岁月流转，当年被肿瘤缠身的老人依靠古方长期调理，二十年健康生存，这不是偶然，是经方辨证施治实打实的临床成效。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一张合影见证跨越山海的经方力量。
2: 上一个月他带着他的公公、婆婆还有看病的其他人找我看其他病，我说那再照个相，很不容易啊，二十年过去了，实实在在治好了，而且由一个人变成一群人，变成几代人，我觉得这就是中医的魅力，这就是经方的实证。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肺癌、胃癌、肝癌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三虎主任的就医指南。
2: 就是吃两天，休息一天。
0: 在王三虎主任的诊室，每天上演着重疾逆转的故事。
4: 刚开始检查的胃小弯啊、贪门啊，那都有。
2: 他记得很清楚啊，不记啊，2.4，
4: 我都记得。
2: 2.4 cm 变为，
4: 不是小了，0.9、0.8，
2: 变为现在多少？
4: 0.7，每天都吃两个中药了，所以身体都比较好。像正常人一样，
2: 可以。
0: 眼前状态平稳，气色红润的杨宪修，很难让人联想到一年多前的绝境。2024年秋天，64岁的杨宪修因持续吞咽不畅就医，一直诊断，让他的人生瞬间跌入谷底。
5: 食管下段里面呢有一个2.4的肿块，确诊为食管癌，小细胞食管癌。我现在的癌症那难搞了，这个晴天霹雳。
0: 小细胞食管癌恶性程度高，进展快，预后差，是临床公认的难治重疾。听说王三虎主任深耕经方治癌，

0: 擅长中西医，结合攻克肿瘤疑难。杨宪修慕名奔赴求治。
1: 我们其实就是这种中西医结合是可取的，是甚至是上策。第二个就是中药介入要早。
0: 遵循王三虎主任治疗思路，杨宪修立即开展规范治疗，六次化疗，30次放疗，全程坚持服用王三虎主任的中药，开启逆风抗癌之路。
2: 放化疗之后，化疗啊，化疗的时候，人家都呕吐啊，精神不好啊，都是很痛苦，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都不吐的。
0: 食管癌属于中医耶格范畴，王三虎主任认为，食管癌表象是食道肿物阻塞，核心根源是气机闭塞、毒邪淤积、正气亏虚三重病机叠加。
1: 急则治其标，缓解食道的痉挛，病人能吃下去饭，这就给我们提供了长期治疗的一个机会。那么蛇药甘草汤是经方，我在基础上加了这个枇杷叶降肺胃之气，加了这个黄连干姜辛开苦降，瓜蒌宽胸利气，石剑川这个清热解毒打通食道，人参扶正驱邪，这样就组成了全筒汤。
2: 这个药很难喝啊，这样的，主要能治疗的好病，难喝再苦你要喝下去。
0: 抗癌路上坚持是治愈的关键。杨宪修的好友高敦健全程陪伴，起初他和所有人一样，对这种高危肿瘤的预后心存悲观。
3: 我跟他说，那肯定是鼓励的啊，这个病其实现在的科学那么发达了，这个病应该是没问题的，那我们肯定是这样安慰的。但是在我们的内心，估计也就是一年半年的事情了，当时是这样的考虑的。
0: 整整一年半，日复一日的坚持，终得圆满答卷。2026年最新复查报告，用精准数据印证了经方抗癌的硬核实力。
2: 还有0.7，0.7的那个现在检查呢，都是0.7的没有活性的这肿瘤细胞啦，它是瘢痕组织的，它是。所以我现在就比较放心了，把里面的这个肿瘤的细胞的都基本上都清除了。我能吃肉了，原来吃肉都吃不下的，那个排骨啊，或者这那个瘦肉有一点的大块一点的吃都吃不下，吃了又吐了。后来里面的那个食管里面已经打通了。
4: 中药我现在还每天都吃那个中药了。
1: 我都觉得你这个
4: 眼眶
1: 底下有两目暗黑。
0: 病灶得到控制，并不代表治疗就此止步。王三虎望诊查色，捕捉到杨宪修眼眶发黑的信号，辨出体内淤邪尚未尽散，开药稳固根基。从命悬一线的重症患者，到现在安享岁月静好的从容，杨宪修的完美逆转，彻底折服了曾经心存疑虑的亲友。亲眼见证王三虎主任的经方抗癌疗效后，高敦健在查出肺结节后，第一时间慕名就诊，成为王三虎教授的患者。
3: 感觉他给人的一种就向上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很有信心的给我们的感觉。他精神，你看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的，对我们病人就是一种鼓励嘛，对吗？
0: 从2.4厘米活性肿瘤病灶，到0.7厘米无活性瘢痕组织，从吞咽梗阻绝境求生，到饮食如常体魄康健，杨宪修的治疗过程是王三虎主任传统中医经方加中西医结合精准治癌的有力实证。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肺癌、胃癌、肝癌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

0: 对咨询获取关于王三虎主任的就医指南。以一人之力能救治的患者终究有限，把经方抗癌体系完整传承，才能惠及更多患者。年过七旬的王三虎在全国多地设立传承工作站，让千年经方走出古籍，走向临床。
1: 射干麻黄汤，
2: 但是是我们的福音呢。
0: 吕安定，从医30年，北京四会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2000年起，跟随王三虎系统学习经方抗癌，是第一批入室弟子。
3: 365种药，地肤子、入膀胱热、利小便，是不是超出我们平时这个中药学教材的思路？
4: 他就是很坦诚，就是有什么经验就介绍什么经验，所以我觉得也一下中医也变得简单了。辨病类治嘛，就这样病人那个治病也觉得有了思路了，条理更清晰了，最好不吃。
0: 2022年，吕安定治疗了几位肺结节、甲状腺结节患者。
4: 多发性肺结节，按西医的角度就是这个结节等长大了，大了一个切一个嘛。就是王老师提出的肺癌可从肺尾类治，我在海白东河。喉部麻黄汤，然后再加上半夏泻心汤，在这基础上给他调理，不到半年，再检查那结节就全消失了。甲状腺这个他是体检过程中发现的，当时有一医院也提醒他，你这个比较大了。他是1月15号查的，到3月12号在复查的时候，就两边都没有了。用的是小柴胡汤，小柴胡汤基础上再加化痰散结的。
0: 这份疗效正是师承的力量。王三虎主任1周7天连轴出诊，全年几乎无休，不看完最后一位病人绝不下班，守着患者，带着学生，他活力拉满。
1: 所以有的人不理解，说你这整天跑，整天上班，你要干干这种小事，是我自己得到了好处。事业就是补药，哎，当我们的患者有了好的疗效，那我本身就该吃了补药，要干打了鸡血一样，有了精神。
0: 2000年经方穿越时空，依然在为今天的生命护航。古老的岐黄智慧，在一代代医者的守正践行中生生不息。这就是中医的力量。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2: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

0: 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3: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4: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2: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4: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5: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
11: 打下来了，
10: 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在应询近日52名新加坡公民在广西被捕相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明确表示，中方依法查处在华外国公民违法犯罪案件，同时也会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2: 有记者提问，新加坡外交部公布消息，52名新加坡公民在中国广西被捕，他们疑似从事传销活动，他们将面临什么指控？发言人能否披露相关信息？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方依法查处在华外国公民违法犯罪案件，并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进一步的消息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
2: 有记者提问，一些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批评了中方最近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称中方没有事先进行充分通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关于试射活动，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从不搞军事扩张，中方愿同南太国家一道，为维护南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2: 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下午举行的国防部记者会，
1: 发言人蒋斌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4: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

0: 力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1: 此外，有记者提问，日前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蒋斌表示，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0: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举案说法，关键词身份证、手机卡。
3: 我们来关注北京通州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借身份证办手机卡引发的纠纷。
1: 2008年，市民小浩因未成年，由家人委托亲戚戴某用对方身份证办理了手机号。近20年来，该号码一直由小浩专属使用，自行缴费，并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重要账户。后来两家关系失和，戴某以号码登记在自己名下为由，要求收回这个手机号，双方协商未果，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手机号属于公共资源，实名登记不等于绝对权属。
4: 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制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确权的依据。本案当中，涉案的手机号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的使用，形成了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制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1: 最终，法院判决小浩享有该手机号的合法使用权，戴某需配合办理过户和变更。法官提醒，借名办手机号风险极大，极易引发权属纠纷，还可能涉及电信诈骗连带责任。市民切勿出借或租借手机卡，长期借用号码应及时办理过户，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5: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的需求，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请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不出租、不出借，也不买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及时前往正规的营业厅办理注销手续。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举案说法，反诈防骗。我们关注近日北京石景山警方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例。
3: 一个小伙子为了看演唱会，也真的是够拼的啊！他花了300块钱找代购抢票，结果呢，却掉入了连环诈骗的圈套，一来二去被骗了8万多。
1: 本案中，受害小伙因信宜演唱会门票在官方渠道大麦网始终抢不到票，情急之下在二手平台找到了声称可以代抢门票的商家，并先行支付了300元的代抢服务费。付完后，对方便要求小伙将大麦网的登录账号密码发给他，由他在自己的手机上购买。
6: 付完这个服务费之后呢，这个小伙子就把自己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平台的账户和密码交给了对方。没有多久啊，对方就发了一张截图，就告诉这个小伙子说已经抢购成功。小伙子一看这个截图，果然显示抢购成功。
1: 然而小伙不知道的是，这张抢购成功的截图其实是对方通过 P 图伪造出来的，而且这还只是连环骗局的第一步。
6: 然后小伙子就问对方，我怎么把这个票钱给你？然后对方就说，我给你发一个账户，然后你在这个账户里面帮我支付，而且支付的时候你要备注上你的名字和你的身份证的后三位。
1: 按照对方要求，将1077元的门票费用转过去之后，对方却说需要重新再转一次，理由是小伙没按照要求填写备注。
6: 对方说，我让你备注名字后三位，你没有写备注两个字，导致你这笔支付是失败的。
1: 就是从这个文字

0: 自游戏开始，小伙逐渐掉入了更大的陷阱。此时，对方要求小伙重新再转一次，然后就把刚才支付的这笔退还。然而，随后对方却说退还失败，
1: 不成功，是因为你这个银行卡的流水不足，导致这个钱转不进去。说那怎么才能转账成功？对方说，我现在给你一个卡号，你要往我这个卡号里面转钱，这个流水成了之后，我再把所有的钱转给你。但是小伙子其实那个时候身上并没有太多的钱，对方就诱导小伙子在某一个官方平台里面贷了8万块钱到他自己的卡里，然后又从他卡里让小伙子把这8万块钱转给了对方。
0: 就这样，从一开始的300元代购费，到最后被骗走借来的8万元，看似普通的代抢票务交易，背后却是精心设计的连环诈骗套路。针对此类高发骗局，办案民警也发布了代购票类反诈提示，提醒广大市民擦亮双眼。
1: 那第一是，我们只要凡是对方说的啊，我们支付完成功之后，说我们没有添加备注的卡单的超时的，诱导我们2次进行支付的，那就一定要停止，它就一定是诈骗。第二点就是，如果我们2次不小心支付完了，对方告诉我们说要再进行退费的时候，我们最多是给他一个卡号让他直接打钱。那对方如果诱导我们说流水不足，让我们向对方进行转账，这个行为是绝对不能转账。这些都是诈骗的环节，每到一步都要及时把它停止，而不能等操作完了之后才发现它是一个诈骗。
0: 北京台报道。
2: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接下来这位显然不是君子，因为他的信条是只要我喜欢，那就不择手段。
3: 山西太原一名奇石爱好者碰到了一块喜欢的石头，爱不释手，但是呢又买不起，怎么办呢？动了邪念，下了黑手。
4: 前不久，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3中队接到了辖区古玩市场商户胡某的报警，称自己店铺内的一块石头离奇不见了。
5: 据报警人称，其店铺内是经营这个石头字画的，被盗的石头呢价值10000余元左右。
4: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刻调取了案发地周边的公共视频。
5: 当时这个店铺就是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临时的这个石头展销店铺，就和类似于这种的，都是这种开放式的，还没装修完，但是呢，经营商呢都在这里面摆放他的这个商品，然后这就像是嫌疑人盗窃完之后逃跑的这个过程。
6: 手里拿着盗窃，
5: 对，手里拿着就是当时盗窃来的这个石头。
4: 视频画面显示，当天凌晨2点多。一名男子骑车从古玩市场南门进入后，直奔这家店铺，全程目标明确，行动果断，显然早已经确定了盗窃目标。
5: 经过调取现场的案发监控以及这个相关的路面监控呢，最终我们确定这个犯罪嫌疑人为李某。
4: 那么李某为什么要偷这块石头呢？李某到案之后，民警了解到，原来几天前嫌疑人李某路过这家店时，一眼就看中了这块品相极好的石头，可惜商家开价9000到10000元，远高于他的承受范围，他囊中羞涩，根本买不起。于是李某就动起了歪心思，选在深夜无人时下手盗窃。
5: 犯罪嫌疑人对收藏这个奇异的石头呢比较有喜好和兴趣，他将盗窃来的石头呢也没有进行的出售，只是用于个人的这个收藏把玩。
4: 雅号无错，贪念有罪。收藏本是修身养性的乐趣，李某却本末倒置，被个人喜好裹挟，心存侥幸，漠视法理，误以为私藏奇石不碍事。殊不知法律底线不容逾越，公民私有财产不容侵犯。无论作案动机多么特殊，理由多么牵强，非法侵占他人财物的行为已然构成了违法犯罪。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四川宜宾，最近呢，当地警方抓获了2名入室盗窃嫌疑人。
2: 监控显示啊，嫌疑人是通过钻门缝的方式进入室内的。有一说一，这位还真是够能钻的。
7: 8月26日早上，宜宾市公安局南溪区分局新源派出所接辖区群众报警称，其经营的茶坊被盗走10000多元现金。接警后，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开展调查。监控视频显示，当天凌晨5点51分，一名身穿黑色短袖的年轻男子在茶坊门口踩点。 只见男子来

0: 来回了三次，观察茶房里的动静，确定茶房里没人后，他走向监控盲区，脱下身上的衣服包在头上，光着膀子爬向玻璃门。男子将玻璃门拉开一道缝隙，然后侧身施展缩骨功，缓缓地从玻璃门缝隙里钻进茶房。之后，男子快速来到收银台，拿出剪刀使劲撬动抽屉锁。经过一番努力，他撬开了其中一个抽屉，然后快速翻找出10000多元现金。前后不过3分多钟，男子原路逃离茶房。实际上，当晚被盗的还不止这一家。就在半个小时前，这名男子以同样的方式钻进了一家儿童乐园。男子进去后，同样是直接来到收银台。由于所有抽屉都没有上锁，男子便轻易地拉开了抽屉进行翻找。这一次，他在里面停留了近8分钟，盗窃得手后逃离现场。10分钟后，他又钻进了一家家具店，停留了大约3分钟后离开。经侦查研判和实地走访，民警发现嫌疑人共有2人，一人实施盗窃，一人在外望风。通过2人的活动轨迹，民警很快确定了嫌疑人吴某某和许某某的身份信息。8月26日下午，2人被民警抓获。经调查核实，案发当天，犯罪嫌疑人吴某某、许某某在3家店铺内共盗取了15000余元。目前，2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继续特别关注北京市正在开展的消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行动聚焦高危场所薄弱环节重点时段，从严整治火灾隐患。
2: 近日，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在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中发现，一些餐馆在红火经营的背后却暗藏不少隐患，其中还不乏网红店。
3: 检查中，防火监督员首先来到了一家颇受欢迎的湖北菜网红餐厅，直奔后厨的操作间开展细致检查。正值备餐高峰，灶台火力全开，油烟道上方安装的新型动火离人摄像头可以实时监测灶台状态。在检查灭火器配置时，监督员发现了问题。
4: 有紧急情况，你的灭火器放在哪儿了？
5: 这也有
4: 灭火器，你的灭火器灭火毯都分不清是吗？这叫灭火毯，灭火器呢？
3: 这几具灭火器被放置在远离灶台操作区的角落，距离动火区域较远。一旦灶台突发火情，员工需要穿越整个后厨才能取用，势必耽误最佳扑救时机。监督员当场提出了整改意见。
4: 灭火器放在一曲的位置，显眼一曲处啊！灭火器，我刚才找灭火器，你跑哪儿找去了？
5: 在这里，
4: 对不对？如果不是油锅，是你的电器发生火灾的时候，断完电之后立刻要用灭火器灭火，你再去现找去，那火就起来了。到动火区域也摆2具灭火器，好吧？你别放在这儿了。
5: 好，我马上换你。
3: 随后，监督员接连检查了几家门店，站在后厨操作间门外，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4: 这是什么意思呀？
2: 这个就是把它给弄上。
4: 你这儿写着成壁式防火门呢，如果厨房发生火灾，那烟气瞬间就跑到就餐区了呀。他专门弄了个钩子，就是保持常开的。这种低级错误不要犯，好吧？
2: 好嘞。
4: 你子母门它应该是平时是关着的呀，那你为什么弄个垫子把门掩了啊？
2: 行，
4: 这门都关不上了。合叶也不管用了，你现在他这没有任何的防火防烟效能了，已经这都变形了，及时维修，维修不好就更换。
3: 随后，监督员对油烟道清洗维护、逃生通道是否畅通、灭火设施使用方法等重点环节进行了逐一检查。
4: 你8月24号清洗的，对不对？今天9月3号，才10天，一熔合金上已经好多油污了。你每天你们下班之前这吸烟罩擦不擦呀？
5: 每天都清。
4: 啊？每天都清，为什么还有这种情况呀？你每天关门之前，这是一定要去擦的呀。尽管他们做到了每2个月清洗一次，但是个别的单位还是不能做到每天集烟罩的清洗工作。油垢堆积，发生火灾的时候会立刻形成烟囱效应，形成整个大楼的立体燃烧，所以这个风险非常高。你是为了取调料方便，但是不是把这通道给挡了？这种情况你怎么跑啊？
6: 疏散通道的宽度1.2米的要求啊，你再给摆个柜子，你现在还剩多少？1米都没有了。
3: 在此，朝阳消防提醒广大餐饮经营者，安全在于细节，贵在坚持，共同守护商圈消防安全。
6: 对企业进行检查的目的不是执法，而是帮助企业消除隐患，保护企业正常的经营、顺利的经营，并不是以处罚为目的。对于首次检查的违法行为，采取柔性执法，责令立即改正，免于处罚。
3: 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话题从一面锦旗说起。
1: 我们来关注北京通州警方近日侦破的一起诈骗案。
2: 最近，市民杨先生专程来到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将一面印有“人民警察为人民追赃挽损暖人心”的锦旗送到办案民警手中。事情还得从今年五月说起。5月21号，杨先生在某视频平台看到一条二手笔记本电脑的售卖信息，本身有意购置笔记本电脑的杨先生当即被吸引，通过平台私信与发布者取得了联系。随后，杨先生添加了对方的社交软件账号。对方热情推介几款产品后，杨先生看中了一款高性能游戏笔记本电脑，而且这款二手笔记本电脑的价格远低于市场均价，非常诱人。
3: 这个是整个案件的一个聊天的过程，这个嫌疑人通过介绍这个电脑的品牌，然后发布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是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哎，然后相关的到后期还提出能够申请有这个退款流程，所以被害人就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购物链。在嫌疑人的朋友圈里头，完整的发布了机身各个方面的照片，也让被害人误以为他是持有这个相关物品的，哎，以及电脑的型号、内存，包括检修时间都是完整的。这样让被害人误以为我可以买到低价的二手电脑。
2: 这款笔记本电脑的配置在二手市场的均价已经过万，但这台二手笔记本电脑才标价8000元。杨先生心动的同时不是没有产生过疑虑，但嫌疑人接下来的话术让杨先生打消了疑虑。
3: 嫌疑人提出他是直接跟典当行有长期合作的，自己呢有这个相关的仓储是可以供货的，用这个理由来蒙骗咱们的事主，让事主认为嫌疑人是有供货来源啊，并且能够做出低价的处理。
2: 杨先生和嫌疑人谈好了价格，准备按照以往二手交易的常规要求上门自提，但是遭到了拒绝。
3: 嫌疑人立刻做出反应，说我们没有实体店，只做线上，这也就打消了这个被害人去现场提货的念头。
2: 对此，杨先生没有多加防备，随即向对方转账8000元，用于购买该款笔记本电脑。转账完成后的数日里，杨先生多次询问发货时间，对方均以各种理由刻意拖延，后续更是失联，不回复消息，拒接语音通话。此时，杨先生才察觉自己遭遇了诈骗，于是拨打了报警电话。
3: 我们在河南省将这个嫌疑人抓获之后，首先嫌疑人本身就没有这个电脑，并且也没有相关的这个仓库货物的仓储。
2: 经审讯，嫌疑人袁某在网上收集各种二手笔记本销售信息，然后在多个平台发布。有失主询问，便以自己跟典当行长期合作，能够拿到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诱导失主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截至被抓获，袁某用这种空手套白狼的诈骗手段，已经骗取了全国各地的10名失主，涉案金额30000元。目前，犯罪嫌疑人袁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不光是二手数码产品交易的买方容易被骗踩坑，二手数码产品交易的卖方同样会出现被诈骗、被套路的情况。
0: 网络私下交易暗藏隐患，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里的大家不光是买家，而是交易双方。
1: 是的，与刚刚杨先生不同，接下来这位王先生啊，是网络交易的卖家，他要给我们讲述的是一次网上卖电脑险些被骗的经历。
4: 我这电脑就设置为统筹自取，不发快递。这电脑你看中了，来，你当面检查，你觉得没问题，一手交钱，一手交货。8月17号晚上10点左右，闲鱼 APP 提醒，电脑已经被人拍下了，但是没有付款。我看对方的地址是深圳的，我就跟他说，外地的不卖，仅限自取交易。这个人说，我可以让朋友去你家里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让我发个位置和手机号。
2: 王先生想，虽然是外地，但不管是本人还是你朋友，都有人到现场交易，现场看好了说清楚也没有问题，于是将定位和手机号发给了对方。
4: 没想到对方还挺急，说第二天上午10点就来。第二天对方给我打电话，是深圳的手机号码，说要看看电脑图片，还说要加我微信，说通过微信发

0: 资料比较方便。然后还和我说，他的朋友有事儿，现在来不了了，可以叫一个顺丰快递直接上门来取。
1: 当时王先生就觉得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来，犹豫了一下。
0: 对方电话里就说，这个你不用担心的，机子呢，你拍照片把细节发给我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就让快递小哥收货，我当场用微信给你转4550块钱。我当时就寻思吧，那就先加上微信吧。微信加上以后，我看他朋友圈是半年内不可见，其他什么信息都没有。
1: 王先生马上警惕起来了，一个做零售业务的，尤其是做这种二手数码生意的，他的朋友圈竟然没有任何信息，实在让人觉得可疑。没一会儿，快递来电，说来取货，
0: 说要上门取电脑。哎呀，我的火当时蹭一下就上来了，也跟你明确的说了，绝不接受快递取货，你竟然还让顺丰来取，那你这100%有问题吗？然后我直接把这个订单取消了，对方还发信息骂我。我仔细反思一下啊，网上二手交易大家一定要通过原平台沟通，你只要脱离了就会有风险。比如说我答应了，对方通过微信给我转4500，他可能会用延迟到账，还有他又真给我转4500，我也真收到了，但是他要说他转错账了，要报警，要投诉，要让我退回，那我怎么办呢？那即便说后期报警处理，通过复杂的流程我能自重，但你这也是非常的麻烦。
1: 王先生的警觉让自己没有上当受骗。在二手交易卖方端还有一种常见的坑，就是到手刀。比如你的二手笔记本电脑出价5000元，买方二话没说直接下单，收到机子以后忽悠找茬，说你这机器有各种问题，就值3000元，你卖不卖？不卖他就给你寄回来，但是你又担心机器被对方损坏或者更换零件，最后几番拉扯只能接受溢价。
2: 在此提示广大市民，在进行二手物品交易时，选择官方认证二手平台、具备资金监管、交易担保资质的正规交易渠道，切勿相信个人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的私下低价售卖信息，坚决杜绝私下转账、脱离平台担保的交易行为，不要被远低于市场价值的商品价格所迷惑，优先选择当面验货交易，避免上当受骗。
3: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人抵触二手商品，认为二手货问题多，有风险。
4: 其实呢，问题风险并不在二手商品本身，而在于没有风险管控的私下交易。
5: 我一般都是买新的。
6: 我是比较反感那种二手的产品，因为我买东西都喜欢用最新的。
7: 电脑基本上都买新的吧，不会买二手的，用那个一手的更有保障一点。
8: 应该不会，电脑的话，二手的问题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1: 在街头采访中，受访市民普遍不接受二手数码产品和私下交易，因为二手数码产品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而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二手3C 类电子产品整体规模在2025年已经突破6000亿元，笔记本电脑二手交易更是同比上涨约24%。北京属于二手数码交易活跃城市，学生、职员群体笔记本电脑需求旺盛，二手笔记本电脑属于高客单价品类，单价交易额普遍在4000元到8000元。大家担心二手数码产品交易的根本原因不是二手产品本身，而是脱离平台监管、无担保、无核验、无追溯的私域交易。在某二手电商平台，热销榜上排名前三的全是笔记本电脑。
9: 现在我们平台上卖的最好的是这款联想的拯救者游戏本，价格6698，成色99A。那九成新的，它的价格就会略低一些，它的价格是5088。
1: 在这家二手电商平台的线下门店，店内所有的二手数码产品都贴有二维码，顾客在选购时扫码就能够看见平台在收购这台机器时进行的各项检测数据，大到机器的维修记录，小到每条划痕都会记录在案。
9: 比如这个是屏幕的背面的一个轻微的磕碰啊，这时候会有一个文字的标注以及图片的说明。然后这个是键盘的外观上有一些磨损反光啊，这样也会框选出来进行文字说明。我们平台的运营模式是 C2P2C， 然后这个模式是啥意思呢？是因为是用户到公司以及再到用户。如果一个用户想卖二手电脑，然后那他需要把电脑发回给我们的平台，经过平台专业的质检之后，以及完成整体的报价之后，会把这个电脑再放到平台上，或者是我们门店再去售卖啊，有平台介入，就避免。

0: 了用户和用户之间直接对话，无论是对买家还是卖家来说，都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保障。
1: 据了解，目前几家主流的二手电商销售平台对于数码产品都有相关的质检服务，同时都有资金担保。买家货款进入平台托管，不是直接打给卖家，买家收到机器核验无误确认收货后，平台才放款给卖方。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仅适用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经营性二手商家频繁出卖电子产品，以盈利为经营行为，被法院认定为电商经营者，必须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受严格监管。
1: 交易双方达成交易合议后，卖方收款拒不发货、交付商品或约定严重不符的，构成违约。如卖方刻意虚构交易信息骗取货款，则构成欺诈。消费者可依法主张撤销交易、解除合同，要求对方返还货款并赔偿自身的损失。
0: 二手交易欺诈行为也有司法认定标准。卖家隐瞒设备改装、进水、维修、故障、翻新等核心瑕疵，虚报配置、隐瞒真实工况，无论是否个人卖家，均构成合同欺诈。依据民法典第148条，买家可请求撤销交易、全额退款，卖家自行标注售出不退、概不退还，属于无效格式条款，不能免除法定质量保障责任。
1: 私下无担保的二手交易普遍存在交易主体身份核验难、交易全程无监管、取证维权难度大、追责成本高的突出问题，消费者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对此，广大消费者在参与各类二手物品交易时，需时刻提升风险的防范意识，摒弃低价侥幸心理，始终优先选择具备正规资质、售后维权体系完善的二手交易平台开展交易，严格杜绝脱离平台担保的私下转账、场外交易的行为。
0: 如果在二手交易过程中被骗，法律专业人士建议保留全部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设备宣传截图，48小时内及时向卖家提出质量异议、固定证据。如平台交易，直接申请官方介入仲裁。遭遇诈骗失联，立即拨打110报警，固定诈骗证据。如涉及经营性商家欺诈，可依法主张三倍赔偿。北京台报道。
2: 说到依法维权，我们来关注一条热线12348。
3: 12348是由北京市司法局设立、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运行和管理的法律服务热线电话。
2: 自2016年9月至今，北京12348热线平台已经上线整整10年，累计服务超900万人次。
4: 记者在12348热线接线现场遇到了韩英英律师，她对2年前接到的一个热线电话印象深刻。
5: 一位重庆的刘女士打来电话，她说她和她的先生就是青梅竹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婚后虽然没有孕育子女，但是呢感情也是非常深厚的。但是不幸的是呢，就是丈夫在45岁那年的时候就查出患有重病。然后刘女士呢一直对她细心照料，不离不弃。但是呢公婆呢担心儿子离世之后刘女士会分得更多的遗产，于是呢就强行的将两个人分开。
4: 公婆甚至以儿子名义提起离婚诉讼。开庭前刘女士丈夫不幸离世，在公婆阻拦下，刘女士无法为丈夫购置墓地，无奈起诉要求公婆配合办理骨灰提取及安葬安置等手续。
5: 我让她在这个案件里，我说类似于补强一些证据，就是证明夫妻二人感情好的证据，类似于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的照片，还有刘女士在医院贴心照料丈夫的一些证明。经过我们的一个咨询建议，然后呢她厘清了思路，她就是表示说，哎呀，真的是我咨询了这么多的律师，就是你这么耐心的听我说完全部的遭遇，而且你提供的一些建议都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到我。
4: 10年来，北京12348热线累计为超900万人次提供了这样有温度的法律咨询服务，服务总时长88万小时，群众满意度达99%，服务境外群众占比近1/3。热线平台坐席数量从37个扩容至132个，组建了由近3000名职业律师组成的专业化服务团队，服务时间由5天乘8小时发展到7天乘24小时全覆盖，实现了法律服务不打烊。
6: 群众咨询的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合同纠纷、劳动争议、婚姻家庭等几个方面。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是设置了专业的这种专家律师坐席，调配了专业的这种律师资源力量，来有针对性的予以回应群众的法律需求。
4: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关键词长户险。在昨天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负责人

0: 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到2028年底要基本实现长护险全国覆盖。
1: 那石景山区呢，是北京市的长护险试点区。今年以来，石景山区每个月都会新增50位左右的失能老人办理长期护理保险。
2: 有妈妈在，就有家在。
3: 92岁的沈学英老人连续经历了脑梗、鳞状细胞癌等3次大手术，如今生活不能自理，常年卧床。女儿刘红英和姊妹们轮流照护，依然力不从心。好在老人生活在石景山区，家人从街道为他办理了长期护理保险。每周五下午，养老护理员陈荣都会上门服务3个小时，护理费用由长护险支付。
4: 蓉蓉今天是不是给你洗的挺好的？
5: 哎，洗的挺好。
2: 你舒服的是吧？
5: 我看见你我就算心。
6: 给老人洗澡，像我们个人洗不了，真洗吧，就是在没来之前，我妈就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就是给她擦擦。后来从那个蓉蓉他们到了以后，我们2个人、3个人家里头用3个人，一边一个的架着点儿给我妈去洗洗澡。完了洗完澡以后，我妈从来没有说过的，她说我太舒服了，说这么一句，感觉我们还是受益者。
2: 稍稍会有一点忙，客户增加了，以前我们大概都是平均1天2户，现在呢就有的时候会增加到3户，最近增加的卧床的更多，一点都动不了的更多，最近增加的年龄段也偏大一些，有90多的，然后也有80多的。
3: 长护险全称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2018年，石景山区成为全国首批、北京首个全域长护险试点，目前已覆盖全区所有街道。凡在石景山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保险的职工和居民，自动纳入投保范围。
6: 作为老人吧，他的护理垫儿，还有他那个纸尿裤，你平常你觉得1包2包不觉得贵，对吧？但是他架不住你天天用。现在请一个护工，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我们很普通的家庭，我们请不起。长护百姓安康，一护家园温暖，福到人间，送到我们家庭里来了。这是真真正正的到了我们家里的百百姓姓能接到手里头的这种幸福。
3: 刘红英说，长护险给了这个家庭一道光，让他们安心。按照国家医保局9月4号发布的政策，15五时期，长期护理保险将从试点转向全面建制，这就意味着3年内各地将做好全面推开的准备。
7: 只有石景山区有这个长护险，然后我们现在石景山区在岗的有14个护理员，然后为了储备就是更多的护理员嘛，也是为了就是全北京市全面开放长护险，然后我们提前做的储备，然后大概现在有300多名护理员。
3: 长期护理保险并不是新生事物，国家层面的试点已有10年。在北京推行之所以面临挑战，有多重原因，比如重度失能6个月以上的老人基数大，社会型的长期护理保险基础费用高，职工居民很难一刀切等。但石景山区的实践证明，让职工和居民都能享受长护险待遇是推广的关键。
8: 低保人群申请政府的补贴，为其交纳相应的这个投保费用，保证城乡居民啊，特别是生活困难的群众能够享受到长护险的这么一个待遇。截止2026年9月份，我们石景山区长护险呢覆盖城乡居民和职工超过43万人，目前呢有6976个家庭累计享受了长护险的待遇，累计到9月份，我们本月新增53人，达到了2750人正在享受这个长护险的待遇。
3: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将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过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根据北京市民政局统计，截至2024年底，北京市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514万，占比23.5%，其中失能失智老人约23万，预计16五初期，也就是2031年左右，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未来。疫区试点暖意已现，全市期盼呼声强烈，让每一位失能老人都能被温柔照护，让每一个艰难支撑的家庭在最需要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稳稳托住，深深温暖。

0: 这是长户县最温暖的底色。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大一路。
2: 今天公交一路西延线路正式开通，不仅方便市民日常出行，也为福茂会及首钢园观光提供了便捷绿色的出行新选择。
1: 来看记者陆林的首班车体验。
3: 凌晨四点半，今天最新启用的首钢园公交场站已经停靠了十几辆大一路公交车，马上五点钟调线后的大一路首班车就将正式从这里发出。
4: 我们一路调整之后呢，线路的这个终点站由老山公交场站调整到了首钢园公交场站。我们车辆从首钢园发出后，接续一路的原有走向，然后途经这个石景山、复兴门、天安门、国贸等这个重点核心区。咱们这次一共是增设了八个站点，有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等，一共八处。
3: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一路首班车场，可以感到今天是来了不少乘客，有很多公交的车迷，还有一些首钢的老员工都来体验这趟首班车。
5: 大一路呢是过去我们是经常坐的，因为我们要坐大一路从目的地我们要坐到大表，有很多的记忆。现在的坐车的人少了，服务也周到了，今天体验一下子。
6: 从通州过来往城里上学，坐一路这大一路沿到首钢园，所以我也想重新体验一下
3: 啊。
6: 对，坐到头，坐到四惠啊，然后我们再从四惠坐回来，因为家里住这边嘛。
7: 乘客您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本车开往四惠枢纽站，现在我们即将经过的是首钢园。如今的首钢园依山傍水，是承载着首都百年工业记忆的热土，更是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城市更新的典范地标。
8: 这次西延呢，一个呢是我们顺应客流的变化、乘客的需求啊、市民的诉求，再一个也是体现了我们顺应城市的变迁啊，我们伴随着首钢的转型啊，我们一路西延也是它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啊，这样我们把京西地区和核心区加强了公交的服务，加强了公交的联系。
1: 随着新线的开通，大一路首钢园主题纪念车票同步发行。
2: 小小的方寸车票见证着大一路与京西新地标的深情相遇，也成为了这条公交线路和首钢园区发展交融共生的鲜活见证。
9: 凌晨五点，首钢园公交场站的站台上就已经站满早早等候的乘客。大一路首班车准时发车，车厢内座无虚席，不少公交迷特意赶到现场，就是为了收藏这套全新的大一路首钢园主题车票。
10: 是那个特意过来那个体验这个一路西延首钢园的，然后并且是为了买这个纪念车票，然后这是那个四张一套的，然后设计也是非常好看。
9: 这套纪念车票采用车型加地标的构图思路，票面集齐首钢桑高炉、首钢大桥、大跳台、拱北阁等多处特色地标，一版车票对应一季风景，组成完整的四季主题套票。整套车票沿用统一空间构图，贯彻一纵四时、一路同行的设计理念。记者了解到，一路车队从2023年开始推出纪念车票，每年发行一套，今年已经是第四套。
11: 看到我们不同年代的特色车票的时候，他们呢就很惊喜，而且呢有一部分的这个市民呢还会特意的来乘坐我们的公交车，要把这个留有这种记忆的这种特色车票呢，应该是有一个珍藏。
9: 据介绍，本次主题车票在一路西延至首钢园的各站点以现金投币乘车的形式发放，总量限量10000套。今天首班车的纪念车票已被乘客申领一空。北京台报道。
1: 北京市朝阳区南新园社区建成于1995年，是典型的大老旧居民社区。
2: 30余年风雨侵蚀，阳台渗漏、外墙老化成了顽疾，特别是汛期雨季，更是投诉扎堆，成了基层治理的一块非常难啃的骨头。
0: 南新园社区共有21栋住宅楼，2708户居民，老年居民占比高达40%。 每到雨季，渗水反潮，屋内积水是困扰千家万户的常态。不少住户家中墙体发霉，家具受潮，严重影响居住安全和生活质量。
12: 13层也涨，都一层一层都14层都涨下来，都认为是我们家漏的水。

0: 完了没有找16层，完了就是物业给修了2次都没修好，这地儿全都是水，全漏下来，而且这墙底都是湿的，全这个小这跟那小冰泉哗就往下流。
1: 漏水问题反复频发，让居民苦不堪言，大量居民只能被动报修。然而长期以来，阳台漏水维修陷入两难困境。
2: 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那简直就跟水帘洞一样。
3: 我就用那个大墩布，站着墩布蹲一下，先站一下，然后把这脸盆里边拧一拧，然后再挤，再拧，拧出一大盆子水。
1: 阳台属于业主专有区域，无法动用公共维修基金，物业仅能做简单打胶修补，治标不治本。
4: 就先找物业先帮忙给居民一户一户的修，可是他们的工人就只有一个工人，那我们包楼社工没办法，就只能也充当一名维修工作人员嘛，就帮着一起，比如说递涂料递刷子，但是这个漏雨的问题又没有办法根本的解决。
1: 简单修补无法根治隐患，居民自行维修价格高昂，单户阳台修缮市场价动辄5-6千元，甚至7-8千元，很多居民不愿自费，不愿配合，邻里之间漏水责任难以界定，楼上渗漏，楼下遭殃，矛盾纠纷不断，顽疾久治不愈，直接体现在接诉急办数据上，社区民生压力巨大。
5: 治理成效最突出的就是接诉急办这个投诉量，2023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投诉量是71个，然后我们受否了7个，在我们像南磨坊乡政府是20多个社区是排名倒数第一，
6: 就是由于这个漏水事件，
5: 对，全是漏雨的件设的否，然后2024年呢，还投诉了49个，也还设否了2个，成绩也不是特别好。
1: 一边是居民迫切的居住诉求，一边是政策壁垒、资金难题、价格难题、居民思想难题多重堵点。面对年年汛期、年年漏水的治理困局，社区如何破局？老旧小区老大难漏水问题，又该怎样实现根本性扭转？
7: 说过了问题，接下来说改变。
8: 那今年的汛期雨季，南新园社区啊，不仅投诉少了，更有其他小区慕名前来取经。
7: 老大难变成了样板间，这是怎么做到的？
1: 为了彻底解决老破漏的问题，社区书记万敏最先想到的方案是统一维修。为搞清维修细节，万敏和社工们查资料、跑建材城，还到工地询问施工人员，了解到大阳台修缮市场价在7000元至8000元，小阳台在5000元至6000元。大部分居民一听要自己花钱都很抵触，有人认为效果不大，有人提出该公家管，还有人表示要考虑价格是否合适。为彻底破解治理僵局，万民转变工作思路，提出社工5元工作法，当好政策宣传员、矛盾调解员、居民服务员，逐户摸排梳理全小区漏水台账，摸清每户居民实际情况与诉求。
9: 之后呢，我就是发动我们的社工跟物业呢要这个漏雨台账，漏雨的这个台账之后呢，挨家挨户的入户宣传动员。
1: 针对居民最关心的价格贵、不放心两大难题，社区主动牵头，多方比价，和施工企业反复谈判，以大规模集中维修换取超低团购价格。
9: 不管它的那个多大多小，反正就是小阳台是2000一个，大阳台呢是大概是7米是2500一个。但是呢，他给我的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们要是说把价钱砍得这么低的话，说我社区不能低于50户，他要低于50户，他说我干不了这活，那我就赔钱。
1: 从市场价最高8000元压缩至最低2000元，社区为居民争取到实打实的优惠，同时还争取专属服务，实行一户一厕精准维修，将行业常规1年质保延长至3年，全程居民监督质量，彻底打消群众顾虑。首批有106户加入团购维修。
10: 原来我们的这个橘红色的，然后现在还有灰色的哈，
9: 这个楼呢是已经是报名参加维修的，也经过了这个6、7、8的3个月的雨季考验，基本上大家呢反馈的这个效果呢都非常好。
1: 去年经过雨季考验后，居民均反应良好，这下居民态度从观望等待变成了主动咨询、踊跃报名。今年截至目前，已有130多户居民报名，修缮后均未再出现漏雨现象。
11: 效果还真不错，我说还真是，这钱没白花。
10: 今年下雨的时候一下都没漏啊？
11: 哎呦，雨多大呀，连风带雨都黑了，这天我还特意赶紧跑了，我看看换没换，看那漏不漏，哎，挺好的，一点都没事儿。
12: 我一打

0: 包吧，然后帮助大家修的羊奶，修得很好，然后就是也不再漏了。
1: 去年修了俩，今年修了一个。
2: 嗯，效果怎么样？
1: 效果挺好的，这现在很踏实了，很放心了。他下他的雨，我睡我的觉，没事。
3: 共治新模式带来质的改变，社区接触疾病数据也实现断崖式下降，治理成效显著。
4: 2024年底呢，我们就开始就是推行这项自主维修的这个方案之后呢，今年我们只有两个呢，然后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之后呢，他们呢是没在北京，然后知道那个什么那个不知道我们这个政策，然后听了我们这个包罗社工给解释之后呢，也是很赞同，他们呢就是想着就是明年呢争取报名。
3: 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继续聚焦基层治理，关键词电子哨兵。
6: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街道379栋老楼的结构安全，过去呢靠人工巡查，隐患发现滞后，治理被动。如今街道引入了空天地一体化的智能监测硬科技，让老楼有了安全新管家。
3: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建成于1956年，辖区379栋居民楼均建成于2000年以前，平均楼龄超过44年。长期岁月侵蚀下，墙体沉降、墙面开裂、楼体倾斜等隐性隐患多发。传统人工巡检只能发现肉眼可见的明显问题，细微缓慢的结构变形很难被及时捕捉，给居民居住安全埋下隐患。
7: 因为建筑可能几个毫米或者比较小的一个变形量，就有可能造成结构的损伤，或者说是有一些裂缝开裂的情况，这些呢都对建筑的正常使用是不利的。
3: 为破解老楼隐患、排查难、发现晚、处置慢的痛点，街道携手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搭建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为老旧楼宇装上科技天眼和电子哨兵，依托隐散卫星完成全域楼宇周期性体检，以毫米级精度捕捉楼体沉降、倾斜细微变化，实现379栋老旧楼宇全覆盖筛查。
8: 装上传感器之后，会24小时不断地采集它的一个监测数据，那么我们在长期范围内可以观测它的一个角度变化，这里面呢会有像这种温度引起的日周期的变化，也会有季节的变化，我们去分析它真实的建筑的一个倾斜数据的一个变化情况。对于可能存在这种倾斜风险的建筑，我们会在额外的布设这种单体式的传感器。
3: 针对筛查出的高风险楼栋，精准加装上单体式传感器高精度无线倾角仪后，会24小时不间断采集动态数据，实时绘制楼宇健康曲线，就像为老楼装上了动态心电图。一旦数据异常，平台即刻自动预警。目前系统已累计发出27条风险预警，全部完成闭环处置，把微小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有了精准监测数据，就更要有科学治理标准。街道为379栋老楼逐一建立专属一楼一档数字健康档案，归集7万多条楼宇基础改造记录、居民诉求数据，从4大维度、20项指标搭建智能评价模型，创新推出红、黄、绿3色分级预警机制，绿色健康楼栋常态化日常巡查，黄色关注楼栋靶向查漏补缺，红色风险楼栋重点攻坚改造，实现一楼一测精准管控。
9: 让智慧安防覆盖到辖区的每一栋老楼，持续提升老旧小区安全治理精细化水平，切实守护辖区居民的居住安全，让居民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3: 此外，街道还搭建多方协同治理平台，联动产权单位、高校、企业、网格员，组建治理联合体，从汛期围墙加固到老楼墙皮脱落全域排查，通过平台上报、现场议事、联合整改的闭环模式，高效处置各类老旧房屋安全问题，累计完成28栋楼宇隐患清零，真正实现发现即处置，隐患不过夜。北京台报道。
5: 城市更新要谋大局，也要看细节。
6: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东湖街道采用绿色低碳循环的方法，让街道和社区的小小树池成了新亮点。
3: 在望京的东湖街道，社区居民和街道工作人员正在给树池装上这种有机生态地坪。放眼望去，整条路上的树池都显得整洁美观。有机生态地坪有效遮盖黄土，抑制杂草滋生，减少刮风起尘。材料逐步降解后，持续改良土壤，改善土壤板结，守护行道树健康。

0: 生长。居委会副主任告诉记者，大家集思广益，议事协商，别看事儿小，但越来越环保。
1: 我们就通过召集居民，然后议事协商的这种方式，让居民参与进来，然后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我们就联系了企业，一起呢，把这个新树池的这个愿望就彻底实现了。
0: 在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利用展馆中，记者看到很多用枯枝落叶等绿化废弃物制作的有机覆盖物。东湖街道的树池是街道居民和企业集思广益研发的一款新型材料，并且是居民自行收集原材料后到工厂定做出来的。
2: 从去年冬天开始，我们和周围的居民一起在这条街还有附近的公园收集回来的园林废弃物，我们一起把它送到工厂，经过杀菌、破碎、固化做成的这种有机固化地坪。
0: 街道和居民深度参与本次城市微更新项目，科技企业免费输出资源化生态材料与成套技术方案。小树池的焕新让东湖街道探索出了一条街道统筹加企业赋能加社区落地加居民参与的共建共治格局。
3: 一条中心路呢，有64棵树都进行这个树穴的这种改造升级。我们觉得城市更新不是大拆大建，更多的是对存量空间的绣花式打磨，真正做到在细微之处为老百姓服务。
0: 北京台报道。
4: 重走长征路，再塑长征魂。特别关注北京军超。
5: 2026年，北京市新长征杯全民国防教育军事体育超级联赛首场成人联赛昨天开赛。
0: 赛事融合体育竞技与军事教育，植入长征红色历史元素，设置搬运弹药箱、飞夺泸定桥、激战娄山关、开路神枪手等多个长征项目。参赛者身着红军服装，化身红军战士，模拟长征经典战役，深刻体会红军长征的艰辛，通过沉浸式洗礼，将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6: 这次活动我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也会把这次活动所学到的团队做作战的这种理念，还有就是红军精神带到我的工作当中。
7: 这个过程呢，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难得的爱国主义体验，同时我们也会把今天活动的感受还有这个整体的现场学习到的这种精神呢带回到我们工作之中去，来让我们的同志们更多的能够更续长征精神。
0: 据了解，赛事突出普及性、专业性、安全性，旨在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与体制健康，营造全社会支持国防、关心国防、参与国防的浓厚氛围。北京台报道。
4: 国家大剧院首部聚焦当代北京风貌的现实题材原创话剧《背包客》将于9月11日首演。
5: 在大幕开启之前，一场关于出发、记忆与城市温度的戏剧快闪活动在中轴线的晚风里铺展开来。
8: 我们这些老家伙负责着守正，哎，你们年轻人呢？大胆创新呢。
0: 作为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注脚，坐落在北京中轴线上的北京方与这片连接历史与当代的城市空间，正以开放之姿迎接一场沉浸式的艺术体验。没有镜框式舞台的边界，表演以贴近生活的沉浸式风格自然流淌。一座胡同深处的四合院旅社成为来自五湖四海的背包客们的中途驿站。此刻背包客早已不只是行囊与远方的代名词，更是一种在行走中打开自己与城市文脉温柔相认的生活姿态。当脚步落在北京中轴线，古都

0: 台与远方的交汇处，城市文脉正被温柔续写，也等待更多人踏上旅途。话剧《背包客》将于9月11号至14号登台国家大剧院。北京台报道。
1: 受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降雨影响，肯尼亚境内湖泊水位不断上升，导致当地人和鳄鱼冲突加剧。
2: 据法新社3号报道，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人鳄冲突，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局的官员开始捕捉鳄鱼，并将它们转移至保护区。
3: 近年来，随着肯尼亚列谷省湖泊水位不断上升，鳄鱼开始不断靠近人类聚集区，当地鳄鱼伤人事件时有发生。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局官员表示，此次在巴林戈湖沿岸的行动旨在控制鳄鱼数量，减少人和鳄鱼之间的冲突，并维持生态系统平衡。
4: The crocodile numbers have really increased over the time, and we need to reduce that.Then we populate other conservation areas. So we are taking them to other KWS protected parks where they'll be able to thrive and reproduce without causing conflicts. Yeah, so our operation here, we are targeting to move at least 30 crocodiles at the end of this week. So far we have moved 13, so we still have 17 more to go.
3: 据了解，巴林戈湖栖息着大约200多条鳄鱼。此次转移行动的目标是捕捉200公斤以上的成年鳄鱼，以此控制种群数量。据法新社报道，目前列谷省湖泊水位已达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科学家认为，这一现象与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降雨有关。
1: 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启动，即日起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祝您午安，明天见。
1: 再见。
5: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8: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8: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8: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全带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2: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板留。

0: 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金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血压忽高忽低，竟潜藏引爆血管的致命危机。
2: 胸腔特别的疼，剧痛。当时的血压是270、160。
3: 一种压力的摧残，这个血管壁呢，就会变成像这样瀑布似的崩裂掉。
1: 换季时节，小心一类高危人群，血压不高也会诱发脑梗。
4: 我说头晕了，吃了一片药，吃着吃着不是晕的事儿了，出现肢体无力了。
1: 养生堂今日17:25，敬请关注。
5: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6: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7: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8: 相机保不了命，
9: 我不是人，
10: 赶紧抱住妹。
6: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1: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2: 这个不能太长久啊。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哎，来，喝酒，
1: 喝酒。
2: 沙二哥哥，你这回在咱们禹州啊，多待几天。你那个什么谢将军现在正依仗着你，不会催你回去的。
1: 就是，你跟咱们多热闹啊！那边军营有什么好去的？要我说呀，不是让团练写封信，把你给要回来。
3: 老高啊，喝醉了。我父亲是不能留人的。哎，
2: 早知道南边逆贼闹得这样凶，当初打流寇的时候，咱们就应该一块去，省得在这小小的禹州我憋得慌。
4: 你是看过立功受封，眼馋了吧？
5: 我倒是想让你去来着，你娘不答应啊！岭南的地方山高水险，到处石头瘴气，你娘要知道了，会把我吃了不可。
6: 你们几位啊，亏就亏在了家中各有一母老虎，守着家门还想去哪儿啊？看来啊，还是我家娘子贤惠。
7: 来，
6: 我跟你去。
2: 哎呀，我给你倒上。
3: 吃完饭先别走，
1: 老哥，马上。
3: 会你说。
4: 来，实在，是不是有昌儿的下落了？
3: 若是此事，我何必避开旁人？我早敲锣打鼓、和府欢庆了。

0: 我这次南下也托了托曹帮的兄弟们，还是一点音信都没有。
1: 别急，来日方长，过些日子我再找人去西边打听打听。那曼娘毕竟是昌儿的亲生母亲，总不至于怠慢了她。
0: 大元啊，
1: 眼下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与你商量。前些日子你那边得到的是一份嘉奖令，而我这边得到的是一份密诏。
0: 密诏？说什么？
2: 官家先是褒奖了我们父子，勤勉克己，忠于职守，慧眼识人，举荐有功。接着说自己的身体日渐衰弱，他是新君即位，要我们父子尽力辅佐，必有大好前程。
0: 太子的人选定了，官家这是四处托付，为日后的新君铺路呢。
2: 我们父子因是太宗一脉，冷门多年，身边纵有你这样的朋友，也只能推荐出去，就是怕惹人猜忌。如今特意下一道这样的旨过了，我父亲好几夜都没有睡着。你是东京府的人，可知道些什么？
0: 我觉得也不用过分担忧，陛下就算忌惮宗室子弟，第一个要收拾的也一定是汴京那几个，那才是树大招风，有能力争一争储备的人。禹州既非兵家要塞，又不是什么富饶之地，即便有那个心思，恐怕也没那个本钱吧。
2: 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父亲那个人，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说句儿子不该说的，外面的雨下的大些，他便不敢出门，害怕被雨点砸破了头。如今这么一道密诏下来，我父亲实在是有点放心不下呀。
0: 那这样吧，最近老谢那也没什么事儿，不如我留下来跟着你父亲做一个长随小厮，帮他看家护院，看如何？
2: 去你的，你这新进的官衔还在冒热乎气就去做小厮？我们父子虽然有点血脉爵位，可是也消受不起你呀。
0: 那就封闭府门，多找几个家丁看家护院。你让你父亲放心睡觉，一切由我。倘若京城诏令没有下来，便相安无事。等来了诏令，我们再做打算。
2: 这从哪儿弄些新的看家护院？若非知根知底，便是祸患。
0: 哎，我刚才来的时候不看到好几个生面孔，我以为就是你们家的家丁，不是新来的人吗？
3: 过来。哎，英弟，看到几个生面孔没有？家丁打扮都有我这么高。
4: 是有几个生面孔，是九四来送饭了，他们说很快就走，我便没有多问。
3: 往什么方向去了？
4: 往东去了，团练也跟着去了。团练说去庄上看看，他们前后脚说不定还能看着。走了。
3: 怎么了？
5: 快来人，被绑！

这些，宇宙就安定了。

初说是要吃些皮肉之苦的。我知道你们都是死尸，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眨一眨眼，可是我今天要的不是你的命，

0: 你不说，我就拿这些刑具一样一样试在你的身上。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死。 我就拿刀，把你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这里还有吊命的参汤，可以留着你一口气。我家对面住着个屠夫，我从小就看他宰杀牲口。 有时候，为了保持肉一天都新鲜，他就会留着牲口不死。这些本事我全会，不信的话，你就试试看。
1: 只会留半碗血，我就从这儿开始吧。是啊！是啊！是阎王殿下派我们来了。你早说嘛，还枉费这么大件事。
2: 无缘无仇，他为何要我的命啊？我们刚一接到了密诏，就派来了刺客，怕是事关利私。利私与我何干？虽非宗室，一无高贵出身，二无根基人脉，哪什么跟阎王争？他何苦要与我过不去？
1: 只怕，燕王是将那道安抚缅甸的私诏，当作是立嗣的诏书。如今在汴京城里，立嗣的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燕王已经是草木皆兵，一有风吹草动，他一定会当真的。
2: 你们假装作。 我从天上来，要不我还是到城外的庄子上去多几天，你们就说我到城郊石佛寺住了。我再有资格来，也算有个防备。
3: 父亲，我们是太祖血脉天家子孙，他成这样。
0: 岂不让人耻笑？你们知道什么？保命要紧呐！大人，既然燕王已经当真，他宁可错杀，也不愿意漏杀。他要想杀你，躲无可躲。
4: 依我看，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去到汴京，面见天子，告他一状。
0: 告状。
4: 既然防无可防，不如以攻为守。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兵行险招。我们偷偷去到汴京，面见圣上，将燕王的罪行公诸于天下。到时候，即便告不倒他。
3: 也让天下人知道他的险恶用心，只怕到时候燕王反而要保您的周全了。
2: 这能行吗？
3: 父亲，我朝自古以来没有皇子杀皇子的道理，我们越是退让，就越是任人宰割，只有釜底抽薪，绝了燕王的念头，那才是长久之计。

0: 我们可以扮作商人，只要我们小心行事，一定顺利到京。父亲，
1: 仲怀是万夫不挡之勇，再加上段家那几个能打能杀的兄弟，您何惧之有啊？
0: 还是先到庄子上周几天，陛下不会永不立嗣。只要太子人选一确定，燕王知道与我无干，自然也就罢手了。转。
1: 燕王如此来势汹汹，只怕不会只派一队人马来刺杀。我父亲求全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父子一向为朝廷所顾忌，全靠父亲谨小慎微才维持到今日。他若是我这么个破脾气，恐怕我们早就没有今日的命了。
0: 再耽搁下去，朝中局势一定，我们商卿还要何用？就知道你想撺掇我们父子上京，不光是为了避祸吧？你想，这个燕王敢如此明目张胆来刺杀皇嗣，说明京中一定乱了。官家在不在还不好说，恐怕会有一场腥风血雨。
1: 危难之时，我才有机会。这你与我想到一处了。我们父子久居禹州十几年，无人问津，混的还不如个五品的京官。我们毕竟也是赵氏子孙，与其庸庸碌碌，在禹州做一辈子不咸不淡的团练使，不如趁乱偷袭，干翻事业。
0: 君有如此大志，我必誓死相随。

0: 哎，主播，这儿离老耿家最近，而我们绕道沈家，这是不是多了一份风险？
1: 耿家大娘子是个佛东师，咱们要是招呼都不打一声，便找上门去，只怕老耿要被骂个狗血淋头。沈家嫂子好脾气，断然不会嫌弃咱们。
0: 见人下菜碟儿。
1: 你就不怕耿家大娘子？
0: 想想都怕呀。

0: 咱们立刻上京。
1: 这唉声叹气的，怎么了？
2: 今日一早，宫里便来了人，请了四房五房的娘子们进宫去了，说是容妃娘娘有请。英国公、越国公家的都在列，却独独落下了咱们大房这边。
1: 玉哥的娘子也没去吗？
2: 没。不光宫里，汴京城现在也全都是势利眼。瞧着新宁院侯身上有病，无官无职，用不上，便丢在一旁了。以前老侯爷活着的时候，咱们家的门庭那是多热闹啊！
1: 你也跟了我那么多年，在侯府也该长些见识，怎么还那么目光短浅？容妃这么招呼他们，这是要干嘛？这是结党营私，日子长了难免不出事儿。吴家四房五房那两个蠢材还削尖了脑袋往上凑，有他们哭的时候。
2: 大娘子说的是，
1: 亲了这个必定远了那个，不远不近的又显得冷淡，这中间分寸的拿捏足够写满他100个科考场。再说玉哥虽然承袭了爵位，不过就是应个景吧，就他那身子骨还能活几年？等他死了，我的廷伟就是下一任的宁远侯。只要侯爵的席位一直在咱们手里，就是连绵不绝的荣华富贵，何须去攀附个什么容妃？记住了，这些都是秋后的草虫，过了这一季就完了。
2: 话虽如此，可三哥前头毕竟还有那个
1: 孽障，如今都不知道罪死在哪儿。就算他不死，顾家合族的耆老们也不会让这么一个忤逆不道、气死父亲的孽障袭爵的。
2: 可老侯爷临去之

0: 公爹走了好几天了，也不知他们在宫里吃得住的如何。
1: 嫂嫂不是担心爹爹，担心的是二哥哥吧？
0: 也不是说他，只不过册封太子本是李院的事儿，官人是李院的人，被叫去赶工也不稀奇。可怎么，公爹不是李院的，也给叫走了？
1: 说是官家催得急，又要快又要齐备，这才忙得人仰马翻，说是要借些人手才周转得过来。
2: 太子乃未来国君，一事岂能草率，先是司天监要择选吉日报请准许，然后礼院要查阅典籍，制定章程，誊写诏

0: 书，再下发到各州郡县，还要派使臣四方祭告诸神，置办各种礼服冠冕，大臣们还要上表庆贺。如此反复周折，更不用说册立大典，要祭天祭地，问答礼赞，哎呀，更是繁琐。你下下，
1: 快下了，祖母下了。
2: 宫廷和官人要下个月才能回家，
0: 他们不是主事的，不过是做些文书誊写的活，想来也差不多了。下下，快点。
1: 嫂嫂放心吧，这下你不用心疼二哥哥会累着了。
0: 明丫头是越大越淘气，知道你嫂嫂脸皮薄，没打趣她。
1: 上个月还跟二哥哥说好了，要给他送鱼汤喝呢，是我亲手烧的。这下可好，这鱼都从右阳老家送来了，他却被关进了皇城内，真是没口福。
0: 要说官员留在宫中办事，应该是住在前院，只要不是扣留羁押，倒也允许家眷探视，送些个茶食物品。
1: 真的，皇宫大内我们也进的？
0: 怎么进不得？你只要别乱跑。
1: 那
0: 正好送些个鱼汤过去，长柏不就有口福了？
1: 那嫂嫂，我们一同去看二哥哥吧。
0: 还有你父亲。
2: 官人临走时叫我好好看家，可太过挂念，不能随意走动，我就不去了，妹妹替我送去吧。你
3: 刘姑娘，你说说这迂腐你是怎么做的，真是一绝呀。啊，
1: 这很简单，将鱼肉片开，再用岩浆汁和冷酒腌上一个时辰，用葱段放在温油里反复煸炸即可。诸位忙碌心火大，嘴里没味道，这道菜微辣鲜咸，清酸薄甜，即是开胃爽口，一定很下饭。
4: 嗯，是下饭。嗯，好吃就再吃点。
1: 谢谢。
4: 明儿啊，这几日我们不在家中，一切可好啊？嗯，
1: 都好。大娘子和嫂嫂甚是想念，盼望父兄早些回家呢。
4: 胡说，这种话怎可以乱说呢？惹人笑话。
5: 公公，一会儿还要劳烦公公再辛苦一趟，送我家女儿出宫。
6: 我算着她是该走了，但不知怎么的，我发现宫门无人值守，叫了半天也没有人来开门。
7: 嗯，正午关宫门，可是前所未有啊。
8: 对呀。这大中午的关什么门啊？
9: 是啊，就是。嗯，
10: 我也是命不好，怀了几个都没有留住，这每日念佛吃斋的，怕也是徒劳啊。
11: 哎呦，娘娘，您可别这么说。
12: 怎么今日来的都是武将的家眷？平日里和荣家要好的那几户都没来。
11: 身体调理好，
13: 娘娘也看出来了。
11: 胖小子，你现在青春正旺，
14: 一个没有子嗣的妃子再得宠，不过是夕阳将近，秋后骂的。
11: 别光说自己老，那根本就没有。
14: 也不知收敛些风头，免得得罪人太多，人家秋后算账。小声点。
15: 人家有位婶婶啊，生了他家小五。
16: 娘娘，
15: 快下来。
16: 娘。娘娘，大事不好了。

0: 慌什么？一关不整的，成何体统？
1: 娘娘，方才不知什么人打开了西华门，有人闯了进来。钱有才前去探听，许久没有回来，奴才便大着胆子去追寻，发现他已经死在了西华门边的栏杆上面。去，把大门关上。
2: 任何人不能随意走动。娘娘，财神不给钱，面不改色，实在令人钦佩。
1: 拖出去，处置了。娘娘。
3: 里应外合，放他们进来的。没错。我今天叫你们来，就没有打算让你们回去。
1: 娘娘，我们没做错事。女眷都在我的手里，若是边境内外哪个军将、哪支队伍敢轻举妄动，我便让他家破人亡。
3: 我们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如此害我们？无冤无仇，试问你们哪个人没有在背后嘲讽过我的身世？我妹妹飞燕遭人迫害，你们也是闲言碎语、冷嘲热讽，活活的把她给逼死了。现在想着官家马上就没有日子了。 我的荣耀也就没有了，就等着看我的笑话是吗？没有啊，尤其是你，郡主娘娘，倘若你不是为了你的宝贝儿子，我的妹妹何至于丧命？
1: 我们家也是被逼无奈，
3: 好一个被逼无奈，被逼无奈到头来就是我家哭你家笑，我妹妹孤孤黄土，你儿子洞房花烛。今天我本来可以不把你诓来寇州的，但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1: 天就要变了，我要让你亲眼看看你们的下场。带走！啊！放开我！放开我！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咱们得跑慢点，离变形越近人越多，眼王的耳目也多，咱们得小心行事才好。
2: 这一带你熟门熟路，我们都听你的，
0: 到时候咱们兵分两路，找人穿上你们父子二人的衣服，一道人走官路，一道人走小路，眼王人再多也能拖他多一日半日。
4: 好，这怎么办？
5: 走！

0: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当年你夫妇二人害死我妹妹的时候，可曾想过还有今日？你好大的胆子！
1: 管家尚且在位，我还是贵妃，你就为了区区一个女婿，害死我的嫡亲妹妹，败坏她的名节，让我们全家投高无门。若是日后让你登基为帝的话，你还会把我放在眼里吗？你这个贱人，拾金门户！
2: 逆贼！
3: 陛下，陛下，叛军围了阜宁殿，正在撞门，怕是撑不了多久了。还有出宫的路吗？整个皇城里全都是逆贼的人，他把所有的宫门、殿门都把守的水泄不通。
4: 这一定是出事了吧？这什么声啊？
3: 杀人了！杀人了！外面都是尸体。
4: 你是说？
5: 宫里杀人了，
4: 这是杀人的人是什么人呢？
3: 他们全穿着当兵的衣服，根本分不清是哪支队伍。他们见人就砍，还什么？他们还将工人拉入廊下，行苟且之事。
4: 天爷呀，这宫里头怎么会出这种事儿？那些杀人的人离咱们这儿远，
3: 马上到宫门口了。
1: 快去把门堵上！不行，这里本是一座废弃的旧殿，临时拨给理不用的。这门上都是陈年糟朽的老木头，连只耗子也挡不住啊！
4: 但是殿里这怎么藏身呢？这怎么办呢？
3: 大人，我记得你曾跟我说过，这个皇城院内有很多宫墙都有狗洞。
1: 哦，
3: 对呀，我们这个院子也有一个。
4: 只是因为常年为人休整，狗洞也草长得老高，不知道的根本发现不了。
1: 那咱们从狗洞走吧，咱们从狗洞。
4: 不行不行，那狗洞虽大，但也只是这样身量娇小的人才能钻得过去。你们怕是不行。
1: 孩子，
4: 咱能逃一个是一个啊！姑姑，拜托你了，你带他出去。
1: 我怎么能丢下你们？
4: 我们好几个大男人，就算叛军闯进来了，好歹就是一个死。快逃！
3: 我还有多大一套衣裳，你可换上。
1: 我
4: 走吧，走，快走，
1: 哥。
4: 公公，公公，麻烦您了，
1: 走吧，
4: 麻烦您了。那我们如何是好？
6: 看护好典籍。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很好，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15: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16: 我们的宗旨就是敢敢干。
14: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16: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7: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18: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0: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9: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20: 相机保不了命，
21: 我公司里面赶紧抓住妹，
0: 一阵不已，向光醒来，
22: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23: 如果不能成就我，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5: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6: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2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28: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2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3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31: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3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3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34: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35: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3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37: 我扫您。
38: 这节目是真的，
39: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40: 一直都不孤单啊，
41: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粤剧《红楼梦》，北京艺术中心。民族歌剧《银杏树下》，世纪剧院。故剧《三打白骨精》，北京展览馆剧场。
42: 不能吃这份苦，不想你吃这份苦。
0: 话剧《春逝》，二七剧场。音乐剧《南孔》，中央歌剧院剧场。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音乐剧想把我唱给您听，小柯剧场。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中国儿童剧场。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和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7: 好风凭借力，
8: 送您上青

0: 抢青爷。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下雪了！下雪了！把他给我扔到大街上，把他放坛闹去，千人瞧万人看，只摘唾骂。我也尝尝我没有曾经尝过的滋味。下雪！

0: 你从这里钻出去，一直向西跑就行。好在咱们这离皇城外墙不远，再有几百步就是西华门。你记着，千万别从西华门的正门走，要从北侧的夹道过去。那边墙角也有这样一个狗洞，有草丛盖着，很少有人知道。只要从那里出去，你就能活命。
1: 小大人，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庆云。
1: 庆云大人，你跟我一起走吧。
0: 我从小长在宫里，就算出去了也不知道怎么活。我害怕，我找个地方躲着就行了。生姑娘，你快走吧。
1: 若我能活着，不忘大人深恩。
0: 嗯，快走。

0: 我早知今日，当初我就应该废了他。
1: 陛下，现在骂也无济于事了，当务之急是要找人来救驾呀。
0: 郡主赵忠全离京城最近。

0: 要立赵宗权为太子，宗室子弟之中，赵宗权虽然平庸，但却不失为宽和。立储也只有他了。朝内大臣为立储之事争吵不休。 谁能料到这立储竟是刀架在脖子上出来的，也是命啊！
1: 你呀，想办法将这兵符一举交给赵宗权。
0: 皇城都已被叛军包围了，谁能出宫去送信呢？
1: 谁去？

0: 平日里，陛下对你们太过宽厚，不打不骂，连你们犯了错都护着。如今正是报恩之时，却龟缩着不出。偌大的皇城，竟没有一个忠义之辈吗？谁在说话？
1: 奴婢愿去送诏书。
0: 你多大了？
1: 13岁。
0: 弱小的年纪，又没有力气，你怎么能冲得出叛军的包围？
1: 奴婢认识宫中小路，陛下不是铺张，有些宫墙年久失修，有狗在好几处墙角打洞，奴婢身量小，可以从狗洞里钻出去。
0: 抬起头来，你不怕吗？
1: 奴婢出入宫时，司察官让奴婢为陛下奉茶，一日奴婢当值随驾，忘了碾茶也没被发现，奴婢以为是老天之幸，后来才知那日陛下口渴，回头见奴婢手上没有奉茶，不发一言，一路人渴，到了寝宫后把娘娘的茶水吃了个干净，奴婢深受陛下体恤大恩，逃过责罚，如今愿以身相报。
2: 我那也是看你年幼不忍责备，这点小事儿你不必记这么久吧。
1: 与陛下的小事，与奴婢是天恩，陛下一句话救了奴婢性命，奴婢愿为陛下解燃眉之急。
0: 好好好，抬起头来，你知恩图报，若能把信送出去，你就是救驾头功全都托付给你了。来人，把他从后门送出去。
3: 让开！
0: 放肆！吾乃我朝皇后，岂能由你呼来唤去？
3: 哎！撒开！

0: 你什么人？我是孤阴店的宫女，小官快拉我一把！我女儿被我偷，报信就这样了。你要报信就嫁。
1: 嗯，会追来的，别管了，快逃！
2: 将军，
3: 说，
2: 有一个小宫女带着陛下的血诏和兵符跑了，
3: 长这样都哪天去，往哪边去了？13、14岁
2: 的样子，干瘦干瘦的，我喜欢文曲了，
3: 快派人去追。
0: 认得边君路，想认得一行吗？真是上天助我，劳烦小官带路，帮我出城。我要去禹州，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找禹州团练赵军全救驾。这我是略略认得京城的路，怎么去禹州我可不知道。要不我带你回家吧，我家里有车马。
4: 亲自带娘送你过去。快点，快点！你家在汴京，现在还有车吗？那你怎么有工作用车？啊？你别怕，我是官家女子，今日是去宫外给父亲送饭，遇刺劫难，我是换衣服逃出来的。怎么了？我平日出门不是坐车就是坐轿，有些不认得我。
0: 是不成功，这是官家亲笔，臣托付给你。这是兵符。明日之次，好吧，你找到禹州防御使，请他赐兵符。
5: 前来，求见。
2: 这儿没有啊！哎，里面可能有皇子和宫女。
5: 楼上，
2: 快去！
5: 你快走！我拖着他的片子，你快走！求求你，救救他！他真的是个很。

0: 胆子还不小，
1: 别过来！
0: 咱们有军令在身，要不然把他抓回去，好好玩玩。
2: 抓我！我胜！这！大家都先别动！就这几个人，还不够他塞牙缝了呢！让他送个大人情又如何？
3: 我们只管护在我爹爹身边。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
1: 啊！

0: 别跑了！二叔，二叔，别怕，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 带我去找的。
1: 什么病？什么情况？
0: 牛马，我来不及给你解释了，你快走。这个
1: 他就在那儿。赵东泉。

0: 这确实是陛下的亲笔。
1: 不错，文字虽是手指所写，可这袍子假不了。
2: 那既然如此，父亲便是受过册封的太子了。
3: 啊，不可不可，快起来，不要拜我。
4: 这是好事儿，殿下不必惊慌。
3: 什么殿下？什么殿下？休提这两个字，我心慌。
5: 还说什么太子不太子呢？快去救驾呀！
4: 光我们这几个如何救驾？得拿着诏书，以太子的名义去调兵才行。
5: 大人，别再拖延了，再拖下去，怕是官家没命了。
3: 父子子敬那是天经地义。不过一宗世子，这么临危受命勉强上位，将来难免祸患。
2: 父亲，你何出此言啊？当今天子没有子嗣，如今又下了诏书，名正言顺，何来祸患啊？
3: 难道你忘了本朝太宗烛光浮影了吗？
1: 若是到头来非要兄弟相残，父子反目，就是做了太子也没什么意思。我此生能够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已是心满意足。你们就是后有吗？
4: 大人，燕王之所以要追杀携带诏书之人，定是知道了诏书的内容。您觉得他会放咱们回禹州安然过日子？一道托孤的私诏，尚且引来这么多刺客和杀手，一旦燕王知道了陛下有意传位于您，这天涯海角他也要斩草除根的。燕王如此心狠手辣，连逼宫的事儿都干得出来，难道他不会杀大人全家吗？
3: 这
4: 如今大人的性命尚且保不住，这禹州的文武百官都将保不住。大人，请速下决断。
2: 父亲，我们父子的性命尚且不论，禹州家中尚有妻儿老小几十口性命，儿子的女儿还不满两岁，如果父亲不肯接死诏书，那我们全家几十口的性命可就都没了。父亲，求您救救儿子，救救全家。
4: 大人，趁着燕王现在缓不过手来，我们还可以出其不意与之一战。倘若耽搁久了，等燕王逼着陛下改了诏书，再回过头来杀咱们，到时候咱们是万万无法抵抗啊！大人。
1: 叫殿下了吗？怎么还成大人？
4: 请殿下吩咐。
1: 等范尼山持雪诏和兵符到西郊大营点兵，入城平叛。

0: 你我真是有缘分啊！你每次遇险求救，总能碰上。
1: 顾尔叔就是我的保命真人，等我回家，一定给你立一个长生牌位，日日烧香，天天磕头才行。

0: 这话我怎么听着不像是在谢我？
1: 你说多少个谢字都是空话。若老天有眼，一定会给我机会再报答你。怎么报答？
0: 以命相酬。
1: 我要以命名做什么？这世上能让我以命相酬的人没有几个。我小娘是一个，我祖母是一个，顾二叔你是第三个。
0: 那你未来的相公？
1: 这么远的事儿，我怎么会知道？你不知道，我可知道。
0: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脚崴了，需要静养几日，还好没伤到骨头。过几天便好了。手上的伤千万别沾水，我把石头留下来陪着你。我若平判成功，便放两只烟火。就让石头送你去宫里和你父兄相聚；我若失败了，我就放一只烟火。到时候等到天亮，就让石头送你回基因下的世家。
1: 我能看烟火，能走路，你倒是危险得很。要不你把石头带上吧。
0: 你这是在担心我吗？
1: 你会死吗？

0: 险，千万要当心。
1: 说句吉利话来听听。
2: 他走了。
0: 那我等着你回来。
1: 有你等，我一定回来。

0: 陛下来找何人？吾乃西郊大营神卫军指挥宋朝忠，奉旨入城。刚接殿前司军令，提前关闭城门，任何人不得入城。你的圣旨何在？何人传旨啊？
1: 是阎王殿下派人送的信，让我等进城听命。事不宜迟，速速开门。

0: 朕一死容易，但是没有这册立诏书，你就名不正言不顺，赵家的子孙皆可以讨伐你，我看你的江山能做几天。
1: 喂，
2: 切莫冲动，我们还是得有诏书才行。
3: 他不写，我仔细写。
4: 王爷，王爷，王爷，外面禁军杀进来了。
0: 哎。

0: 臣救驾来迟，陛下受惊了。
1: 这都是天意。
2: 燕王作茧自缚，要不是那个孩子一出城就遇见你们，朕和皇后早死多时了。
0: 这都是做臣下的本分。
2: 你八岁那年进宫，在朕面前耍过一套枪，耍完之后你跟朕要赏钱。我还没见过哪个娃娃有这么大的胆呢，一高兴就把那杆枪赐给你了。
0: 而从此以后你就很少进宫，朕不大见得到你了。
3: 陛下过目不忘，实乃天人之才。
4: 进宫？什么进宫啊？
2: 他是宁远侯家的二郎，以前常常进宫。
5: 啊，宁远侯府世代功勋，难怪在南边平叛的时候你有如此功绩，恰学渊源呐。
3: 我为父家驱赶，母家姓白，并不是真的想欺骗团练，还请恕罪。
2: 腿上的伤不要紧吧？
3: 谢陛下关怀，不妨事。
2: 还是不可以马虎。传太医。 我记得二郎小的时候是一个捣蛋鬼，御花园里的金鱼很多都是死在你手上的，怎么今天说话变得吞吞吐吐的？
3: 陛下如此关心臣下，臣心中感激，但是臣却心中疑虑。如此小伤陛下尚不能见，为何当初一句话毁了我的科举之路？
6: 休得胡言！
7: 这小子在外边也惯了，口无遮拦，陛下切莫怪罪。
2: 让他说，
0: 都是旧事，不提了，不提了。
7: 去去去，不提了，不提了。走，咱们到外边清点
2: 吧。这件事儿确实朕做的不对，朕一向以仁厚自居，可是却因为一句戏言毁了杨无端的仕途，从此呢便产生了逆鳞，一触即怒。当时啊，这孩子口无遮拦，替杨无端鸣不平，朕心不悦，将他处落，并且放话说要你和杨无端一样，50岁以后再来考。

0: 应该向你道个不是啊！现在，陛下，陛下言重了。今日臣御前问君，实乃大不敬。陛下如此交心，臣感激不尽。
1: 对，陛下恩德天高海阔，你要记在心里才是。
2: 是，
3: 二郎啊。 你当初文章里的词句，朕到现在还记得。你说你要模仿范文正公，要承袭制，继其业。那么，从今以后，你要好好的辅佐赵宗全一家，保家卫国，振兴朝纲。
2: 臣定当粉身相报，振兴陛下之朝纲，保卫陛下疆域。
3: 二郎是个好孩子，你能有今天，全仗着他相护。从今以后，你要善待于他。我朝历来重文轻武，但是谁也不可以慢待顾家。
4: 一定一定，陛下，你该歇歇了。从早晨到现在，您还没合过眼睛呢。
5: 我要亲笔写下李嗣昭书才能安心。
4: 准备笔墨。
5: 准备笔墨。

0: 你快看，他们成了！我早说不妨事儿，六姑娘就是不信，非要等我们家公子放了烟火你才信。哎，有事儿？赶紧上车吧。
1: 今能凑巧杀进宫里救驾，其实你六妹妹是立了头功了。啊？难道是逃出去的时候遇到替陛下送雪杖的女娃娃？就是啊，我已经安排我的小厮把你六妹妹送回去了。但是刚才在陛下面前，我没有提她的名字，也没提她报功，我只说了。 那个女官蕊初，我是怕。我明白，我明白，你这也是为我妹妹着想啊。现如今，叛军在皇城内奸杀抢掠，如我妹妹貌似逃出宫的消息传出去了，怕是对她名声不太好。
0: 只是，如此一来，你盛家殿错过了一件颇大的功劳。啊。
1: 没事的，这宫某啊，本来就属于那个巽魔的女官，哎，我妹妹只是机缘碰巧罢了。啊，这既能救了陛下，又能够保全名声，就再好不过了。
2: 对对，赶紧回去休息吧。
0: 哎，快先回去吧。啊，一会儿就嘱咐你六妹妹，进过宫的事儿，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3: 包括祖母。
0: 哎，怎么打了一圈仗，这个啰嗦呢？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血压忽高忽低，竟潜藏引爆血管的致命危机。
1: 胸腔特别的疼，
0: 剧痛。
1: 当时的血压是270-160。
2: 一种压力的摧残，这个血管壁呢，就会变成像这样瀑布似的崩裂掉。
0: 换季时节，小心一类高危人群，血压不高也会诱发脑梗。
3: 比如说头晕了，吃了一片药。吃着吃着不是晕的事儿了，出现肢体无力了。
0: 养生堂今日17:25，敬请关注。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4: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2: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3: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1: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3: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6: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7: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8: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9: 想既保不了命，
10: 能不能自己
11: 赶紧抛出命。
5: 一见不一，向光醒来。
12: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3: 如果不能长久，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母亲，
1: 小点声，小点声。
2: 不知道。

0: 你母亲拼不得高升就好吗？什么事儿啊？怎么高兴？
1: 姓黄继位，嫁给安哥，我不用再等一年，开春便能再考了。

0: 母亲，若这一次在恩科我能考中了，求母亲开恩，去盛家提亲，
1: 随你，都随你。母亲还没好呢。
2: 也逼他了。那天在皇宫，你母亲靠装疯，才逃过了一劫。后来阎王的人，又把他扔在了汴京的大街上，千人看，万人看的。他是个要强之人，如此欺世大辱，没有疯癫疯狂，咱们就烧香拜佛吧。
3: 父亲，那我的婚事啊，依你，如果早依了你去盛家提亲，也不会有后边这么多事儿了。
4: 开门！谁呀？
5: 开门！谁呀？
3: 公子请。

0: 二郎，二郎，
1: 让大娘子失望了吧？我好好的回来了，比以前还好。
0: 你离家出走，把我们一家人都急坏了，也不知道你在外头受了什么罪，吃了多少苦，这整个人都瘦了一圈了呀。
1: 大娘子，别在这惺惺作态了，我看着都脸红。
2: 大哥哥，大哥哥来了，多日不见，难道你不想同我说几句吗？
3: 从燕王逼宫，叛军伏诛，到现在新皇登基，足足半个月过去了，你愣是没有透出一丝消息，让我们知道你不但回来了，还加官进爵，做了禁军头领。就是为了今日跑到这里来，出其不意，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哎，
1: 明明是你们闭门龟缩，明哲保身，不想打听外面的事儿，也不想参与党争，却说我处心积虑，一派小人的做法。哎呀，看来大哥哥这害弟弟的本事，非但没有退步，反而是更上一层楼啊。

0: 二郎啊，你莫说笑了，好容易回来了，那就别走了。今晚我们给二郎接风洗尘。快来人，去把三哥给我找回来，还有四房五房，叫他们吃团圆饭。
1: 是，
2: 不必麻烦了。
3: 你们找不着三郎了？
4: 不知道吗？
5: 昨日夜里，千春楼抓了一帮在那饮酒作乐的公子，
4: 国丧期间呢，
5: 那娘子三郎也在其中。
6: 难道你们不知道三郎昨天晚上溜出去吃花酒了吗？
0: 这在国丧期间吃花酒，那是重罪呀。
3: 你能将三郎救出来吗？
6: 国丧期间违反礼制，
3: 你说呢？
7: 那你来这儿说这些干什么？故意瞧我们的笑话，瞧顾家的笑话，你就这么问心无愧？
5: 那爹尸骨未寒的时候，你们惺惺作态，谎话连篇，你们不也问心无愧吗？
0: 可是三郎，三郎对你还是忠贞的呀。
4: 母亲，那您呢？
3: 您从小看着我长大，对我百般宠爱，
5: 那是捧杀呀，就想把我撵出顾家。您如意算盘打得好，想让三郎继承爵位，那您倒是跟我说呀，您说了我一定能让。
4: 可您没说。
5: 你想合家团圆，甜甜美美的成爵，我偏不让。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我顾廷烨也要袭爵。
0: 那你是你要违背礼法吗？
7: 你当我这个大哥哥死的不成？
3: 大哥哥，我也敬过你，爱过你，不然当初我不会对你说无端先生的诗词，可你却害我，
5: 你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让我见到，
4: 让整个顾家人来唾弃我，你还想让我认你这个哥哥？做梦吧！
7: 你几天来，无非想侮辱我们。你若还没有说完，不如出去庭前讲，不要在这儿污秽了祖先耳目，扰了祖先清静。
3: 大伯说的对，我们不要在这里扰了祖先的清静。我只要拿一样东西，我立刻便走。
7: 什么东西？那是天子恩赐的东西，怎能让你拿走？
5: 那是天子恩赐给我的。
4: 我为什么不能拿走？
7: 我若不给呢？你敢在家死内动我？
3: 战场上刀光血影，什么鬼没见过，什么人我没杀过。
0: 官人，大郎。

0: 石头啊。
1: 二郎，你要你就拿去吧。
2: 母亲，
1: 大郎，这可不能在宗祠内动武啊。
0: 可是
2: 当初我要来拿，你们偏不让，把我像贼一样的赶了出去。我说过，有一天一定让你们双手奉上给我，今日我就要兑现这句话。那到底是母亲双手捧给我的，还是大哥哥捧给我的？
3: 你
1: 大王，
2: 哎，母亲是长辈，我觉得我还是劳烦大哥哥吧。嗯，
1: 大郎。

0: 大郎，你是家中的娘，又是侯府宗子，还是我来吧。
1: 母亲，
0: 我来吧。

你们戏演得如此之好，不去唱南曲儿真是可惜喽。 要不，就如母亲所愿，我留下来吃个团圆饭吧。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哦。

0: 哇，
1: 哎呦，这，就你这院子啊，着实不错。哎，离这侯府又近，就隔一条街，将来也好有个照应。
0: 照，关键这心里边啊，跟明镜似的，他就想着我跟顾家再和好。
1: 你都知道，还在侯府闹这么一出。你前脚刚从侯府出来，整个东京府啊，都知道了。
0: 知道就知道呗。我家那个大娘子啊，恨不得打着锣鼓让所有人都知道。
1: 你如今名声大噪，也得给小辈啊做出一个表率。整个东京府都看着。小心才是。
0: 我的名声在东京府里面早就完蛋了，捏也捏不起来。正好前两天边关奏报，说是南边那边闹事儿，陛下让我领

0: 您跟随甘老将军一会儿去打仗，只要我一走就消停。哎，这小心点哈。
1: 好。
2: 我还想着呀，你春闱再试一次。
0: 我现在这样还考什么呀？不考了。
2: 你满腹才华我都替你可惜。
0: 左丞，此话差矣。如今烽火一旦燃起，最遭殃的就是百姓，到时候民不聊生，积尸如山，个个都卖儿卖女的。我这么混蛋的人，半夜睡觉都做噩梦，想着我还有点本事可以领兵打仗，还是为国效力吧。
2: 众怀心怀天下，我呀不如你。
0: 你这么说我都害臊。
3: 哎，这公子啊，
0: 哎呦，
3: 哎，公子，慢着点。
0: 急什么？
3: 你看，刚才外面又来了一位，塞了好多帖子给我，都是想亲自上门拜访指挥使大人，轰都轰不过。兄弟，
2: 薄丧气节，这就找上门来了。
0: 都憋着跟我相亲，
2: 我丧还没过呢。
0: 国丧，这些个人还管什么国丧不国丧的？前些日子在樊楼门口就把我给堵上了，非说哎从小跟我定了娃娃亲了，还拉着龙姐说哎呦怎么都不嫌弃他，把我给吓了，赶紧抱着龙姐就走。我说我要如厕去了。
2: 一个看上的都没有。
0: 我说你们盛家怎么不塞一个闺女来给我做个娘子啊？
2: 想得倒美。嗯，我母亲啊早就看上了舅舅家的儿子匹配五妹妹，六妹妹的自然是祖母做主，看上了白石潭贺家的幼子。
0: 是衣冠贺家吗？
2: 嗯，
0: 假聘了？怎么没听说？
2: 国丧期间怎么下聘的？不过大略已经商量好了，我也瞧过了。贺家那哥啊，是温厚，六妹妹呢，性格好，眼光也好，嫁过去呀、啊。肯定会是有福气的。
0: 福气不福气的这事儿，哎，不好说。有些人看着命苦，其实特有福气；有些人觉得他福气，心里边有苦说不出啊。
2: 哎，你那嘴里就不能说点好听的？人呢？东怀，战场凶险，一定要百事小心才是。
0: 我知道，唯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昌哥还没找到。我已经通知曹帮的兄弟，去江南帮我找。反正有什么消息他们会告知汴京，你帮我留意一下。
2: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侄儿，我一定会多多上心。
4: 多谢沈哥，多谢沈哥。叶哥，孩子的事儿啊我们给你操心着，可你的婚事怎么办呢？啊，你这一去打仗又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哎，咱们这偌大个园子总要有个家主母才行啊，这事儿你放在心上，听见没有？
3: 我知道，那些人家我都没瞧上。
4: 哎，公子，公子，莫非你心里有心上人了？
3: 回吧。

0: 知道。哎，我想让你替我办一件事儿。
1: 就这么小心血呢，我怎么能离开您身边呢？
0: 这事儿只有你替我办，我才放心。

0: 花收的真好，风干之后还剩这么多，与外头卖的都洁净呢。真的？那正好腌煎了，小桃最爱吃了。
1: 哎呀，姑娘说的好像你不吃一样。
0: 我们觉得日子过得飞快，姑娘说不定觉得度日如年呢。她只盼着国丧赶快过去，快家好上门呢。
2: 死丫头，越发没规矩，胡说什么呢？叫人听见笑话死咱们姑娘。
0: 哎呀，这婚事本就是那层窗户纸，早就捅破了，只剩下聘你这么个过场。姑娘，你别看走了。
3: 就是，瞧这鸳鸯戏水，百蝶窗花，绣的可都是夫妻和美的图样子。
2: 不绣这个绣什么呢？难不成要我绣清蒸石鱼、玫瑰酥饼？你倒是高兴了，我怕是要被打出去了。
0: 问六姑娘庄安，贺公子来了，在老太太那边等吃饭呢。老太太说身子疲乏了，叫姑娘过去陪着说两句话。
2: 好，我知道了。可不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我也不好违背天意了。
4: 我这几日去外地送药材，正好又赶上曹义父一家从边关大赦回来，就忙着安顿料理，所以几日没来，还请老太太别见怪。
5: 好生意是正经事，给亲戚帮忙也是应该的，冯哥不必自责。
4: 也不是自责，只是探望老太太心切。
1: 你看这孩子嘴甜的。
6: 是。天气渐凉，妹妹早晚去给老太太请安，要加件衣服，饮食上切莫贪凉，天气冷了要额外注意。
2: 你还不如就直接说叫我莫要贪嘴。
6: 能吃是福，身子才会健健康康的。母亲这次从老家回来带了不少好吃的，我都给你给老太太拿了一份。
5: 嗯，你母亲身子不好，一路车马劳顿的进京来，实在是辛苦了。
6: 祖母说过几日必有当家主母出面的大礼，非得母亲来不可。母亲的身子也没坏到挪动不了的地步。上个月曹姨母全家回来，母亲一高兴，身子比上半年好多了。
5: 你母亲身子不好，我也是个多病的，说是久病成医，加上我这馋嘴的孙女，我们一起制了个食疗的方子，想送给你母亲养养身子。你们是世代医家，我们是班门弄斧，你们祖孙两个可不要笑话我们祖孙两个才好。
6: 洪文只有感激老太太，感激六姑娘的份儿，万万不敢托大。
5: 坐坐坐。

0: 六妹妹的这本药本食谱啊，一定是疗效和口味兼得，回去我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啊，君臣辅佐，文武相济，或可在医书上留下名来。
1: 可是我们姑娘这么好，难道比自己的医术还高明不成？哟，
2: 她是有天资之人。
0: 如果多加学习，他一定是可以超过我很多的。哥，你都走过马车了。那哥慢走啊，老太太等哥下次来再聊聊这食谱的功效如何。
2: 一定早来。
0: 表哥，表哥，表哥！哎呀，我以为我怎么都你了。
3: 我有许多话，都不敢人听，不能让侄儿有人知道，否则我就要一头撞死。小豪，听说表哥要成婚是吗？是啊。
0: 听说，表哥要成婚是吗？是啊。听说盛家那六姑娘什么都好，又温顺又和善，家世也好，还像仙子一样貌美。她是个特别好的姑娘，我这也算是高攀了。表哥，我娘说，让你纳我为妾。
3: 你妈说什么？
0: 我明白的，我是不配做妾室的名分的。我只当表哥家里的开门女使就好。表哥，你赐我一碗饭吃，一件衣裳穿，我就感恩戴德了。只怕盛家姑娘跋扈，不肯容我。
2: 啊，不不不，六姑娘她不是那样的人，她是极宽厚的。
0: 是是，是我说错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纵然她只把我当个猫儿狗儿，一个小玩意儿。
2: 对我一定是极和睦的。这件事还需要禀明祖母，还有盛家老太太，啊，应该的，
0: 我做牛做马都愿意，表哥。表哥，你如果不要我，我只有去死了，表哥。
2: 表妹，你先起来，起来，咱们再说。这件事得慢慢商量啊，起来。
0: 你一定答应我，表哥。
4: 先回家啊，先回家。明妹妹，你怎么来了？
5: 盛姑娘，你千万怪表哥，是我不知礼数跟着他来了。表哥他一心念着你，他心里只有你。你一个未出嫁的姑娘家。
0: 出言要谨慎，不可妄言，免得给旁人无缘无故的惹出麻烦来。现在你先起来说，让人瞧见了还当我欺负你呢。你先起来，盛姑娘，你瞧瞧我，我什么都不如你的，你就可怜可怜我行吗？雪地的燕子，旱地的鱼，你给我一条生路。 我什么都不会与你争的。你看我都这个样子，我什么都争不过你的。你
2: 这是怎么搞的？表哥，你
0: 难道不知道吗？ 流放的犯人都要情资的，如此刺青一事，我这辈子就完了。
2: 没事，我回去好好给你研制一副药出来，一定会给你去掉它。

0: 圣姑娘，你锦衣玉食，我只是个可怜的人。
1: 王哥哥的意思呢？
2: 在外院，让他在外院做一个管事的女使。
1: 不成。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就索性说个明白。曹姑娘，你不是一般买来的人，你是与胡文哥哥从小青梅竹马的表妹，你在他心里始终有一席之地。我要嫁的郎君若心里最要紧的不是我，那我宁肯一辈子不嫁，我也不吞这碗家生的饭。
2: 在我心里你是最要紧的人。
1: 是吗？那莫非要照顾他只有纳了他这一个法子？你给他找个好的人家嫁了，给他备份好的嫁妆，给他在夫家撑腰，这样都不行吗？哎，哦，冯文哥哥，不是我逼你，这些年来贺老夫人与我家注意颇多，你也待我很好，你若是与曹家表妹真有情，我绝不怨你。可若是要我与曹家姑娘共侍一夫，这我不能答应。有我便不能有她，让她做妾、做偏房、做女使、做使丫鬟都不行。
2: 好，好，我一定给她找一个好人家。
0: 表哥，你这是要我去死吗？我这样的脸谁能容我一辈子？谁愿意娶我拿我？我就算是我去做下人女使婆子，都会被主君嫌弃的。我连去厨房烧火的资格都没有啊，表哥。我只有死路一条。
3: 你竟敢如此胆大，难道你还怕嫁不出去，竟上赶着找他理论？你什么身份呢？曹家什么身份？什么曹锦绣，给家里当烧火丫头都不要她。
1: 那个曹姑娘的确是个可怜之人。
3: 可怜之人？她抢的可是你未来的官人。
1: 她要是不嫁入贺家，孙女自当全力扶助她。孙女已经尽力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剩下的就瞧老天爷的吧。
3: 你既已拿定了主意，这也好。这贺家也着实不知好歹，怎么做出这种事来？
1: 这些年来，祖母您为孙女的婚事遍寻了多少人家，选来选去，最终还是觉得洪文哥哥好。因为你也知道，他是个品行端方的君子，与人相守，最终依靠的还是那最低处。
3: 最低处？
1: 是品性的最低处。舒兰姐姐家的孙秀才品性最低是无耻，洪文哥哥的最低处至多不过是那心软。与人相守几十年，终究还是要看看最低处的那儿能不能忍得下去。
3: 你是真长大了，那接下来呢？就巴巴的等着。
1: 孙女今天可是说了大大的狠话。哎呀，若是他们贺家有意，咱们就便等上几日。咱们就等上十日吧。十日之后，我还是没有收到讯息，祖母您再替我另选人家。这世上的确不止他一家有儿郎。
4: 今天啊，怨不得老太太着急上火，姑娘是大家闺秀，等一等就是了。贺家怎么也会交代的。你也是，你素来是个稳重的，怎么这次急匆匆的撺掇姑娘出门？
5: 我不是生气着急吗？姑娘，我错了。

0: 错什么？就这么等，等到何时？难不成等到祖母自己去问，那曹家姑娘什么时候进门，或是等我进门了，那曹家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逼着我那曹家姑娘进门？那我还不如现在发作的好。
1: 那如今贺家便是答应了，回头反悔了怎么办？
0: 四是有法子的。李姑娘也不是人人揉搓的面团儿。 我有慈心眷顾的祖母，有世俗顺遂的父兄，还有嫁入高门的姐姐。有这么硬的靠山，不会被欺负的。姑娘，可是你别忘了林小娘，她当初就是这么可怜兮兮的，说自己走投无路，这才进了咱们家的门的。林小娘，她只不过是披着羊皮的饿狼，她那些招数，只要都了解了。 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倒是那个曹姑娘是没有指望的。我看她看贺家哥哥的眼神，就像是地狱里的鬼魂仰望人间。看来是真的了。
1: 那姑娘这是心软了？
0: 我心不心软的？ 还是要看贺家哥哥怎么选。我看到贺哥是一明白人，他总不会舍弃我们家姑娘去选那曹锦绣吧？不管贺家哥哥选谁，我都是没有怨言。他如果真选了曹家姑娘，我反倒会敬佩他。这世上，大概没几个人愿意为了旧情舍弃信任。
2: 姑娘说这个我又不懂。
3: 姑娘累了，那早点休息吧，别烦她了。嗯。

0: 站住！
1: 吴姐姐，
0: 你在这干嘛呀？
1: 我吃多了，撑着了，我来消消食。啊，
0: 是吗？嗯。
1: 那你吴姐姐，你在这做什么呢？哦，
0: 我也吃多了，消消食。啊，
1: 好，那我回屋里去了。
0: 你别回屋啊，你教教我针线活，去我屋吧。
1: 吴姐姐，天色这么晚了，都看不清了，明日再说吧。
0: 我给你点一屋子的蜡烛，
1: 走，
0: 陪我说会话，
1: 我教针线活。
0: 睡觉吧，吴姐姐，
1: 走，快起来。
0: 吴姐姐，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
1: 坐，你不许装傻啊！我跟你说，谁你都不许告诉我，听见没有？
0: 吴姐姐，何必这么着急上火呀？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儿，父亲本就有意在程云的举子中物色女婿人选，

0: 他就是知道也无妨。
1: 怎么无妨了？
2: 哎呀，
0: 他不是。
2: 你是什么？
0: 他不是国货人家。父亲向来自诩清流，贫寒人家的子弟，说不定他不喜欢呢。
1: 他是文言静。
0: 谁？
1: 文言静。
0: 啊？那他不是四姐姐的？
1: 他无耻，失了四姐姐的姻缘，就来纠缠你。
0: 你说什么呢？
1: 静哥哥可是个实打实的正人君子，况且他先瞧见我的。当时爹爹要给四姐姐选女婿，挑中了他，特意叫他到家里来喝茶的。
0: 对呀，二哥哥回来还说，这文家哥是个忠诚正直的人，功课也不错，将来仕途有望的。
1: 就是那次，我在园子里丢了帕子，文家哥刚好路过，他以为我是小女使，便帮我把帕子拾了起来。后来，他又来了几次。每回我都在园子里等他，就想着多跟他说几句话。他说我好看，我精神伶俐，让人瞧着心里敞亮。
0: 他这是说的真心话还是奉承你？
1: 你懂什么？那后来他知道我是盛家的嫡女，也知道爹爹让他娶的是庶女，他还给我写了封信呢。他说爹爹跟兄长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不能违逆，以后再也不见我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信我现在还留着呢。
0: 我当时信里面有他，他说什么我自然是无有不应的，若是那歪心眼的，那就一直在我身上打转就行了，可是他没有。
2: 那他还算是个正直的人。那信呢？信呢？快把信烧了。
1: 我才舍不得呢，我还想留一辈子呢。

0: 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2: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3: 想起保不了命，
4: 我不死你们赶紧保住命。
1: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3: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5: 只管不打仗就好。
1: 大戏看北

0: 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

0: 境界。
1: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2: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3: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4: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2: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4: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5: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血压忽高忽低，竟潜藏引爆血管的致命危机。
7: 胸腔特别的疼，剧痛，当时的血压是270-160，
8: 这种压力的摧残，这个血管壁呢就会变成像这样破布似的崩裂掉。
6: 换季时节，小心一类高危人群，血压不高也会诱发脑梗。
9: 我说头晕了，可吃了一片药，吃着吃着不是晕的事儿了，出现肢体无力了。
6: 养生堂今日17:25，敬请关注。

0: 牛妹妹，我每次见到木兰，我这心里就咬牙切齿的，我就想着，凭什么她有那么好的命可以嫁给靖哥哥？后来她出事了，我这心里还挺欢喜，不过后来又挺害怕的，我害怕靖哥哥他瞧不起咱们盛家的女儿。牛师姐，你可曾想过，他兴许只是想攀高枝，才看着姐姐的婚事落空，才想娶着妹妹的。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不过是想说，我向来是不伶俐的，只不过仗着自己是盛家的嫡女，仗着自己的家世，靖哥哥看中的是盛家，不是因为喜欢我。

0: 从小到大，我就没有大姐姐的雍容华贵，也没有墨兰会巴结，更不像你那么招人喜欢。别说爹爹了，就是母亲也看不上我。
1: 你胡说！我姐姐，大娘子可是最疼你的人。你从小万事顺心，肆意挥洒，纵情自在。咱们这个院里头，人人都长了18个水晶玲珑心，19副曲折回肠，只有你潇洒爽快，这是上天对你的垂爱。你不用哄着我高兴，我不是哄你，其实你不知道我心里多羡慕。那也就只有你了。哦，不对，现在还有靖哥。
2: 吴姐姐，你可曾想过，即便是文家哥中了两房亲事，大娘子也不会同意吧？那毕竟是自己挑剩下的，你还先来当个宝，大娘子这样不得气疯了呀？
0: 那又怎样？他若逼我，我就一头撞死。
2: 别，
0: 六妹妹，你是不知道，一个人心里要是装着另外一个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而且也不会想着什么后果。你是我妹妹，你得站在我这边。
2: 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的，但是我怎么帮你呢？我帮你开口说婚事，大娘子自己说服我。
0: 不用不用，你就帮我守口如瓶，要是你说出去的话，我就打死不承认，然后栽赃在你身上。
1: 那该挺好呀，那我索性就嫁给文家哥，反正爹爹和二哥哥看上的人向来是不错的。你敢？你敢？
2: 你敢呀？

0: 什么？
1: 哎呦，你挑吧，挑上哪件你就拿走。
0: 我都喜欢。
1: 那你就都拿走吧。
2: 哎呀，傻姐姐，
1: 拿钱封口向来是不顶用的，
2: 我答应你不说就是了。
1: 我只是觉得这条路怕是不好走，我担心你。
3: 你不必担心我，我都想好了，即使前面是万丈深渊，我也会跳。你也一样，若是你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千万别松口，有些事儿该争一定得争。
1: 我现在可是没有争的心气儿了。
4: 你到底什么意思？我可告诉你，想委屈了我的名儿，门儿都没有。
3: 我只是爱着红哥的娘，那他的病拖延到今天也只有半条命了。自打从曹家回来以后好多了，眼下他都能坐起来了。你说这时节你再让他跟娘家断绝来往，那不是要他的命。
4: 他病也不是今天才病的，
3: 这要依我的心思，我自然是想把那家姓曹的祸害给扔出去。只是红哥没法跟他娘争执，还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4: 你家的事我是管不着，可我是发了愿的，我自己吃过的苦绝不叫明丫头再吃一遍。
3: 你放心，给他们家的日子不多了。
5: 迎两位老太太，大娘子知道。

0: 盛姑娘过来了，说自己卧病在床，不便见客，还请盛老太太见谅。
1: 那有什么，我们过去看看她的病。
0: 大娘子还说不必劳烦盛家老太太，只是颇为惦记盛姑娘，还请她一叙。
1: 那你就去一趟吧。
2: 明兰，好孩子，你
3: 来呀。好姑娘，我家景儿实在没有活路了，只求这红格儿瞧在亲戚的情面上，能给个容身之所。贫寒人家尚且收个猫儿狗儿呢。
4: 那日明兰胡言乱语，锦绣姐姐您别往心里去，回去以后祖母已经训斥过我了，不过是长辈们平日说说的玩笑，算不得什么。贺家哥哥要纳什么人进门，与我有何干？
2: 说的也是啊，自来娶媳妇儿都是婆母说了便算，男人家三妻四妾是常理，也是我妹子太宽了，纵了旁人不知好歹，待进了门，难道还叫红个儿守着一个婆娘不成？
4: 那曹家姐姐进门以后，不知大娘子，您是妾室的生母，还是曹家的长辈亲戚啊？这名分这事儿可半点都错不得。
2: 我们自然是亲戚
4: 啊！啊？
2: 我们自然是长辈啊！
4: 是呀，若是长辈，那就要端着、敬着、伺候着。若是妾室的生母，那就是下人。仆奴若心里好，随便给点碎银子。若是不高兴了，就大棒子打发出去。万一这妾室不妾室，亲戚不亲戚的，不知以后婆媳夫妻乃至嫡子庶子的，这该如何相处呢？一团乱麻。
2: 你这死丫头，仗着家世好，小贱人，你以为你就算走？
5: 母，

0: 你母请自重，我乃至贺家上下，对曹家仁至义尽，问心无愧，出钱出力，从没有过二话，唯独不能受人胁迫。
1: 你表哥把我看着你，没想到是太偏了，人家怕了告知了。儿啊，你还不如跟为娘的一道去死了算了。谁让你有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姨母和表哥呢？哎呀，妹妹呀，我。
2: 我是想外甥女进我家门的呀。有我在，你别怕。我没有怕。
3: 哟，曹大娘子，这里有客人呢。
4: 哦，别动，躺着，好生歇息。躺下。你怎么还在这儿呢？适才，曹家姨母说锦绣姐姐要给红红哥哥做妾，虽与我无关，但我多少也听你耳朵。
3: 哎呦，瞧我这孙女儿！
4: 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传出去岂不叫人笑话？老姐姐，明儿是你的孙女，就跟是我的孙女一样，也就是洪文的亲妹妹，家里的事儿，听听也没什么。
5: 祖母，你说什么？
4: 住嘴！
5: 我们这里。 自然当做说说的，传出去，外人指不定怎么想呢。哎，听说获罪流放的犯官家眷，便是遇上大赦，也是要发还原籍的。
3: 私自回京可是大罪。照此看来，莫不是官家下诏改了律法，开了天恩，让曹家不光能回京？ 还有亲戚照应着，啊！天不早了，明儿，我们该回了。
4: 哦，嗯。

0: 祖母啊，你方才怎么说什么兄妹不兄妹的呢？之前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把母亲从乡下接来，下个月十五就要去盛家提亲下聘，明年初夏不就拜堂成亲的吗？
1: 得了，你还在那痴心妄想呢。如今盛老太太说了，他家孙女是外人，这门亲事啊算是完了。
0: 可我已经决意不娶表妹了，盛老太太她不知道吗？我这就去跟她说清楚。
1: 回来，都是我不好，想着你母亲只有她妹妹这一门亲戚，就是看不上曹家，终究也没说什么。你也不对，你明知你母亲是那种不分黑白是非、没有远见的人，你平日里也不规劝纠正，可如今这事儿犯的是大错特错，我是没有办法挽救了。他们盛家历来都是我那老姐姐做主，明兰是她心尖子上的人，他要是不许配给你，你就是求官家他也没用。你干什么去？
0: 祖母刚才教育的极对，我早就知道曹家不是好亲戚，却由着母亲一直惯着他。正所谓母亲惯子如杀子，儿子惯着母亲，将全家都要遭罪，母亲也享受不了今日的太平。为了贺家，我要把这事儿做个了断。
1: 你这是为贺家，还是为盛家？
0: 白衣可诛堤坝，为了贺家，也为了盛家。

0: 祖母知道你的意思，愿求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别说官人了，就算是下人，也要心心相印才好过日子。
1: 我就是生气，越想越生气。怎么，我不如别人可怜，便该我让步？那对世道，难道是比谁可怜谁就有理吗？
0: 刚才贺红云送我们出来的时候，倒也立誓不骂曹廷秀。
1: 立誓？立誓有用吗？有几个人能扛得住啊？只要贺家伯母开口哀求，红云哥哥心又软，他也不能看着亲娘被自己气死呀。
0: 好，那我们就再看看别的人家。
1: 快来来来来，坐。吴姐姐，你能让我喘口气吗？我还没吃饭呢。
2: 你还没吃饭呢？啊，喜鹊，你叫小厨房做一些席面来给六妹妹吃。
3: 是。
2: 今天喜鹊去送东西，背地里听到刘妈妈说母亲要跟我说亲事。
3: 哪家的亲事？
2: 就舅舅家。
3: 这也是意料当中的事儿。
2: 你脑子快，快帮我想想，想个法子出来，你让我母亲打消这个念头。
3: 我哪有法子呀？
2: 我哪敢在大娘子面前提你的事儿？
3: 那
2: 你去找祖母说，我在她那儿一向是不讨好的，你可是她心尖上的肉，你说一句，也许她就能帮我呢。
3: 若是别的事儿，祖母兴许还能插上话。你这是你的婚事。若是不让大娘子做主，她不得把房子给掀了？祖母说话她也未必会听。
2: 那她总能说上两句话吧？你是不知道，我那舅舅家的几个表哥，庸庸碌碌的，还有我那舅母，她从来就是看不惯我母亲跟姨母的。
3: 席面这么快就做好了？
2: 哎呦，你还操心这个事儿？
3: 怎么样了？打听到什么了？我姨母是为了我亲事来的吗？
4: 听着不像，好像是说要来给王家老太太做寿，才来找咱们大娘子的。
2: 是吗？吓坏我了！我那个姨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偏偏是我母亲的亲姐姐，还怠慢不得。
3: 康家姨母一向如此。你也不用多虑，只是给你说王家表哥的亲事，也应该是舅舅家的人来。什么时候轮到康家姨母出头了？
2: 她才不管那些呢，她什么事不插手啊？这么说吧，就算是天上下雨了，她都得捞几滴回家煮茶吃呢。只要与她有好处的事，她肯定往上凑的。
1: 喜鹊，哎。你再去姨母身边的女使那儿打听打听，看能不能打听出什么事儿来。打点这些人需要使钱，我给你找点散碎银子跟吊钱。
5: 姑娘哪知道东西在哪儿啊？还是奴婢自己拿吧。
1: 还有啊，我母亲身边的那些女使跟婆子啊，需要一些像样的首饰什么的。
3: 吴姐姐，文家哥家境贫寒，他母亲又是个乡下人，难免粗陋，大字也不识几个。就算你如愿嫁过去了，怕是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跟婆母之间磕磕碰碰的，也是在所难免。
2: 天下哪里没有苦啊？你说大姐姐吧，她嫁入伯爵府，夫妻和睦。 可偏偏呢，遇上。

0: 上了一个恶婆母，不苦吗？还有墨兰，嫌文家哥穷，不愿意嫁过去，也要嫁入伯爵府。可谁知道肚子里的孩子就落了胎。想来，应该是那梁六郎的贵妾春柯折腾的。不苦啊，
1: 四姐姐落胎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就前些日子啊。
1: 往日，往日四姐姐一有什么三灾六痛呢？你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怎么如今可会这么严谨了？
0: 我现在有了靖哥哥，哪有时间管他的事儿啊？哎呀，都不能去。
1: 天下哪有不受苦？嗯。
2: 红哥来，想必有正事，还是先说正事要紧。
3: 都是洪文愚昧无知，连累了老太太和明兰，连累了老太太，心里十分歉疚。昨日洪文去了曹义父家里，一概说了清楚，愿意母亲收表妹为义女，请族人长辈一同见礼，以后便如亲兄妹一般。
2: 曹家也是真下得了狠手，要说你们家也算是帮衬了许多，怎么能拳脚相向？
3: 后来曹义母哭着追了出来，我才明白原委。锦儿表妹昨日回家便自尽了，救下之后才吐露了实情。
2: 什么事情？
3: 表妹说她在凉州与人为妾时，就被那家大娘子强行灌下了红花汤，已然不能生育了。表妹怕家里人难过，便谁都没说，直到得知嫁入贺家无望。她坏了脸又坏了身子，连孩子也不能有，她实在是无路可走了。
2: 倒确实可怜人，如今又不能生育，也没了威胁，任红哥再心软，他也翻不出什么风浪，你说呢？
1: 即便他是能生，孙女也不计较了。
2: 哎，你怎么改主意了？
1: 这些日子来，孙女做了许多糊涂事，让祖母操心了不说，还失了脸面，孙女不孝。贺家公子是祖母好不容易相来的婚事，不该轻易回去。
2: 你不怕日后和曹姑娘还有曹家纠缠不清？
1: 人活这一辈子，总会遇到一些坎坷不平的，总不能一瞧见坑洼就绕过去了。就像这香木，难道是长在路边垂手可得的吗？总是要经历许多凶险的，要从深山老林里面相砍，砍了运出来，这路上也许会经历山崩了、水淹了、苛政啊、盗贼，一不小心可能就血本无归了，但终究还是会一段一段的落到我们手里来。就像我们这日子过着过着就行了。
2: 不对，这不是你改变主意的缘由，你千万不要为了免我烦恼委屈你自己。
1: 祖母，有些事情看着越好便是越坏，您说若我们真两情相好，骤生波澜自然是泪眼滂沱，痛不欲生。但如今瞧着这贺家哥哥心里其实并没惦记我，我心里也没惦记他，反倒是两个人和和睦睦，这日子自然过得如冰如客。

0: 礼相待。
1: 你这小小年纪就心同槁木，可不能这样。
0: 祖母您放心，我就是想咱们活这一辈子总不能在这院子里头绕弯打转了吧，我将来还可以攒很多的钱，多宽心，闲了便去游山玩水，击球垂钓，双鹿拆白，总是有许多法子解闷的，日子自然过得畅快。若为了在男人面前挣一口饭吃，反倒把自己变成面目可憎的疯婆子，这一生多不划算。
2: 祖母，香吗？

0: 才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打了这么大的胜仗，也不见舅舅高兴些。
1: 你舅母在雨都死了这么惨，一时半会儿他怎么能好得了呢？嗯，
0: 邹家想把自己的女儿给舅舅做填房。
1: 邹家嫂嫂的三妹妹，
0: 我父皇啊，已经定了。
1: 让舅舅续弦英国公家的独女。
0: 邹家大嫂嫂可是为了救皇后娘娘才。你别这么看着我，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我舅定然不会答应。
1: 是，舅舅是肯定不答应。
0: 这下子恐怕要闹出大事儿了。周宽，我们现在身在东京府，不是在禹州。
2: 肯不肯，很多事情是由不得我们自己。我得赶紧成婚，越快越好。别急我呀，是不是？诸位，都是来给我们家将军提亲的吗？其实你们来晚了，我们家将军一大早啊就是出门提亲去，就算你们等到我们家将军回来。 也赶不上这一罚了。没听过怎么这等？
3: 哎，轻点儿，这块。

0: 哎，小心点，这以后都是你家的东西了。这，哎，别搁那儿，小心被太阳晒着了。
1: 走错门了吧？
0: 没错啊，真关了，也不至于这么挂羊。不挂羊，这还很不够，后头还有呢。啊？这都是给你家的。
2: 看上我家了？哎呀，拜拜拜！我呀，思来想去，那些争相要把女儿嫁给我的人家，以前啊大多都瞧不起我。坐。现在可倒好，脸一抹，满口亲热奉承，我觉得都是些唯利是图的人。
0: 这种人家，我能结亲吗？我敢结亲吗？可我们家跟你如今的身份也不匹配呀。我哪会在乎这些？想当初燕王叛乱围城的时候，所有人都吓得尿裤子了。看见叛军刀枪，恨不得跪地称臣。只有你们父子二人。 临危不乱，泰然自若，就这份气节。

0: 你让我佩服万分。如今先帝登基，我也算是平步青云了，你们也不奉承讨好，这叫贵贱不移。
1: 我想若是我日后落魄了，也定能共患难。这样的岳家，你让我上哪儿找去？
2: 你说的是我们家吗？我听了自己脸都红了。
1: 这话我不是说给你听的，是我准备好让你说给令尊听的。
2: 你这道话想得这么周全，不是一日之功吧？
3: 你是盘算着要娶我哪个妹妹？这你还猜不出来？你的心思七弯八绕，我哪猜得出来呀？快说，
1: 哪个？自然是相貌美、性格好的那个呀。
4: 顾廷烨说要娶如兰。哎，母亲小心。
5: 什么？
6: 你说什么？
5: 顾廷烨要娶如兰？
4: 是啊，顾家二郎说，如兰在京城闺秀中素来备受赞誉，马球会上见过好几次了，说她容貌端丽，举止娴雅，知书达理，温柔可人，说要得她为妻啊，则此生无憾。
7: 他说的是如兰
4: 啊？
7: 我怎么倒觉得像是说明兰呢？
5: 怎么不是如兰啊？如兰这孩子虽然在家里任性了些，可是出门在外哪次不是规规矩矩，没出过差错？那顾廷烨怎么就不能看上我们如兰？再说了，侯门嫡子，又是当今上面的红人，求个庶女为妻，那传出去不叫人笑话死？一定是如兰。
8: 你懂什么呀？那顾二郎可不是个省油灯，他当年闹出那些荒唐事儿啊，整个汴京城谁不知道？你敢把你女儿嫁给他？
4: 哼！那些多半是以讹传讹的。他是荒唐过一阵子，现下改邪归正了。再说了，他现在可是朝廷重臣，每天忙得头脚倒悬。
5: 就是。我儿向来方正，他都做着顾二郎的保，定是无错的。
8: 你就是什么呀？你就是，你无非是看中人家有权有势，你怎么知道他说话算数啊？
4: 仲怀还说了，现在虽然上他们家提亲的人多，但都是一些见风使舵的墙头草，根本瞧不上人家。盛家虽非世家贵族，但也是青云门第。他们侯府出身武将，一直是仰慕书香门第的。求娶如兰啊，倒是他高攀。
8: 他说的？我原本以为他不过是个愤世嫉俗的愣头青呢，凭着偶然的功劳才飞黄腾达的。不想竟也是个通情达理、有眼界、有见识的。
5: 依我看，这顾廷烨不光有眼光见识，还有福气的很。你说，要不然他怎么就投到当今官家的门下？谁会去烧一个外放宗室的冷灶？定是他头上有魁星罩着你。将来必定进官升爵，官人你可别谨慎过头了。
4: 母亲不要高兴太早，建文亲事要成啊，还得如兰点头。
5: 这么好的婚事他不点头，他还想上天加玉帝不成？你放心。

0: 我一说，他一准乐开了花。
1: 没那么容易吧？
2: 你别叫了，我不叫，我死也不叫顾廷烨。
0: 哎，你疯了还是傻了？那顾廷烨有什么不好？有权有势，还有万贯家财，连那永昌伯良家都比不上。他们家只有一个继母，你嫁过去就是当家大娘子，说不定将来还能封个诰命，那是何等的风光！
3: 母亲分明是因为瞧了四姐姐嫁给了伯爵夫，生气眼红，想跟舅舅结亲，又被姨母抢了钱，所以才让我嫁给顾廷烨的。说是为了我，其实根本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那个顾廷烨流连青楼，是一个浪子。你要让我嫁给他，那我下半辈子不就毁了吗？
0: 你哥哥都说了，那是假的。你哥哥那人最是端正，你可听他说过一句谎话没有啊？
3: 哥哥要是觉得他哪儿都好，怎么自己不嫁给他？要是那个顾廷烨他是一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难道哥哥会替我杀了他不成？
0: 你就是个冤孽，你！
4: 大娘子，这可怎么好啊？
0: 先让他闹，等闹够了再去劝。他现在不过是头脑发热，等平息静气下来，说不定能劝得通。要不，让六姑娘过来劝劝，她的话如来如何听得进去？
5: 哟，近几个月那六姑娘总往魏瑞轩来，听喜鹊说是五姑娘让她来切磋针线，说体己话。兴许呀、啊，是四姑娘出了阁，那家里冷清了，这两姐妹反倒比以前更亲近了。哎呀，
0: 如兰这孩子，就是上辈子来讨债的，怎么养着她了？
6: 顾家二公子要跟咱们家结亲，不可能啊！听说这顾家大公子体弱多病，如今二公子回京，正是官家的红人呢。别家都挤破脑袋想进顾家的门，哎，这五姑娘不是天天想压倒四姑娘吗？如今这做侯爵娘子的机会来，她倒死活不同意，也是怪事儿啊。别说了，这可不是咱们院子，说话的当心些。

0: 别敲了，我不嫁。
1: 雨姐姐，是我呀。

0: 好了，别哭了。你再哭又惊动了祖母，她可不是大娘子，眼里揉不了沙子，一查问你和文家哥的事儿就暴露了。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那顾廷烨财大势大，又是新贵宠臣，这么一大座山压过来，我往哪儿逃啊？
0: 是呀，实在无处可逃。
1: 我找你来是出主意的，你干嘛泼我冷水啊？
0: 妹妹，我是被大娘子叫来劝你的，我不泼冷水，难不成我撺掇你跟文家哥私奔？四姐姐能做出这种事儿来，五姐姐，你一心为盛家着想，肯定做出这种事儿。
1: 我自然是做不出这种事儿，家人同恩一场，我若是只为了自己快活，不管父母家人，那连人都算不上。
0: 你若实在看顾二叔不顺眼，那你们就分院别住也好啊。
1: 顾廷烨就不是个好人，他能与我相敬如宾？
0: 你怎么把他说个像个修罗夜叉一样啊？父亲还说他比前两年要长进了很多，也越发稳重谦逊，还有行伍之人的杀伐决断之气，实在是好官人呀。
1: 弟弟是在选你还是在选门生呢？

0: 那不说父亲，就说二哥哥吧。若他人品不好，那二哥哥怎么会与他相交多年？如今又建功立业，平乱征西，天下有几个男人有他这个本事？
1: 可是他那些拈花惹草的事儿，
2: 比山还高，比雨还多。
0: 现在他那个外甥不是已经打发了吗？小时候，我小娘难产垂危，还是他帮我找到郎中。还有几次遇险，都是他救的我。
3: 哎，可是他那些真人，
0: 既然他已经改了，又没有闹过什么妾室的事儿，我想他也不会做出宠妾灭妻之事。你就安心把大娘子坐稳了，还怕什么？
3: 你把他夸得跟朵花似的，你要是觉得他那么好，你嫁他得了。
0: 可是他不要我呀，他要的是我姐姐你呀。
3: 哥，我不要他呀，我要的是靖哥哥。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2: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3: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1: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3: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5: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6: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7: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迷。
8: 相机保不了命，
9: 我不是你，赶紧抓住命。
0: 一剑不移，向光醒来。
10: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1: 如果不能成就我。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2: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抬不到。
13: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14: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15: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6: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7: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0: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14: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8: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9: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20: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0: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

0: 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血压忽高忽低，竟潜藏引爆血管的致命危机。
3: 胸腔特别的疼，剧痛。当时的血压是270-160。
4: 这种压力的摧残，这个血管壁呢，就会变成像这样破布似的，崩裂掉。
2: 换季时节，小心一类高危人群，血压不高也会诱发脑梗。
5: 我说头晕了，吃了一片药，吃着吃着不是晕的事儿了，出现肢体无力了。
2: 养生堂今日17:25，敬请关注。

0: 你看这现在什么都没有，这底下我可沤着肥呢啊！等过段日子种上种，窜了秧苗那才好看呢。有了麦子稻子，这天下就安定了。
1: 哎，我说呢，前几个月，陛下怎么巴巴的派人去过渝州？

0: 原来你是为了把先前这些都移过来，等陛下的麦子都丰收了，弟弟，你带着家人一起到宫里来吃顿家宴吧。
1: 舅舅，
2: 怎么，有什么困难呢？
3: 既然将军舍不得吃，那就把这麦子让给我吧。
2: 我朕就这么点麦子啊，你也要，他也要，朕还想吃一口。
3: 陛下，您就让让我吧，好歹你分我一挑子，让我做我新婚大喜的恩赏呗。
0: 哟，你这个浪荡子，看上哪家姑娘了？
3: 盛家嫡女。
0: 盛家？
2: 盛家好啊，读书人，正好管教管教你这个闯天闯地的啊。成，朕许你一挑麦子。
3: 谢陛下。

0: 都好些日了，明兰都快住在他屋里去了，怎么还不听话？每日也只送些粗茶淡饭，也没动静。那以前这样，如儿早就求饶了，这回怎么还不松口？你打小也没这么死心眼、啊。要不再等几日，咱们能等，那顾廷烨能等吗？听说登门求亲的人把他家大门外围得水泄不通的，咱们迟迟不点头，他烦了扭头去找别人，那咱们盛家不光是倒水肥羊跑了，还会被人笑话死。
1: 我方才出去采买，在外边听见有人议论咱们家和顾家的婚事呢。
0: 这消息怎么传出去的？
1: 不知道呀，咱们家可是告诫过下人们不准在外头乱说的。是不是那顾廷烨手下都是些粗野当兵的，嘴上不严，消遣说出去的？
0: 还说什么了？
1: 就是后头这句要紧，有人说当今圣上知道他看上了咱家的姑娘，说他有眼力，要赐婚呢。
0: 赐婚啊！哎呦，哎呀！
2: 姑娘还是先吃点饭吧，再这样耗下去身子该坏了。
3: 吃什么呀？我肚子里憋着一口气，吃什么能吃得下去？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在这烦我了，出去出去。
2: 依我看，姑娘就听大娘子的话吧，别再惦记那我

0: 你到底嫁不嫁？
1: 我不嫁，不嫁！你们打死我吧！
0: 打死你！你不嫁，盛家就要死到临头了。
1: 怎么？我不跟顾家结亲，那顾廷烨就能杀到咱们家里来不成？
0: 他上咱们家登门提亲，连官家都知道了。
1: 什么？
0: 官家还说他眼光好，要赐婚呢。
1: 赐婚？牛不喝水硬按头啊！官家也没有逼着臣子嫁女的道理吧？
0: 胡说！你敢抗旨不尊，不光是你，也不光是我们盛家，连你幼阳大伯伯家、恒熙二叔叔、四姑姑家，咱们盛家满门都是死罪。
1: 要不你去跟他说，就说女儿已经许了人家了，官家总不能逼着有婚事的吧？
0: 他要是追问许给哪家呢，总不能叫你爹爹随便胡扯吧？这可是欺君之罪，一样要杀头的。
1: 那就

0: 说他人不错，既然跟咱们家认识，总能帮咱们圆这个谎吧。
1: 说什么？你个闺阁女儿居然张口闭口给自己找假夫家，羞不羞？你爹爹最要面子，这成什么了？退一万步说，就算你爹爹肯，那顾廷烨要是知道你宁要个穷举子也不嫁给他，会怎么想？
0: 哎呦，你管他怎么想呢？
1: 这是顾廷烨，难道你不认识他？从小忤逆，连他爹他都……现在又是救过先帝，还救了新皇的人，啊，刀山血海搏出来的功名，你敢扫他的颜面，能有什么好果子吃？他动动手指头就能碾死一个穷举子，怕是将来无论你嫁给谁，都难保他不为难你夫家呀。此人可是要记仇记一辈子的。

0: 别哭了，我的命怎么那么苦？等你嫁过去，荣华富贵，说不定还有诰命呢。
1: 大娘子，咱们姑娘是个心地淳厚的孩子，绝不会像云七阁那边似的损人利己。哪怕为着父母兄弟，为着上家，她也会想通的。真是老天有眼呐！我同你讲，当初墨兰那丫头做出那种贱骨头的事儿，拖着我们全家姑娘去死。 反倒嫁入伯爵府里头，我真是觉得上天不公，我这心里就跟油煎一样，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现在我才想的，真人神仙还是看护着我的。想不到我如兰的姻缘，竟落到了侯爵府里头，让我想想就高兴了。
2: 大娘子苦尽甘来了。您老人家这几日胃口好，睡得可好？
3: 大娘子满面春风的，有喜事。
2: 托老太太的福，儿媳正要禀报呢。如兰的婚事吧，你们夫妇愿意将如兰嫁给顾廷烨？
3: 不是说，如兰不愿意吗？她都好几日成婚定性不露面了。儿媳已经劝了好几日了，她也点头了，只是还有些害羞，不愿出来见人罢了。哎，那顾家人情复杂，顾廷烨也喜怒不定。
2: 你们真想好了，叫如兰这么个被家里惯坏了的直肠子去嫁给他？
3: 那都是京城人们传的闲话。长白与顾廷烨交好多年，最是知道他的品行。他都说次人靠得住呢，
2: 那青哥哥总不会害亲妹妹吧？只要你们肯，我没什么话说。
4: 吴姐姐，你真的想通了？官家都娶婚了，我能怎么办？我宁可死，也不能让靖哥哥受险。怎么能扯上受险呢？难道还违抗圣意吗？那个顾廷烨，睚眦必报。 最是记仇。我若是不答应他，他万一去找靖哥哥的麻烦，我宁可嫁给他一辈子受苦，也不想让他去为难靖哥哥。

0: 不至于的。二哥哥与他相交这么多年，他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呀。
1: 二哥哥一介文人，怎么可能能看得透一个冰炉子的真面目？还有你，只不过是在你小时候帮过你几次，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也许他就变坏了呢。
0: 不会的，也不至于，他也帮过我好多次。
1: 哎，说到底，我是投鼠忌器。或许郭天爷真的不是记仇的人，可万一呢？金哥哥一个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的，又无权无势，我怎么可能让他去欺负金哥哥呢？我有的时候就在想，要是我们不是人，是猫，是小狗，是虫，是草，可以双宿双飞，自由自在，多好啊！我有的时候在花园里看到的猫，我都可羡慕了。
0: 非要它不可吗？
1: 你不懂。我问你，若是你能要圆肉哥哥，你不要吗？
0: 别跟我说要不到，算了。
1: 不，若是真爱一个人，就一定要是他。若不是他，睡觉也睡不着，吃饭也吃不下，坐着的时候想他，走着的时候也想他，绣花的时候想他，打马球的时候想他，做茶的时候，焚香的时候都会想着他，永远永远都会想着他。
0: 姐姐，我实在是有些不明白，世上有那么多事情发生，我们总是要往前看的，一定会忘记他的。
1: 不会了，不会了。
0: 那我们想点高兴的事儿吧。你若嫁到了侯府，那你可比四姐姐活生生高出一大截，她以后见到你是要行礼的。
1: 真的？
0: 真的呀。以后若郭二叔得了高官厚禄，说不定你也能加封诰命，那四姐就是一辈子拍马也追不上你了。
1: 这倒是一件可开心慰的事情，也是唯一一件了吧。
0: 大娘子也会很开心。
1: 你说我母亲怎么心这么狠啊，活生生的把我往火坑里推。金哥哥，你说金哥哥他现在在干什么呢？

0: 听说玉清观，春有玉兰，秋有菊。哎，咱们看看去。
1: 你这平日里忙得四脚朝天的，今日怎么得闲去赏秋花呀？
0: 若有好看的，我攀折一枝，你给我带回去，送给你的妹妹。走啊！看见没有，刚才我一说要成亲，这油灯里的灯花爆了又爆，哎，感觉是我母亲在天上都为我高兴。
1: 这才刚开个头，好日子尝着呢。
0: 哎，向来啊都是我为兄你为弟，这想着再过些日子我就得管你叫兄长了，我这心里真是有点不是滋味啊。
1: 不是滋味啊。

0: 我这算知道你的真心诚意了啊！就是，正是。哎呀，此处，
1: 我认识的圣家，我能在哭泣，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在这待一天，我不能对不起圣家，只能对不起你。圣家，不是，哎呀，你，哎呀！
2: 你看什么看？回去！怎么了？哎呀，你回家！你这个不知廉耻的畜生！
3: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干什么？不让他死，全家一块去死！哇，你倒是就知道哭。本来我以为你跟墨兰不同呢，没想到静野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丑事，还让人给看见了。你说你活着做什么？不如死了干净。

0: 这是要去私奔，还是去？
1: 祖母，自然不是。你妹妹是个心地醇厚的孩子，这门亲事上达天听，她是死心塌地待嫁的。就是去告个别，竟这么不巧。那顾廷烨说要将成婚的消息告知王母，约了官人去烧香，正撞见了，也是运气不好。
2: 那林日新那边怎么样啦？
1: 父亲拿白绫要勒死五妹妹呢，把他身边的女使也给打了，可这也于事无补呀。听说那顾廷烨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实在不知他发起怒来会做出什么事儿。
2: 顾廷烨虽说是个武将，却也是个知书达理之人，况且此事传出去，他也面上无光，又有何长柏的交情？我估摸着他也不会就此翻脸。
1: 可五妹妹这事儿官家都知道了，若是又不成了，难免也要过问。妹妹这样，纵使官人讨交情，那顾廷烨怕也不肯。再说，这事若是宣扬出去，咱们家就……
2: 上次墨兰闯了大祸，我尚且能到梁家卖一卖老脸，可顾家人，顾家是个继母，顾廷烨又与他翻脸了。我纵然想再去卖一次，恐怕也无能为力了。
3: 娘，怎么样了？喜鹊姐姐被打得轻死，听说五姑娘扑到身上挨了好几个板子才没被打死，我把咱们房里好的药都留下了。
4: 现在呢？你还打听出什么没有？
3: 魏瑞轩守得跟铁桶一样，什么人都不准随便出入。
4: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3: 我听杨浩姐姐说，二哥已经连夜替主君给顾家送信去了，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4: 这个顾廷烨真是个灾星，只要跟他沾边的，准要生事。其实吴姐姐无非就是想做个诀别，想丢了念想，怎么那么倒霉，就偏偏让他给

0: 碰见了。父亲写信，就是舌灿莲花，有无济于事。嘴是怎么看，都是一具死棋，无解的呀。
1: 依我看，也怪不得人家，谁让咱们家的姑娘一个个都这样任性妄为。最倒霉的还是姑娘你，要是贺家……
0: 若是贺家就因为这个事儿不要我了，就随他们便吧。反正嫁人这事儿也没什么意思，我就听祖母的，听天由命吧。
2: 你休想！亏你也是为人父的，这种主意也想得出来。那顾廷烨什么人呐？啊，你蒙他，可他眼里能揉沙子？
3: 母亲，现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儿子昨日就让常柏去找顾二商议退亲的事儿了。那顾二还算好说话，凭着常柏跟他还算有点交情，即便是悔婚了，最多是让人议论几句。你说不得清流，人家还觉得咱们不攀新贵，高看咱们一眼呢。可顾二说了，现在是这门亲事已经在官家眼前定了呀。
2: 那官家还能拿着刀子逼我孙女嫁人不成？你去说，我明兰发愿了，要出家做姑子。
4: 母亲，母亲，
5: 那顾二在外头只说是求盛家嫡女，又没指名道姓。明兰早就记在我名下了，也是嫡女呢。对外就只说原本就是明兰许顾家，如兰许文家，这样两家，啊不，三家都好了。
2: 你想得美！你身为嫡母大娘子，啊，平日里有什么好的香的，从来想不起婴儿。有了高门显贵来打听，只说如儿。如今出了事儿了，倒想起明兰来了。你们两个，啊，啊。一个是私心用事，就想着自己亲生的；一个是利欲熏心，只想着功名利禄。你看这好一对豺狼虎豹、狠心的夫妻，想把明儿从我房里抢走，除非一拳头捶死我。母亲，母亲骂得对。可是您千不看万不看，你不能不看在华儿的面子上啊。华儿在婆家本来日子就过得不好，幸亏姑爷还体恤，可姑爷如今在顾廷烨手下为官，若今日这事儿不能善了，那顾廷烨要是怪罪起姑爷来，那叫华儿可怎么办呢？华儿可是也在您身边长大的，您不能光疼明丫头一个呀。 上次那个混账出事，你们也是要看华儿的面。如今如儿出事，还是要看华儿的面。华儿好大的面呐！他到底是明媒正娶到伯爵府的，他们还敢把他宣回来不成？难道要妹妹搭上一辈子，他心里才好过？你们把华儿叫到我跟前来问问。我看他倒比你们两个还疼明儿些。
3: 母亲方才说让儿子去跟官家说明儿要出家当姑子，此话是欺君之罪，儿子不敢。母亲若觉得没事儿，那儿子就替母亲写帖子拜功，母亲替儿子说去。
2: 你

0: 老太太，消消气。
1: 老太太，喝口参汤，平平气啊。
2: 你先别急，用祖母慢慢想法子。你与何家的婚事，原本都说的差不多了，这么做很对不起你。
0: 二哥哥没听错吗？顾廷烨，顾廷烨他要娶我。
2: 不会错啊，千真万确。
3: 先跪下，先跪下，先跪下。公子，公子，你的名字在那儿啊。
4: 母亲，母亲。

0: 咱们戚家总算是有件喜事，快请国公爷回府，挂红灯，点炮竹。
1: 母亲，先别忙，这些事情，儿子自会吩咐下人去做的。现在有件事情，儿子想求母亲，母亲，我明白。 母亲明白，都怪我不好，让你结婚数月，变成了官夫，如今也算是有功名在身，再去提亲，也不算是委屈了您了。母亲，这九母女更衣。 去盛家，一定将这门亲事说成。

0: 这是你姐夫特意酿的雪花酒，尝尝。
1: 有龙脑香做君，木香做臣，喝下去有透凉之意，不愧叫做雪花酒。
2: 大娘子，大娘子，不好了！
3: 怎么大惊小怪的？
2: 哥儿哭个不停，怎么都哄不住。奶妈去看过了也不行，大娘子，你快去看看吧。
0: 石哥怎么了？你别去了，他们一惊一乍的，你坐下来吃，没事儿。

0: 算了，大姑娘怎么不叫姑娘去瞧一眼呢？大姐姐自然有她的道理。小桃，
1: 哎，
0: 尝尝。
1: 这鱼、火候、调味都挺好的，
0: 就是鱼肉欠缺一些。
2: 若想要活鱼，我去幼阳家上给你补几尾来。

0: 原来大姐姐也请了你。你大姐姐为何请不得我？说起来，我还是你大姐夫的上司，我来这儿看看我的小侄儿、小侄女，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吧。
1: 我小侄儿正哭着呢，你且去看吧。先把话说完，再去不迟。
0: 我没有话跟郭二叔说，咱俩都快成亲了，不要再叫我二叔了。
1: 我不同意，我祖母也没点头，这事儿未必能成。
0: 生气了？哎，留不留步？我知道六姑娘心里边有气，但我觉得这事儿吧，得摊开来说，憋在心里不是办法，以诚相待。
1: 才是道理。与说实话的人说实话，那叫以诚相待；与不说实话的人说实话，那叫奇蠢如猪。顾二叔瞧我像傻子？
0: 你怎么知道我不说实话？这从何说起？
1: 就打从你提亲说起，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娶我吴姐姐，便是冲着我来的，对吗？
2: 哎呀！
1: 这事儿你都看出来了，果然你是我想要的人。我是从你过来我才猜到的，可惜已经晚了，我们整个盛家都中了你的奸计。
0: 上次我把你从江里边救起来，啊？什么？我救了你。 你给了我一个忠告，让我不要再漂泊在外，给蓉儿一个家。打那起，我心里就想着，我一定要娶你为妻。
3: 这是媒婆。
1: 方才那个人莫不是来提亲的吧？瞧那样子，不过是寻常的读书人，怎能跟咱家小公爷比？大娘子，放心。说的也是。你说你要娶我？
2: 直接去提亲就好了嘛，干嘛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就为这事儿，吴姐姐险些命都没了。我若直接去提亲，你家老太太会答应？要成一门亲事不容易，要推一门亲事却特别容易，各种理由都可以作为借口。况且，我之前也品行不端。
1: 你家老太太脾气那么硬，她若硬是不答应，只怕你父亲也拿她没辙呀。你倒是蛮清楚自己的。
0: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1: 那你知不知道贺家的事儿？我祖母已经答应了。
0: 已经答应他们了。
1: 知道你还来提亲，还有没有纲常伦理？
0: 哎。
1: 把姑娘嫁给谁是你们家的事儿，提不提亲那是我的事儿，这有什么纲常伦理？况且，这事儿即便让你哥哥知道了，他也说不上什么。你跟贺家没缘分。若不是你横插一脚，我们怎么没缘分？
0: 因为有一个曹表妹在，所以注定你们没缘分。
1: 你也知道曹表妹？
0: 我怎么就不知道呢？这事儿也是你安排的？这怎么可能？自打我回京以后啊，我就四处打探你家的消息，我就知道你家老太太与贺老太太过从甚密。这贺红文呢，又经常往你家跑，哎呀，我心里边就明白了七八分。后来，陛下。
2: 让我去给他打仗，我也分不出手来。这事儿我只能从贺洪文身上想办法。后来我打听到贺洪文有一个青梅竹马的表妹，还被流放在外。那一晚上我高兴的都没睡着觉。
1: 结果曹家架设了，

0: 这个曹家表妹的父母把她许配给了一个军曹人家，那家人家不放过她，哭着打着不让他们家进入这个大赦的名录。我使了些银子把她赎了身，让人指点他们家不要回老家，直接回京。这个曹家妹妹果然也不负我所望，把这贺红文缠得难以脱身。我这才有功夫好好去打仗。
1: 大赦不过十天半个月，曹家就在京城，这事儿只有你能办到了。
0: 没错，曹帮是运货的，那运个人不还是小试牛刀吗？
2: 郡主也是，来就来了，何必带这么多东西？家中公爷、小公爷都好吗？
3: 都好了。昨日袁若去看榜，中了进士，这都是当日在你们家读书的福分，可不得带东西来好好谢谢呢。过些日子要办家宴，请大娘子和府一起来吃个酒才好呢。
2: 哎呦，那可得给郡主和国公爷道喜了。不过您的心意我们领了，可最近家中事务繁忙，要给两个女儿张罗婚事儿，实在是走不开。
3: 两个女儿？
2: 可不是吗？要说这姻缘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先前一直是没有中意的，忽而这两个女儿都有了着落，是喜事儿也累人呢。
3: 明兰的婚事也定了？定了哪家？
2: 郡主没听说呀？整个汴京不是都传遍了吗？定了那位平乱征西的大功臣顾家二郎。
3: 顾廷烨啊，他不是定了如兰？外面都在传他要娶盛家嫡女啊。
2: 明兰上次回右阳老家的时候，已经由我家老太太做主，将她记在了我的名下，所以她也应该算是盛家嫡女吧。
3: 那顾二也愿意？
2: 怎么不愿意？他虽是御前红人，当朝新贵，却通情达理得很，不像有些人家计较细枝末节。他也从没瞧不上未来岳丈是个五品官，他还说呢，说就瞧不上那些墙头草，见谁得势便如苍蝇逐兽扑上去巴结。盛家一门都是忠厚之辈，宠辱不惊。

0: 明比那些只知道攀高枝捧高踩低的人家不知道强了多少。说句不该透露给外人，这门婚事还是顾廷烨亲自登门跟我儿开口提的呢。一听说如来已娶了人家，便说明兰也好啊，盛家的女儿总不会差的。哎，这个女婿人真是不错，会说话会做事儿，也算是我们家白忍成金苦尽甘来了。郡主留下来用个晚饭吧。
1: 大娘子就不用客气了，时候不早，我去给老太太请个安就回府了，家里还有不少事要操持，就不打扰了。

0: 很多人觉得呢，控糖啊是一件麻烦事儿，又得查热量，又得查糖分。但是呢，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哈，早餐多吃它就能够平稳地控制一天的血糖，到底是什么呢？咱们请徐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你说的这个多吃它是在一个国际医学权威的一个期刊叫《营养素》在这上提出了，这个就是吃它和不吃它的一个比较，一目了然。这就是我们刚才悠悠说的，吃了它的这个血糖，大家一看就比较平稳。这是我们普通的早餐，这个就不太好，这个有点像过山车，就忽高忽低。这个是早餐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午餐的。你刚才说是早餐多吃它，但是我们这个版是午餐的，它同意受益到午餐，甚至可以受益到晚餐。但有一个前提啊，我们该正常吃午餐晚餐。
0: 那这种好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常说的蛋白质哦。吃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它饱腹感相对比较强，它的胃排空速度呢比较慢，也可以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所以这个物质是非常非常重要在控糖方面。哦，
2: 嗯，那这蛋白质的这个量，那到底吃多少是合适的，或者说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1: 哎，你问得特别好。其实这个标准吧，一点都不夸张，25克。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拿出来说多吃呢？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吃的离我们这个最佳的摄入量不够。25克早餐就可以了。嗯，
0: 25克蛋白质大概是多少呢？比如说拿我妈妈的早餐来算哈，她比如说早餐可能会吃一个鸡蛋，一袋牛奶，然后再加上一个馒头片，这样大概够不够呢？
1: 不够。牛奶一袋250毫升是8克，然后一个鸡蛋是6克，
0: 14克，
1: 那还吃了点馒头片是吧？
0: 对。
1: 如果一两的馒头片大概是4克吧，加起来是18克，那18克离25克其实就差这么一点点，给补充上，你就算是达标了。嗯。
0: 多吃点什么呢？因为你看，比如说再加两个鸡蛋，或者是再加两杯牛奶，这也吃不下去了呀。
1: 这不好，这不接受。其实特别简单，可以在牛奶里边加点燕麦片，因为燕麦在谷物当中是含蛋白质比较高的一种谷物，可以说是它的真的是名列前茅。那说燕麦我不太喜欢加的这个牛奶里边还有办法，面包片里边加2片酱牛肉，这挺香的。
2: 哦，优质蛋白。
1: 哎，优质蛋白，您说的特别好。
0: 早餐啊，吃够25克蛋白质能辅助平稳一天的血糖，那么该如何搭配才能够轻松的吃够25克蛋白质，不复杂也没有负担呢？那我们为您贴心的设计。

0: 记了7天高蛋白早餐食谱，1周控糖早餐不重样，照着吃照着做，平稳血糖。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您就能够获得1周不重样控糖高蛋白早餐食谱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不同的主食水果的升糖指南，里面推荐的不推荐的都写明白了，您照着吃就成，非常的简单。而且呢，还给大家整理了一整套的控糖运动，一共就6个动作，不用跑不用跳，在家呢也不用器械就能够开练了，每天10分钟，1周就有效。这套控糖运动指南呢是免费送给您的，您只要打开跟着学照着做就行了。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您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那今天啊，咱们就做一个营养更加全面的东北大饭包，咱把这个大米饭给它换成一部分的这些杂粮粗粮，这样呢有效的控制它这个升糖。
0: 这个粗粮啊，一般吃上去那个口感都稍微差点，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1: 别着急，今天呢带来一个小妙招，拌啥都好吃的3分钟灵魂鸡蛋酱。不管是今天咱们拌这大饭包，还是您拌个凉菜，还是您随便拌个米饭吃，拌个面条都行。
2: 东北饭包营养升级，控糖又美味，灵魂鸡蛋酱。哎
0: 呀，这万物皆可拌的鸡蛋酱。
1: 对，
2: 配料简单，有手就会，3分钟出锅。
3: 闭上眼睛，回到了小时候。
4: 是吗？
2: 赶紧学起来。
1: 土豆跟茄子都不用切，就这样，你看这个呢，
0: 奔
1: 一下也行，就这样奔出来的呢，它熟度啊，它也容易熟。然后呢，茄子也是，咱们就把这茄子呢去了根儿，直接给它切成大长条，预热也快，熟的也快，直接咱们下锅。
0: 好嘞，
1: 来，开大火，盖盖。15分钟，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大饭包里面那个香喷喷的大白米饭了。
1: 没错，
0: 太香了。
5: 白米饭比如说它又软糯又香，蒸得热乎乎的，就趁着热吃，那升糖肯定是
0: 对
5: 低。怎么办？我觉着杂粮饭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是的，
5: 第一个掺杂粮，杂粮里边掺豆，那就是又进了一步，就比如杂豆。
1: 咱们今天做这饭包里这个饭您看没有，就是杂粮饭五谷饭，里面呢除了这个大米，我还搁了比如说这个黄米、小米，然后呢赤小豆，还有绿豆。那么这个比例呢，大概就是白米一份，然后呢这些杂粮豆的混合的杂粮豆一份，1:1，
5: 那可以了，
1: 就可以了，是不是？豆类呢，咱们可以提前先泡泡水，泡软了再蒸呢，就是它们的蒸的时间能差不多。您可以给它混到一块蒸，蒸完以后咱不马上用，给它降到一个30-40度的一个温度就可以了。
5: 这样就比我刚才说的那个软糯的大白米饭要升糖要慢。还有一个方法就更慢，放在冰箱冷藏4度的时候，就放24小时，它会产生抗性淀粉。这个对控糖可能更好一点。今天我们不说那个了，您这个就恰恰好，
1: 是吧？但是呢，刚才我听徐老师说了，还需要一个什么，多来点优质蛋白。没肉哪行啊？所以今天准备了点咱那个瘦的牛肉。
5: 就差这么点东西，那您给补上了，
1: 是吧？
5: 差这点牛肉，
1: 提前得腌一下，否则这肉很容易煎得又干又柴。腌的时候稍微捏一点什么呀，小苏打，它是可以帮让我们这个瘦的牛肉啊，纤维组织放松松弛开，然后呢水分味道都能进得去。一点点的盐，胡椒粉我们也是捏一点点胡椒粉，然后呢料酒少来一点，
0: 这些都是去腥哈。
1: 生抽酱油一点点的咸味儿，一点点的老抽酱油调色儿的，然后呢我们再搁上一点点的淀粉，这样呢水分不流失了，那那肉它自然就嫩了，是不是？一点点的油，好，火力也不要太高，来把刚才咱们腌好的肉直接下锅，给它摊开。这肉呢刚下锅啊，别着急动它，让它有一面先定型，它一定型了以后它就不容易粘锅了。好，两面给它稍微的煎炒一下啊。好，咱把这肉先盛出来，焦褐色，香味很足，肉还非常的嫩啊。牛肉呢已经出锅了，现在咱就开始炸酱了。这个酱呢咱们做完以后不光是拌这个，咱就哪怕蘸个黄瓜吃都好吃。
0: 对，所以说啊，这鸡蛋酱简直是东北饭桌的霸主啊。
1: 首先呢，这个鸡蛋要想香啊，您多打，让这个更多的空气啊去折叠进去，这样呢鸡蛋呢在炒的时候更蓬松，香味释放的更多，腥味也会挥发掉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油稍微多一点，宽一点，走。看见没有，让它鼓起来，让它鼓起来，看见没有？
0: 是的，
1: 一定要给它捣碎一些，不要让它块太大。 成，咱们倒炝锅，把这个大量的葱花咱们呀给它下锅。好，这个时候

0: 下酱，首先下入咱的香芹酱，两份的香芹酱，一份的黄豆酱。哎，香芹酱呢，因为它是一个调制酱，它的豆香味儿可能没有那么的足，所以我再加一点单独的黄豆酱，补充那个酱香味儿。下锅以后，给它炒开。
1: 哎，是这味儿，是这个味儿。
0: 哎，有这感觉了是吧？稍微的来点老抽，哎，让这酱的颜色呢更加的红一些。再来一点点的糖，糖是中和咸味儿。然后呢，我们加一点点的水，水的量呢不要多。哎，稍微的咕嘟一下，增长这个酱的熬煮时间，否则刚才不搁水的那个酱啊，稍微熬就糊了，就扒锅底了。它这酱的香味还没有释放出来就糊了。哎，好，最后啊，咱们临出锅之前来点这个青尖椒。这个青尖椒呢，不能给它炒得太老啊，这个稍微再让它嫩乎点，这样吃的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关火，
2: 我在这儿直偷偷的咽口水，
3: 是吧？
2: 一会儿咱俩非得整两根黄瓜蘸一下。
3: 哎，最简单又香又简单。哎，
0: 还蘸点黄瓜。还真有黄瓜，做好了。
1: 真有黄瓜，哎，这会儿在东北吧，咱直接就蘸酱。
3: 我觉得也是，还有用。
1: 哦哦，
3: 好吧，好吧，
1: 稍微讲究一点，
3: 要讲究点。香，太香了。
4: 闭上眼睛，回到了小时候。
3: 是吗？那个，你看我们悠悠勾起乡情了。
1: 其实提到控糖哈，很多人觉得这个蔬菜是安全的，可以随便吃。但是呢，殊不知啊，有很多的蔬菜它吃着不甜，但是升糖指数却非常高。是不是可以堪比白面条？
3: 我讲一个大家就平常吃的比较多的胡萝卜，是不是都喜欢？首先，我有一点是肯定的，胡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蔬菜。可是，如果把这个胡萝卜蒸熟、蒸透，趁热吃的话，它的升糖指数跟我们煮的适中的白面条是一样的啊。这个没想到，对不对？
0: 没想到，
1: 知道。哎，
3: 我还没说榨成汁儿呢，榨成汁儿那就更高了。白面条它的升糖是55到65，但是这胡萝卜用果刚才裁的方法是55到60。哦，经过我们的加工，它真的是比我们适中的白面条是一样的。而且这个特别关键，绝不仅仅是胡萝卜，还有一些我们平常经常吃的家常菜，它们的升糖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量，它吃它的量和它的烹调方法非常重要。
1: 我们日常还觉得很健康的蔬菜，有可能吃错了就会变成升糖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哈，这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认知。那么日常控糖要注意细节，这些让血糖飙升的蔬菜吃的时候务必控制量。那么这些升糖指数堪比白面条的蔬菜都是什么？除了胡萝卜还有啥呢？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新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的迅速的获得高糖的蔬菜清单了，吃哪些不吃哪些意图看得明明白白。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还给您整理了一套控糖的运动，一共就六个动作，不用跑不用跳，每天10分钟，一周就有效。这套控糖运动指南呢是免费送给您的，您只要打开跟着学照着做就行了。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您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现在呢咱就开始了啊。首先咱们刚才已经晾到一个室温温度的一个杂粮饭，哎，土豆泥在里面也起到一个增加粘性，省得它那什么容易散容易碎。刚才呢咱炒的这个牛肉粒，炸好的这个花生米、小葱、香菜、茄子撕成条，哎，其实一会儿在里面一拌它也就碎了。茄泥最重要的灵魂酱交给你来，一勺，两勺，三勺，再来一勺，差不多。
1: 好嘞，
0: 酱油就差不多了。然后呢咱就给它什么呀抓拌均匀。哎呀，
1: 这万物皆可拌的鸡蛋酱。
0: 对，
3: 我们通常说一天的这个膳食的种类能够做到12种以上，我刚才粗粗的数了一下，只少数了没多数，我们这个一个拌饭还不算我们最后的菜叶，已经现在在10种以上了，
0: 已经了。
3: 说如果达到食物多样，今天这个做法我觉得也不难。
0: 齐了，咱就开始包饭。咱呀就准备这种白菜叶啊，最好是用叶子，不用那个里面那个不用那帮，然后咱把这个直接放进去。
1: 我看您是怎么包的，先包哪边啊？
0: 先把两边叶子咱先给它合上，
1: 对折，
0: 然后两边收紧，往中间折。这个手你看一直有一个手是压在这儿，然后呢咱们找一张油纸。是这意思啊，是吧？一般现在好多外面卖的都是拿这个给你包好。

0: 就是你拿的时候方便，
1: 还可以切，对，哦，
0: 是吧？你看，非常的漂亮，是不是？嗯，
2: 权威研究显示哈，早餐吃够25克蛋白质能够平稳一天的血糖。那么如何吃够25克呢？您不用费劲的计算和搭配，我们为您贴心设计了7天高蛋白早餐的食谱。此外呢，还有高糖蔬菜清单一览表，帮您走出蔬菜升糖的误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呢，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得相关的内容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课程全程免费，而且是精品课程，咱们名额有限。如果您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我们这道全营养大饭包就给大家上菜 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的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7: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8: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9: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7: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9: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Omega-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血压忽高忽低，颈前藏引爆血管的致命危机，
12: 胸腔特别的疼，剧痛，当时的血压是270-160，
13: 这种压力的摧残，这个血管壁呢就会变成像这样破布似的崩裂掉。
6: 换季时节，小心一类高危人群，血压不高也会诱发脑梗。
14: 比如说头晕了，吃了一片药，吃着吃着不是晕的事儿了，出现肢体无力了。
6: 养生堂马上播出，敬请关注。
7: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血压异常有可能带来一场致命的危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首先要欢迎我们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老师们，他们是

0: 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的主任程文丽程主任，欢迎程主任。
1: 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来我们养生堂。
0: 我们还要欢迎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卒中抢救中心的主任马清峰马主任，欢迎马主任。
2: 大家好。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可能引发致命危机的血压异常是怎么回事？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1: 我们看这是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我们可以看这个患者的血压呢，在中午以后，尤其是下午2点和下午6点的时候，他的血还是非常高的哈，能达到170、180的样子。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晚上0点的时候，他的血压高压只有100，低压呢50左右。所以这个患者的主要问题是血压波动非常的大，长期这样的话会引起严重的一些后果的。一般来讲，我们血压波动呢，如果是白天的话，这个患者如果血压收缩压波动在20到30毫米汞柱以上，我们就认为他的血压波动是比较大了。这个血压波动呢，大家认为可能说我在某一个时间段测的血压挺好的，偶尔波动一下不觉得是什么问题。
0: 对，
1: 其实这个波动呢对我们血管损伤还是比较大的那尤其是你在血压控制不好又加上血压波动，那对血管的损伤更大这个血压的波动呢会引起我们血管它的最内的一层是内皮，那内皮呢会在这个高血压的压力的作用下，一个是直接对它的这个横向的压力，还有一个侧向的就是水平的一个压力，我们叫间歇力。那这两种的压力呢都会导致血管内皮的损伤。
0: 其实我们是感觉不到，比方说血压在波动的时候不再切割我们的血管内皮，但是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可以让大家具象化的先来看一下。马主任那边放的应该是一个健康的血管内皮。
2: 对，那我们血压其实呢高了就相当于，对吧，我们拉伸我们的血管，那又低了像刚才我们的病人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所以这种大幅的变化可能都对血管有很大的一个损害。
0: 这个弹力带你要是天天用，动作幅度力量还越来越大的话，这个弹力带的寿命就不好保证了。
1: 是的，你看如果是波动很大，我们这个弹力又拉伸又收缩的这样的一个经常遭到这种压力的摧残的话，我们这个血管壁呢就会变成像这样破布似的甚至就会崩裂掉
2: 哈。
1: 那么这个其实这个血管呢有一些是在内脏里边的包括了我们的心脏啊、脑血管啊，还有肾脏里边都有这些血管。那么这些血管呢长期在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下呢这个血管遭到了破坏，那么引起我们重要脏器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0: 天哪因为刚才那个程主任其实力气特别温柔，但是因为这个血管内皮已经像破布一样了，一个瞬间它就发生断裂了。
2: 其实我们的是一样的，你看我这个我都瞪得很大都没有事儿。
0: 对，
2: 但是刚才程主任那个轻轻一瞪就出现问题了。
1: 对，这个确实是这个血管呢经不起这么血压的上下波动，
2: 就一旦有损害了，你在血压再突然间出现问题，
0: 一个异常，
2: 对，就会出现出血。
0: 所以我能非常具象化的来打一个比喻，就是血压的异常波动，我们看到的刚才画面上的那些小小的尖峰，它们真的就像一把尖刀一样在切割我们的血管的内皮，切割成一块破布的时候，再有温柔的一个刺激性的因素，也就是一瞬间的时间，有可能它就会发生断裂。而真实的情况，如果这是一个真人体内的血管的情况，危险的程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其实我们也有一位患者代表卢先生，卢叔叔在现场，我们欢迎卢叔叔。卢叔叔，您跟我们说说您的情况。
3: 我现在大约有18年的这个高血压史了。
0: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56了。
0: 56，18年。
3: 因为我之前的血压是，忽高忽低的，就也那时候也没有重视。有的时候偶尔去药店买药的时候，会去测，完了，当时呢，测的时候就达到200，
0: 200，
3: 但是的确没有重视。
0: 200，咱还不去看看？
3: 药店的人都很惊奇，说你。

0: 赶紧住院吧，但是觉得自己好像睡一觉啊，或者说那个休息休息，吃点药就好了。
1: 所以到200，你要去买药的时候是什么？

0: 断，啊，就是吃药呢，就时断时续的吃。
1: 天哪！
0: 2011年的时候，一天早晨冲凉水澡，然后在冲的过程中就胸腔特别的疼，剧痛，那种疼的感觉没有经历过，然后就朋友就给我送到医院了，送到家附近的医院，家附近的医院呢，这个抢救就是降压以后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没有什么那种痛感了，但是朋友还不放心，就又把我送到安贞去了。送到安贞呢，安贞经过检查，当时没有跟我说什么，但是我呢就是已经到了那个重症监护室。
1: 您不是已经不疼了吗？
0: 不疼了，但是那个第二天我看我的家人陆陆续续都来了，
1: 全来了。
0: 对，
1: 当时您看家人全来了的时候没多想吗？
0: 我觉得从来没这么受重视过，怎么突然一下被重视了？
1: 总是有原因的。
0: 当时呢，就是让我在床上不要动，就是要要求我不要动，不要有情绪的波动，可能是不敢说。过后是知道这个是特别的凶险，可能瞬间人就没了。就是刚才的像那个血管一崩的话，这个人瞬间就没了嘛。
1: 哦，
0: 就我当时的血压是270，270-160。
1: 我天哪！所以当时随时会猝死的状态，到底意味着卢先生的体内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2: 这是我们一个身体的一个结构，那我们看到了心脏，这发出的从心脏发出的我们的主动脉弓主动脉。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前期血压不好，我们突然间做高的时候，那我们的血管呢，我们的内膜呢出现了损害，然后压力过高的时候，它就会从内膜的结构里面进入我们的血液就进入到我们的管壁当中，就把我们的管壁撕开了。本来我们的内膜、中膜和外膜呢是贴在一起的，
1: 贴合的，
2: 对，但是呢，就像我们这个可以演示一下，我们内膜会出现损害，损害了以后呢，我们的外膜还好，血压洗个冷水澡，我估计那个时候血压可能就突然间刺激更高，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液可能再有一个破骨的一个严重的这个地方，内膜就可以血进去。血进去就把我们的内膜撕开了，就出现了左边是正常的管腔，然后右边呢这个管腔呢是在里头撕开了，它就夹层出现了我们说的一个动脉夹层，
1: 它自己打了一条通道，
2: 对，打了的过程当中往下撕撕撕撕在薄弱的地方，它就可能要从外边破出去了。那往上走还有脑血管，如果它要是撕到我们的脑血管，就可以出现脑梗。即使不破，它也可以压迫血管，因为它一种呢压迫呢是往外破了出血，
1: 明白？
2: 还有一种呢是往内挤压管腔，那如果破了是猝死，那如果向内闭塞血管，闭塞了脑部的血管，就出现脑部缺血，闭塞了我们的脏器的，就会造成我们的内脏的一个坏死。
1: 马主任，我想多问几个问题，因为我确实有我的亲人在两个礼拜之前也发生了跟卢先生同样的情况，当时所有的家人描述不清楚他到底是心脏怎么了，然后我们突然间发现我们对于这个情况很陌生。比方说您所说的，其实他就是在本来闭合的这个血管的内皮之间打了一个通路，在这个通路里如果我的血液一直流但是不冲破最外面的这层皮，也会造成猝死吗？
2: 它不是造成猝死，它可以造成血管闭塞，那闭塞的脏器比如说大脑出现问题了，也可以出现猝死啊。
1: 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
2: 每个人不一样，
1: 最短的，
2: 因为这个撕得快，那撕得快的话，那就是几分钟就一下子就不行了。
1: 从发生疼痛，
2: 生疼痛，有的人会很快。
1: 哇，卢先生确实是非常幸运的，我的哥哥也是非常幸运的，他也是从发生疼痛，然后直接从单位就送医了，然后处置是一样的，就是躺着，不能动。所以其实没有冲破就还有抢救的一个
3: 机会，
1: 机会所在，
2: 能像刚才似的这个过程当中两个平行的腔，
1: 它还能
2: 相对来说，我们的原始的我们叫真腔，真腔呢还有血液供应我们的相应的脏器，
1: 明白？
2: 我们的假腔呢又没

0: 迫，也没有压迫真枪，那这个时候人家一个和平共处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加重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及时做手术，就能阻止它的恶化。
1: 这种就是和平共处的状态会疼吗？这个时候就会疼了吗？
0: 它一般早期破的过程当中会很严重的疼痛，后边有可能是一个僵持状态，倒不疼了。
1: 这种僵持状态会一直维持吗？还是说必然会冲破或者是闭塞？
0: 对，
1: 哇，所以只要发生了夹层面临的，就必定是一条要命的风险。
0: 主动脉的夹层是我们危及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比方说您接触的这类患者，大概多少人当中有多少人是可以抢救过来的？
2: 他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就拿安贞医院来讲的话，这个基本上不是太大问题，可能95%以上都能抢救成功。
1: 只要你在那几分钟真枪和假枪和平共处的阶段得到了正确的处置的话，还是可以抢救过来的。但其实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0: 也不一定，就是快的话几分钟，长的话它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们不要认为你是那个长的。
1: 对，因为对于个体而言，几分钟也可能就是你命中率的100%了。
0: 对，
1: 这就是它的危险之处，而我们对它太陌生了。我们来回看一下卢先生的这个检查报告。程主任，这个您应该很熟，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卢叔叔。您看，您当时确诊了主动脉夹层，然后还有脂肪肝、颈动脉的粥样硬化，包括大脑的一些问题。你看，其实这些有可能在过去的生活当中都是在您体内共同发生的，感觉其中的每一项有可能都是要命的。
0: 因为我们的动脉血管是全身的，
1: 是的，
0: 它这次发病的是在我们的最重要的血管，
1: 是的，
0: 主动脉，是因为从心脏出来的血管那是最粗的，然后我们到全身的时候是越来越细，
1: 没错，
0: 那它在最粗的一个血管，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一个损害，对，但是实际上它全身的血管或多或少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比方说卢先生说他现在回溯的话，当时的血压状态达到了270。是我的血压高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危险的信号吗？还是说这也有其他的一些指征在？
3: 出现血压异常，什么情况必须立刻就医？广告之后专家为您讲解。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2: 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卢先生似的要高到270才会发生危险，那么其实很多高血压患者，他的血压呢突然上升到高压在180， 或者舒张压大于等于120的情况下呢，也是会产生严重后果的。那严重后果呢，一般会有一些临床症状，包括了头晕头疼啊、恶心呕吐啊、胸闷胸疼，或者是刀绞样的疼痛。还有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少尿无尿，这些症状都是他的临床症状。那么这个症状呢，我们临床也叫靶器官损伤，尤其是叫急性靶器官损伤，就是平时血压控制不好，但是呢它并没有一些严重的一些问题，当在控制不好的基础上血压又突然的升高，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临床症状以外会出现呢我们这个重要脏器的因为缺血导致的一些临床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个医学上呢叫急性的靶器官损伤。所以说这个高血压患者呢平时是应该控制好的，如果控制不好的话，那也应该避免过度的劳累啊，过度的这个情绪波动啊，或者是这个洗冷水澡等等，都是一些重要的诱因，会诱发这个高血压的急症的发生。
1: 这个诱因是什么，我们也做了详细的梳理，一会儿我们再为大家一一拆解。但是大家要清楚，如果您有波动的基础，血管已经被这个高血压的异常波动切割过的话，不是270才会发生撕裂，有临床的症状，有靶器官的损伤，要命的风险都是一触即发的。控好血压很重要啊，卢叔叔，他们跟我说，说这次危机之后，您对于高血压这件事情的态度已经大翻转了。
7: 是。
1: 怎么翻转的？现在特重视它是吗？
7: 对，我定期去检查，到程主任那么去检查，然后调一些药。
1: 现在控的咋样啊？
7: 控制挺好的。
1: 挺好。
7: 昨天量了一下，是130/80。
1: 还好吗，程主任？
2: 很好，非常好。
1: 达到我们的控压目的了吗？
2: 对对对，
1: 目标。
2: 我们目标就是130/80。
1: 现在卢先生是达到了这个目标哈，但是我给卢先生提个醒，因为这会儿正在我们的夏秋交际的一个时节，然后一场雨过后，温度有可能就会降几度，是吧？超过5度的时候，我们的体感的感受就会特别明显。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他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血压控制开始有难度了，他们开始没那么听话了，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谁有？
8: 我的血压呢，就是一到换季的时候，它就有波动。前一阵子7月份我去体检的时候呢，105，
1: 高压105，
8: 55了。他说你这就容易低了，结果降了一半，这不一立秋，我马上就头晕了，我一量血压就高上来了，我又赶紧的把那个降压药又吃到原先的那个量。就舒服了，血压就正常了。
1: 高上来是多少？
8: 高上来就到145/90。
1: 哇，
8: 高压线上了啊！高压线上我的头就要难受。
1: 所以阿姨是典型的这个有波动啊。
8: 对，
1: 低的时候55/105，然后高的时候马上就90多/145。
8: 对，很明显，即将一高到140。40/45，我就要头疼头晕。
1: 您一般怎么应对这个波动啊？
8: 每年嘛，到一入了夏，我的月就要减掉一半。一立秋就赶紧的吃正常，就是吃一片。要不然它就波动很大。
1: 明白。那您觉得波动这事儿危险吗？
8: 危险。
1: 有意识的还是？
8: 有的时候你要是不注意的时候，它高到160。高得很高呢，
1: 哇，160的时候
8: 晕起来的时候，那个房子都是转圈的。
1: 有症状还是好的，因为有症状它会比较重
8: 视。晕起来房子都在转圈，就赶紧躺到不动了。
1: 明白。阿姨还是值得表扬的，因为她非常重视自己血压跟随着我们的气温季节的变化异常波动的这个情况，她要有一些自己的处置的方式，比方说及时的跟医生进行沟通，然后进行调药。除此之外啊，除了我们谨遵医嘱之外，其实面对我们入秋以来的秋天的天气的变化呀，气候的转凉啊，如何做，我们做哪些工作才能科学的控好血压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 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安然度秋、控血压这些方法不要错过。如果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高血压的朋友，我觉得这些必须都记住。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场血压的致命的危机的话，刚才卢先生说凉水澡，回忆的话，现在非常痛恨自己洗了那个凉水澡啊。但真的全是凉水澡的这个责任吗？导致了这个致命的危机。

0: 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凉水澡呢很重要，凉水澡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卢先生的血压呢平时他控制就不是很好，那么在这个凉水澡的刺激下，他血压突然就是血管受刺激之后突然的飙升，导致了这样的严重的后果。那根本原因呢还在于他平时这个有高血压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是有关系的。那其实血压呢我们自身有调节的这个功能。如果说我们普通人没有高血压的话，洗个冷水澡是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我们当洗冷水澡的时候，虽然血管受到了刺激，血压会飙升，但是这时候呢，我们身体有平衡的机制，它通过神经的调节，通过神经内分泌激素的调节，会把我们的血压压下来，导致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那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有高血压又长期的不得到控制的话，我们这种平衡的这个功能呢就会被破坏，血压呢就一劲儿的往上飙升，反倒压不下来，这时候就容易出现的问题。
1: 明白。所以凉水澡其实是我们自身系统面临的一个挑战。这个血压调节的系统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准备了一个道具，程主任为我们详解一下吧。
0: 那当我们出现比如说寒冷刺激啊，着急生气劳累啊，或者是我们情绪突然爆发呀，这时候血压都可能飙升。但是呢，我们这个血压的身体里边呢有一种调节机制啊，那当我们这个血压升高的时候，这些因子就会产生一些变化，使我们的血压呢保持正常。但是如果血压呢长期升高，而且呢不受控，我们这个精密的调节系统就会破坏。那这时候呢，我们自身当血压飙升的时候，比如说刚才卢先生说的冲了一个冷水澡，它血压就升高了。那这时候呢，我们自身调节呢就调节不过来了，因为它这个精密的系统失调了。
1: 它也有可能会低吗？
0: 调节系统是正常的话，会调在一个很合适的一个正常范围内，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体系这个系统不敏感或者失灵了，那有时候呢会一些因素呢也会导致血压降低，而且自身也调不过来。
1: 明白。所以其实我理解就是这个系统它是我们血压的一个维稳的系统。
0: 对。
1: 但是当我们的这个调节器它被破坏掉了之后，就是你高压自己降不下来。
0: 对。
1: 然后如果你出现了低压的刺激因素，血压低了你也抬不上去。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我们身体自带的血压的平衡器，它的平衡功能失衡了。
0: 对。
1: 这是基础。结合这个基础，我们为大家总结了一个我们血压引起致命风险的公式，我们来一起看向大屏幕。
0: 就是说我们身体往往就是我们不会生活在一个真空里边那我们维稳系统出现问题之后呢，血压波动的这个数值就比较大。
1: 对。
0: 波动的比较高那这时候如果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白天的血压如果波动大于20到30毫米汞柱的话，那就叫比较高。那这时候呢也看患者的基础的他的疾病的情况，如果基础情况已经比较差了包括刚才说的把器官损伤啊，血管已经受到损伤的这种情况下那血压轻度的波动它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说他的刚得高血压然后血管情况各个方面也都比较还很健康的状况可能这个波动呢不会引起严重的变化。
1: 就是这个破布如果特别破的话，也许您160的时候就会发生刚才我们所说的夹层事件，但是如果这个破布受侵害的时间还短，它还有一定的战斗能力的话，那也许就是卢叔叔这种情况270也是会发生断裂的。其实今天我们现场征集了很多这个高血压的观众，我们让他提前5天监测了一下自己的血压的情况，然后我们也是邀请两位专家老师来看看大家血压监测的这个数据到底是多高多低，什么样的频次就是异常的波动有可能会致命。我们邀请我们的高血压的病友们亮出你们的监测结果。
0: 我们现在先看这位患者哈，他的血压呢从140到152，这连续5天呢血压都不达标。那我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服药呢？
2: 吃药呢，吃的硝苯地平。
0: 看来光吃硝苯地平还不行。咱们还要再继续。

0: 续调整一下药，争取血压呢能够在130-180以下。
1: 我还曾经高过190呢。
0: 所以咱们现在呢比190要好多了，但是呢还没有达到标准，达标的话对咱们长期的心脑肾呢就有更好的保护作用。
1: 好的，谢谢主任。
2: 没好，阿姨就让您监测了5天全部达标，我估计要是监测10天的话也够呛。
1: 那我再加点什么降压药啊？
0: 对，咱们可以下边可以看我的门诊，我给您调整。
1: 好的，谢谢。
2: 阿姨，您上一次血压达标是什么时候？您还有印象吗？120以下。
1: 5月份以前。
2: 4个多月血压都不达标。
1: 我每天在量。
2: 每天在量，每天不达标就让它不达标了。
1: 不是不达标就让它不达标了，这个还是吃完药的。
2: 明白，这个是不是就是被咱们抓着了？这阿姨真的是高风险，她已经4个多月是这样的情况了。
3: 其实我们门诊也经常遇到，她认为我高了，我正好在吃药，我吃药了就算治疗了。
2: 阿姨，您是这么想的吗？
1: 是，我觉得我认为吃了药就好像很安全，这个我已经没觉得我得高。
2: 阿姨太可爱了，阿姨觉得我吃药了我就很安全，我还天天监测，我还高于120，我依然认为我很安全。
3: 我经常给别人举例子，这就相当于小孩然后考试不及格去补课，补课还是不及格，但是他就觉得反正我补课了
2: 就行了。
3: 对，
2: 这是我们这边抓到的，就是持续的高压状态调控不理想的。马主任这边有吗？
3: 这边应该是第一个，让程主任给说一声。
0: 咱们看他的血压呢，其实他的5日连续测的血压，多数还是可以的，120啊，130啊等等哈，但是他也有很有高的时候。
2: 对，
0: 像29号他就150的100，这就是他的血压的波动。那其实他的这个血压，虽然是控制的还可以，但是波动也比较明确的，是有波动的。如果经常有这样的波动的话，也会带来心脑血管的风险的增高。希望呢，也把这个波动的原因找到，我们再进一步调整一下治疗的措施。那我想知道，这个29号突然血压增高，你有什么原因吗？
4: 没睡好觉。
0: 哎，对，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就要着重把觉睡好，那血压波动就小了。它波动有接近30毫米汞柱，20到30毫米汞柱。如果经常这么波动的话，就是
4: 一般不会，一般我就130左右吧，就是130上下。高压低压就是90上下，一般
0: 低压还是偏高的，低压应该在80左右。
4: 80，哎呦，那有低压有点高。
0: 哎，对，
2: 这个阿姨是整体的这个血压控制的不是那么理想，高的水平没有前一个阿姨那么高，但是她有波动。
0: 波动，
2: 我们如何来评判这个波动？我多长时间之内出现了波动多少毫米汞柱，就是一个高危的预警？
0: 其实这个血压波动呢它很复杂，它有这个短时的血压波动，有长时的血压波动，比如几个小时或上午或下午之间也不一样，今天和明天的也不一样，这都叫短时变异。那么也有长时变异，比如说包括了我们冬天和夏天的血压不一样，今年和前年的血压也不一样，这都叫长时变异。总的来说呢，日间的血压波动不要超过20到30毫米汞柱，
2: 这个是
0: 对一天内的血压不要波动太大，那这时候能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2: 比方说3到5天或者是5到7天这个周期里面，我出现几次这种以天为单位的血压波动超过20-30毫米汞柱，也是风险很高的，需要就医的。
0: 一般来讲呢，如果咱们这个药物调整的比较好，大部分的患者呢，3到5天内血压应该是很平稳的，甚至就是一个月几个月，像卢先生是吧，他都是血压会很平稳的。如果说我们血压呢波动比较大，刚才说的一天或2-3天之内血压波动20-30毫米汞柱，一方面呢可能有一些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呢可能我们药物还进行进一步的更精准的调整，那保证我们的血压呢波动不很大。
2: 目前这边阿姨的情况相对安全，但是持续高压、持续用药、持续监测的第一位阿姨，必须要谨遵医嘱，及时调药。

0: 为了鼓励您及时的就医就诊，我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啊，希望您越来越健康啊，但是前提是您得意识到这个很危险。谢谢。阿姨来着了，正好现场被我们抓住了。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血压的异常波动和持续的高压状态，它会损坏我们自带的血压的一个稳定器之外，触发这场生命危机的还有的就是一次性的危险因素。这些危险因素在卢叔叔身上是洗凉水澡，在您身上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1: 其实有很多危险因素呢，会导致咱们血压的飙升，包括了突然的降压药的停药，或者是说呢，我们在早晨起来的时候憋尿，甚至憋大便，在用力大便的时候，血压也是会突然增高的。
0: 卢先生身上的那个洗凉水澡，它是属于哪一类的诱因啊？
1: 它属于一个寒冷的刺激，
0: 所以温度的变化对于敏感人群而言，有可能也是危险的诱因。再结合上血压的稳定器的失调，也会让生命的危机一触即发。
2: 对，
0: 所以以上所有都是大家需要去重视的一个内容。但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当血压的这个稳定器它失调的时候，不仅有可能造成高压，也会造成低压，低血压也是非常要命的吧？
2: 对。前两天呢，我们在急诊，就是因为这种天气变化，然后有一个老年人因为发烧，然后到医院就诊，然后呢自己呢在家扛了几天，也没怎么吃东西，然后呢又脱水很严重，在就诊过程当中就突发的一个肢体无力和言语不清，然后我们一诊断，考虑是一个脑梗死。
0: 哇，就是因为发烧脱水没有吃东西，然后就触发了大家最害怕的脑梗吗？
2: 对，是因为它本身有血管狭窄，然后因为外界的一个诱因，它脱水本来血容量不足，然后呢再加上一个这种没有怎么吃东西，然后血压也偏低的一个状态，
0: 明白，
2: 造成了我们的一个特殊类型的脑梗死，叫分水岭梗死。
0: 分水岭脑梗死，这个大家有听说过吗？所有人我们现场都没有听说过。所以为什么低血压它也会引发脑梗死，分水岭脑梗死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位置，还是什么样的循环过程出现了问题？我们准备了一个道具，咱们来一起看一下。
2: 其实呢，分水岭梗死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交界区梗死。它主要就是呢，我们的血管的大脑的供血呢是有好几根血管，大的主干血管，那这几个主干血管的末梢，它的交界的区域，这个地方如果形成了梗死，就叫交界区梗死。分水岭也是这根血管和这根血管的分水岭，所以这个区域是相当于是这部分血管给它供血，这部分血管呢也给它供血，但是似乎像这个似的供的都不是很好，
0: 它有点那个两不管地带的意思。
2: 对，所以呢在这个血管如果有血管狭窄，它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一个滴灌的，灌注是不足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有一个外界的因素，那就刚才提到了，比如说发烧以后的脱水，或者是没有怎么进食，对吧，或者腹泻，
0: 低血压了，
2: 还有一种就是突然间血压过低，比如说我们降压，降，像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比如说头晕了，然后一量血压有点高，然后呢就认为呢是血压高造成的，吃了一片药，然后呢觉得还有点晕，然后呢也不量血压，就又再吃一片降压药，然后就会发现吃着吃着不是晕的事儿了，出现肢体无力了，就相当于他把我们的血压已经在血管灌注不足的时候把血压又降低了，
0: 又
2: 那我们这血就根本就过不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滴灌区域就容易形成我们的脑梗死。哇，前提它还合并有我们血管的狭窄，
0: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高危人群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到底哪些高危因素、高危人群会让我们容易出现低血压，尤

0: 其在低血压出现的时候会一触即发分水岭脑梗呢？我们为大家总结了一张大屏，咱们回到场中详解一下吧。
1: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就是第一条，就是我们的头号的危险因素，就是我们的颅内外的大动脉的重度血管狭窄。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血管狭窄都很严重，我们是狭窄里面的重度的，也就是说我们狭窄的比例是70%以上，那这个时候它才会影响到我们的脑血管的灌注。在这个基础之上，血压控制差，然后降压过快，突然间把血压从200降到了100，
0: 过山车，
1: 对，然后或者是大幅度波动，那还有一种就是高龄或者侧支循环代偿差。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是这种，我们如果是双侧严重的血管狭窄的脑血管，两边都有严重血管狭窄的患者，我们一般有的时候会适当的允许他的血压稍微放宽一点，不是130，可以140-90，或者稍微的可以放宽到150。
0: 明白。
1: 但是一定是这几条他都有，又有重度血管狭窄，又是高龄，又代偿能力比较差，那这个时候我们适当的放宽。但是如果不是，我们还是希望他严格控制在140-90以下的血压。更如果血管都没问题，那我们还是建议130-80。
0: 不能随意的去提高放松我们的控压目标。阿姨就是随意的放松了控压的目标，但是特殊情况是可以的，因为低血压也是非常危险的。低血压低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极其危险的信号，需要就医就诊呢？程主任。
2: 一般来讲我们血压控制在130-80以下，但是下到什么程度呢？下边呢就是要110-70以下，我们是需要调药了，是需要到医院去找医生，也不能自己随意的调整。
0: 这个就是一个就医就诊的信号了，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特别害怕脑梗死这个疾病的。
1: 这个我想补充一下，一定是你吃了降压药把血压控制在110-70以下，因为我们有些人没有高血压，
0: 他习惯性的
1: 他本身的血压偏低，
0: 对，
1: 那比如说平时基础血压就是160，那他其实不需要马上去到医院救治，因为他是一个正常状态对他。但如果有高血压的人，那如果平时都145，然后把血压一下子控制在100了，那对他来说是波动了。
0: 所以其实高血压人群突发的低血压状况是一个独立的致命的危险因素，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1: 也不叫致命，独立的一个危险因素，可以造成我们各种的疾病的发生。
0: 明白了，就是温度的变化呀，它是完全不可控的，可控的只有自己。在面对季节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到底应该怎么办？程主任。
2: 忽高忽低的高血压呢，一方面有可能是季节变化引起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忽视它的背后的原因。那有些患者呢可能是继发高血压的一些原因导致的，比如说肾动脉狭窄啊，慢性肾功能不全呀，或者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就是肾上腺长瘤啊等等，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那这时候呢，如果我们长期的有血压波动，又找不到原因，那这时候一定要到医院里边，尤其专科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排除一下这些可怕的这个继发高血压的原因。找到原因之后，可能解决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0: 基础的监测是很重要的，要不你都没有办法特别敏感的来确定自己血压波动的情况。
2: 是的，那么我们如果说检查了也没有继发性高血压，但是呢我们血压仍然有波动情况，这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脏器的一些情况，包括了心脑肾啊、动脉血管啊，这些也应该定期的做个检查，因为这些原因呢也会导致我们身体血压自控自稳状态出现问题，血压调节呢不如正常人，或者不如普通的高血压患者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属于比较特殊的难以控制的这部人群了，这时候呢要到专科医院进行检查和调整。
0: 明白。现场高血压的朋友有没有人是有意识的定期要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的，有吗？没有，阿姨特不好意思的摇了摇头，没有，我高血压我控得不好，但是去做检查就算了吧，不可以。

0: 有一些高血压的人群，我们是需要定期去做一些检查的。卢叔叔这方面应该现在很有经验了。
1: 平时我就经常测血压，然后定期会去安贞医院去检查。
0: 多长时间去一次？都查什么呀？
1: 基本上一年去一次。查什么造影啊，还有一些血象啊。
0: 没仔细看，完全交给程主任，他让查什么我们就查什么。
1: 对，
0: 那也得表扬卢叔叔，因为叔叔至少知道，虽然我没有哪儿不舒服，但我每年我是高血压的患者，我有一些高危因素，我需要定期去做相应的专科的检查，有这个意识就非常棒。特别感谢卢叔叔的分享，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卢叔叔一定要坚持啊，坚持监测，
1: 谢谢，
0: 坚持回诊，这些都很重要。所以，到底我们的高血压患者他们需要定期多长时间去做哪些检查？
2: 血压波动明显，该做哪些关键检查排查伤害？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
6: 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呢，主要是害怕他的靶器官损伤。检查来讲就有包括心脏的检查，并包括我们的心电图、超声心动。脑血管检查呢，包括超声或者是 MRA 的一些检查。那么肾脏呢，可能查一些尿蛋白，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尿的微量白蛋白定量，还有尿常规这些指标。那血液的话就包括一些血脂啊，还有我们肝功肾功情况啊，也可以定期复查一下。对于普通高血压患者来讲，如果不抽烟不喝酒，病症都没有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年检查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有高的危险因素，抽烟饮酒熬夜等等都有，同时呢可能还会有糖代谢的异常，比如说糖尿病啊、糖耐量低减啊这些情况，或者是呢您已经有了心脏的肥大，或者是有了尿的尿蛋白这些，还有脑血管的狭窄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可能呢就需要3个月到半年后再进行复查

0: 一下，
1: 如果您是高血压的人群，然后您不知道您属于其中的哪一类高血压的高危人群，需要多长时间来做一次复诊，复查的内容又是哪些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温度的变化对于敏感人群而言会特别的明显，在应对换季的时候，想要控好血压需要做什么？
0: 其实换季呢，我们血压多多少少都会有波动的。一般来讲呢，血压温度下降10度，我们血压会升高6.2毫米汞柱，因此呢，我们要关注自己的血压。那么在这个换季期间呢，我们要测量自己的血压。有些人是没有症状的，尽管血压升高了，那么需要呢每天早晨和晚上各量一次血压，看看我们血压有没有变化。第二呢，如果说我们血压有变化了，那自己也不要擅自的进行增药减药，这也很危险，因为您不知道您服用的这个药物它的剂量的大小会不会带来血压的过低。那另一方面呢，此外呢，我们在这个起床或者是平躺的时候，我们都要慢起慢坐，坐比较快的话，我们血压可能波动也比较大，这时候呢，我们会引起呢摔跤的，所以我们从躺到坐1分钟，从坐到站1分钟，这样就比较安全了。
1: 除了刚才程主任提到的那些常规的检查之外，其实我们的安贞医院还有高科技这个线上平台，可以用于指导我们高血压的病友。咱们跟着小片一起了解一下。
2: 记者体验了安贞医院的 AI 血压随访平台。
3: 我们这个设备呢，分为院内端，然后同时也有居家端，您可以坐下来体验一下。这个数据测量的实时结果会实时同步到我们的随访平台上。测量结果呢已经出来了，那您就可以在我们的系统上去看到您刚才测量的数据。刚才测量的结果，血压是107/74，心率是78。那没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我们的模型就会根据您的血压评估给出一个基础的结论。比如说在精准的生活方式方面，您可以吃一些深色的蔬菜，一些快走、有氧等方式去进行整体的这个运动的这样的管理。在1到3个月内怎么样测量血压比较好，然后它也会给出这个监测和提示。
2: 除了帮助患者随访， AI 在高血压的诊疗中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1: 程主任，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高科技目前是只有在安贞医院可以享受吗？
0: 那倒不是，其实我们依据我们安贞医院的这样治疗高血压的丰富经验呢，我们发明了一个 AI 治疗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平台。这个一方面呢，能把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的这个经验转变成一个模式，那么可以赋能呢基层医生，可以用这个模式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诊断，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治疗，这样是基层医生会很快的掌握我们安贞医院的经验，提高他的诊疗的水平，并为大家提高高血压的管理的能力呢做了一点点贡献。
1: 哇，太好了，感觉就是如果我见到了一个正在使用大模型的社区医生，我就相当于见到了程主任和程主任身后的庞大的安贞医院的团队，这个专家库都在为我坐诊，这是其一。其二是我的一些注意事项，针对我个体化的一些报警的因素，我需要怎么做，平台可以用于指导。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日常的监测、异动的信号，这些我们都需要重视。同样在今天的养生厨房呢，有一道有利于您健康的美食，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4: 今天大厨说啊，这道美食呢色泽金黄，肉质脆嫩，但是我就很好奇了，咱们不油炸怎么能够出来脆嫩的口感呢？问问陈大厨。
5: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呢叫黄金脆皮鸡， 那它呢用水也能把这个鸡肉做得非常的脆嫩，然后呢颜色呢特别的诱人，然后还起到了一个增香的效果，并且啊郭老师那边还说有一个非常好的营养作用。
4: 其实在稳定血压方面还是很有作用的，主要我总结了三大作用，比其他的一些营养素稳定血压的作用会更丰富，但具体是什么我慢慢告诉大家。
6: 好，哎，非常期待今天专家

0: 老师说的这个有三重营养亮点的好食材以及营养素，咱们边做边聊。那我们看看第一步怎么操作呢？陈大厨，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先做这道如何让鸡肉鲜嫩脆的这个汤底。首先咱们锅中倒油，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稍微的咱们加一点姜葱，然后呢大料花椒桂皮，稍微的给它轻轻的炒一下，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汤底啊吃起来这个味道呢更香一点啊，稍微的给它炒出香味儿。这个时候咱们就开始注入清水啊，加入两勺料酒，然后加一点点的盐。好，那关键点来了啊，就是郭老师给咱们提供的这个粉啊，咱们多加一点啊。加入这个粉呢，第一是能让这个鸡肉的颜色诱人，然后紧接着的话呢，它能够达到去腥增香的效果，那边就成了一个金黄色的汤。
0: 没错，
1: 这个时候啊，我们要把这个汤给它煮开啊，煮开的话呢，咱们还有妙用，然后呢，它的味道也会更香。
0: 那今天张家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调味粉啊，除了有这个增色增味的作用之外，那想问问郭老师，它第一重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
2: 刚才陈大厨用的这个调味粉呀，其实在稳定血压方面第一个好的作用就是可以使我们血液中的钙离子的浓度增高。那当我们的钙离子浓度增高的时候，可以舒张我们的血管，减少血管的张力，血管就扩张了。另外它还有一定的利尿和排钠的作用，两者作用协同在一起，我们的血压就会更平稳了。
0: 那除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能够帮助我们控压的营养素以及食材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精心的准备了一套陈同云陈老的控压饮食法。如果电视机前您呢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
1: 那咱们这个汤已经开了，刚才咱说这汤有妙用，对不对？那好，那咱们如果让这个鸡肉做到又脆又嫩呢啊，那要讲究三进三出。那接下来是这道菜的重中之重啊，大家仔细看好了。
0: 这个三进三出到底是如何操作的呢？我们来看一看啊。
1: 首先的话，咱们这提着一个鸡腿啊，家里边有这个钩子的话，用钩子勾着也可以啊，用手拿也可以啊。把这个鸡腿的话，咱们一定要给它烫一下，烫呢大概几秒呢？您就数着啊，1、2、3、4、5秒钟。
0: 好，这是第一进。
1: 第一进，然后紧接着啊，然后我们进到凉水中，凉水中也同样是1、2、3、4、5，
0: 哎，这是第二进。
1: 对，然后呢，咱们再进入，让这一个鸡腿
0: 再进入这个汤底。
1: 对，同样啊，1、2、3、4、5，好，咱们给它拿出来，然后再进入这个凉水中啊。好，然后咱们第三进
0: 啊，第三进再默数五秒，
1: 五个数，对，1、2、3、4、5，然后呢，咱们再给它放入凉水中啊。
0: 好，
1: 反复的这三次就能让咱们的鸡肉达到皮脆肉嫩。
0: 好神奇啊，就用这种热胀冷缩的一个方式啊，
1: 没错，
0: 让这个肉质变得非常的脆嫩。
1: 对，
0: 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
1: 对的，您看没有，刚才端端的已经找到咱们这个点了，对不对？其实这个经过烫制这个鸡肉的话，让这个鸡肉脂肪啊迅速的凝结，是吧？然后凝结以后呢，然后咱们放这个冷水中啊，一泡它的话，它就会形成这个凝固，对不对？这样的话呢，反复的几次，然后让这个鸡皮才能达到这个脆的效果。
0: 那陈大厨，您这边先操作着，我想问问郭老师，今天您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食材，那它第二番的这个好处到底是什么呢？
2: 它保护我们血压的第二个好处，其实就在于当我们血压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平滑肌的细胞会有异常的一个增生。但是我们如果加入了今天所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它有助于放松我们的平滑肌，那我们的血管就扩张了，我们血管的阻力就降低了，那我们的血压就更平稳了。那刚才可能各位观众也看到我们加入了一个食材，但具体里面含有什么样的营养素，我想一会儿再告诉大家。
0: 哎，那看来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食材呢，确实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啊。到底是什么？咱们接着往下来看。
1: 一定要小火，叫什么呢？叫低温慢煮啊，15分钟。这样的话，我们能得到这个鸡肉会非常的嫩。那咱们这个鸡肉啊，咱们先给它养制着啊。哎，咱们给它换个锅，咱们开始制作一个酱汁儿，做一个蒜香味的酱汁儿啊。那咱们再起锅，再来一点点的油。
0: 好。
1: 来点蒜。
0: 哦。
1: 对。
0: 增加蒜香。
1: 没错，然后呢，再有就是郭老师说的这个粉，咱们再给它放进去一部分，
0: 对，
1: 让咱们这个酱汁的颜色和味道啊也更好看。
0: 我们在刚才汤底当中是大量的加入了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食材，那我们现在在做料汁的时候，同样也加入了。
1: 对，
0: 然后给它炒香一下。
1: 对，让它炒香啊。你看没有，这个粉炒完以后会更香。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再放入咱们的这个

0: 笔呢，太期待了。那趁着这个时间呢，我想问问郭老师，那您今天推荐的这个食材和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另外它还有一重的这个好处又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刚才说有三重好处，那么第三重呢，其实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那么使我们体内的一氧化氮的含量会有轻度的增高，这样就可以达到扩张血管、稳定血压的作用了。所以刚才我们就说了它的三重好处。那至于食材和里面含的营养素，我相信广大观众朋友们很多人都猜到了，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姜黄粉，里面富含了姜黄素。
0: 好，原来就是姜黄粉啊，这也是大家厨房当中常见的，那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控压的作用。那陈大厨，您今天带来的这个点睛之笔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陈大厨，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您带来的点睛之笔吧。
3: 好，您看没有，咱们把这个料已经炒香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啊，就是要加入咱们煮鸡用的这个原汤，这个料汤，咱给它冲进去，
0: 冲入原汤，增鲜提香的作用了。
3: 没错啊。好，那这个时候咱们这个酱汁的话，再简单的调一下味儿啊。来，咱们加一点点蚝油，吃起来看起来更有食欲啊。咱们再给它来一点啊老抽啊，这个时候啊，咱们再稍微的点几滴香油。那咱们这个酱汁已经完成了啊，这个鸡肉的话咱已经煮好了啊，根据您喜欢的样式啊，把这个鸡肉摆个造型，切一下啊，咱们浇上酱汁就可以了。
1: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陈大厨给我们带来了这款黄金脆皮鸡。那么在鸡肉的外层呢，其实裹满了我们刚才说的姜黄铠甲。那么肉质呢，又是脆嫩多汁。刚才我们也说过，姜黄粉可以稳定我们的血压。那今天陈大厨带来的这个菜肴，真是兼顾了美味和健康。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这些天呀，昼夜温差大，血压是不是容易来回波动呢？大家第一反应往往就是肝火旺了，泡点菊花、决明子来清火吧。其实啊，秋季血压波动的核心啊，在于《黄帝内经》的这一句话：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这并不是讲肝和肺器官的位置，说的是咱们人体的气机循环。肝气主升，肺气呢主降，一升一降相互制衡，身体的气机稳了，血压呢才稳。秋天的时候啊，燥邪啊最容易伤肺了，肺气速降无力，降不下去，那就压不住我们上浮的肝阳。中医呢叫做筋不制木，根本来讲啊，不是咱们的肝气太旺了，而是因为啊肺气收不住了，那气机失衡就会导致血压的波动。所以我门诊呢经常用一个经典的方子，用桑菊饮来润肺燥。其实桑菊饮呢很多人都听过也喝过，但很多人还不知道这张方子啊讲究的是选材。桑如果用错了，菊如果选错了，喝了呢效果就不会太好。首先桑叶可以分成两种，在春夏的这种桑叶啊，普遍来讲它偏于发散清热，适合于风热感冒。那你霜降之后的桑叶，等到秋天之收敛之气作用之后，专门可以速降肺气，是调秋令的气机、平肝潜阳的一个核心了。那其次呢，菊花也有门道，普通的杭菊呢偏于清肝泻火，寒凉啊太过的话就容易伤脾胃了。所以咱们这张处方呢是要清清疏肺的品类，不是特别的苦寒啊，只是疏燥不伤人。一桑一菊，选材差一点，功效啊可就有区别了。你想知道究竟是用什么菊花，标准的克数是多少，冲泡的禁忌呢？可以扫码获取

0: 完整的专业方子。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4: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5: 我们的宗旨就是敢敢干。
3: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5: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8: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6大赛事，6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发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提升党员干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
1: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开幕，六大主题活动掀起全城科普热潮。
0: 坚持古韵风貌保护与科技赋能双向并举，北京方通过文商融合、服务升级、业态创新，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1: 新增8站便利出行，一路公交车今起西延至首钢园，进一步织密京西与核心区之间的地面交通网络。
0: 作为北京长户险制度试点区，石景山区已实现长户险服务覆盖所有街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党员干部履职能力，在市委党校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他充分肯定市委党校工作成效，要求牢记党校初心，不断提高教学、科研、决策咨询水平，持续推进首善一流党校建设。随后引力走进综合教学楼应急管理实训室，查看应急管理课程组织开展情况。他说，今年市委党校组织了洪涝灾害防御应对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取得了较好效果，要进一步加强典型案例剖析解读，不断提升学员应急处置能力。座谈会上，尹力听取了市委党校和部分基层党校干部教育培训情况汇报。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校事业发展，就党校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党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以首善标准做好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等工作，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育培训的中心内容，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提升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抓好党性教育，推动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立足首都实际和超大城市发展特点，切实抓好干部履职能力培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尹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稳定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对于提升干部履职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也提出一系列要求。首都工作安全为要，要自觉把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开展党员干部安全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清醒认识首都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系统掌握风险预警防控、应急处置等工作方法，不断提高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尹力强调，要提升安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时效性，差异化设计培训内容，对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要注重强化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培训，突出实践和效果导向，用好案例教学、互动教学、情景教学等多种方式，扩大培训覆盖面，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重点围绕新时代首都发展和平安北京建设、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等领域加强课题攻关，努力形成一批接地气、有深度、可落地的调研成果，科学总结基层实践有益经验，及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要加强对安全教育培训的组织领导，保障教育培训工作高效开展。市领导李成林、赵磊参加。昨天，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怀柔科学城举行。科普月期间，六大主题活动带市民看到科学现象，理解科学原理，汲取科学精神，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 在怀柔科学城的全国科普月活动现场，记者见到了一个神奇金属轮。
2: 我手中的这个轮子呢，它是没有安装任何的动力装置，平时呢是一动不动的。而当我们把它放到热水中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轮子发生了转动，而当我们把它从热水里拿出来的时候呢，转动就停止了。这是因为这个金属呢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质，那么它的内部结构呢可以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发生变化，将热能转化成机械能，所以当它放到热水里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新的运动。
1: 活动现场100多家科普主体面向公众搭起展台，来自北京市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们把力学、光学、电磁学等基础物理知识通过互动实验装置呈现出来，让孩子们不仅能够看到科学现象，还能够亲自动手操作，在观察和体验中理解背后的科学原理。
3: 做科普不仅是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科学思维，希望通过这些科学体验，让青少年感受到物理与生活与科技发展的紧密联系。
4: 通过老师的介绍，了解到石墨烯和二维聚氟勒烯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合成的，感觉到中国的科学家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贡献越来越大。
1: 除了科普互动，今年的科学嘉年华活动上还发布了京津冀优秀科普图书以及2026首都科普好书。这些书通过大量照片、手稿、信札，讲述了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创新故事。
5: 不只是向青少年讲解国之重器的科学原理，更是

0: 让读者读懂这些改变世界的科技成果背后，一代代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精神力量，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要善用图书、音视频、AI 技术等多元的传播工具，让读者从中读懂奋斗、读懂坚守，汲取向上向善的品格力量。
1: 今年科普月期间，北京聚焦科学教育、高校科普、航天科普、应急科普、游园科普、科普阅读六大主题，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同时落地百场科普电影展映、百场科普阅读推广、流动科技馆基层巡展等惠民项目，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接触科学、感知科学、热爱科学。
2: 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深耕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传播，助力公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厚植发展沃土。
1: 北京台报道。深耕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持续推进老城有机更新，扎根百年大石烂商圈的北京方，多年来坚持古韵风貌保护与科技赋能双向并举，历史厚重与现代时尚完美融合，别具一格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体验。
3: 在巧克力博物馆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比方说我旁边这条长八米的巧克力做成的中轴线，可以看到很多地标性的建筑，比方说永定门、正阳门，而在另外一边呢，则是我们的九龙九凤关，这个也是用巧克力复刻而成的，将国宝艺术用巧克力的方式展现了出来。在这浓郁的香气里面，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了古都文化。
4: 传统 IP 年轻化表达，城市文化沉浸式体验，在北京方处处可见。纯白巧克力打造的巨型中国龙气势恢宏，成为街区新晋网红打卡亮点。毗邻的培之万书店，落地玻璃窗映照着蓝天白云下的正阳门古建，窗边印刻着余华经典文字，氛围感十足。北京礼物集合店汇聚地道京味文创、精品国潮好物，同时落地离境退税即退即付、集中退付便民服务，成为境外游客感受北京文化、选购特色好物的重要窗口。
5: Typical dresses, magnets for the our frieze king around in Brazil. Everything is very different from China.So everything is a wow for us. Culture here is very, very impressive.
4: 不止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科技赋能让百年老商圈焕发数字新活力。北京方落地6000平方米瑞进数字综合体，6100平方米科技企业孵化中心，打造集体验、发布、孵化、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科创平台。
6: 把 AIGC， 把很多新的科技技术，然后跟消费场景要一定要融合，文化和科技的结合，然后帮助这些文化企业通过我们科技的手段，把他们的产品更好的去做传播，然后同时呢，又依赖这些文化企业，依赖着这些老字号非常深厚的文化和这种历史，把我们的科技也变得更饱满。
4: 作为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北京方深耕手电经济，品质消费与文化体验融合发展，已引入巧克力博物馆等40余家特色手电，手电占比超40%，持续刷新老城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7: 除了整个北京坊自身的整个内容，在包括场景业态还有我们的文化活动之外，我们也联动了我们周边的片区，围绕数字经济方面给北京坊做了一些新的赋能，联动了我们周边的片区，包括杨梅竹斜街、观音寺片区，还有就是文化安澜、做了整个以点到线到面、然后进行了整体的联动，在文化科技艺术然后包括历史等等综合维度、进行一个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创新发展。
4: 如今的北京方既是承载百年商脉、古都文脉的老城核心，也是接轨国际、拥抱潮流的现代化文化商圈。通过文化活化、科技赋能、服务升级、业态创新，持续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北京公交一路线路向西延长到首钢园，调整后线路全长33.5公里，既满足了市民游客通勤游览需求，也进一步织密京西与核心区之间的地面交通网络。
8: 这里是首钢园公交场站，从今天起，北京公交一路正式西延至此，大一路在首钢园安了新家。现在是清晨的4:50，还有10分钟的时间，大一路将准时从这里发出，一路向东前往四惠。
4: 首班车准时发车，车厢内座无虚席，车内不乏公交迷以及怀揣难忘记忆的老北京人。
9: 因为我们要坐大一路，从木鱼

0: 玉帝，我们要坐到大表，有很多的记忆。
1: 从通州过来，往城里上学，坐一路，这大一路沿到守望园，所以我也想重新体验一下。
2: 啊，
1: 对，坐到头，坐到四会。
3: 线路西延新增了八站，从今天起，大一路车窗外的风景新增了新首钢大桥、首钢厂东门这些新地标。
4: 然后就是方便老山那边的居民，也方便来这个参加福茂会这边的乘客。
3: 车上经典的导游式报站服务也一起跟着延伸，车厢里工业遗存的更新蝶变故事成为了另一道风景。
5: 乘客你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如今的首钢园依山傍水，是承载着首都百年工业记忆的热土，更是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城市更新的典范地标。
6: 谢谢，
7: 谢谢，
8: 鼓掌，鼓掌，
9: 鼓掌，鼓掌，
5: 谢谢大家的支持。
10: 北京公交一路于1935年开通，是唯一一条全线行驶在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的公交线路，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大一路”，代表着当年北京公交的最高标准。几十年来，线路经历了多次调整，其中西延四次，从公主坟到马关营、电厂新村、老山公交场站，再到首钢园公交场站，每一次延伸都丈量着北京城的生长。
3: 或许你有没有想过，大一路为什么会开进首钢园？曲明湖畔喝杯咖啡，伊高卢里探秘科幻，秀池边上走一走，永定河集逛一逛，好玩松弛，这是年轻人对于首钢园的印象。来的人多了，这里当然就需要更便捷的交通连接。
10: 大一路需要新活力，首钢园需要更畅达。这一次牵手是一次双向奔赴。
11: 这次西延呢，一个呢是我们顺应客流的变化，乘客的需求啊，市民的诉求；再一个也是体现了我们顺应城市的变迁。
12: 这次西延呢，主要是为了支撑两元一合的战略落地，进一步来织密咱们京西城市更新和咱们核心区之间的地面交通网络。
10: 北京台报道。
3: 从1935年的8.6公里到如今的33.5公里，从美国进口小道旗到国产中国红，从一角单一票制到两元起价的电子票卡，91年间，北京公交一路用一次次升级串起了一部流动的北京公交微缩史，更记录了北京蓬勃发展的生长轨迹。
13: 那时候，一趟一路公交车装着整个北京城的繁忙。
14: 都有什么？
13: 这趟车是长安街上独一份的风景。
15: 乘客同志们，我们一路68车组经理司少员，仅因在工作上将努力做到乘客上车如到家，有了困难您说话。
16: 今天上午8点，本市第一条公共汽车专用车道正式投入使用，改变了以往公交车辆和其他车辆互相争道的现象。
17: 这种新型公交车呢，就是目前北京最长的液化天然气为能源的空调公交车，已经正式在一路线路上运营了。
13: 穿行在神州第一街，它是北京流动的印记，自带属于这座城市的仪式感。车厢里藏着市井烟火，车窗外看北京的古今交融，万象更新。
18: 乘客，天安门西到了。
19: 每天清晨，在日出的那一刻，天安门广场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13: 一趟大一路就是一台时光机，一头回望旧日时光，一头奔赴崭新远方。
5: 新首钢到了。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一件件来自南美的珍贵文物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古老美洲文明的独特魅力，也唤起大家对秘鲁等南美国家的浓厚兴趣。

0: 这场文明交流盛会，本台记者近日专访了秘鲁驻华大使卡洛斯·巴斯克斯。
1: 巴斯克斯接受采访时说，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宏伟城市，非常享受探访各种文物古迹。故宫、天坛、长城、雍和宫，北京的古典气质总让他联想起印加故都库斯科和秘鲁首都利马。
2: My residence is not very far from Chao Yang Park. I enjoy a lot, to visit Chao Yang Park. We have a very relaxed time, walking around. It's a very well-planned city, very beautiful, very clean, very tidy. I am enjoying a lot my stay here in Beijing.
1: 谈及城市更新，巴斯克斯不禁点赞798艺术区，曾经的工业区如今已蝶变为著名文化艺术空间。
2: I have visited a lot of beautiful galleries in 798 district that was previously an industrial district. There was a factory that has been turned into a sort of artistic cultural area. It's really very nice. I have enjoyed a lot drinking some coffee and through these streets. It's a very clever idea. very clever idea.
1: 前不久，巴斯克斯在京观看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对于这个海外华人奋斗打拼、牵挂故土和重信守诺的温情故事，他觉得非常感人。
2: I am going to recommend my authorities to present that movie in Peru and in som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I think that Peruvians and some other Latin American people could feel identified with the movie because of the very large Chinese migration that arrived in some of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particularly.
1: 采访尾声，巴斯克斯向北京市民发出诚挚邀请，欢迎到首都博物馆来观看精彩展览，欢迎探访美丽的秘鲁。北京台报道。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实现全国基本全覆盖。作为北京市的长护点试点区，目前石景山区已实现覆盖所有街道。
4: 有妈妈在就有家在。
3: 家住石景山区的92岁的沈学英老人，连续经历了脑梗、鳞状细胞癌等三次大手术，如今生活不能自理，常年卧床，家人们轮流照护，依然力不从心。自从家人从街道为他办理了长期护理保险后，每周五下午养老护理员陈荣都会上门服务3个小时，护理费用由长护险支付。
5: 荣荣，今天是不是给你洗得挺好的？
6: 洗得挺好。
4: 你舒服的是吧？
6: 我看见你我就算心。
7: 给老人洗澡，像我们个人洗不了，真洗吧，就是在没来之前，我妈就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就是给她擦擦。后来从那个蓉蓉他们到了以后，我们3个人家里头用3个人，一边一个的架着点儿，给我妈去洗澡。完了洗完澡以后，我妈从来没有说过的，她说我太舒服了。
4: 稍稍会有一点忙，客户增加了。以前我们大概都是平均一天2户，现在呢就有的时候会增加到3户。最近增加的卧床的更多，一点都动不了的更多。最近增加的年龄段也偏大一些，有90多的，然后也有80多的。
3: 长护险全称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长护险通过全民参保筹集资金，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并对相关护理费用予以报销。2020年，石景山区成为全国第二批、北京首个全域长护险试点区，目前已覆盖全区所有街道。凡在石景山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保险的职工和居民，自动纳入投保范围。
8: 只有石景山区有这个长护险，然后我们现在石景山区在岗的有14个护理员，然后为了储备就是更多的护理员嘛，也是为了就是全北京市全面开放长护险，然后我们提前做的储备，然后大概现在有300多名护理员。
9: 截止2026年9月份，我们石景山区长护险呢覆盖城乡居民和职工超过43万人，目前呢有6976个家庭累计享受了长护险的待遇，累计到9月份，我们本月新增53人，达到了2750人正在享受这个长护险的待遇。
3: 北京台报道。
10: 今天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正式开幕，市民来到北京汽车博物馆，除了参观馆藏展品，还能够打卡热闹的后备箱市集，体验20多个品牌、30余款车型的现场试驾。在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之外，大会完成多项战略

0: 略合作签约，同时成立了汽车文化科技园伙伴理事会，
1: 想把这个产业端和消费端呢双向打通，把这种专业的会议和大众体验合融到一起，既是促成了合作成果的落地，也把汽车文化呢引入了百姓的生活。
2: 能把这个汽车文化、汽车消费以及市民的这个活动休闲都放到了一起，这是一种创新，让汽车呢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成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生活的空间。
0: 接下来丰台区还将推出一批新能源汽车技术示范场景，在智能网联、自动驾驶、车路协同等领域支持更多场景落地。北京台报道，
3: 今天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鸣笛开跑，3012名参赛者踏上京西古道，在竞技挑战中解锁京西独有的自然与人文双重魅力。
4: 我是辽宁大连的，第一次来到北京，北京非常美，
5: 看风景，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收眼底。
6: 我要用脚步去丈量京西古道，感受这里的人文文化历史底蕴。
3: 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参赛人数创历史新高，界台四赛段首次纳入赛事路线，多条赛道新增八旗洞景区专属点位，连绵古道与古寺交相辉映。2026年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随后将陆续举办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一系列高水平户外赛事。北京台报道。
7: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7: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气压场减弱，北部局地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地区积累的污染物逐渐向北传输。北京天气晴朗，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5，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30至9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3天，冷空气缓慢登场，扩散条件将有所改善，空气质量由良到轻度污染转为优。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光照充足，气温上升速度比较快，截止到下午的4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来到了33度左右。入夜之后晴朗微风，东南部会有轻雾，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降至到21度，山区是在17到19度之间。明天是周日，白天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宜交通出行，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紫外线强烈，户外活动请注意补水和防晒。另外啊，花粉浓度居高不下，敏感人群要做好健康防护。夜间天空云量会明显增多，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而受到冷空气影响，下周一下午到周二的上午会有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雨天路面湿滑，请注意出行安全。降雨过后，天气会逐渐转晴，像周二的气温会出现明显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会从29度下滑到只有2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降至到13、14度，凉意较为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注意及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感冒。
4: 东城晴转多云，21到31度；西城晴转多云，22到30度；朝阳晴转多云，22到30度；海淀晴转多云，21到30度；丰台晴转多云，21到31度。石景山晴转多云，21到31度；门头沟晴转多云，20到30度；房山晴转多云，20到30度；通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顺义晴转多云，21到30度；昌平。

0: 晴转多云，19到29度；大兴晴转多云，19到30度；怀柔晴转多云，19到29度；平谷晴转多云，19到29度；密云晴转多云，19到30度；延庆晴转多云，17到28度。一起将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暖泉古城27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2: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3: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1: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3: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6: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7: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8: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9: 相机保不了命，
10: 能不能自己
11: 赶紧抓住妹。
5: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2: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3: 这不能太长久啊。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5: 即将开始。
14: 更火辣的生活，
16: 舞龙啊！
17: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8: 是
14: 更带劲儿的玩法。
19: 哎呀，我就差一点。
14: 好，更滚烫的乡土，
20: 糖个装的西瓜，
14: 更垂涎的比拼，
21: 花香豆香飘万家，
22: 太好吃了。
1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3: 相约时光。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2: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3: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1: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3: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0: 幸福感，安全感。
1: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2: 又有超市，又有慰劳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1: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3: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1: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4: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1: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5: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6: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中

0: 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7: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8: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9: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2: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

0: 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

0: 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2: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吊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3: 专家知道种的这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2: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4: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2: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

0: 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两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1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军民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四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这个粥今天怎么做的酸唧唧的？我走了啊。那个什么，看好家啊，把门锁好了，哪儿都不能去啊。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你谁啊？啊！这这这！

0: 县长在哪儿？
1: 搞错了，人没死，是血过多，人送医院了。
2: 什么情况啊？
1: 你们进去看看吧。
3: 警察同志，人不是我杀的，我怎么了？我得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
1: 跟人家交涉就不是我杀的呀。
3: 别激动了，我这是我们领导，慢慢说。
1: 领导好，人真不是我杀的，是他要杀我。你看我脖子上他勒的，他差点勒死我。
0: 你说详细点。
1: 详细点，从哪儿说？
0: 从头说。
1: 从头。 昨天晚上我跟我媳妇包饺子吃，然后我一顿干了差不多能有20多个，给我撑着了。然后我就想着跟媳妇儿那啥嘛，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困劲儿就上来了，我就想着要眯一会儿嘛，然后就躺着睡着了。我就迷迷糊糊听我媳妇儿跟厨房里边收拾东西呢。当我再一睁眼，那个人就站我床头，拿了个绳子，一立马就勒着。然后我俩就撕吧撕吧。
2: 我今天早上找了一早上，真的没有啊！
4: 对，一大早大喊大叫，手上全是血。哎呀，邻居可能误会了，所以就报警了。
2: 不是误会呀，领导，真不是误会。我媳妇她有心脏病，你一定帮我找一找，真的。
4: 大哥，你先别着急，我现在去趟派出所给你找媳妇。啊，
1: 好，谢谢。
2: 那我先到医院。
4: 不是，今天冷静冷静，一会儿咱俩聊啊。
2: 啊，
4: 小李，哎，让围观群众都散了吧。
1: 好，
2: 哎，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
4: 你家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行，
4: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0: 叫徐英，我都叫他英子。
1: 你们俩关系怎么样？
0: 我俩当初都爱得死去活来的，但是吧，哎呀，怎么说，他家里边不同意，嫌我是干苦力的没出息。这后来他怀孕了，然后我俩就私奔跑到这儿，不住了20多年吗？
1: 那孩子呢？
0: 哎呀，这孩子没保住，对，留了。但后来他身体也生不了了，就。
1: 你说要杀你那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啊，我压根就没见过他。
1: 那怎么进你们家啊？你媳妇认识？
0: 不可能，我都不让他出门，他怎么可能认识呢？啊，对了，领导，我家之前养了条狗，那就拴那儿了。但凡是雇个生人啊，这狗都叫个不停，这不可能有人靠近的。但是你说好巧不巧，哎，上个周我家这狗不知道得什么病死了。
1: 那盆里是狗吃的？
0: 就是人吃剩下的全给它倒里头了。
1: 狗埋哪儿了？
0: 后山。
2: 医院里边那个叫陈丽，啊，她平时拉饥荒，几年前的媳妇进城打工，就再也没回来，自己带着个孩子。村里边的人说他没有什么偷鸡摸狗的毛病。
3: 确实，王宝全也跟我说了，他家里没有丢失任何财物，我确认过，门窗完好无损。
2: 哎，我有个问题啊，那个王宝全说认识陈丽吗？
3: 不认识，我调查过了，他们两家的村子隔着一座山，平时没有任何交集。
2: 这不巧了吗？陈丽也说不认识王宝全。
4: 这两个大老爷们彼此说不认识，但是三更半夜却在同一个屋子里出现。

0: 王宝全的妻子徐英找到了吗？目前还没有，周边的村子我都问遍了，没有他的下落。徐英平时没有工作，村里认识的人也不多，但是有村民反映，王宝全有家暴的情况。
1: 你好，请问你见过这个人吗？哦，
2: 没见过。
1: 哎，同志，您是警察吧？啊，你怎么知道的？哎呀，这不陈丽出事了吗？她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呀？您认识陈丽？
2: 认识，经常我们这里跑。
1: 前段时间我还经常看见她和一个女的在一起呢。
2: 一个女的，
1: 长什么样子啊？
2: 瘦瘦的，看着挺老实，但不像我们这里的人。
3: 那个陈丽在照相馆门口站着，还说了老半天话呢。师傅您好，拍照啊，今天取不了，得等3天。
1: 我是领队的，想找你打听个人。哦，
3: 陈丽啊，认识，来我这儿拍过照。
1: 你片还在吗？
3: 你要看吗？嗯，我给你找找啊。对，就这女的。
1: 来过我这儿好几回，陈丽每次回镇上，她都在。徐英，
3: 她说是她的对象。能帮我洗一张吗？我着急用。可以，没问题，警民合作嘛，稍等一下。
1: 谢谢你啊。
3: 今日有雨，雨珠子砸在我的脸上，凉透骨的凉。想着你那边可有伞遮头，
1: 把我的心送过去，给你遮雨。你俩在这演什么呢？
4: 季姐，这是我从陈丽家搜出来的情书，你猜给谁写的？还能有谁？
3: 英子呗，你怎么知道？忘情忘我627，什么意思啊？这是他们俩第一次合照的日期，他给记下来了。这首诗吗？这没写完啊。嗯，这个就是这次案件的最大突破口。
5: 这报告出来了。
3: 这报告显示，王宝全当晚吃的饺子里至少有4-5十片安眠药的剂量。多少片？
6: 4-5十片安眠药，他都能醒，还能跟人搏斗。
3: 不止这一次，我把王宝全他们家上周死掉的狗拿去解剖了，结果也出来了。这条狗是吃了徐英做的圣詹片子死的，里面有老鼠药。老鼠药？王宝全吃了吗？
6: 吃了，狗都吃了。
3: 狗都死了，人都没死。这个徐英想要毒害王宝全，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大概率是因为之前几次都没得手，没辙了，所以拉上陈丽一块动手。没想到这王宝全命太硬，又没死成，徐英被吓跑了。命是够大了。
1: 重案六组，好，我马上过去。
7: 医院那边来消息，陈丽上钩了。小英，小英，小英，小英，小英，你受委屈了，来坐，快点，饿坏了吧？我给你带了吃的。 先吃点啊！你都饿瘦了，吃个水果。啊，别哭啊，别哭！吃水果，别哭啊，乖啊！你吃啊，吃吧，咱们赶紧走，不然一会儿警察找来了。警察，警察知道我在这儿，你把我供出来了。 小英，你怎么能怀疑我呢？我是最爱你，你知道的。我在医院昏迷了好几天，我一醒过来马上过来找你了。
8: 没人知道我来这儿。

0: 分神，找个地方躲一躲。快快快，走！
1: 我往哪儿躲呀？躲了警察就抓不着我了。
2: 你太没用了，你不是说你肯定能把他弄死吗？
1: 这人怎么着死不成呢？
3: 小姨，我也不知道我弄不死他，我打不过他呀。小姨，你不能怪我。小姨，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们保命要紧，好不好？你跟我走，好不好？跟我走。我把东西拿去，一会儿路上钱还可以吃。
4: 警察，
0: 啊，小姨，快跑，别动，
4: 别动，别，
0: 快别动，
4: 别动，
0: 都是我做的啊，都是我做的，你别抓他，别出声，
4: 带走，
0: 都是
4: 走，
0: 别抓他，别抓他。
5: 说起挣钱啊，我那是一把好手啊，什么钱我都能挣，但那个爱情，狗屁爱情，我不懂。我知道挣钱、养老婆、养孩子，所以我老婆跟人跑了。
6: 无所谓嘛，反正不是真爱。
7: 要是小英不一样，我和小英在一起以后，我觉得我又重新活了一回。
6: 她给了我那种。我就是这个世界最好的男人，哎，但是他那个王八蛋老公，天天就打他骂他，所以我跟他在一起，我要拯救他，我要把他从苦海拯救出来啊！
1: 说说吧，
2: 我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他这个人太难杀了。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俩感情挺好的。我跟他私奔来到东安的。后来有一天我在家里干活，都不知道咋的了，就流产了，然后孩子没了，我就生不了了。他就怨我，就有事没事就开始打我，我就跑。可是就是不管我往哪儿跑，他都能把我抓回来，抓回来就给我打得更狠。我也没别的办法，我除了我想杀他，我没别的辙，没有人帮我呀。
8: 英子，这饭好了没有啊？这几点了？你想饿死我呀？
2: 马上了，
8: 马上马上几个马上了？你说说你能还能做点别的吗？一天到晚就做那么些贴片子贴片子的，这他妈是人吃的吗？一天到晚，快点快点啊！听见没有？
2: 啊啊！
9: 挺有意思啊，很贴切。行，来，给你也来两块。最后轮到我们这老三了。老三呢，我得提前嘱咐嘱咐。孩子讨厌，一张嘴呢话就不吉利。我说老三，今天啊，中秋节团圆，不许说他的丧情话，不吉利的一句都不许说，听见没？哎，老三馋的，行了，
8: 快点儿，我胃都疼了。
9: 这爸爸你问吧，来，我问你啊，什么缘由？爸爸妈妈圆又圆，我们俩圆什么圆？什么缺半天？
8: 好了没啊？
2: 好了，马上了。
9: 什么乱糟糟？大伙儿一屋乱糟糟。这什么孩子呀？
8: 好了没有？
2: 马上。

0: 怎么了？怎么这么苦啊？
1: 你上火了吧？嘴里苦，蘸点卤子吃。
0: 你吃吧，吃吧。

0: 我在家挨打的时候，你们咋不来呢？你们警察呀，你们去抓他去呀，你们不人民公安吗？你们不有本事吗？你们咋不来帮我呢？
1: 你还摆村上了，当时你要报警，我们公安一样会管你。你在干什么？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违法，你知道吗？
0: 别跟我扯法不法的，我不能法。法咋的了？法没保护我，我就是想活着。
1: 你活着别人就得死是吗？我告诉你，我们要没来，陈丽就死了。
0: 陈丽是啥好东西啊？
2: 你冷静一下，接着说。
3: 英子，这饭好了没有啊？这几点了？你咋饿死我呀？
0: 马上好了。
3: 快点，快点啊！

0: 你别管他，他光打呼噜，他就是不咽气儿啊！下去。
1: 是。

0: 咋又铐上了呢？我都说完了，这赶紧把我放了得了呗。
1: 徐英，你投毒和谋杀人，这些都是犯法的。
2: 人不没死吗？王宝全活得好好的，陈丽也没咋样啊，他俩都没事，我不就没事了吗？
0: 带走。
3: 走。
0: 俊雅同志，这事不能怪小英，她是无辜的。
3: 是他那个老公坏，他就是个混蛋。你小英是真爱啊！
0: 真爱？
3: 啊！
0: 刚才要不是我们同事去的早，你早被你债砸死了，知道吗？
3: 我不许你这样说，小英。你别以为你是警察可以胡乱说，你这是诽谤、诬陷他。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打住，打住，打住，打住，这别跟着人嚷嚷了。一口一个小鹰，小鹰的叫的挺亲。你知道你这真爱姓什么吗？叫什么？
1: 我知道他叫小鹰就可以了。
0: 够了，真爱不需要名字。
2: 回头跟你季姐说啊，那是首歌，情歌。

0: 这胃啊比以前好多了。之前我给自己弄了一偏方中药，倍儿难闻，特难喝。江汉老说以为我身边躺着一潘金莲呢。后来你徒弟给我弄了点胃药，你别说还真挺管用。哦对了，组织上已经同意季杰加入专案组了，你踏踏实实的吧，以后的事儿交给我跟你徒弟啊。
1: 把时间交给大师，用年份再次定义二锅头，红星高照，年份二锅头。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我师父以前总跟我提到一位关系特别好的老战友，原来是你啊。
1: 我老吗？没有吧。他怎么跟你说的？哎，无非就是我那点英雄事迹，不值一提。
0: 他跟我说你七天不洗袜子。

0: 其实他也总跟我提起你们。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你们人都特好。
1: 我师父的形容词就这么匮乏？他有没有提到过我？
0: 提过，说你特真诚，铁肩担道义，文笔还好，尤其是写报告是一把好手。总而言之，他说你们都是他的家人。

0: 你呢？你之前的队友呢？
1: 我啊，毕了业就直接去省厅了，没多长时间就派去禁毒了，东跑西颠乱七八糟的，做了不少任务，也没什么正经身份。我以前的老同学呀、队友啊，也都天南海北了。

0: 走吧。干嘛？我真没不洗袜子。
1: 糖。
2: 哎，你这意思，感觉有点不信啊。
1: 你爱洗不洗，我又不闻，就是苦了江汉了。
3: 3年前，河道开发的招标你就搞砸了，这次到现在还没有眉目，太让我失望了。你姓赵，你在怕什么？给你3天时间，我不想再听到你说对不起。
0: 好的吧。

0: 我操！我天天给他打电话，这孙子天天不接。他说投标按规矩来。你告诉他，在东安，姓赵的说的话就是规矩。嗯？对不起，对不起。
1: 这个项目必须拿下来，拿下之后，城南的财产权，还有景观建设就都是咱们的了，一年最少多挣200万。我跟老爷子好交代。
2: 好，那我再试试。
1: 那我找人递个话。
2: 要不我自己去？哎呀，那两家都什么来头？啊，一个叫恒通建材，老板姓任，做砂石生意得有个5-6年了吧，反正有点人脉。还有一家叫盛大工程，老板叫罗明，听说是跟市里关系不错。恒通跟盛大同行啊。
1: 安排点见面礼吧，见面礼也得我准备。
2: 不用，我现在就去。

0: 在成本控制这一块，咱们一定要引起重视。之前咱们合作过的几家公司，
1: 喂，哪位啊？
2: 任总，我赵斌。
1: 哦，小赵总啊，有什么事儿吗？
2: 想跟你聊聊城南改造那个项目，竞标那事儿。
1: 我这先打个电话，你们出去一下。
3: 想聊什么呀？
2: 准备的时候呢，你们还是照常进行，只是到了竞标的最后一个环节，你们报的价值需要比赵氏集团略微高那么一点儿，到最终城南改造项目自然就落到你们手上了，双赢，今儿怎么样？
1: 小赵总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但假竞标这种事儿我不可能做，报价也必须按照实际成本来，况且高价为标不符合规矩，也砸了我们公司的牌子。
2: 任总，规矩这事儿也得分人，对吗？能理解。听说您是做砂石生意起家的，这一路应该不容易，不过这人呢，有时候得识时务。那背靠大树才好乘凉呢，是吗？
1: 威胁我呀？哎，
2: 威胁谈不到。我这人呢，就是急公好义，爱帮朋友忙。听说咱女儿是实验一中上学的，是吧？
4: 巧了，跟那儿的校长特别熟。
1: 赵斌，你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赵斌。

0: 姓赵的，你敢动我闺女，我弄死你！喊什么？恩梅对你孩子怎么样？看他学业太辛苦，安排手底下人带他游乐场玩一圈，这不好吗？本来我都打算好了，告诉你孩子的位置，让你去接他。你说我跟你谈生意，你骂我，这合适吗？我挂了。
1: 等等，姓赵的，我不干这一镖了，可以了吧？你发个位置，你告诉我位置。
0: 一言为定啊，任总，我可没逼你，这镖是你自己不干的。

老婆，

0: 什么情况？
1: 啊，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去了解一下，了解清楚了再给您回电话啊。
0: 你快去了解，我要知道具体的情况。哎，老婆，你怎么来了？
2: 老冯，我来给你送点吃的。今天晚上啊，弟弟要来找我吃饭，怕你晚上没饭吃。来，
0: 他又要干嘛呀？
2: 哎呀，他们无非就那点事儿嘛，说最近啊投资了几个项目，想让你帮他参谋参谋。
0: 你跟他说啊，别乱投资，他那些项目不靠谱。还有最重要的是啊，千万别借他钱。
2: 知道啦，咱家也没钱借给他呀。快快快，吃饭吧。喝点茶。嗯。

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和谐冲突。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2: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3: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1: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3: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0: 感谢本晚会合作伙伴一汽丰田、双擎好搭子、全家乐一下。把你的光

0: 是2026快手超级下晚，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谢谢武汉，谢谢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们的下晚老朋友贺俊霖，欢迎你们来到下晚乐园，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下晚的新朋友杨超越，很高兴和大家在武汉见。
3: 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陈静，这里是由快手和北京卫视联合播出的2026快手超级下晚。今年我们来到了江城武汉，热闹的舞台，滚烫的热情，再配合上这座城市的烟火气，真的是满砸死的幽默的。当然，热闹的背后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本晚会的合作伙伴一汽丰田、双擎好搭子、全家乐一下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0: 是的，那今年我们决定用更年轻、更热血的方式拼出属于我们的夏天，因为我们拼在一起才是最好的我们，对不对？
3: 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呢，我觉得更值得尖叫。预热期间呢，我们在下晚的活动页面开启了下晚心愿墙专区，大家都参与了吗？今晚的互动环节中呢，我们将会把这些心愿送到你们喜欢的嘉宾面前，由他来为你们实现愿望。
4: 是的，直播间还设置了互动节目单板块，大家可以为你喜欢的节目点赞。在快手横屏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节目单按钮，竖屏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节目单挂件，两种方式都可参与晚会节目点赞互动。
0: 是的，没错，热度低迷的节目嘉宾呢还将为大家带来额外的惊喜，而且在播出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解锁嘉宾的签名福利，大家赶快来参与吧。
3: 观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还会有百万快币等你来拿。那么今天在整个晚会的过程啊，我们将会有9轮快币红包的发放，点击屏幕上的红包按钮，分享快手超级下晚直播间给你的家人朋友，就有机会领取红包。红包按钮横屏在右下，竖屏在右上，千万不要错过。同时呢，记得将快手 AP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点击直播间屏幕下方的切换视角，就可以观看竖屏机位的精彩内容。所以呢，在横屏直播间还没有抢到红包的朋友们不要着急，竖屏直播间也会有福利发放给大家。
0: 下晚不停，福利不止，在快手超级下晚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更多的惊喜，我们将不定时发放礼物，观看晚会满5分钟猛戳屏幕上的抽奖按钮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我们的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厚，有金

0: 制品，哇哦，还有海量的艺人签名照，大家赶紧来参与起来吧。那么除了福利之外呢，还有更多的精彩的内容在等着大家，所以请现场还有入场的朋友们拿出你们100%的热情，跟我们一起拼一把，进入今晚的第一篇章，
1: 拼出热爱。
2: 欢迎各位快手的老铁和现场的朋友们进入旧的电台，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在旧的直播间分享你的故事，感谢我们彼此用音乐的陪伴。那么在今晚我们的第一首歌会是什么呢？

0: 需要提醒你，在这个夏天要关注快手超级下碗，同时记得有事没事多刷刷快手啊，老铁。
1: 谢谢
2: 老舅，你好。
1: Hello,
2: 欢迎来到快手超级下碗。
1: Hello,
2: 来，老舅跟我们聊两句哈。
1: 老舅第一次来下碗，感觉如何？
0: 来下碗肯定是特别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能参加下碗。同时呢，还有就是之前参加过的晚会，咱们有经常都是冬天办。第一次夏天参加这么大的晚会，这么大的 party， 很开心。还有一个就是跟快手有很久的这个渊源和友谊，因为最开始在2020年的时候，快手的主题曲就是我写的，所以对，也感谢快手，感谢北京卫视的邀请，能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
2: 老舅现在受到获得了小贺同款下颌线，
0: 可不敢当，
2: 真的。
0: 我还要向
1: 一直都这么，
0: 还要向小贺多学习，好好努力。
2: 对，而且今天我想问问，就是老舅的这个就陪你听歌电台的听众有没有？
1: 好多，
0: 谢谢
1: 老舅的听众啊。
2: 对，希望大家可以一直跟老舅互动，然后把心事说给老舅听。
0: 对，大家可以在快手一起分享一下故事。
1: 而且今天老舅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
0: 哎，是的，
1: 大家也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0: 谢谢 ，OK。
2: 谢谢老舅，待会儿
0: 那就一会儿见了，朋友们，一会儿见。
2: 接下来呢，这个舞台也是非常的特别，我们要把舞台交给程潇和他的《孤独颂歌》。

0: 潇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啊哈喽大家好，我是程潇，然后很感谢快手和北京卫视又一次来到了我们超级下碗。对，哇，
0: 大家如果很想念潇潇，把你们手中的荧光棒挥舞起来，让我们看到你们的思念好吗，朋友们。刚刚呢，我在下碗心愿墙上看到了一位朋友的留言，他是这么说的，他呢是喜欢了潇潇整整八年的潇蜜，他说特别喜欢你的那首《花季聊》，他说
2: 在，我知道，《花季聊》是潇潇的进行曲，我特别特别想看，
0: 你也很喜欢，
2: 大家想看吗？
0: 那潇潇能实现大家的这个愿望吗？
1: 当然可以。
0: 好，来，三。

0: 笑，我看过现场版了，真的很好看。然后也请潇潇先休息一下吧。
1: 好，
2: 谢谢，
1: 谢谢，
2: 期待你更多的舞台。
0: 太美了。
2: 啊，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舞台呢，也可以说是精彩不断。接下来这位啊，大家猜一猜，他呢只要一出现，常常会下雨，而且他的歌声呢在夏天听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我想，这位自带气场的朋友，大家大概率已经猜到是谁了吧？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他就是萧敬腾。

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新歌，听听看。这首歌叫做流浪流浪就好。

0: 谢谢谢谢肖哥带来的精彩表演，
1: 欢迎萧敬腾来到我们快手超级下碗，
0: 欢迎欢迎肖哥，肖哥怎么样？第一次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开心
0: 开心开心，我也开心啊，我
2: 太开心，可以见到你就开心，
0: 见到你就太开心
1: 了，都开始手拉手了呢。想问一下，想问一下两位，之前在一个节目当中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我们就直接来好不好？打直球。
2: 哪一个节目的重点？
1: 哪一个节目？你们朝夕相处的节目？
0: 就是刚刚的
2: 节目。我们早就认识了呀。
1: 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2: 最早以前吗？
0: 我听你说吧，我听你说吧。
2: 非常聪明。
0: 我本来想说台球打得可能比你好一点点。
2: 那倒好像还可以吧。
0: 势均力敌吧。
2: 势均力敌吧。
1: 好，我明白了，就是两位默契已经积攒了很多年嘛，对不对？那在我们的快手超级下碗，刚刚海鱼恋是不是很好听？你们知不知道海鱼恋他们有一段舞蹈，这段舞蹈是否可以？

0: 在这个舞台上呈现一下。
1: 肖总觉得呢？
0: 可以吗？
2: 都 OK 啊，贺总只要 OK 我就 OK。
1: 肖哥 OK 我就 OK。
0: 来来来，
1: 来吧，
0: 我们现场的键盘老师来，
1: 直接来。
0: 我们的音乐三二一，大家一起哦。

0: 有。
1: 哎呀，
2: 哇，太棒了！刚刚这一段都拍下来没有？喜不喜欢？这就是属于快手超级夏晚，属于我们夏天专属的回忆。再次感谢小
1: 季，感谢小哥，
2: 谢谢
1: 小哥，辛苦了。
0: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拜拜，再见，下次见，谢谢，
1: 辛苦了。
2: 哦，太有默契了，太棒了！
1: 没办法，毕竟是球友嘛。
2: 太厉害了，果然聪明啊！
1: 他还在跟我打招呼，
2: 还要互动。
1: 肖哥实在是太热情了。
2: 对，还要犯傻，还有互动吗？还有吗？
1: 太热情了。
2: 谢谢，再次感谢萧敬腾来到我们快手超级夏晚呢。刚刚呢，我们很嗨，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歌，我们要把舞台交给罗云熙，感受一下歌声当中的快意江湖。

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罗云熙，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快手超级下晚的舞台现场。那刚刚这首《笑红尘》，大家还喜欢吗？谢谢。今天我一共准备了三首歌曲，《笑红尘》是其中一首。那下一首，相信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云与海》。会唱的朋友，待会儿和我一起唱好吗？《云与海》送给你们。

谢谢。谢谢大家。那下一首歌叫做《新一天》，这首歌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的原创歌曲。那我希望通过这首歌把一份能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把所有的不好都留在昨天，新的一天一切我们从零开始，但不要害怕，因为它一定是越来越好的。新一天送给你们。

0: 谢谢，
1: 谢
0: 谢罗云熙，再次把掌声送给他。
2: 谢谢罗云熙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哇，
0: 刚刚这三首歌啊，真的，我们在笑红尘中穿越云海，迎来了新的一天，有没有？用你们的声音告诉我。哇，那云熙来到夏晚的舞台啊，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
1: 就是很开心很激动，因为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然后就非常享受这里的这种热情的氛围，然后加上现场的氛围以及武汉的热情，我相信今天晚上一定大家会燃爆全场，
0: 一定会燃爆全场。我们也把最好的掌声送给罗云熙好吗？谢谢你的舞台，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谢谢，稍微休息一下，
2: 辛苦辛苦。
0: 哇，听完云熙的歌，很多人说有一种心动的感觉。心动的感觉是什么呢？它可能突如其来，
2: 是的，
0: 让人猝不及防。就像演唱下面这首歌的人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感觉。这位歌手是谁呢？我们掌声欢迎邓恩熙，有请。

0: 谢谢谢谢恩熙带来的精彩表演，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们也能收获到一声坚定的 yes。
1: 我不得不说，这一幕真的是太浪漫了，对不对？你们有记录下来吗？有拍到吗？太快乐了。那我们想问问恩熙哈，这个《花开锦绣》这部剧，一定有很多人在追剧，你们有没有看？有没有看？有看。
0: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恩熙，
2: 好的，
0: 就是这部剧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我觉得其实特别的地方来自于这个角色，他非常的有生命力。那我觉得像他的独立睿智，包括他的勇敢，他的坚韧，都有在影响到我，就让我觉得好像生活中发生再多困难，我都能够勇敢的去面对他，去克服。
0: 是一个色彩很丰满的角色。
1: 是的，是的。然后想问一下恩熙，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一场戏？
2: 特别难忘的其实有好多，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好像还没杀青一样，好像还在剧组跟大家很愉快的相处。其实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一场剧里面遭受至亲背叛的一场戏吧。在现场大家都非常耐心的在帮助我，因为
1: 酝酿情绪，
2: 对，酝酿情绪。其实当时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进入进去，所以要非常谢谢我们这部戏的导演，包括帮助过我的每一位对手戏演员老师。
1: 太棒了，太棒了，也是期待恩熙有更多好的作品，所以好的剧情、好的角色是值得被看见的。如果还没有看过的人，赶快去补课了。那看《花开锦绣》接《锦绣人生》上快手，带上《花开锦绣》话题，发布优质二创，分享追剧感受，解锁影视综独家幕后。谢谢，
0: 也辛苦恩熙了，快下去休息吧。
1: 谢谢恩熙，
0: 谢谢。
1: 谢谢。即将登场的这位朋友呢，是咱们夏晚的老朋友了。他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呢，可以说很像夏天的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你也不知道它又落到哪里。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请西林娜依高将那份说不准、猜不透的微妙心情唱给我们听，有请。

0: 再次感谢心灵，每一次给我们带来的舞台都是如此的惊喜。这里是2026快手超级下晚，精彩继续。
1: 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它就很有意思了，它讲的是一只鱼的故事。鱼在水里游的话，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0: 对，

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假装不怕。

0: 谢谢，谢谢二位的精彩演唱。
1: 欢迎白小白，欢迎老舅，
0: 再次欢迎你们。我们知道二位呢之前在快手有过很多的交集，但是今天是首次在舞台上合作，是不是？
2: 是、啊、我之前一直是跟小白是特别好的兄弟，尤其也经常看他的直播，然后早就想一起合作一下，唱一次歌，然后这次真的是感谢快手北京卫视给一个机会让我跟这么好的优秀的歌手一起合作一下。
3: 我也感谢快手和北京卫视，然后能够让我跟我哥合作这首《行走的鱼》，也特别适合现在的开学季。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有意义，大家喜欢这首歌吗？《行走的鱼》
0: 喜欢吗？
2: 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啊，希望大家在开学有一个好的心态，好的状态，然后加油努力。
0: 谢谢二位，谢谢。
2: 好的，谢谢，
1: 拜
0: 拜，
2: 拜拜，朋友们。
0: 哎呀，说到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那也是下雨天的必听歌曲。
1: 那当然了，毕竟谁的青春没有一首雨爱呢？
0: 有请翟潇闻。

0: 谢谢小宅带来的雨爱。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千禧年，找寻属于我们的音乐记忆吧。
1: Ready?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袁一琦，谢谢祝绪丹，
1: 欢迎二位来和我们下晚的观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祝绪丹。
3: Hello 下晚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袁一琦。
0: 刚才我看到了这个大屏幕的视觉，有单人模式跟合作模式。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合作跳跳舞好不好？要不要？
1: 那就这样吧，我们就开启随机快手摇挑战，现场会随机播放 BGM， 二位能来作为我们的领舞，带领全场的观众一起跳好吗？
0: 好，我可以。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0: 来，第一首

谢谢谢谢柱柱。来，我们再来第二首，来一起。

0: 哇，大家都跳得很标准啊，太厉害了，谢谢谢谢，辛苦二位，那请各位下台休息吧，谢谢
1: 谢谢，再一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超级下玩，
0: 谢谢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我看刚刚二位都
1: 互相点赞，没错，今天晚上拼在一起就是我们最美好的夏天。那同时呢，再一次提醒大家，在观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更有百万快币等你来拿。晚会全程我们将会发放9轮快币红包，点击屏幕上的红包按钮，分享快手超级下晚直播间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就有机会获取红包。红包按钮横屏在右下，竖屏在右上，千万不要错过。同时呢，记得将快手 AP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点击直播间下方的切换视角，可观看竖屏机位精彩内容。所以说，在横屏直播间没有抢到红包的朋友们不要着急，竖屏直播间也有福利发放。下晚不停，福利不止，在快手超级下晚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更多的惊喜，我们将不定时发放礼物。观看晚会满5分钟，猛戳屏幕上的抽奖按钮，就有机会赢取奖品。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厚，有金制品和海量艺人签名照，大家赶快行动吧。
0: 是的，除了福利之外，后面的舞台也同样值得期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燃一把，一起进入篇章二，
1: 拼出火花。
2: 请听寒风吹醒

中喉咙全流汹涌，数次舍不得放手，但是落泪并没有用。我在告白，你在告别，最后各自心痛。只有告别，只有连场噩梦。不顾一切不变，只爱慢慢面对受苦，等到那时够重。

快乐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舜晞，今天很开心来到武汉，准备好迎接今天晚上超级快乐的夏日晚上了吗？谢谢。下面一首歌是我最近新发的一首歌，叫做《Even》，送给你们。

0: 谢谢。
1: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曾舜晞。
0: 请小溪来到舞台的中央，欢迎小溪。
2: 哎呀，这谁呀？哎呀，
1: 好久不见呀！
2: 温柔啊，
1: 越来越帅了。哇，
2: 越来越漂亮了，你主持得非常好。
1: 是吗？
2: 对，以后全面发展了哈。啊，以后多区发展。
1: 是是是。
2: 来一首。
1: 不用了，不用了。听你唱就已经很享受了，我就不来了。
0: 一下子给超越埋了一个彩蛋，我们也期待以后超越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不好？
1: 好，
2: 一定会有的。
0: 那今天小溪来到舞台上，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2: 还是很开心的，因为第一次来到夏晚的舞台，然后见到这么多朋友，还有熟悉的朋友，所以很开心。
0: 大家肯定今年都有关注啊，小溪的那部剧《九门》，有看过吗？哇，想不想现场要他来一个无脑狗三连拍？哇哦！那这样，我发出几个指令，小溪来配合还原这个场景，好不好？
2: 好。
0: 好。第一个，三寸钉撒娇，三。一，哇，怎么样？好，第二个，萨摩耶 wink， 3 2 1，
2: 真的是可以有吗？
1: 可以可以。
0: 最后一个啊，今天起我就是九门五爷，3 2 1。
1: 大家觉得可爱吗？
0: 大家这会儿肯定在疯狂的截屏，我们一会儿期待一下啊！谢谢小溪，
2: 哎，谢谢，
1: 辛苦辛苦，
2: 祝好，非常棒，
1: 非常帅，
0: 谢谢，再一次感谢。啊，如果说刚刚曾舜晞带来的是这个街角的轻柔晚风的这种舞台风格，那我想下面这个舞台就是海边的大风了。
1: 没错。哇，
0: 这股大风吹来的又是谁呢？我想此刻不必多言，我们掌声有请于雨涵。

哇，你们好，我是玉涵。Hello， 刚才结束了我的那个新歌的表演，是一个特别燥、特别那个燃的舞台。接下来呢，就该清凉一下了。接下来是个很清凉的歌，怎么个清凉法呢？就是他一听就是个很开心的，因为他那个这首歌里面有个字叫笑，有人能猜到吗？一笑倾城，这就猜到了，这就猜到了。OK， 我们不必多言，直接开始。

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于雨涵。接下来的这位又是夏晚的老朋友，他的高音直冲天灵盖，让我们掌声有请张碧晨。

你说你呀总不见阳光，举着手杖爱笑着说谎，总说孤单还吵着心乱，你讲你半人半仙没人管，就被火气醉整个夜晚。

0: 谢谢，谢谢碧晨姐带来的充满力量感的演唱。那碧晨姐先和我们下晚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张碧晨。哇，
0: 好热
1: 吗？
0: 我刚刚被你唱了，我也是现在非常的热啊。
1: 好热啊。
0: 去年呢，我记得碧晨姐给我们带来了《家荣耀》，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今年呢，能不能给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们，给他们满足一个心愿呢？
1: 好呀。
2: 可以吧，我觉得碧晨从来都是使命必达的，所以哎，在我们的下晚心愿墙里有这样一段留言，一位朋友说他特别喜欢碧晨的不要忘记我爱你、哦、可不可以在现场听到呢？
0: 我也想听，我也想听。
1: 好呀好呀，这歌其实我觉得就是放在今天唱也很合适，对，是一个传达爱的东西，所以我就直接唱是吗？
2: 可以
0: 可以，直接清唱吗？
1: 对，那不然呢？怎么？
0: 我以为需要键盘老师来。哦，
1: 键盘老师，那这样，键盘老师，我唱，然后你跟我好不好？
2: 他说好的，他说好的。
1: 好的，那我开始了，一二三。

0: 师，你跟我弹的是一个调吗？
1: 怎么越唱越听着越不对呢？
2: 那我们再清唱一遍吧。
1: 对，老师好，你不弹了啊，我重新唱一个调对的。
3: 好，我们现在收获了就是两次，好不好啊？
2: 没有两次的福利的机会了。
3: 两次来。
1: 对，好。

0: 谢谢，
1: 这才是天籁。
2: 太棒了，这就是我们现场每一位屏幕前每一位的真正的心愿实现的时刻。感谢快手超级下凡，也谢谢碧晨，
1: 谢谢碧晨，
0: 辛苦了，
2: 谢谢，
1: 谢谢，
0: 没关系，我可以的。
1: 来，小心一点。谢谢碧晨姐，太好听了，月月姐真的太好听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能在旁边听到这么
2: 对。
1: 这么难忘的一次，
2: 而且我们说了，拼在一起，我们就是最好的夏天。刚刚就是拼出了属于我们的专属回忆。那在这里呢，也再一次提醒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参与晚会节目点赞互动。红屏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节目单按钮进行点赞；竖屏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节目单挂件。最后呢，热度第一名的节目将并肩为大家带来额外的惊喜，而且在表演过程当中还有机会解锁加。嘉宾签名照福利，赶快参与吧！那下面这个舞台呢，可以说是前奏一响，就把我们拉回到夏天的某个时刻。那个时候你还很年轻，那个时候你吃完饭只希望赶快坐到电视机前跟你的老朋友见面。
1: 啊，是啊，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陪伴大家成长的巴啦啦小魔仙都成年了。
2: 是的，但是我们希望成年后的大家仍然愿意相信魔法。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在心中默念巴啦啦能量，回到充满奇迹的魔仙堡。

0: 2026魔仙堡新生报道即将截止，请新生引导员小兰姐姐、游乐王子完成最后一次名册核验。
1: 哎，还差最后一位新生。
2: 各位，魔仙堡入口马上就要关闭了，三、二。
3: 等一下！巴啦啦能量，沙罗沙罗，小魔仙全身。

0: 把掌声送给赖美云和快手的创作者们，谢谢你们，把掌声送给你们，有请来到舞台中央。
1: 在快手你可以相信模板，
0: 没错，我们把最热情的掌声送给他们，迎接他们好吗？欢迎，呼，
1: 欢迎，啊，
0: 真的是一下子给我们带来了好多关于夏天的回忆。这样，我们先请几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魔仙小赖，小七赖美云。
0: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快手创作者顾安言。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快手创作者黎青青。
1: 欢迎。
0: 哎，超越，其实我记得之前你好像在快手的舞台上就表演过这个巴啦啦小魔仙。
2: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先点评一下刚才这个舞台，你感觉怎么样？
5: 我感觉非常的甜，非常的有元气。我刚在下面看的时候都看呆了，我说哪里能领到这么可爱的小魔仙，想领一个回家。哇，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既然是两个好闺蜜同台，那是不是要给大家发一波福利呢？要不要大伙儿？大家都是小魔仙的粉丝吧，是不是？那这样我们来考验一下他们俩的闺蜜默契值好不好。我们请键盘老师准备一段音乐，待会儿音乐响起之后，你们做三个小魔仙的经典 pose， 看看你们的默契值到底有多高，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吗？
2: 来吧。哎呦，
0: 已经开始了。好，键盘老师，三二一，开始。
6: 一边大声起了下课铃，已经约好在操场的你，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
0: 还可以继续的意思，大家说他们默不默契？
5: 那当然了，而且我在这里还要预告一下，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小七还会继续和大家见面，千万不要走开。
0: 所以今晚还有彩蛋，我们用掌声一起来期待，好不好？好，再次感谢几位，谢谢你们，稍事休息一下，谢谢。哎呀，说到这里，我觉得夏天的记忆不只有巴啦啦小魔仙，夏天呢也是一个充满着恋爱气息的季节，有木有？
5: 比个心。是的，即将登场的他们要为爱发声。
0: 好，每一位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接受这份武汉恋爱通告。
7: 打碗热干面一碗。

0: 谢谢谢谢喝快递，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服务台跟大家聊一聊天，掌声送给他们。来，我们请大家来到我们身边。好，来，我们有请银河快递各位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不好？来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我是主唱管建嘉诚，你们可以喊我小管。
2: 我是主唱兼吉他手慧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斯海晓。
4: 大家好，我是键盘亮君。
5: 大家晚上好，我是鼓手通通。
6: 哇，听完大家带来的武汉恋爱通告，感觉整个厦门的空气里都弥漫着甜甜的味道啊。
0: 对，是的，确实弥漫着甜甜的味道，我也闻到了浓浓的热干面的味道。我就想采访一下路通哈，就是我做直播也很多年了，我做节目也很多年了，就是吃着上来的你是第一个，这个设计是为什么？
7: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真的全新的体验。然后呢，我是这样的，我们在来之前总会听说一些听闻，在武汉人就是心里已经把过早这件事情刻在 DNA 里了。
0: 过早特别重要，是不是？特别重要哦。
7: 然后好像没有什么是一碗热干面解决不了的，实在不行那就两碗或三碗。
0: 说到三碗，小贺今天是不是也充分地体现了一下武汉的美食？
6: 是是是，我喝了三碗藕汤才来的，推荐给大家，推荐给大家。热干面来武汉两天，已经吃了两碗了。
0: 是，所以刚刚我们在空气当中感受到了恋爱的甜甜的滋味，那我们把这个甜甜的滋味延续一下好不好？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合唱几首歌？想不想要跟银河快递一起合唱？好，慧慧来。

0: 谢谢银河快递，也谢谢现场的所有小伙伴们，
1: 谢
0: 祝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甜蜜的夏天，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我们一起给大家鞠一躬吧，好不好？
1: 好好，来来来，
2: 很开心来到快手超级下文，谢谢大家，
1: 谢谢，也期待银河快递可以在武汉开演唱会，要不要？要不要？谢谢，谢谢你们，
0: 谢谢，
1: 谢谢，拜拜，谢谢，你们可以去喝藕汤了，可以去喝藕汤了，谢谢，
0: 一定要喝藕汤，真的特别好喝，真的，
2: 我也是吃了两天的热干面，
0: 真的是吃，
3: 我也吃了两天，
0: 特别好喝，一定要，现场的朋友们真的推荐给你们，这个藕汤啊，真的一定要喝，还是说到了吃上面。
1: 现在就是小贺解锁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藕汤代言人，好吧？
0: 因为真的是太好喝了，
1: 大
0: 家一定要去试一试。
1: 好了
0: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
1: 言归正传，就是接下来呢，就是还是跟恋爱有关的歌曲。那在去年的我们的夏晚当中，这位歌手呢其实唱了三首歌，被称为恋爱三部曲。他今年又回来了，但是心态有一些变化。
0: 没错，因为我们的好朋友陈立农，他又失恋了。

0: 谢谢。
1: 下一个舞台的主角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小七返场，带来一首元气满满的超时空美少女。

0: 谢谢赖美云又一次用这样的舞台为我们带来了夏日的高光瞬间。
1: 是的，小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很多人说哈，人的一辈子就是活在很多瞬间里。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有非常多的高光时刻，一帧一帧串联起来，就组成了我们的人生电影。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座属于每一个平凡人的人生电影院。

现场每位好朋友，请把手电筒打开好吗？谢谢，把手里的荧光棒打开，谢谢。接下来我要跟你们一起唱了。

0: 人生路漫漫，谢谢。
1: 谢谢白小白，谢谢。今天在我们的超级下晚上刚刚完成了一段共创，我们每个人在拍风景的时候，你们本人也是风景。谢谢刚刚所有共创的老铁们，谢谢你们，谢谢，也谢谢白小白，谢谢，
2: 谢谢。而且我听了小白老师的歌，感觉看了一场很长的电影。
1: 是，
2: 而且我留意刚才那个韦飞上面的那个名字都很特别，
1: 跟平时我们看到的不太一样。
2: 对，
0: 是的是的。其实这首歌跟人生一样，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最长的电影，那么就要记录你每天的开心和不开心，还有感动的时刻都要记录下来，所以说祝大家在人生旅途当中以后越来越健康，每天开心，每天快乐，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人生路漫漫，越走越长。谢谢，
1: 谢谢，再次感谢白小白，谢谢谢谢，很感动的瞬间，对不对？那问问超越啊，平时爱刷短视频吗？
2: 月姐，我真的是问对人了，我非常爱刷短视频，我吃饭的时候刷，睡觉的时候刷，甚至跟好闺蜜拼着刷。我妈还劝我说，吃饭的时候少看手机，影响消化。我说，妈，你不懂，人是铁，饭是钢，看着老铁下饭香。
1: 说得太好了，我们超越又爆金句了哈。那其实呢，平时在这个分享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苦恼，比如说我跟我的闺蜜分享了，她就已读不回，哎，就放在那儿了。那今天在现场，我们不如把我们快手上优秀的有本事的创作者请到我们超级下晚的舞台上，我们就现在实地感受一下他们的绝活，好不好？来，我们来看看快手上的精彩生活。
3: 这就是我，我来千月山金光洞，他也真的是也，哎呀，这个混账娃儿有病说，虽然有点婴儿肥，但是也抵挡不住我逼人的帅气。
1: 逼人的帅气是吗？来，掌声欢迎百变圣贤的龚阳洁。
2: 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龚阳洁，两位老师好。
1: 逼人的帅气，看到没？你刷过他吗？
2: 我之前刷到过，然后。之前他好像有一个挑战短视频，有200万的语音评论，
1: 太棒了，所以
2: 非常厉害。
1: 对，在我们的超级下晚，就是超越你想听什么，他就给你演什么。
2: 我想听老师能不能把那个《西游记》师徒四人给我们模仿一下，
1: 一点不客气，一点不客气，要不要听？要不要听？
4: 好，那就。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许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若不然，俺老孙打上凌霄宝殿，让那龙床坐不安稳。
5: 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呢？
6: 大师兄，师父被妖怪给抓走了。
7: 阿弥陀佛，贫僧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求经，
4: 谢谢。
2: 月姐，我感觉一个人就可以把经给取了，
1: 太厉害了！你把后面几集也演一下呀。时间的关系啊，还想再看就去快手上看他。那超越，你还有什么想看的？
2: 我平常还喜欢看一些卡点的舞蹈。
1: 卡点的舞蹈，
2: 没错。
1: 龚阳洁有什么推荐没有？
4: 哎，我有个推荐，我有个好朋友叫齐少。
1: 齐少，我们来看一看。来，掌声欢迎齐少。
2: 欢迎齐少。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少，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2: 我平常也没少学齐少的一些舞蹈。
1: 齐少也要学过，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对，而且在快手上很多的二创，而且齐少今天来呢，其实就是也还是要让大家现场看一看，就是人体节拍器是如何卡点的，可以吗？
8: 好，好
1: 可以吗？
8: 可以。
1: 我们现场就要请键盘老师了。然后大家如果想要一起拍的话，刚才我们已经示范过了。共创就是此刻，就是在超级下晚，好吗？来，3、2、1，紧音乐。

0: OK， 谢谢大家。
1: 太厉害了，多创造一些舞蹈，我还等着学呢。
0: 我看到了，
2: 咱们刚才学了呀。
1: 对，
2: 咱们跟人家跳的不是同一个而已。我们台上四个人跳的不是同一个。接下来这位优秀的快手的创作者需要大家掌声请出他，来掌声欢迎他。
1: 可爱的小狮子。
2: 对。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舞狮的北狮的表演。
1: 你好，哇，还会眨眼睛哎，好可爱！哇哇，天哪！
2: 大家的掌声在哪里？太厉害了！哇，太棒了，太棒了，
1: 毛茸茸的。
2: 可爱可爱，来，我们看一下这位优秀的创作者，掌声欢迎，还是
1: 妹
2: 妹，来来来，
3: 大家好，我是舞狮妹，来自河北沧州，我叫高乔青，这是我的搭档。
4: 大家好，我叫郭爱民。
2: 欢迎两位哈，所以超伟有什么好奇的想问的吗？
1: 好奇的，我觉得就是这么重的狮头是怎么样去
2: 练出来的？
1: 对，能那么灵活的使用？
2: 有多重？
3: 这一套狮头小30斤的重量，
2: 小30斤啊！
3: 对手都要练出来，有剪子有炮，
2: 但是
3: 贵在坚持，加油！
2: 是的，是的，贵在坚持，所有的辛苦都值得，因为在台上为大家奉献了这样的表演，在快手上有这么多精彩的呈现哈！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舞狮妹和她的搭档，谢谢，
1: 谢谢。
2: 来，我们大家汇聚在一起哈，有一个问题代表所有想要成为优秀创作者的老铁们，问问你们，怎么才能够拍出好的视频？三位有什么样的经验呢？
5: 我觉得就是大胆尝试，因为我热爱配音嘛，不同的尝试呢给了我演绎不同角色的机会，然后我就像在我快手上分享短视频一样，也让大家认识到了不一样的我。再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坚持，不能说因为我流量短暂的低迷就选择放弃，大家一定要坚持。最重要的就是跟随热点，这是我的一个秘诀，
2: 这也是一种卡点。

0: 点儿，对不对？来，齐少，
1: 我会根据我们快手站的一些有趣的元素和 BGM 玩法，因为我平时会跟着 BGM 去编制一些舞蹈，并且我还会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去讨论如何编制，或者说如何排队型走位，适合拍什么样风格的舞蹈。因为许多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聚在一起会有灵感的冲撞，然后我觉得这样会带给我一个更好的作品，
0: 就是很棒的创作的光合作用的感觉，对吧？来，乔谦。
2: 哦，我感觉吧，舞狮就是要创新钻研。以前我们村子里面舞狮都是男孩子，看他们舞得特别的帅，自己也想去学习。在学习当中呢，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演出，让我们也有收获。在往后的日子里呢，我们会更加努力。今天也是非常的激动，站到咱们快手超级下晚的大舞台上，和现场的好朋友们为大家带来精彩的非遗舞狮文化魅力，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也期待看到三位更多精彩的作品哈。你看，无论是百变的声线，还是卡点的舞蹈，还是换新的非遗，可以说在快手上你能看到每一种精彩的人生，所以每一个人贵在坚持，好不好？
3: 好，
4: 没错，这就是快手最懂我们的地方。你喜欢的内容这里都有，你没见过的精彩也在这里。普通人的绝活，平凡人的闪耀，凑在一起就是我们的千万种生活。
0: 谢谢，再一次感谢优秀的快手创作者，谢谢大家，
4: 谢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火力全开，欢迎袁一琦。

0: 谢谢谢谢火力全开的袁一琪，谢谢大家再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他，谢谢
1: 谢谢。我们知道快手上不仅有火力全开，还有拼火花，还有续火花，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那聊到这儿，我想问问月月哈，你跟你的好闺蜜续火花最长有多长时间啊？
0: 我闺蜜在看晚会怎么办？最长50天左右吧，最长最长。
1: 真的吗？
0: 一忙起来你就会忘记这件事情。
1: 那要说到这儿，我真的好惭愧了。我常常是只读不回的那个，常常这个火花又得清零。
0: 就是看起来虽然是小小的火花，但实际上是牵挂。那这么好看的快手超级下晚，不如艾特你的好朋友，把这个火花续起来吧。
1: 一起来续火花啊！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在。

再次提醒大家，观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更有百万快币等大家来拿。晚会全程我们将会发放九轮快币红包，点击右下角的红包按钮，分享快手超级下晚直播间给你的家人和朋友们。

0: 海量的艺人签名照，大家赶快来参与吧！
1: 赶快参与起来，福利不能停，我们的好戏也不能停。那接下来呢，就一起进入到第三篇章，拼成夏天。
0: 接下来呢，这首歌可以说是送给每一个人的，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做一个不忘初心、不必狂奔的赶路人。

0: 也不怕走进下个迷宫。谢谢。
1: 欢迎农农，也请农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们好。
2: 啊，今天来到这个舞台，感觉怎么样？开不开心？
0: 很开心，观众都很热情，对吧？
2: 其实刚刚你这首歌短短的几分钟，让我们看到了好多好多人不同的人生，也真的让我们特别感慨，在快手这个平台上，我们能够看到那么多不同人记录下自己鲜活的生活，所以你刷到他们的视频，是不是也会感慨啊？哎呀，真的很鲜活，也很可爱。
1: 既然大家都那么可爱了，那农农能不能实现一下大家的一个心愿呢？
0: 要做什么？
2: 心愿哈，我们今天有一个下板心愿墙，刚刚我看上面有人留言，他是这么说的，特别特别想听农农用武汉话。

0: 给浓糖们来送个祝福。
1: 武汉话就不是那种简单的不普通，对不对？就是会比较难，对吗？
0: 不难。大家觉得会难吗？武汉话？
1: 武汉的朋友在哪里？哦，蛮多蛮多。
0: 你觉得武汉的朋友或者在快手上看到的这些创作者可不可爱？
1: 肯定可爱啊。
0: 所以肯定有话想跟他们说。
1: Okay.
0: 这样吧，我教你好了。
1: 可以啊。
0: 那我就替大家说句武汉话好不好？听好了，在做么事啊？想我么事啊？
1: 在干什么？是你想我了吗？
2: 哇哦，是，但是
1: 你会
2: 学？
0: 是让你说出来。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听懂是第一步，说出来最重要，是不是？这也是你想对大家说的话吗？
1: 再一次啊，
0: 在做么事啊？想我么事啊？
1: 在做么事啊？想我什么事？来，再来一次。
0: 在做么事啊？想我么事啊？
1: 在做么事啊？想我么事啊？哇，
0: 比我说的地道。
2: 大家觉得浓浓说的好不好？谢谢浓浓，那也请浓浓下去休息一下。
1: 好 ，OK，
0: 谢谢，
1: 感谢，谢谢大家，拜拜。
0: 很多人说今天晚上这个舞台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因为在等待一个又一个惊喜。我想说的是，等待真的是刻在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最深刻的浪漫，因为等待的过程可能会有点辛苦，但是等待会让我们永远充满着期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我会等》送给每一位愿意等待的你。

0: 谢谢，
1: 谢谢西林，也谢谢三位快手创作者，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我们把三位创作者请到身边来跟他们聊聊天好不好，用掌声来欢迎他们。欢迎三位，
0: 欢迎三位创作者，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大凉山的龙人三宝，一个热爱生活喜欢唱唱的农村宝妈，今天很高兴来到快手超级下网给大家唱歌，谢谢大家。哇，
1: 我想说平时看到你的视频就觉得你唱得特别好，而且由衷的感慨啊，听完你的歌我发现高手真的在民间，是不是大伙儿？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赤峰的村花老赵婆子，一直在我们村里的小舞台，今天登上了这样的大舞台，我想说超级下碗正经中亮。
1: 我想说你的舞台一点都不小，他不仅展示自己的才华，而且还带着村里人一起发家致富，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你，向你致敬。
0: 谢谢。
4: 大家好，我是每天和老铁一起在直播间养鸵鸟的心语鸵鸟。
1: 哇，刷到过他视频的朋友们挥舞一下你们手中的荧光棒，很多人都看过你的视频，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前几天哈办了一件喜事儿，不仅给自己补办了婚礼，还给村里的十几对结婚五六十年的老夫妻们补办了婚礼，实现了他们想穿婚纱，完成这个高光时刻的梦想啊！
5: 我也有刷到过，而且听说是全网老铁一起手搓出来的喜事儿。
1: 所以真的是由衷的祝福你。那平时呢养鸵鸟，今天好像也带了一些鸵鸟蛋来到现场。
4: 对，我带了几颗自己手画的鸵鸟喜蛋，想把这份喜气送给台上、台下、还有屏幕前的老铁们。
1: 哇，月月已经把这个充满喜气的鸵鸟蛋拿上来了，谢谢月月。我们也来感受一下这个鸵鸟蛋。来，超越，我们来，
0: 谢谢，
1: 掂量一下这个，我没想到鸵鸟蛋会这么大。而且呢，你有二创，在鸵鸟蛋上还有这个图案，代表的是什么？
4: 喜气，想让把这份喜气分享给大家。
1: 我们希望大家的生活都像鸵鸟蛋一样非常的圆满，充满着幸福，好不好？好，我们再次感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分享。快手呢会一直陪在大家身边，让大家每天的生活都值得被记录。我们也始终相信哈，人和人之间的双向奔赴能让我们走得更远，也能让我们走得更好。下晚活动期间呢，快手公益还联合发起了看下晚助力电脑教室落成的项目啊，超20万快手用户一起参与其中。那么快手公益呢，致力于让每一份善意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参与都有回响。今晚呢，我们也以快手超级下晚所有用户的名义，在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河东街小学九资河校区落地了一间快手公益启智未来学堂数字教室，此处有掌声。这也是项目落地的第41间教室，是快手用户的善意汇聚成的星光，照亮了远方孩子们的课堂。
0: 再次谢谢三位的分享，请
1: 谢谢，谢谢，也谢谢月月，谢谢。期待你们未来更多的好的作品啊！那么线上线下的朋友们，我们的互动节目单呢马上就要截止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横屏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节目单按钮进行点赞，竖屏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节目单挂件。那么最后呢，热度第一名的节目嘉宾将会为大家带来额外的惊喜，而且在表演的过程当中还有机会解锁嘉宾的签名照福利，怎么样？快快参与吧！好了，超越妹妹，到了我今天最期待的一刻了。下面要出场的这个人真的不一般，他呢是夺冠不久的实力唱

0: 讲，他的歌呢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1: 没错，他也是胡吃海塞吃货代表，也是让评论区唱到舌头打结的烫嘴神曲原唱。
0: 不卖关子了，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有请胡彦斌。

谢谢今天晚上武汉的朋友、快手的朋友、北京卫视的朋友。接下去这首歌，希望可以用音乐给每一个人一些力量，希望在那个孤独的寂寞的日子里，永远有音乐可以伴着你。这首歌唱给你听。

0: 掌声感谢胡彦斌，谢谢哥，
1: 谢谢彬彬哥。
0: 好，我们请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所有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
1: 谢谢彬彬哥。我们也知道啊，彬彬哥是语言小天才，那我想必对武汉话也有一些心得吧。那今天能不能在这里，彬彬哥都接不上话了。
0: 没有，彬哥表情是说小贺要出招了，要考我了。
1: 我看彬彬哥的眼神，嗯，
3: 我觉得对他来说一定没有难，
1: 肯定没有问题。彬彬哥能不能用一句武汉方言来形容一下我们下晚的观众呢？哦，
2: 我觉得武汉的朋友大家都蛮扎实嘞。哦，
3: 蛮什么？
2: 蛮扎实嘞。
4: 蛮扎实
2: 是这样讲吗？
3: 蛮扎实的，
2: 蛮扎实的。
3: 是不是大家？
2: 就是因为我记得我去年来武汉开演唱会的时候，然后有专门特地去，对，但是刚刚被你纠正了一下，揪回来，这一年的时间看来跑偏的挺远，但今天就抓回来了，对。
3: 但是刚刚我们听完你的这个舞台，是不是由衷的想对胡彦斌说一句，他唱的真的蛮扎实的，是不是？
2: 谢谢。
5: 今晚的互动节目单点赞活动现在正式截止喽，最终结果我们将在快手站内揭晓，点赞第一的表演嘉宾会为大家带来专属惊喜，记得持续锁定快手超级下晚官方账号，蹲好这份福利哦。
1: 是的，今晚我们从拼出热爱出发，在拼出火花里碰撞，而此刻终于要在这里拼成一个完整的属于我们的夏天。
0: 没错，我们不说再见，我们要用一首主题曲的时间来记住今晚所有的热烈，让我们相约下次再见面。

0: 感谢所有的表演嘉宾，谢谢每一位怪手创作者，谢谢可爱的你们，谢谢台前幕后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每一位表演者的全力以赴，感谢每一位朋友的热烈奔赴，因为你们寻常的一晚听成了这场盛大难忘的夏日狂欢。在此我们也要感谢本晚会的合作伙伴一骑风前、双擎好搭子、全家乐一下的大力支持。
2: 世界很大，我们拼在一起就有无限可能。
1: 2026听出我们

0: 感谢本晚会合作伙伴一汽丰田双擎好搭子全家乐一下。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2: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3: 我们的宗旨就是敢敢干。
1: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3: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5: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6: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7: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8: 想起保不了命，
9: 可不可以赶紧抛出命。
0: 一见不一，向光醒来。
10: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1: 如果不能成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感谢本晚会合作伙伴一汽丰田双擎好搭子全家乐一下。把你的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2026快手超级下晚，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谢谢武汉，谢谢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们的下晚老朋友贺峻霖，欢迎你们来到下晚乐园，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下晚的新朋友杨超越，很高兴和大家在武汉见。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陈静，这里是由快手和北京卫视联合播出的2026快手超级下晚。今年我们来到了江城武汉，热闹的舞台，滚烫的热情，再配合上这座城市的烟火气，真的是满砸死的幽默的。当然热闹的背后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本晚会的合作伙伴一汽丰田、双擎好搭子、全家乐一下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0: 是的，那今年我们决定用更年轻更热血的方式拼出属于我们的夏天，因为我们拼在一起才是最好的我们，对不对？
3: 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呢，我觉得更值得尖叫啊！预热期间呢，我们在下晚的活动页面开启了下晚心愿墙专区，大家都参与了吗？今晚的互动环节中呢，我们将会把这些心愿送到你们喜欢的嘉宾面前，由他来为你们实现愿望。
4: 是的，直播间还设置了互动节目单板块，大家可以为你喜欢的节目点赞。在快手横屏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节目单按钮，竖屏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节目单挂件，两种方式都可参与晚会节目点赞互动。
0: 是的，没错，热度低迷的节目嘉宾呢还将为大家带来额外的惊喜，而且在播出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解锁嘉宾的签名福利，大家赶快来参与吧。
3: 观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还会有百万块币等你来拿。那么今天在整个晚会的过程啊，我们将会有九轮快币红包的发放，点击屏幕上的红包按钮，分享快手超级下晚直播间给你的家人朋友，就有机会领取红包。红包按钮横屏在右下，竖屏在右上，千万不要错过。同时呢，记得将快手 AP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点击直播间屏幕下方的切换视角，就可以观看竖屏机位的精彩内容。所以呢，在横屏直播间还没有抢到红包的朋友们不要着急，竖屏直播间也会有福利发放给大家。
0: 下晚不停，福利不止，在快手超级下晚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更多的惊喜，我们将不定时发放礼物，观看晚会满五分钟猛戳屏幕上的抽奖按钮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我们的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厚，有金制品，哇哦，还有海量的艺人签名照，大家赶紧来参与起来吧。那么除了福利之外呢，还有更多的精彩的内容在等着大家，所以请现场还有朋友前的朋友们拿出你们100%的热情，跟我们一起拼一把，进入今晚的第一篇章，
5: 拼出

迎各位快手的老铁和现场的朋友们进入旧的电台，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在旧的直播间分享你的故事，感谢我们彼此用音乐的陪伴。那么在今晚我们的第一首歌会是什么呢？

需要提醒你，在这个夏天要关注快手超级下碗，同时记得有事没事多刷刷快手啊，老铁。

0: 谢。
1: 谢谢老舅，你好。
0: Hello，Hello，Hello，
1: 老舅好。
0: Hello，Hello。
1: 来来来来，老舅跟我们聊两句哈。
0: 老舅第一次来厦门，感觉如何？
2: 来厦门肯定是特别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能参加厦门。同时呢，还有就是之前参加过的晚会，咱们有经常都是冬天办。第一次夏天参加这么大的晚会，这么大的 party， 很开心。还有一个就是跟快手有很久的这个渊源和友谊，因为最开始在2020年的时候，快手的主题曲就是我写的，所以对，也感谢快手，感谢北京卫视的邀请，能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
1: 老舅现在受到获得了小贺同款下颌线，
2: 可不敢当，可不敢。
1: 真的，
2: 我还要向
3: 一直都这么，
2: 还要向小贺多学习，好好努力，好好努力。
1: 对，而且今天我想问问，就是老舅的这个就陪你听歌电台的听众有没有？有没有？
3: 好多，
2: 谢谢
3: 老舅的听众啊。
1: 对，希望大家可以一直跟老舅互动，然后把心事说给老舅听。
2: 对，大家可以在快手一起分享一下故事。
4: 而且今天老舅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哎，
2: 是的，
4: 大家也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2: 谢谢 ，OK。
1: 谢谢老舅，待会儿
2: 那就一会儿见了，朋友们，一会儿见。
1: 接下来呢，这个舞台也是非常的特别，我们要把舞台交给程潇和他的《孤独颂歌》。

0: 潇潇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啊哈喽大家好，我是程潇，然后很感谢快手和北京卫视又一次来到了我们超级夏晚。对，哇，
0: 大家如果很想念潇潇，把你们手中的荧光棒挥舞起来，让我们看到你们的思念好吗，朋友们？刚刚呢，我在夏晚心愿墙上看到了一位朋友的留言，他是这么说的，他呢是喜欢了潇潇整整八年的潇蜜，他说特别喜欢你的那首《花季聊》，他说
2: 在我知道，《花季聊》是潇潇的进行曲，我特别特别想看。
0: 你也很喜欢？
2: 大家想看吗？
0: 那潇潇能实现大家的这个愿望吗？
1: 当然可以。
0: 好，来，三。

0: 笑，看过剧场版了，真的很好看。然后也请潇潇先休息一下吧。
1: 好，
2: 谢谢，
1: 谢谢，
2: 期待你更多的舞台。
0: 太美了。
2: 啊，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舞台呢，也可以说是精彩不断。接下来这位啊，大家猜一猜，他呢只要一出现，常常会下雨，而且他的歌声呢，在夏天听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我想，这位自带气场的朋友，大家大概率已经猜到是谁了吧？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他就是萧敬腾。

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新歌，听听看。这首歌叫做流浪，流浪就好。

0: 谢谢，谢谢肖哥带来的精彩表演。
1: 欢迎萧敬腾来到我们快手超级下玩。
0: 欢迎欢迎肖哥，肖哥怎么样？第一次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开心
0: 开心开心，我也开心啊，我
2: 太开心，可以见到你就开心，
0: 见到你就太开心，
1: 都开始手拉手了呢。想问一下，想问一下两位，之前在一个节目当中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我们就直接来好不好？打直球。
2: 哪一个节目的重点？
1: 哪一个节目？你们朝夕相处的节目？
0: 就是刚刚的
2: 节目。我们早就认识了呀。
1: 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2: 最早以前吗？
0: 我听你说吧，我听你说吧。
2: 非常聪明。
0: 我本来想说台球打得可能比你好一点点。
2: 那倒好像还可以吧。
0: 势均力敌吧。
2: 势均力敌吧。
1: 好，我明白了，就是两位默契已经积攒了很多年嘛，对不对？那在我们的快手超级下吻，刚刚海鱼恋是不是很好听？你们知不知道海鱼恋他们有一段舞蹈，这段舞蹈是否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呈现一下？
0: 肖总觉得呢？
1: 可以吗？
2: 都 OK 啊，贺总只要 OK 我就 OK。
0: 肖哥 OK 我就 OK。
1: 来来来，
0: 来吧，
2: 来，
1: 我们现场的键盘老师
0: 来，直接来。
1: 我们的音乐3、2、1，大家一起哦。

0: 有。
1: 哎呀，
2: 哇，太棒了，刚刚这一段都拍下来没有？喜不喜欢？这就是属于怪兽超级夏晚，属于我们夏天专属的回忆。再次感谢小
1: 志鹏，感谢小哥，
2: 谢谢
1: 小哥，辛苦了，
0: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拜拜，再见，下次见，谢谢，
1: 辛苦了。
2: 哦，太有默契了，太棒了，
1: 没办法，毕竟是球友嘛，
2: 太厉害了，果然聪明啊。
1: 他还在跟我打招呼，
2: 还要互动。
1: 肖哥实在是太热情了，
2: 对，还要犯傻，还有互动吗？还有吗？
1: 太热情了。
2: 谢谢，再次感谢萧敬腾来到我们快手超级夏晚呢。刚刚呢，我们很嗨，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歌，我们要把舞台交给罗云熙，感受一下歌声当中的快意江湖。

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罗云熙，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快手超级下晚的舞台现场。那刚刚这首《笑红尘》，大家还喜欢吗？谢谢。今天我一共准备了三首歌曲，《笑红尘》是其中一首。那下一首，相信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云与海》。会上的朋友，待会儿和我一起唱好吗？《云与海》送给你们。

谢谢。谢谢大家。那下一首歌叫做《新一天》，这首歌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的原创歌曲。那我希望通过这首歌把一份能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把所有的不好都留在昨天，新的一天一切我们从零开始，但不要害怕，因为它一定是越来越好的。新一天送给你们。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罗云熙，再次把掌声送给他。
2: 谢谢罗云熙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哇，
0: 刚刚这三首歌啊，真的，我们在笑红尘中穿越云海，迎来了新的一天，有没有？用你们的声音告诉我。哇，那云熙来到夏晚的舞台啊，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
1: 就是很开心很激动，因为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然后就非常享受这里的这种热情的氛围，然后加上现场的氛围以及武汉的热情，我相信今天晚上一定大家会燃爆全场，
0: 一定会燃爆全场。我们也把最好的掌声送给罗云熙好吗？谢谢你的舞台，谢谢，
2: 谢谢。

0: 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稍微休息一下，
2: 辛苦辛苦。哇，
1: 听完云汐的歌，很多人说有一种心动的感觉，心动的感觉是什么呢？它可能突如其来，
2: 是的，
1: 让人猝不及防。就像演唱下面这首歌的人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感觉，这位歌手是谁呢？我们掌声欢迎邓恩熙，有请。

0: 谢谢谢谢恩熙带来的精彩表演，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们也能收获到一声坚定的 yes。
1: 我不得不说这一幕真的是太浪漫了，对不对？你们有记录下来吗？有拍到吗？太快乐了。那我们想问问恩熙哈，这个花开锦绣这部剧一定有很多人在追剧，你们有没有看？有没有看？有看。
0: 我也有个问题想问问恩熙。
2: 好的。
0: 就是这部剧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我觉得其实特别的地方来自于这个角色他非常的有生命力。那我觉得像他的独立睿智，包括他的勇敢，他的坚韧都有在影响到我，就让我觉得好像生活中发生再多困难我都能够勇敢的去面对他，去克服。
0: 是一个色彩很丰满的角色。
1: 是的是的。然后想问一下恩熙，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一场戏？
2: 哦，特别难忘的其实有好多，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好像还没杀青一样，好像还在剧组跟大家很愉快的相处。其实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一场剧里面遭受至亲背叛的一场戏吧。在现场大家都非常耐心的在帮助我，因为
1: 酝酿情绪。
2: 对，酝酿情绪，其实当时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进入进去，所以要非常谢谢我们这部戏的导演，包括帮助过我的每一位对手戏演员老师。
1: 太棒了太棒了，也是期待恩熙有更多好的作品，所以好的剧情好的角色是值得被看见的，如果还没有看过的人赶快去补课了。那看花开锦绣接锦绣人生，上快手带上花开锦绣话题，发布优质二创，分享追剧感受，解锁影视综独家幕后。谢谢，
0: 也辛苦恩熙了，快下去休息吧。
1: 谢谢恩熙。
0: 谢谢。
1: 即将登场的这位朋友呢，是咱们夏晚的老朋友了。他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呢，可以说很像夏天的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你也不知道它要落到哪里。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请西林娜依高将那份说不准、猜不透的微妙心情唱给我们听，有请。

0: 再次感谢心灵每一次给我们带来的舞台都是如此的惊喜，这里是2026快手超级下晚，精彩继续。
1: 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它就很有意思了，它讲的是一只鱼的故事。鱼在水里游的话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有一条鱼它不得不在陆地上行走，那它究竟会发生什么呢？就让下一首歌的歌唱者来唱给我们听吧。

0: 谢谢，谢谢二位的精彩演唱。
1: 欢迎白小白，欢迎老舅，
0: 再一次欢迎你们。我们知道二位呢之前在快手有过很多的交集，但是今天是首次在舞台上合作，是不是？
2: 是是是是是，我之前一直是跟小白是特别好的兄弟，尤其也经常看他的直播，然后早就想一起合作一下，唱一次歌，然后这次真的是感谢快手北京卫视给一个机会，让我跟这么好的优秀的歌手一起合作一下。
3: 我也感谢快手和北京卫视，然后能够让我跟我哥合作这首《行走的鱼》，也特别适合现在的开学季。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有意义。大家喜欢这首歌吗？《行走的鱼》
0: 喜欢吗？
2: 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啊！希望大家在开学有一个好的心态、好的状态，然后加油努力。
0: 谢谢二位，谢谢。
2: 好的，谢谢。
1: 谢谢。
2: 拜拜。
0: 休息。
2: 拜拜，朋友们。
0: 哎呀，说到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那也是下雨天的必听歌曲。
1: 那当然了，毕竟谁的青春没有一首雨爱呢？
0: 有请翟潇闻。

0: 谢谢，谢谢小宅带来的雨爱。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千禧年，找寻属于我们的音乐记忆吧。
1: Ready?

0: 谢谢，
1: 谢谢袁一琦，谢谢祝绪丹，
0: 欢迎二位来和我们下晚的观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祝绪丹。
3: Hello， 下晚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袁一琦。
1: 刚才我看到了这个大屏幕的视觉，有单人模式跟合作模式，那我们就一起来合作跳跳舞好不好？要不要？
0: 那就这样吧，我们就开启随机快手摇挑战，现场会随机播放 BGM， 二位能来作为我们的领舞，带领全场的观众一起跳好吗？
1: 好，可以。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吗？
1: 来，

0: 哇，大家都跳得很标准啊，太厉害了，谢谢谢谢，辛苦二位，那请各位下台休息吧，谢谢
1: 谢谢，再一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超级下玩，谢谢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我看刚刚二位都
1: 互相点赞，没错，今天晚上拼在一起就是我们最美好的夏天。那同时呢，再一次提醒大家，在观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更有百万快币等你来拿。晚会全程我们将会发放9轮快币红包，点击屏幕上的红包按钮，分享快手超级下晚直播间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就有机会获取红包。红包按钮横屏在右下，竖屏在右上，千万不要错过。同时呢，记得将快手 AP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点击直播间下方的切换视角，可观看竖屏机位精彩内容。所以说，在横屏直播间没有抢到红包的朋友们不要着急，竖屏直播间也有福利发放。下晚不停，福利不止，在快手超级下晚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更多的惊喜，我们将不定时发放礼物。观看晚会满5分钟，猛戳屏幕上的抽奖按钮，就有机会赢取奖品。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厚，有金制品和海量艺人签名照，大家赶快行动吧。
0: 是的，除了福利之外，后面的舞台也同样值得期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燃一把，一起进入篇章二，
1: 拼出火花。
2: 静静晚风吹醒来

前面的晚花，吹熄爱的梦。

快乐球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舜晞，今天很开心来到武汉，准备好迎接今天晚上超级快乐的夏日晚上了吗？谢谢。下面一首歌是我最近新发的一首歌，叫做 Even， 送给你们。

0: 杰西，
1: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曾舜晞。
0: 请小溪来到舞台的中央，欢迎小溪。
2: 哎呀，这谁呀？哎呀，
1: 好久不见呀！
2: 温柔啊，
1: 越来越帅了。
2: 哇，越来越漂亮了，你主持的非常好。
1: 是吗？
2: 对，以后全面发展了哈。啊，以后多区发展。
1: 是是是。
2: 来一首。
1: 不用了不用了，听你唱就已经很享受了，我就不来了。
0: 一下子给超越埋了一个彩蛋，我们也期待以后超越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不好？
1: 好，
2: 一定会有的。
0: 那今天小溪来到舞台上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2: 还是很开心的，因为第一次来到夏晚的舞台，然后见到这么多朋友，还有熟悉的朋友，所以很开心。
0: 大家肯定今年都有关注啊，小溪的那部剧《九门》，有看过吗？哇，想不想现场要他来一个无脑狗三连拍？哇哦！那这样，我发出几个指令，小溪来配合还原这个场景，好不好？
2: 好。
0: 好。第一个，三寸钉撒娇，三。一，哇，怎么样？好，第二个，萨摩耶 wink， 三二一，
2: 真的是可以有吗？
1: 可以可以。
0: 最后一个啊，今天起我就是九门五爷，三二一，
1: 大家觉得可爱吗？
0: 大家这会儿肯定在疯狂的截屏，我们一会儿期待一下啊！谢谢小溪，
2: 哎，谢谢，
1: 辛苦辛苦，
2: 祝好，非常棒，
1: 非常帅，
0: 谢谢，再一次感谢。啊，如果说刚刚曾舜晞带来的是这个街角的轻柔晚风的这种舞台风格，那我想下面这个舞台就是海边的大风了。
1: 没错。哇，
0: 这股大风吹来的又是谁呢？我想此刻不必多言，我们掌声有请于宇

哇，你们好，我是玉涵。Hello， 刚才结束了我的那个新歌的表演，是一个特别燥、特别那个燃的舞台。接下来呢，就该清凉一下了。接下来是个很清凉的歌，怎么个清凉法呢？就是他一听就是个很开心的，因为他那个这首歌里面有个字叫笑，有人能猜到吗？一笑倾城，这就猜到了，这就猜到了。OK， 我们不必多言，直接开始。

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于雨涵。接下来的这位又是夏晚的老朋友，他的高音直冲天灵盖，让我们掌声有请张碧晨。

很开心又一年来到超级下榜。下面这首歌呢，今年其实给我印象很深刻，虽然我唱了很多遍，一首 Interstellar 送给大家。

你说你呀、啊、总不见阳光，去夜收藏爱笑着说谎，总说孤单还吵着心乱，你讲你半人半仙没人管，就被火气醉整个夜晚，瑰丽在外。

0: 谢谢，谢谢碧晨姐带来的充满力量感的演唱。那碧晨姐先和我们下晚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啊，大家好，我是歌手张碧晨。哇
2: 哇，
0: 好热！我刚刚被你唱了，我也是，现在非常的热。
1: 好热啊！
0: 去年呢，我记得碧晨姐给我们带来了《家荣耀》，对吧？
1: 对。
0: 那今年呢，能不能给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们，给他们满足一个心愿呢？
1: 好呀。
3: 可以吧，我觉得碧晨从来都是使命必达的，所以在我们的下晚心愿墙里有这样一段留言，一位朋友说他特别喜欢碧晨的不要忘记我爱你、可不可以在现场听到呢？
0: 我也想听，我也想听。
1: 好呀好呀，这歌其实我觉得就是放在今天唱也很合适，对，是一个传达爱的东西，所以我就直接唱是吗？
3: 可以
0: 可以，直接清唱吗？
1: 对，那不然呢？怎么了？
0: 我以为需要键盘老师来。
1: 哦，键盘老师，那这样，键盘老师，我唱，然后你跟我好不好？
3: 他说好的，他说
1: 好的。好的，那我开始了，一二三，不要。

0: 老师，你跟我弹的是一个调吗？怎么越唱越听着越不对呢？
1: 那我再清唱一遍吧。
0: 对，老师好，你不弹了啊，我重新唱一个调对的。
2: 好，我们现在收获了就是两次，好不好啊？
1: 没有两次的福利的机会了。
2: 两次来。
0: 对，好，不。

0: 谢谢，
1: 这才是天籁。
2: 太棒了，这就是我们现场每一位屏幕前每一位的真正的心愿实现的时刻。感谢快手超级下凡，也谢谢碧晨，
1: 谢谢碧晨，
0: 辛苦了，
2: 谢谢，
1: 谢谢，
0: 没关系，我可以的。
1: 来，小心一点。谢谢碧晨姐，太好听了，月月姐真的太好听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能在旁边听到这么
2: 对
1: 这么难忘的一次。
2: 而且我们说了，拼在一起我们就是最好的夏天，刚刚就是拼出了属于我们的专属回忆。那在这里呢，也再一次提醒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参与晚会节目点赞互动。红屏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节目单按钮进行点赞，竖屏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节目单挂件。最后呢，热度第一名的节目将为大家带来额外的惊喜，而且在表演过程当中还有机会解锁加嘉宾签名照福利，赶快参与吧。那下面这个舞台呢，可以说是前奏一响就把我们拉回到夏天的某个时刻，那个时候你还很年轻，那个时候你吃完饭只希望赶快坐到电视机前跟你的老朋友见面
1: 啊。是啊，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陪伴大家成长的巴啦啦小魔仙都成年了。
2: 是的，但是我们希望成年后的大家仍然愿意相信魔法。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在心中默念巴啦啦能量，回到充满奇迹的魔仙堡。

0: 2026魔仙堡新生报道即将截止，请新生引导员小兰姐姐、游乐王子完成最后一次名册核验。
1: 哎，还差最后一位新生。
2: 各位，魔仙堡入口马上就要关闭了，三、二，
3: 等一下！巴啦啦能量，沙罗沙罗，小魔仙全身变。

0: 把掌声送给赖美云和快手的创作者们，谢谢你们，把掌声送给你们，有请来到舞台中央。
1: 在快手你可以相信魔法，
0: 没错，我们把最热情的掌声送给他们，迎接他们好吗？欢迎，
1: 欢迎啊，
0: 真的是一下子给我们带来了好多关于夏天的回忆。这样我们先请几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魔仙小赖，小七赖美云。
0: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快手创作者顾安言。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快手创作者黎青青。
1: 欢迎。
0: 哎，超越，其实我记得之前你好像在快手的舞台上就表演过这个巴啦啦小魔仙。
2: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先点评一下刚才这个舞台，你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非常的甜，非常的有元气。我刚在下面看的时候都看呆了，我说哪里能领到这么可爱的小魔仙，想领一个回家。哇，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既然是两个好闺蜜同台，那是不是要给大家发一波福利呢？要不要大伙儿？大家都是小魔仙的粉丝吧？是不是？那这样，我们来考验一下他们俩的闺蜜默契值，好不好？我们请键盘老师准备一段音乐，待会儿音乐响起之后，你们做三个小魔仙的经典 pose， 看看你们的默契值到底有多高，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吗？
2: 来吧。哎呦，
0: 已经开始了。好，键盘老师，三、二、一，开始。
5: 一天早上起了下个雨，已经约好在操场的你，夏天真的是萌的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
0: 还可以继续的样子，大家说他们默不默契？
1: 那当然了，而且我在这里还要预告一下，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小七还会继续和大家见面，千万不要走开。
0: 所以今晚还有彩蛋，我们用掌声一起来期待，好不好？好，再次感谢几位，谢谢你们，稍事休息一下，谢谢。哎呀，说到这里，我觉得夏天的记忆不只有巴啦啦小魔仙，夏天呢也是一个充满着恋爱气息的季节，有木有？
1: 比个心。是的，即将登场的他们要为爱发声。
0: 好，每一位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接受这份武汉恋爱通告。
6: 打碗热干面一碗。

0: 谢谢喝快递，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服务台跟大家聊一聊天，掌声送给他们。来，我们请大家来到我们身边。好，来，我们有请银河快递各位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不好？来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我是主唱管键嘉诚，你们可以喊我小管。
2: 我是主唱兼吉他手慧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斯海晓。
4: 大家好，我是键盘亮君。
5: 大家晚上好，我是鼓手通通。
6: 哇，听完大家带来的武汉恋爱通告，感觉整个厦门的空气里都弥漫着甜甜的味道啊。
0: 对，是的，确实弥漫着甜甜的味道，我也闻到了浓浓的热干面的味道。我就想采访一下路通哈，就是我做直播也很多年了，我做节目也很多年了，就是吃着上来的你是第一个，这个设计是为什么？
1: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真的全新的体验。然后呢，我是这样的，我们在来之前总会听说一些听闻，在武汉人就是心里已经把过早这件事情刻在 DNA 里了。
0: 过早特别重要，是不是？特别重要哦。
1: 然后好像没有什么是一碗热干面解决不了的，实在不行那就两碗或三碗。
0: 说到三碗，小贺今天是不是也充分地体现了一下武汉的美食？啊，
6: 是是是，

0: 我喝了三碗藕汤才来的，推荐给大家，推荐给大家。热干面来武汉两天，已经吃了两碗了。
1: 是，所以刚刚我们在空气当中感受到了恋爱的甜甜的滋味，那我们把这个甜甜的滋味延续一下好不好？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合唱几首歌？想不想要跟银河快递一起合唱？好，慧慧来。

0: 谢谢银河快递，也谢谢现场的所有小伙伴们，
1: 谢谢，
0: 祝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甜蜜的夏天，
1: 谢谢大家，辛苦了，
2: 谢谢大家，我们一起给大家鞠一躬吧，好不好？
1: 好好，来来来，
2: 很开心来到快手超级下班，谢谢大家，
1: 谢谢，也期待银河快递可以在武汉开演唱会，要不要？要不要？谢谢，谢谢你们，
0: 谢谢，
1: 谢谢，拜拜，谢谢，你们可以去喝藕汤了，可以去喝藕汤了，
0: 一定要喝藕汤，真的特别好喝。真的，
2: 我也是吃了两天的热干面，
0: 真的是吃，
3: 我也吃了两天，
0: 特别好喝，一定要，现场的朋友们真的推荐给你们，这个藕汤啊，真的一定要喝。还是说到了吃上面，
1: 现在就是小贺解锁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藕汤代言人，好吧？
0: 因为真的是太好喝了，
1: 太好喝了，
0: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
1: 好的，
0: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
1: 言归正传，就是接下来呢，就是还是跟恋爱有关的歌曲。那在去年的我们的夏晚当中，这位歌手呢，其实唱了三首歌，被称为恋爱三部曲。他今年又回来了，但是心态有一些变化。
0: 没错，因为我们的好朋友陈立农，他又失恋了。

0: 谢谢。
1: 下一个舞台的主角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小七返场，带来一首元气满满的超时空美少女。

0: 谢谢赖美云又一次用这样的舞台为我们带来了夏日的高光瞬间。
1: 是的，小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很多人说哈，人的一辈子就是活在很多瞬间里。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有非常多的高光时刻，一帧一帧串联起来，就组成了我们的人生电影。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座属于每一个平凡人的人生电影院。

现场每位好朋友，请把手电筒打开好吗？谢谢。把手里的荧光棒打开，谢谢。接下来我要跟你们一起唱了。

0: 人生路漫漫，谢谢。
1: 谢谢白小白，谢谢。今天在我们的超级下晚上刚刚完成了一段共创，我们每个人在拍风景的时候，你们本人也是风景。谢谢刚刚所有共创的老铁们，谢谢你们，谢谢，也谢谢白小白，谢谢，
2: 谢谢。而且我听了小白老师的歌，感觉看了一场很长的电影。
1: 是，
2: 而且我留意刚才那个韦飞上面的那个名字都很特别，
1: 跟平时我们看到的不太一样。
2: 对，
0: 是的是的。其实这首歌跟人生一样，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最长的电影，那么就要记录你每天的开心和不开心，还有感动的时刻都要记录下来，所以说祝大家在人生旅途当中以后越来越健康，每天开心，每天快乐，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人生路漫漫，越走越长。谢谢，
1: 谢谢，再次感谢白小白，谢谢谢谢，很感动的瞬间，对不对？那问问超越啊，平时爱刷短视频吗？
2: 月姐，我真的是问对人了，我非常爱刷短视频，我吃饭的时候刷，睡觉的时候刷，甚至跟好闺蜜拼着刷。我妈还劝我说，吃饭的时候少看手机，影响消化。我说妈，你不懂，人是铁，饭是钢，看着老铁下饭香。
1: 说得太好了，我们超越又爆金句了哈。那其实呢，平时在这个分享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苦恼，比如说我跟我的闺蜜分享了，她就已读不回，哎，就放在那儿了。那今天在现场，我们不如把我们快手上优秀的有本事的创作者请到我们超级下晚的舞台上，我们就现在实地感受一下他们的绝活，好不好？来，我们来看看快手上的精彩生活。
3: 这就是我，我来千月山金光洞，太乙真人是也。哎呀，这个混账儿有病说，虽然有点婴儿肥，但是也抵挡不住我逼人的帅气。
1: 逼人的帅气是吗？来，掌声欢迎百变圣贤的龚阳洁。
2: 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龚阳洁。两位老师好。
1: 逼人的帅气，看到没？你刷过他吗？
2: 我之前刷到过，然后。之前他好像有一个挑战短视频，有200万的语音评论，
1: 太棒了，所以
2: 非常厉害。
1: 对，在我们的超级下晚，就是超越你想听什么，他就给你演什么。
2: 我想听老师能不能把

0: 那个西游记师徒四人给我们模仿一下？
1: 一点不客气，一点不客气。要不要听？要不要听？
2: 好，那就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许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若不然，俺老孙打上凌霄宝殿，让那龙床坐不安稳。
3: 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呢？
4: 大师兄，师傅被妖怪给抓走了。
5: 阿弥陀佛，贫僧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求经，
2: 谢谢。
0: 月姐，我感觉一个人就可以把经给取了，
1: 太厉害了！你把后面几集也演一下要。时间的关系啊，还想再看就去快手上看它。那超越，你还有什么想看的？
0: 我平常还喜欢看一些卡点的舞蹈。
1: 卡点的舞蹈，
0: 没错。
1: 光阳姐有什么推荐没有？
2: 哎，我有个推荐，我有个好朋友叫齐少。
1: 齐少，我们来看一看。来，掌声欢迎齐少。
0: 欢迎齐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少，很高兴与大家见面。
0: 我平常也没少学齐少的一些舞蹈。
1: 齐少也要学过是吧？
0: 对对对
1: 对，而且在快手上很多的二创。而且齐少今天来呢，其实就是也还是要让大家现场看一看，就是人体节拍器是如何卡点的，可以吗？
6: 好，
1: 可以吗？
6: 可以。
1: 我们现场就要请键盘老师了。然后大家如果想要一起拍的话，刚才我们已经示范过了。共创就是此刻，就是在超级下晚，好吗？来，三二一，进音乐。

0: 谢谢大家。
1: 太厉害了，多创造一些舞蹈，我还等着学呢。
0: 我看到了，
2: 咱们学了呀。
1: 对，
2: 咱们跟人家跳的不是同一个而已，我们台上四个人跳的不是同一个。接下来这位优秀的快手的创作者需要大家掌声请出他来，掌声欢迎他，
1: 可爱的小狮子。
2: 对，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舞狮的北狮的表演。
1: 你好，哇，还会眨眼睛哎，好可爱。
2: 掌声在哪里？太厉害了！哇，太棒了，太棒了！
1: 毛茸茸的，
2: 可爱可爱。来，我们看一下这位优秀的创作者，掌声欢迎，还是妹妹？
1: 欢迎，
2: 来来来。
3: 大家好，我是舞狮妹，来自河北沧州，我叫高乔青，这是我的搭档。
4: 大家好，我叫郭爱民。
2: 欢迎两位哈。所以超伟有什么好奇的想问的吗？
1: 好奇的，我觉得就是这么重的狮头是怎么样去
2: 练出来的？
1: 对，能那么灵活的使用？
2: 有多重？
3: 嗯，这一套狮头小30斤的重量。
2: 小30斤啊？
3: 对，手都要练出来，有剪子有炮。
2: 但是
3: 贵在坚持，加油！
2: 是的，是的，贵在坚持，所有的辛苦都值得，因为在台上为大家奉献了这样的表演，在快手上有这么多精彩的呈现哈。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舞狮妹和她的搭档，谢谢。
1: 谢谢。
2: 来，我们大家汇聚在一起哈，有一个问题代表所有想要成为优秀创作者的老铁们，问问你们，怎么才能够拍出好的视频？三位有什么样的经验呢？
5: 我觉得就是大胆尝试，因为我热爱配音嘛，不同的尝试呢给了我演绎不同角色的机会，然后就像在我快手上分享短视频一样，也让大家认识到了不一样的我。再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坚持，不能说因为我流量短暂的低迷就选择放弃，大家一定要坚持。最重要的就是跟随热点，这是我的一个秘诀。
2: 这也是一种卡点，对不对？来，齐少，
6: 我会根据我们快手站的一些有趣的元素和 BGM 玩法，因为我平时会跟着 BGM 去编制一些舞蹈，并且我还会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去讨论如何编制，或者说如何排队形走位，适合拍什么样风格的舞蹈。

0: 因为许多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聚在一起会有灵感的冲撞，然后我觉得这样会带给我一个更好的作品，
1: 就是很棒的创作的光合作用的感觉，对吧？来，乔谦。
2: 哦，我感觉吧，舞狮就是要创新钻研。以前我们村子里面舞狮都是男孩子，看他们舞得特别的帅，自己也想去学习，在学习当中呢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演出让我们也有收获。在往后的日子里呢，我们会更加努力。今天也是非常的激动，站到咱们快手超级下晚的大舞台上，和现场的好朋友们为大家带来精彩的非遗舞狮文化魅力，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也期待看到三位更多精彩的作品哈。你看，无论是百变的声线，还是卡点的舞蹈，还是换新的非遗，可以说在快手上你能看到每一种精彩的人生，所以每一个人贵在坚持，好不好？
3: 没错，这就是快手最懂我们的地方，你喜欢的内容这里都有，你没见过的精彩也在这里。普通人的绝活，平凡人的闪耀，凑在一起就是我们的千万种生活。
1: 谢谢，再一次感谢优秀的快手创作者，谢谢大家，
3: 谢谢，
1: 谢谢。
3: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火力全开，欢迎袁一琪。

0: 谢谢谢谢火力全开的袁一琪，谢谢大家再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他，谢谢
1: 谢谢。我们知道快手上不仅有火力全开，还有拼火花，还有续火花，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那聊到这儿，我想问问月月哈，你跟你的好闺蜜续火花最长有多长时间？
0: 我闺蜜在看晚会怎么办？最长50天左右吧，最长最长。
1: 真的吗？
0: 一忙起来你就会忘记这件事情。
1: 那要说到这儿，我真的好惭愧了。我常常是只读不回的那个，常常这个火花又得清零。
0: 就是看起来虽然是小小的火花，但实际上是牵挂。那这么好看的快手超级下晚，不如艾特你的好朋友，把这个火花续起来吧。
1: 一起来续火花啊！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观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更有100万块币等大家来拿。晚会全程我们将会发放9轮快币红包，点击右下角的红包按钮，分享快手超级下晚直播间给你的家人和朋友们，就有机会获取红包，千万不要错过。同时呢，记得将快手 APP 更新。

0: 到最新版本，点击直播间屏幕下方切换视角，就可以观看竖屏机位的精彩内容。
1: 下碗不停，福利不止，在快手超级下碗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更多的惊喜，我们将不定时

0: 起进入到第三篇章，拼成夏天。
1: 接下来呢，这首歌可以说是送给每一个人的，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做一个不忘初心、不必狂奔的赶路人。

0: 也不怕走进下个迷宫。的确，
1: 欢迎农农，也请农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们好。
2: 啊，今天来到这个舞台，感觉怎么样？开不开心？
0: 很开心，观众都很热情，对吧？
2: 其实刚刚你这首歌短短的几分钟，让我们看到了好多好多人不同的人生，也真的让我们特别感慨，在快手这个平台上，我们能够看到那么多不同人记录下自己鲜活的生活。所以你刷到他们的视频，是不是也会感慨啊？哎呀，真的很鲜活，也很可爱。
1: 既然大家都那么可爱了，那农农能不能实现一下大家的一个心愿呢？
0: 要做什么？
2: 心愿哈，我们今天有一个下晚心愿墙，刚刚我看上面有人留言，他是这么说的，特别特别想听农农用武汉话给农堂们来送个祝福。
0: 武汉话就不是那种简单的不普通，对不对？

0: 就是会比较难，对吗？
1: 不难，大家觉得会难吗？武汉话，
0: 武汉的朋友在哪里？哦，蛮多蛮多。
1: 你觉得武汉的朋友或者在快手上看到的这些创作者可不可爱？
0: 肯定可爱啊。
1: 所以肯定有话想跟他们说。
0: Okay.
1: 这样吧，我教你好了。
0: 可以啊。
1: 那我就替大家说句武汉话，好不好？听好喽，在做么事啊？想我么事啊？
0: 在干什么？是你想我了吗？
2: 哇哦，是，但是
0: 你会
2: 学。
1: 是让你说出来，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听懂是第一步，说出来最重要，是不是？这也是你想对大家说的话吗？
0: 再一次啊，
1: 在做么事啊？想我么事啊？
0: 在做么事啊？想我什么事？来，再来一次。
1: 在做么事啊？想我么事啊？
0: 在做么事啊？想我么事啊？哇，
1: 比我说的地道。
2: 大家觉得农农说的好不好？谢谢农农，那也请农农下去休息一下。
0: 好 ，OK，
1: 谢谢
0: 大家，拜拜。
1: 很多人说今天晚上这个舞台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因为在等待一个又一个惊喜。我想说的是，等待真的是刻在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最深刻的浪漫，因为等待的过程可能会有点辛苦，但是等待会让我们永远充满着期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我会等》送给每一位愿意等待的你。

0: 谢谢，
1: 谢谢西林，也谢谢三位快手创作者，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我们把三位创作者请到身边来跟他们聊聊天，好不好？用掌声来欢迎他们，欢迎三位，
0: 欢迎三位创作者，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大凉山的龙人三宝，一个热爱生活、喜欢唱跳的农村宝妈。今天很高兴来到快手超级下网给大家唱歌，谢谢大家。哇，
1: 我想说，平时看到你的视频就觉得你唱得特别好，而且由衷的感慨啊，听完你的歌，我发现高手真的在民间，是不是大伙儿？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赤峰的村花老赵婆子，一直在我们村里的小舞台，今天登上了这样的大舞台，我想说，超级下碗，正经重量。
1: 我想说，你的舞台一点都不小，它不仅展示自己的才华，而且还带着村里人一起发家致富。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你，向你致敬。
0: 谢谢，
4: 大家好，我是每天和老铁一起在直播间养鸵鸟的心语鸵鸟。
1: 哇，刷到过他视频的朋友们，挥舞一下你们手中的荧光棒。很多人都看过你的视频，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前几天哈办了一件喜事儿，不仅给自己补办了婚礼，还给村里的十几对结婚五六十年的老夫妻们补办了婚礼，实现了他们想穿婚纱，完成这个高光时刻的梦想啊！
0: 我也有刷到过，而且听说是全网老铁一起手搓出来的喜事儿。
1: 所以真的是由衷的祝福你。那平时呢养鸵鸟，今天好像也带了一些鸵鸟蛋来到现场。
4: 对，我带了几颗自己手画的鸵鸟喜蛋，想把这份喜气送给台上、台下、还有屏幕前的老铁们。
1: 哇，月月已经把这个充满喜气的鸵鸟蛋拿上来了，谢谢月月。我们也来感受一下这个鸵鸟蛋。来，超越，我们来，
0: 谢谢，
1: 掂量一下这个，我没想到鸵鸟蛋会这么大。而且呢，你有二创，在鸵鸟蛋上还有这个图案，代表的是什么？
4: 喜气，想让把这份喜气分享给大家。
1: 我们希望大家的生活都像鸵鸟蛋一样，非常的圆满，充满着幸福，好不好？好，我们再次感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分享。快手呢会一直陪在大家身边，让大家每天的生活都值得被记录。我们也始终相信哈，人和人之间的双向奔赴能让我们走得更远，也能让我们走得更好。下晚活动期间呢，快手公益还联合发起了看下晚助力电脑教室落成的项目啊，超20万快手用户一起参与其中。那么快手公益呢，致力于让每一份善意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参与都有回响。今晚呢，我们也以快手超级下晚所有用户的名义，在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河东街小学九资河校区落地了一间快手公益启智未来学堂数字教室，此处有掌声。这也是项目落地的第41间教室，是快手用户的善意汇聚成的星光，照亮了远方孩子们的课堂。
0: 再次谢谢三位的分享，请
1: 谢谢，谢谢，也谢谢月月，谢谢。期待你们未来更多的好的作品啊！那么线上线下的朋友们，我们的互动节目单呢马上就要截止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横屏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节目单按钮进行点赞，竖屏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节目单挂件。那么最后呢，热度第一名的节目嘉宾将会为大家带来额外的惊喜，而且在表演的过程当中还有机会解锁嘉宾的签名照福利，怎么样？快快参与吧！好了，超越妹妹，到了我今天最期待的一刻了。下面要出场的这个人真的不一般，他呢是夺冠不久的实力唱将，他的歌呢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0: 没错，他也是胡吃海塞吃货代表。

0: 也是让评论区唱到舌头打结的烫嘴神曲原唱。
1: 不卖关子了，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有请胡

谢谢今天晚上武汉的朋友、快手的朋友、北京卫视的朋友。接下去这首歌，希望可以用音乐给每一个人一些力量，希望在那个孤独的寂寞的日子里，永远有音乐可以伴着你。这首歌唱给你听。

0: 谢谢，让我们用掌声感谢胡彦斌，谢谢哥，
1: 谢谢彬彬哥。
0: 来，好，我们请彬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所有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
1: 谢谢彬彬哥。我们也知道啊，彬彬哥是语言小天才，那我想必对武汉话也有一些心得吧。那今天能不能在这里，彬彬哥都接不上话了。
0: 没有，彬哥表情是说小贺要出招了，要考我了。
1: 我看彬彬哥的眼神，
3: 我觉得对他来说一定没有难，
1: 肯定没有问题。彬彬哥能不能用一句武汉方言来形容一下我们下晚的观众呢？哦，
2: 我觉得武汉的朋友大家都蛮扎实嘞。哦，
3: 蛮什么？
2: 蛮扎实嘞。
0: 蛮扎实
2: 是这样讲吗？
3: 蛮扎实的，
2: 蛮扎实的。
3: 是不是大家？
2: 就是因为我记得我去年来武汉开演唱会的时候，然后有专门特地去，对，但是刚刚被你纠正了一下，纠回来。这一年的时间看来跑偏的挺远，那今天就抓回来了。对，
3: 但是刚刚我们听完你的这个舞台，是不是由衷的想对胡彦斌说一句，他唱的真的蛮扎实的，是不是？
2: 谢谢。
4: 今晚的互动节目单点赞活动现在正式截止喽，最终结果我们将在快手站内揭晓，点赞第一的表演嘉宾会为大家带来专属惊喜，记得持续锁定快手超级下晚官方账号，蹲好这份福利哦。
1: 是的，今晚我们从拼出热爱出发，在拼出火花里碰撞，而此刻终于要在这里拼成一个完整的属于我们的夏天。
0: 没错，我们不说再见，我们要用一首主题曲的时间来记住今晚所有的热烈，让我们相约下次再见面。

0: 感谢所有的表演嘉宾，谢谢每一位快手创作者，谢谢可爱的你们，谢谢台前幕后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每一位表演者的全力以赴，感谢每一位朋友的热烈奔赴，因为你们寻常的一晚拼成了这场盛大难忘的夏日狂欢。在此我们也要感谢本晚会的合作伙伴一骑空前双擎好搭子全家乐一下的大

0: 力支持。
1: 世界很大，我们拼在一起就有无限可能。
0: 2022

0: 感谢本晚会合作伙伴一汽丰田双擎好搭子全家乐一下。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相机保不了命，
5: 给我睡眠，
6: 赶紧抱住命。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7: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8: 这个困难成就啊！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0: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6: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1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2: 我扫您。
23: 这节目是真的，
24: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5: 一直都不孤单啊，
2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9: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7: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1962年的一个夏天，在北京新街口外小西天附近的一处工地上，施工工人不经意间挖出了带有古代纹饰的瓦片。考古专家赶到现场以后，发现在工地之下还藏着一座墓葬，一位康熙年间仅仅7岁的小女孩的墓葬。我眼前的这对斗彩葡萄纹杯就是出自这座古墓的壁龛之中。令人震惊的是，这对瓷杯价值连城，它烧制于比古墓早了200多年的明朝成化年间。即便是在清代康熙时期，这样大小的明代斗彩杯也是凤毛麟角。那么这个小女孩她是谁？为什么一个早早夭折的女童依然享有万千宠爱？而那位并无政绩的明代成化皇帝为什么能够凭借斗彩而名垂青史呢？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对斗彩葡萄纹杯讲起。

首都博物馆收藏着一对小瓷杯，也就咱们平时喝茶的茶杯大小。细腻的白瓷底子上画着一串紫葡萄，正是这对杯子背后是一座陪葬惊人的古墓和一段挚爱情深的妇女。

0: 1962年7月，北京新街口外小西天一带，施工人员发现了一座古墓。墓室里的积水被抽干以后，考古人员发现，陪葬品已经被盗墓者洗劫一空。但是当他们打开古墓的壁龛的时候，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所有人。
1: 比如说这两件葡萄杯，另外呢还有明代一个永乐的甜白釉瓷壶，还有成化的这个青花的卧竹碗，还有那个嘉靖的斗彩，万历的五彩，大概有十几件，明清瓷器，非常的好。除了这些瓷器之外呢，还有一些宋元玉器，一些文房名具，比如说这个玉笔，还有那个玉的这个香具，还有这个印章。
0: 成化斗彩葡萄纹杯，明朝成化青花卧竹碗，万历五彩花鸟纹玺，永乐甜白釉暗花云龙纹离世壶，这座古墓出土的瓷器，任何一件都称得上是同类中的极品。究竟是什么人的墓葬如此奢华呢？墓中的墓志给了答案。从碑文中，我们发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索尼、索额图。更有一个在清朝历史上无法忽略的姓氏，黑舍里氏，也被写作赫舍里氏。这座墓葬的主人是一个仅仅7岁的小女孩，她是清朝初年四大辅臣之一索尼的孙女索额图。

0: 西皇帝第一位皇后的堂妹。
1: 这些瓷器呢，大部分在当时的康熙十四年来说呢，一些都是古董。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索罗图呢非常的富庶，而且除了他在当时有很大在朝廷有很大的势力之外呢，说明他家庭呢也非常的富有，给他女儿陪葬了这个价值连城的东西。
0: 小女儿的不幸夭折让索额图痛心不已，而在墓葬设计中，他特意设计了机关精巧的壁龛，把这些当时已经是稀世珍宝的瓷器玉器都藏在了壁龛之中，也因此躲过了盗墓贼的毒手。我们也才有机会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明朝瓷器的精粹。然而这些瓷器究竟精妙在哪里呢？我们不妨先从这对斗彩葡萄纹杯说起。咱们先说彩，相比青花，这件斗彩葡萄纹杯色彩丰富了很多。
1: 咱们这件斗彩杯呢，它是绘画了葡萄、赖瓜、和竹叶几种植物，它的彩色呢非常的漂亮，比较突出呢是它的那个成化时期的这个葡萄上这个姹紫，姹紫呢是没有光泽的，是成化斗彩的一个特点。它的绿彩呢非常的鲜艳。
0: 成化斗彩的颜色非常独特，鲜红，色艳如血，薄厚不匀；油红，色重艳而有光；鹅黄，色娇嫩透明而闪微绿；杏黄，色闪微红；松绿，色浓艳而闪青；孔雀蓝，色沉；葡萄紫，色如熟葡萄而透明。至于独具特色的姹紫，色如赤铁，浓艳却无光，这也成为了识别成化斗彩的特殊依据。

斗彩，创烧于明朝宣德年间，但是并不成熟。到了成化年间，它成为了极受推崇的顶级瓷器。神宗实录中有记载，神宗时上时，御前有成化彩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在成化当朝之时，斗彩就已经价值连城了。斗彩是一种怎样的工艺呢？斗彩就是在景德镇御窑烧制的雪白的瓷器胎体上，用成化时期特有的釉下淡雅的青花做轮廓线，与先在高温1300摄氏度下烧成的釉下青花瓷器，再用矿物颜料进行二次施彩，再以艳丽的红绿黄紫等珠色填在釉上，填补青花图案留下的空白和涂染青花轮廓线内的

0: 空间，然后再次入小窑，经过低温800摄氏度烘烤而成。姹紫嫣红，交相辉映。现在看来，无非是二次入窑的烧制技艺，但是400-500年前却无疑是景德镇烧瓷匠人的一次重大技术突破。明清文献中也称之为窑彩或青花箭妆五色，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有了斗彩的说法。那斗字究竟是什么用意呢？民国的时候，许之衡先生在《引流斋说词》中就记录了各种传闻。一种说法是因为花纹中以豆青色为主，占到了5/10，因此称为豆彩。另一种说法，花团锦簇争斗之意。还有一种说法，或许和江西方言有关。
1: 斗彩呢，实际上就是用青花勾边儿，在勾画轮廓，在轮廓内添画，用色彩来绘画图画。釉上的彩色，釉上的色彩和釉下的青花相齐斗艳，所以称作斗彩。也有人说呢，这个豆呢就是透的意思，就在江西本地是透的意思。也可以说是釉上和釉下的图画呢透到一起，所以称作豆彩。
0: 而在这座7岁少女黑舍利氏的墓中，一件豆彩来自明成化年间。一件则来自明嘉靖年间，二者的制作时间相差半个世纪有余。相比之下，成化的斗彩更透露出了一份从容和优雅。这或许与成化皇帝和万贵妃有关。

故宫的西六宫，在明朝曾经有一座昭德宫和一座安喜宫，这是万贵妃受封前后居住之地。万贵妃比成化皇帝朱见深大17岁，原本是从小伺候朱见深的宫女，陪伴着朱见深经历了太子被废又重立的艰难岁月。正因为如此，朱见深一生对万贵妃一往情深。专家认为，成化朝的瓷器大多小巧精致，这或许和成化皇帝谨慎内敛的性格有关，也可能和万贵妃的女性视角有关。成化朝的器物上有大片留白，创造出宁静雅致的意境，显示出成化皇帝去繁上简、一任天然的美学思想。而万贵妃喜爱瓷器，尤其是小巧精致的官窑瓷器，于是朱见深

0: 下令景德镇烧造了许多小巧的瓷器，并限量挑选品质最优的上供御用，其余一律毁掉。这也成就了传世或出土的成化朝瓷器的精美。同样从这个七岁小女孩黑市李氏墓中出土的，还有两只万历年间的五彩瓷器。五彩仙人渡海图盘，盘心主体纹饰描绘了仙人渡江的情景，周围绘松树，盘壁画灵芝寿字，表现吉祥长寿寓意。五彩花鸟纹玺，折沿上绘青花锦地开光花鸟图案，底心彩绘雏鸡牡丹，内壁是缠枝花卉，外壁是钩枝花和四块万字锦地纹。
1: 你看这一件折沿盘和花鸟纹玺，那么上面呢这个五彩，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边沿的锦地纹，发青色的，发蓝色的，这个呢就是青花。玺在边沿，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深色的，发蓝色的，这个就是青花的发色。那它是右下青花，代表的是蓝彩蓝色。在盘子里边缠卷的枝叶的发绿色的，那么就是绿彩啊。然后中间呢有花朵啊，花朵的花瓣那是红彩啊，中间的花蕊花蒂啊，这是用黄彩来表现的。那么中间的花鸟树石这个枝干用褐彩来表现啊，这是褐色的，主要是蓝青花的蓝色红彩黄彩绿彩包括这个褐彩。
0: 五彩瓷在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初创，到嘉靖万历已经成熟，因此它也被称为大明五彩。然而这是一千年来中国瓷器匠人对色彩苦苦追求的一场爆发。从唐三彩时期开始，中国人已经萌发了对色彩的热爱。然而这种浓郁的色彩只能在低温下附着在陶器之上，但是瓷器在1300摄氏度高温下，很多颜色都将荡然无存。于是三彩之美在中国的历史上戛然而止。到了宋代，青釉、青白釉、白釉，这些淡雅如玉的颜色占据了主流，五彩斑斓的色彩没有了用武之地。直到元代，浓烈的蓝和淡雅的白相撞，青花的色彩重新唤醒了东方对色彩的欲望。1986年，冯先明先生曾经在景德镇见到一些新发现的彩瓷。当时这些彩瓷或许还没有成熟，只是实验阶段，却诚然正在酝酿一场色彩的爆发。
2: 明代呢，五彩呢，嘉靖和万历时期呢，烧造的是最多，然后。

0: 病好可以说是明代五彩的一个高峰。那么五彩一般要通过要两次烧成，它呢也是先烧青花瓷器，烧好青花之后呢，再用彩料绘画其他的图案，再入窑二次，入炉二次低温烧造才能够烧成。
1: 同样是青花沟边，同样是。

0: 填画，其他的材料。而五彩呢，它就是直接用其他的彩色，用彩色呢来绘画图案，就是它和斗彩的。
1: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同样是花果纹，斗彩中青花的色彩是用来作为骨架支撑的，其他颜色以填彩、点彩、复彩；而在五彩中，青花的蓝色不过是众多颜色中的一种，各种颜色单独绘制。清代的《南窑笔记》中曾经记载，青料画花鸟半体，妇人彩料凑齐全体。可见即使没有青花的蓝色，依然能形成完整的画面。那为什么恰恰在明朝中后期的嘉靖、万历两朝，五彩开始成熟兴盛呢？公元1522年，嘉靖皇帝登基，而作为北京举行祭天仪式的天坛，则见证了嘉靖皇帝对明朝社会的影响。由于前一任正德皇帝没有儿子，就从众多堂兄弟中选择了嘉靖皇帝朱厚熜继承帝位。而这位皇帝站稳根基之后，就掀起了一场大礼役。今天天坛的祈年殿，在嘉靖朝之前是方形的祭坛，承担着祭祀天地的任务。而嘉靖皇帝为了宣示自己的地位，把祈年殿改建为圆顶，增加了圆丘坛，更把祭祀天地日月分为四座祭坛，分别设置于北京的四方郊野。然而，就当人们仿佛看到了嘉靖皇帝的宏图壮志之时，他在确立无法撼动的政治地位之后，竟然选择了30年不上朝，整日炼丹，生活奢靡。而当时的明朝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商贾势力日趋上升，民间财富的积累也在瓷器上体现出来。

0: 它的色彩丰富，色调浓烈，所以我们看它的对比度呢是非常强。大红、大绿，哎，大紫、大蓝，哎，所以这种呢，我们看它的用色是非常大胆跟强烈的。那么这一点就跟我们说的明代后期、明代晚期的社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个时期呢，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人们追求世俗生活、追求享受的这样一种现象呢，也越来越强烈。那么民间生活呢，追求对于这种俗的这种重视，那要胜过明初、明中期对于雅的这种追求。但用现在眼光，可能还是俗的、贴近生活的这种味道更浓一些。
1: 然而，无论是雅还是俗，当这些瓷器以古董的姿态到清朝，都已经成为了传世之宝。
0: 那么这两件呢，也是出土于

清代小西天的黑舍里是木，那么是当时呢是由清代的辅政大臣这个索尼家收藏的。因为索尼的儿子索额图虽然是官居高位，但是他对古董古玩是非常喜欢收藏，而且呢极有鉴赏眼光，所以在他的这个女儿的墓里头出土了若干明清时期的名贵瓷器，所以说呢也看出了在清朝初年对于明代瓷器收藏的一个品味跟取向。那么这两件五彩呢也是能够得到这样的看重，也说明了当时对于他们这种水平的器物呢是有很重要的收藏价值。

观一个朝代的瓷器之美，往往品的是帝王的美学素养。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重燃了景德镇的炉火，设置了洪武官窑。但一介布衣出身的皇帝，面对着百废待兴的王朝，一无把玩瓷器的兴致，二也受制于苏麻离青料的进口不易。洪武瓷器大多延续了元代风格，唯有釉里红成为他的个人偏好。永乐皇帝朱棣当政后，励精图治，国力兴盛，永乐瓷器也开始寻找大明的色彩。史书记载说呀，朱棣退还了礼部上贡的西域玉枕，并批示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节素盈然，甚是于心。而经得起节素盈然，甚是于心的，正是景德镇御窑厂创烧出的一种独特的白色，甜白。据说此白色乃是永乐皇帝的幸运色。

0: 甜白是一种怎样的白呢？我们不妨从同样是黑色李木出土的这只甜白釉暗花云龙纹离式壶说起。
1: 你看我们这件小的白釉直壶，它的胎壁是很薄的，虽然薄，但是呢在胎壁上一圈还有暗刻的龙纹啊，所以是非常细腻。但是由于白釉呢它比较滋润，比较凝厚，所以说你要是不仔细看可能你还看不到这个龙纹，所以这也是体现了永乐时期这种制作工艺水平高超的这个地方啊。
0: 甜白釉是永乐皇帝创烧，也是最为钟爱的一种釉色瓷。而另一只甜白釉暗花缠枝莲纹盖罐，则和北京的一座古塔有关。

这座塔的形状和我国常见的中国式佛塔或者宝塔都不同。在巨大的石雕基座之上，有五座小塔。为什么要建造这样一座和北京传统风格截然不同的塔呢？

0: 这还要从永乐皇帝说起。明永乐初年，印度僧人班迪达自西域来京，向明成祖朱棣呈现了五尊金佛和印度式佛陀伽耶塔及金刚宝座的归世。明成祖和他谈经论法十分投机，封他为大国师，授予金印，并赐地于西关外长河北岸修建真觉寺。根据这位高僧提供的规式，建成了金刚宝座塔。但是这座金刚宝座塔营建过程非常漫长，一直到大明成化九年才正式竣工。当代的考古人员在清理塔基地宫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这只甜白釉暗花缠枝莲纹盖冠。或许正是在金刚宝座塔奠基之时，永乐皇帝就已经把自己的心爱之物放在了地宫之中。
1: 你看这件罐呢，它是在这个五塔寺塔基里头发现的，是作为佛家供起来使用的。所以说呢，虽然佛家对这种来供奉的话，它也是把最高品质的东西供奉给佛祖来供奉的。
0: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白瓷，
1: 那么白釉呢是在南北朝时候的北齐出现的。我们最早发现的白釉呢是在北齐的范翠墓里头出现的。然后白釉的一个长镜瓶，然后瓶子上还有一些绿斑绿彩那是最早发现的白釉器物。那么当时白釉器我们看着很多呢就发黄以为像是黄釉，但实际呢那已经都是白釉了。
0: 宋代的定窑白瓷，元代的青花瓷的白胎，永乐的甜白釉都是白色，又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白釉我们说也是颜色釉的一种，它也是由氧化物这种矿物成色出现的。那么白釉呢，它也是用氧化铁来成色的。跟酱彩啊青釉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它这种氧化铁的这种比例要在2%以下所以我们看出来就呈白色如果再高可能会酱色青色黑色。
0: 永乐的这种白是在极薄的胎体上施不含铁或含铁量极低的白色乳浊釉，在高温焙烧还原出成色极白的莹润釉色。那它为什么被称为甜白呢？
1: 其实这个名称的获得呢，可能跟就是文人士大夫的一些感受感觉是有关系的。所以在当时呢，由于看着这种白釉呢比较润，很多就是人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可能觉得有点甜腻腻的那种感觉。那么在文献里是这么记载的，所以就

0: 把它称作叫甜白釉。这是永乐白瓷里头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再有一个，如果我们说把它放到在阳光底下，你对着太阳去看，它可以微微泛出肉红色，它能泛出那种肉红色的光泽，这在别的白瓷里也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也是永乐甜白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1: 从明朝洪武二年开始，皇帝就下令不再使用金属器皿祭祀，一律都更换为用瓷器，白釉就成为了祭器最主要的颜色。白也是一种颜色，宣德的白釉，嘉靖的青白釉，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白色。但是相比之下，宣德的白釉润感不足，嘉靖的白釉更有煞白的色感。而永乐的甜白釉，因为那种微妙的甜润感而成为后世无法超越的经典。对色彩追求的欲望一旦打开，就无止境。明宣德皇帝以一支撒蓝釉钵突破了青花瓷的禁锢，

0: 为什么叫撒兰呢？撒兰呢，它是一种特殊的上釉的方法。我们一般说，器物上釉，可能有的是蘸釉，有的是刷釉，或者有的是荡釉。但是这个呢，我们说古代呢是用吹釉的方法来上的釉。吹嘛，就拿人拿嘴吹，但是不是嘴直接吹的釉料，它是用竹管一头蒙上纱布，然后蘸上釉料，然后人用嘴去吹。这么个方式，所以叫吹釉。吹釉呢，就是说在吹的过程中，那你用的力度大小不一样，它釉的深浅浓厚就不一样。
1: 撒兰釉，把青花瓷上的蓝色用吹蓝的技艺挥洒在白瓷之上，也叫雪花釉。然而撒兰釉钵存世量极少，明宣德兴起后却悄然消失了，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恢复。为什么它如此昙花一现呢？
0: 我们可以看到，它类似大碗，但是呢，它又没有一个圈足外露的圈足，它是圈足往里凹着，然后呢，它这个胎壁是非常的厚，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将近有1厘米厚，胎体非常的厚。那么这种器物，是做什么用？那么在古玩界呢，那就是，老人们就有一种说法。把这种钵、这种碗呢叫骰盔子，骰子就是咱们摇的那个骰子。
1: 这还要从明宣德皇帝的个人喜好说起。明朝吕弼的《明朝小史》中记载，朱瞻基喜欢斗蛐蛐，民间更是传说，皇帝为了养虫掷骰子，就命景德镇专门烧制。御窑厂工匠

0: 研制出了撒蓝釉的骰子钵。按照《陶说》记载，上釉少则三四遍，多则十七八遍，成功率非常低。但是这种工艺兴起不过短短十年，就随着宣德皇帝的驾崩无人提及了。而如今这只撒蓝釉钵本身就是传奇。
1: 那么这件钵呢，应该是咱们60年代北京文物商店在收购的。这件器物是就是普通人家的一个老人家家里呢，是给他做盐罐子装盐用的，所以我们现在看里头有很多磨损的痕迹。那么后来经过清理清洗，发现这个中间呢还有底款啊，大明宣德年制啊，所以呢最后呢这件就转到收过来收藏。
0: 每一位明朝皇帝几乎都希望用色彩在瓷器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比如一向低调的弘治皇帝。
2: 这是明代那个弘治时期的一件官窑的黄釉盘，它的釉色呢非常特殊哈，它的釉色呢娇嫩如鸡油黄，整体看起来呢那个颜色呢非常的淡雅，如一泓清水，可以说是明代黄釉瓷器的典范。
0: 明弘治的鸡油黄成了瓷器史上的经典，但是这个巅峰却是无为而至。话说弘治皇帝的父亲成化皇帝朱见深喜好玩乐，欣赏艺术。景德镇为了附庸皇帝的喜好，在斗彩五彩的烧制上大放异彩。而弘治皇帝朱佑樘却是一个极端，极为简朴。为了不劳民伤财，他甚至差点下旨关停御窑厂。弘治的皇后劝阻他，毕竟皇家祭祀还是需要大量使用瓷器，关闭御窑厂有违祖宗规矩，这才保住了景德镇。但是弘治皇帝下令御窑厂只烧制红白黄青四种单色釉的祭祀瓷器，其他款式一律停烧。前朝皇帝留下的高超的制瓷匠人没有了发挥的空间，只能在黄色釉料上潜心研究，这才有了惊艳世人的弘治鸡油黄，成为了中国历代瓷器中最美的黄色。

宋代的瓷器追求妙造自然，温润如玉一般的质感，五大名窑齐头并进，风光无两。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那一抹青色成为宋人的追求，极简的青玉色彩被发挥到了极致。但随着大宋王朝的覆灭，五大窑口芳华燃尽，盛世凋零。到了明代，景德镇凭借优质的高岭土、细腻的胎体、多元化的作品以及皇家的垂青，几乎做到了一家独大。经过永宣之治，大明王朝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物质条件烧制色彩缤纷的瓷器。于是啊，景德镇的匠人们开始进行一场疯狂的化学实验，珍珠、玛瑙、黄金和各种贵重金属被投放到了釉料当中。胭脂红、窑红、孔雀绿、霁蓝，在中国瓷器的烧制中，

0: 美轮美奂的东方色彩从此诞生。
1: 这是首都博物馆珍藏的一件青花红彩鱼藻纹盖罐，十二尾红鱼穿梭于青花形成的水生植物之间，象征着金玉满堂。然而细细观看，它的色彩绝不止于青和红。
2: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鱼鳞的勾画，这种用鱼脊是用了红彩，其他部位呢用了黄彩，那么鱼的眼睛用了黑彩。但是呢因为是右上右下彩相结合的工艺，那么右下彩呢因为有釉的遮盖，所以呢它是不易磨损的。但是呢右上彩我们看这个鱼纹，有的其实呢已经有些模糊了，有的眼睛呢已经里头黑彩已经看不到了，所以这个呢因为是右上彩呢，它是经过七八百度高温的烘烧，只是说色彩不容易褪掉，但是呢如果受到外界影响，受到摩擦，它还是会逐渐掉落的。
1: 几百年后，这种斑斓的色彩留下了时光的韵味，也演绎出了鱼在水中游的朦胧感。
2: 像羽毛状的，应该这还是属于蕉叶纹的一个类型，中间呢是鱼藻纹，然后鱼藻纹里头呢，各类鱼藻的这种植物，池塘里的植物我们都可以看到，荷花、莲蓬，然后什么茨菇啊，什么这些都有很多具体的，然后最底下呢是一圈变形莲瓣纹，像这个在肩部做蕉叶纹或者变形莲瓣纹。
1: 高温的右下彩和低温的右上彩相互结合描绘出的水下世界，这对于嘉靖年间的制瓷匠人来说已经驾轻就熟。请把您的目光聚焦于这几尾红鱼之上，这一抹红色打开了我们对红釉世界的想象。其实元代就已经有红色，在钧窑的瓷器中抹上的一缕铜料，在窑变中会呈现出蓝紫红玄妙的色彩，但是这种颜色并不稳定。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烧制高温铜红釉瓷，也就是著名的祭红釉瓷，专门用于祭祀器的烧制，色泽鲜亮，也被称为鲜红釉。可惜这种高温红色的烧制逐渐失传。大明会典记载，嘉靖二十六年，江西布政司呈称，鲜红桌器重悬赏阁，烧造未成，唯可烧矾红色。那矾红是怎样一种的红呢？这是一只明正德年间烧制的红釉鱼纹盘，在白色的瓷胎上只有一条红色的小鱼，身姿灵动。仔细观察，这只红鱼的身上略带一抹橙色，这正是矾红。明代的瓷器匠人把以铁为原料的红彩和铅粉配置，把硫酸亚铁，也就是青矾，煅烧漂洗，加入铅粉做溶剂，磨洗备用，形成了三氧化二铁的着色剂。在绘制瓷器的时候，把颜色釉的色料调成釉浆，施于瓷器釉面上，氧化焰以九百摄氏度左右低温烧烤制。

0: 到了明代嘉靖的时候，玉器厂已经由矾红釉取代失传的铜红釉，红色再一次惊艳世人。正是一代一代瓷器匠人在颜色上的不断摸索，才让后来的斗彩五彩绝尘而出。这是首都博物馆珍藏的一对彩釉盘，看上去几乎一样的大小，一样的纹饰，它们却相差近百年。这只白釉绛彩花果纹盘诞生于15世纪的明宣德年间，而这只黄地青花花果纹盘诞生于16世纪的明正德年间。
1: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挂样呢，它实际上是宣德时期一个新的官样，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中心呢，它是一朵折枝花，在盘地呢是有4种折枝果，它们从宣德时期始烧，一直呢延续到，经过这个明代成化时期、弘治时期、正德时期，一直延续到明代嘉靖时期，这个官样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0: 这仿佛是一种填色游戏，宣德创烧的纹样一直延续到了百年之后的正德年间，但是上面的颜色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工艺。
1: 白釉绛彩折枝花果纹盘，它的制作工坊呢是胚胎上上了白釉之后呢，在上面刻划出花卉，然后把花纹的这部分那个白釉呢给它剔掉，剔掉之后呢填上那个绛彩，然后呢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就能看到这个效果。咱们右边的这黄地青花纹盘呢，它是正德时期的同一个官样，它的烧造工艺呢是先烧好一个青花盘，然后在白地的地方呢涂上黄色的釉料，再进行二次烧制。
0: 新的颜色的诞生，新的工艺的精进，新的创收方法的革命，这种折枝花果纹在100年间或许就是一个瓷器工艺的试验场，目睹着明朝瓷器匠人在制瓷技法上的锤炼，也见证着一个色彩斑斓的瓷器世界的诞生。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万里隆隆，屠杀、轰炸、围剿，这是一场王族灭种的战争。
1: 好好留着，这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证据。
0: 国难当头，他们手无寸铁，却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他们是如何运用知识和智慧救国杀敌？
1: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小日本上钩了。
0: 家与国，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烈士的鲜血，每一个青年都用血肉之躯筑成最后的防线。在最后的黑暗中，转机也在悄然萌芽。穿过残垣断壁，展示历史的细节。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五集《浴血苦战》。

0: 桥梁，只有一个电线杆，要让敌人叫我们赛跑，毛驴搬大炮搬炮弹。
1: 看见这小伙子了吧，年纪不大，还不到18岁呢，他叫刘正奎。别看他年纪轻轻，他带领的游击队已经在河北栾城一带活动，小有名气了。这把刀他平常总是带在身上，这把刀可是有来历的，那是2年前1938年他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冷不丁一个鬼子的手榴弹扔到他的脚跟前，他已经知道这手榴弹有5秒的延迟爆炸时间，他眼疾手快抓起来就扔回去了，哎，一下就炸死一个日军的小队长，得到这把军刀。后来129师师长刘伯承亲自把这把刀送给他作为嘉奖，并且告诉他说，好好留着，这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证据。到百团大战的时候，他已经是这支十几个人的民兵队伍的队长了，他的任务就是破坏敌占区日军的交通线。挖铁路就得拆铁轨，这是敌后游击队最常用的方式，铁轨一拆就破坏了日军的铁道交通线，帮助八路军实现打击日伪军的战略目标。游击队员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们是八路军，不是七八九的八，是八掉的八。那么这些铁轨扒下来又运到哪儿去呢？他们又能做什么用呢？
2: 全国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十分简陋，基本是红军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老家底儿，重炮为零，迫击炮很少，轻重机枪奇缺，就连步枪都没法人手一杆，分配给每个士兵的子弹不足10发。八路军重视白刃战，三枪之后就要冲锋，除了战斗作风强悍，也是因为没有和敌人拼火力的资本。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从敌人手

0: 中缴获武器弹药也确实是八路军获取装备的重要途径，但这种用鲜血和生命去缴获的方式代价太大。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解决弹药问题，1938年9月，在中共中央第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各游击根据地都必须尽量建立小兵工厂，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余。而我们前面说的那些敌后游击队扒下来的铁轨，其实就是直接送到了后方兵工厂，为八路军制造手榴弹和地雷提供原料。
0: 建立兵工厂，原材料固然重要，但真正难得的是科技和工程人才。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有无数知识精英想投笔从戎，中国共产党人为他们创造了一个不拿枪也照样报国杀敌的机会。张真，辅仁大学化学系助教，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加入八路军，负责招兵买马，着手建立兵工厂。熊大枕是张真招到的第一个兵，清华大学物理系高材生。在中国还没有胶卷时，熊大枕发明了中国第一张红外胶片。
1: 1938年，集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他的部队在当地村民帮助下，从阎锡山部队遗弃的船上意外地发现了几十吨氯酸钾。吕正操立刻就把张真找来，让他研究研究怎么样才能把这氯酸钾变成真正的炸药，这样打仗就可以用得上了。但是氯酸钾这个东西，它的化学性质很难把握，你稍有不慎它就有可能会自爆。技术研究社在实验的过程中就发生过惨痛的事故，连人带屋子都炸飞了。所以如果不能让氯酸钾炸药的性质稳定下来，那你就是有再大的爆炸威力也没有意义，因为不能用。
0: 炸药研制一时陷入瓶颈，熊大枕给清华大学的老师叶启孙写信寻求帮助。叶启孙这个名字与一般人而言并不熟悉，他一手创办了清华物理系及理学院，华罗庚、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干昌都是叶启孙的学生。这张照片是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在大礼堂前的合影。这些师生中有11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启孙想办法把一大批没有任何军事目的和危险品特征的原料送往冀中抗日根据地。非但如此，运送这些原料的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李林、清华大学物理系实验员严玉昌、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张芳、技术员军陶瑞，也通过其他途径来到冀中抗日根据地，成为技术研究社的生力军。
1: 而叶启孙为冀中抗日根据地提供的最大的帮助，就是秘密输送了这一位日后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者、中国核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汪德熙。
0: 汪德熙回忆，叶启孙给他送行时交给他一句日语，一路上汪德熙便用传教士作为身份掩护。当汪德熙穿过封锁线到达冀中抗日根据地时，却有些傻眼。冀中抗日根据地神秘而危险的硫酸生产地，看起来就像个农村的豆腐作坊。检验炸药的稳定性需要科学高端的实验设备，技术研究社根本没有条件，只有铁针、铁锤之类的简陋工具。于是汪德熙就地取材，发现了检验氯酸钾炸药稳定性简单而直接的方法——砸炮。取微量的成品，用铁锤猛砸，砸响了说明不够稳定，再改进；砸不响说明炸药稳定了。汪德熙的到来很快解决了氯酸钾炸药的稳定性问题。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下，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自制炸药依然存在许多危险。张芳在实验的过程中遭遇意外爆炸，炸掉3根手指，手掌被炸穿了一个大洞，

0: 终身残疾。抗日根据地自制的炸药就是这些年轻人用生命试出来的。1938年9月，在距离平汉县保定城南方顺桥的铁轨几百米处，一辆载满军火的日军专列即将通过。就在火车头通过铁轨的一刹那，轰的一声，火车头飞上天，接着车上的军火接二连三爆炸，火光冲天。按下引爆器的人正是亲手造出这批炸药的人，汪德熙。这一次震动华北日军的爆破行动，宣告了抗日根据地自制氯酸钾混合炸药的成功。此后，这种炸药不但经常在日军铁路线上炸响，而且装进了地雷、手榴弹、炸药包，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成了抗日队伍中最有威力和杀伤力的重火力。根据地军工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很快就有了2000多工人，能够制造大批地雷、手榴弹。从1938年秋开始，汪德熙、张芳、严玉昌等10多个知识青年，带着炸药和工兵，一次次将日军的列车炸翻。张芳在回忆录里写道：“直到敌人扫荡频繁，迫使我们不能工作，各军分区以及炸毁日寇火车30多辆。”
1: 说到侵华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的扫荡，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就是他。当时的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1941年4月，冈村宁次刚刚上任，就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什么意思呢？就是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在华北地区推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尽灭政策，也就是三光政策。
0: 几年来几年走，日本鬼子举双手，老天爷给洗血和泪，13年多少愁，13年的地狱到了头。这是当时河北兴隆县蘑菇峪村人人都会唱的一首歌谣。歌谣里的地狱指向了日军的另一项暴行，人圈，就是把人像牲口一样关起来的地方。为了切断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日军把中国人从村庄里赶出来，在居住和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的指定地点圈禁起来。日军厚颜无耻地称之为集团部落，这实际上是希特勒集中营在东方的翻版，但条件比集中营更恶劣。失去自由的中国百姓生活十分悲惨，男人每天都被迫出外去为敌人种地，如果试图逃跑，那他留在部落内的亲属都会被屠杀。妇女的处境则更加悲惨，除了每天被迫干活，日伪军还经常随意闯入民宅奸污妇女，甚至连未成年的女孩也不放过。
1: 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的强化治安，他们煞费苦心的又推出了这么一个招数，就是对占领区的成年人发放居住证。当时老百姓都把它叫做良民证。这个良民证你可是得随身携带，因为日伪军随时可能搜查你。可是有了良民证，并不代表你就绝对安全了。日寇残杀老百姓的事件依然经常在发生，而且日本人要杀人的时候还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说法。中国没有良民，所有民众都是军民合作，军即是民，民即是军，你虽然是老百姓，却与军人无异。
0: 侵华日军在华北的作为有它深远的历史原因。日本军队在长期军国主义、皇国主义的教育下，将极端的暴力作为最有效的征服方式，将统治东亚民族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与德国纳粹如出一辙。日本军国主义在种族优越论的理论下，将他们所认为的低劣民族视为可以随意宰割的动物。1941年8月14日，冈村宁次下令开始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大扫荡，所谓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日伪军总兵力超过10万人，日军吹嘘这是百万大战，以显示对八路军1年前百团大战的报复。以此为开端，日军在华北推行了3次治安强化运动，69次1000人以上的扫荡，其中

0: 1万人至7万人的大扫荡有9次。华北根据地面积缩小，八路军伤亡增加，根据地人口减少，是根据地开辟以来的最低纪录。国难当前，蒋介石为何调转枪头，兄弟相残，
1: 同时操戈，相煎何急？
0: 抗日统一战线面临分裂危机，中国共产党又将如何应对？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五集《浴血苦战》。
1: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知道要想迅速地战胜中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他调整了他的对华战略。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承认国民政府的存在，以此为诱饵来诱使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正面战场上减少正面进攻，而把作战的重点转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0: 这时候的国民政府虽然还是主张继续抗战，但在国共关系上出现倒退，为防止中共做大，竟然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国民党的政策调整对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严重深远的负面影响。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总共掀起3次反共高潮，袭击八路军，杀害共产党干部，其中最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莫过于皖南事变。1937年10月12日，经国共谈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长江南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1月4日，8万国民党军包围伏击9000新四军，至1月14日，新四军除2000多人突围外，其余6000多人大部分牺牲，一部分被俘。军长叶挺在谈判时被扣押，政委项英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叛变，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
1: 当时在重庆负责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提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当时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周恩来写下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是在指责国民党在大敌当前的局面下破坏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局面，出动大军围剿新四军，兄弟相残。
0: 在外敌还没有驱除出境时，蒋介石就急于消灭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内心根深蒂固的反共情结。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内外一片震惊，全国人民担心合作抗战的局面会就此瓦解。面对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危机，中共中央秉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既要反击顽固派进攻，又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月20日，中共中央宣布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侵华日军打算趁新四军在苏中苏北立足未稳之际进行扫荡。1941年7月10日，侵华日军集结了约5万人，分4路合击盐城，而此时新四军仅有2个师，约2万人驻守苏北，盐城的抗战进入了最危急的时刻。
1: 盐城扼守着苏北的交通要道，是东南沿海的盐业生产中心，同时它也是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1941年7月20号，侵华日军出动飞机和大炮对盐城进行狂轰滥炸。让日伪军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煞费苦心，自认为是大手笔的进攻，到头来却扑了个空。
0: 面对侵华日军的扫荡，新四军早有准备，不但及时转移了新四军军部和盐城内的百姓，还有效地利用地形和武器跟日寇打起了游击。经过半年的反扫荡作战，日军始终无法从新四军手中夺取根据地的产盐区。新四军保住了老根据地，还开辟和巩固了

0: 苏中、苏北新根据地，在长江以北站稳了脚跟，和华北、山东的八路军遥相呼应，将侵华日军一半以上的兵力死死拖住。上海的《文汇报》是这样报道的：日军如果没有大部队，根本不敢走出城市一步，小部队外出往往有去无回。到1943年，华中敌后抗日军民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仅一年共作战4500余次，粉碎日伪军30余次、1000人以上的扫荡及清乡蚕食，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扭转了困难局面，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1: 早在1938年10月占领武汉之后，日本军部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战争打到这个阶段，再打下去一定是一场长期的战争，而这是日军最不愿意看到的。稍微有些理智的日军高层都意识到，这场战争不可能在2-3年内结束。
0: 日军使出浑身解数，向敌后根据地施加了无以复加的压力，但这个顽强的对手虽然伤痕累累，却依然在战斗，不但没有被压垮的可能，甚至还有重新壮大的迹象。东京的军阀们检讨战略后，决心用手段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重庆的大轰炸就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在轰炸开始之前，经过仔细研究，决定使用对民居破坏更大的燃烧弹。采用燃烧弹，对于重庆的木质房子则是毁灭性的打击。只要一家房子点着火，一烧就可以烧遍整个地区。后期又推出了一种汽油弹，这种汽油和石蜡的混合物更厉害，不但燃烧温度更高，还可以四处流动和飞溅，一烧一大片。1939年5月3日、5月4日的大轰炸，日本人把繁华的重庆城炸成了一个烂摊子。日本飞机所过之处，房屋几乎没有一间是好的，躲在屋中的人十有八九被炸死、烧死，根本无处可逃。新华日报用了最简单的字眼来形容那场悲剧：火、火、火，漫天大火，遮天蔽日，整个重庆城成了一个偌大的坟场，房上、树上、檐槛上，到处都见得到挂着的、躺着的尸体、残肢，长江里随时都能看到漂浮的死人。
1: 侵华日军为轰炸重庆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对重庆全城覆盖、全方位、无差别、连续性投弹轰炸。这里请注意无差别这个词，也就是说，无差别轰炸，不管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目标，一律狂轰滥炸。但是我们在查阅档案的时候却发现，所谓无差别轰炸并不是在1938年轰炸重庆的时候才开始的。我们这里找到了这样一份材料，是日本陆军省的机密材料，陆机密大日记，陆军省。这份文件不仅标注机密，而且在里边还有内部这样的字样，就是说这份文件只能在内部传阅，绝不能流传到外面。1937年11月，也就是昭和12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这里面的103条有这样的规定：战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可以在战争中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作为目标实施空袭，这就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成为来自空中的屠杀。其实早在1937年9月

0: 19号，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就曾经下令对南京实行无差别级的轰炸，这是在航空部队使用法颁布之前。
1: 据不完全统计，

0: 使山城重庆成为大后方遭受损失最严重的城市。1941年4月13日，苏联为了集中精力应对迟早要爆发的苏德战争，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赢得东线的安宁。但此举对中国人民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日本放弃了北进侵略苏联的意图，转而决意侵占南洋。侵占南洋必须有决心同美英等国开战，那就必须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所以日本无论是南进还是北进的论调，都有一个前提，赶快击败中国，让中国成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地。然而日本面临一个让他们头疼的尴尬境地，战争头两年，日本军队处于最精锐状况时，尚且没法击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四年后，全中国都已经动员起来，日军处在国共两党军队的战略夹击之下，除了城市和交通线外，根本控制不了广大乡村，拿什么去击败中国？
1: 东条英机当时是陆军大臣，他认为欧洲战争爆发以后，南洋一带的殖民地，他们的宗主国像法国、荷兰等国都已经战败投降了，所以这些地方成了真空地带，而这些地方战略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重要，这时候夺取南洋那是天赐良机。为了腾出兵力在太平洋争夺资源，迅速解决中国事变，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日军大本营把目标瞄向了中国南方的重要城市长沙。
0: 家与国，民与军，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他们挺身而出，浴血疆场，
2: 闻日寇死拼到底。
0: 日军疯狂的叫嚣南进，却为何在湖南裹步不前？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五集《浴血苦战》。长沙是长江流域枢纽，日本如果拿下这座城市，就可以从东南方向杀进重庆，抄底正面战场的大后方。早在抗战爆发前，蒋百里等战略家就预言，中日战争的交锋线必然会在湖南、湖北一带停下来，而日军到此也就是强弩之末了。经过1939年9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达200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0000余人。中国军队与日军第十一军隔新墙河对峙于湘北地区。194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以4个师团重兵，在322门火炮、100多架飞机配合下，杀向新墙河防线，并分由新墙、同西街、司柳坊、港口各附近强渡新墙河，突破南岸中国守军阵地。中国守军第4、第20、第58军等部与日军战。

在这里跟日寇苦战的是一支特别的部队。为什么说它特别的？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打仗的部队，这是一支300多人的工兵部队。 这支部队本来是破坏道路、阻止日军进城的，可怎么又跟日本人打起来了呢？而且，他们300多人刚上前线的时候只有100多支枪，子弹也不多，武器不够，怎么跟日本人打呢？没关系，子弹打完了。

0: 不止于了，一天一夜，子弹打光了，这些工兵就用铁锹、镐头和日本人拼命。当然，他们不是日军的对手，有的但是受伤了，被刺刀扎了，他们就干脆拦腰抱住日军，拉下身上的手榴弹，和他们同归于尽。
1: 本来，这支部队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们破坏了道路，掩护百姓撤到了后方。可突然传来新枪和告急的消息，工兵营长杨炯主动站了出来。他参加过第一次长沙会战，他亲眼见到过那些被日军蹂躏的村庄。

向前一步是战场，向后一步是回家。杨炯对他的战士们说，愿意上前线的跟我走，不愿意的我不强求。300多名士兵无一例外都朝前迈出了一步。最后这支队伍只有10个士兵幸存下来，其余的全部牺牲。历史也许没有留下他们每一个士兵的姓名，但是我们不会忘记这支特殊的部队，第27集团军第102师工兵一营。

0: 1941年9月19日，突破新墙河的日军迅速逼近汨罗江北岸。1941年9月28日，侵华日军攻破长沙城门，进入长沙。但中国守军并没有弃城逃走，他们一条街一座房的与日军打巷战。侵华日军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决定结束作战，于10月1日开始撤退。10月5日，日军北渡汨罗江，即向新墙河以北退却。侵华日军被迫逃回新墙河以北原据点，中国军队全部收复失地，恢复战前态势。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00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达70000余人。
1: 蒋介石心里却很清楚，日军之所以只集结了12万人左右的兵力，那是因为日军的相当一部分主力被中国抗日军民死死地拖在了敌后战场。如果说在最后的阶段，日军能够从华北的扫荡的日军中抽出相当的兵力来增援的话，那么

0: 后果就不堪设想。
1: 中国战场上日军的接连失利，直接导致了日本近卫内阁的倒台，这已经是近卫内阁的第三次倒台。近卫文磨在辞职时表示，自己对这场战争已经没了信心。正是中国军民决绝的抵抗，让资源贫乏的日本不得不寻找打破僵局的新突破口。1941年10月18日，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宣誓就任日本首相，身兼陆军大臣、内务大臣。日本军国主义终于撕下最后一片民主政治的遮羞布，赤裸裸地组建了彻底的军阀政权。由于和美国的矛盾不可调和，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同时进攻东南亚和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941年12月8日，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侵华日军第23军便由广州向香港发动进攻。为配合英美积极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4战区攻击广州方面的日军，策应香港英军作战，并以第5、第6、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入面直接援助英军作战。为牵制中国军队作战，日军发动了第3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29日，日军第11军第3师团迅速向长沙发起进攻。1942年1月4日，第9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采取了后退决战的天炉战法，先诱敌深入，后包围反击，共击毙击伤日军50000余人，俘日军139人。在美英军队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接连失利的形势下，第3次长沙会战缓解了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压力，鼓舞了士气。中国抗战为盟国先欧后亚提供了战略支撑。
0: 1942年1月，第3次长沙会战刚刚结束，美国《纽约时报》国家广播公司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就是照片上这位，来到了长沙。在长沙的4天时间里，他把镜头的焦点对准了最朴实的中国老百姓。据福尔曼回忆，他当时骑着马在长沙近郊的战场上啊到处走，可是走着走着，有时候突然发现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有的地方只剩下1尺宽，可就这样的路还不时被战壕给截断了，而且战壕里边全是水。他骑那匹马已经是很强悍的了，可这样的路有时候还是很难通过。

0: 湖南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物产丰富，自古以来就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鱼米之乡。可侵华日军在整个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发现长沙这个地界根本就找不到一粒米，那粮食都去哪儿了呢？
1: 来看看这个，
0: 这柴火堆，

0: 粮食老百姓要么早就运走了，要么就是这样藏起来，深深的埋在地里。为了不给日寇留下片瓦遮风蔽雨，有的老百姓以狠心含着眼泪，把自己筑了多少年的房子一把火。 烧了，当然还是有人舍不得，怎么办呢？就把房顶拆了，半堵墙给拆了，然后留下一点痕迹，希望战争过后还能够找回自己的家。
1: 无法挖坑的地段，老百姓将道路旁边的树木砍倒挡住路面，或者将旁边山上的大石头推落，横在路上。道路如此，所有河流上的桥梁。

0: 都被拆除，连小河上的独木桥也不放过。渡船集中起来运到后方，运不到后方的就地烧毁。根据统计，仅以第三次长沙会战有组织的战士群众服务队为例，长沙县有6495人，浏阳86058人，平江有34340人，湘潭约36000人。这就是湖南人的坚韧和刚烈，这就是焦土抗战的不屈和决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国的老百姓用这种毫不妥协的姿态来回答侵略者的屠杀，粉碎他们灭亡中国的南柯一梦。
1: 我们在相关的民国档案里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我们的生命只有放在湖南，湖南存则与之存，湖南亡则与之亡。这是一块刚烈的土地，若到中华国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它是一块有着这样传统的烈士精神的土地，历史将会永远铭记人民群众在那样一个异常惨烈的时代的气魄。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大小公路都事先被破坏掉，日军无路可走，最后只好选择走公路两旁的田地了。可他们没有想到，长沙的老百姓宁可毁掉自家的田地，也不给日军留下一条路。
2: 对祖祖辈辈靠地为生的农民来说，毁了田地就等于毁了农家活命的本钱。但只要能挡住日军的路，别说几亩地，老百姓连命都可以不要。
3: 老百姓把河道沟渠挖开，把水灌进田地里去，这样好好的田地就成了一片汪洋。福尔曼说，这样的道路或许只有青蛙才能通过。
1: 都说湖南这个地方民风彪悍，乡人性子暴烈不恕。美国记者福尔曼在湖南各地的时候，就听说了很多湘北民众抗敌杀敌的故事。湘阴县的县志里边也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青山村有个村民叫王吉生，被鬼子抓去了当向导。王吉生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农民，他有家有室，可他也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亲眼看到鬼子在自己的家乡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他恨透了这帮东洋鬼子。现在敌人抓住他，要他去对付自己的同胞，他做不到。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王吉生，没说一句话，甚至来不及和家人告别，他直接把鬼子带进了中国军人布下的地雷阵。

0: 侥幸逃脱的几个日本兵回到村子里，把王继生一家老小全都残忍地杀了，来泄愤。滚滚湘江，不知道流淌着多少国人的鲜血，巍巍南岳不知道埋葬着多少抗日军民的忠骨。在经历了无数的血战、无数的拼杀，湖南的土地、湖南的人依然不屈不挠、不倒。为了抗战。
1: 他们甘愿献出一切，哪怕是最后一滴血。人民的抗争伴随着巨大的牺牲，但中国人已经意识到，没有一时牺牲，换不了一世和平。侵略者不但要占领土地、掠夺财产，更要奴役人民、毁灭历史、抹掉语言、更。

0: 换服饰，把中国人变成日本人，从根上铲除中国之所以是中国的一切，而那一切对中国人来说是何等美好。这就是所谓亡国灭种。大部分中国人并不愿意打仗，他们真正的兴趣是过日子，当然是中国人的日子。他们以善于忍让著称，但如果连中国人都做不了了，中国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他们就会爆发出火山般的斗志。胜利来自人民，力量来自人民。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毛泽东就提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要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他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的一声唤也要把他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为国尽力量之所至，为家尽生命之所有。
1: 冈村宁次把目光瞄向了八路军总部。
0: 中国人民为家纾难，胜利来临之际，他们又收获了什么？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五集《浴血苦战》。
1: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东条英机非常急切地想办成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把中国变成日军在整个大东亚战区的兵站基地。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份文件，北支治安战，也就是华北治安战。在这份文件里，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记载：东条英机希望从昭和十六年，也就是1941年以后，把在华的总兵力控制在50万人左右。东条希望把投入中国的兵力长期控制在50万人，这样以确保日本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有足够的兵力来实施他的战略行动，并且他向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下达命令，要确保华北特别是重要资源地区交通线的安全，并且要加强经济封锁。1942年，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剿共为主，实行积极的不间断的讨伐，首先对冀东冀中地区，然后对太行山北部进行扫荡。而这一次，冈村宁次把目光瞄向了八路军总部。
0: 八路军总部位于太行山根据地，一直是侵华日军的心腹大患，这里逼近平津，严重影响着日军在华北的统治。1942年春，侵华日军为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及第129师主力，以侵华日军第一军约30000人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的战法，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942年5月，日寇凭借先进的电讯情报技术，发现了密集向外发送电报讯号的八路军总部，即刻对八路军总部重兵合围。
1: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儿的话，真是痛快极了。这是1942年5月22号晚上，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写给妻子刘志兰的信。毛泽东曾经这样夸左权，说他是一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枪杆子、笔杆子都硬。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抗日战场上，左权是个英勇无畏的将军，但在生活里，他是个情感细腻的男人。这张照片，左权一直带在身边。这也是他和妻子刘芷兰以及女儿左太北留下的唯一的一张合影。1940年8月，在百团大战开战前夕，左权

0: 再三考虑，最后还是让妻子带着孩子去了延安。从此一家人就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左权接着写道：芝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在信的末尾，左权又添了这么一句：有便多写信给我。敌人又自本区开始扫荡，明日准备搬家了。1942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搬家对左权来说他早就习以为常了，只是这一次他可能没有想到，这封信是他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
1: 1942年5月25日，天刚亮，日伪军约10000人从2翼包抄十字岭，并伴随飞机猛烈轰炸。危急关头，左权命令作战科长及警卫连长护送彭德怀转移至安全地带，自己坚持指挥突围。下午17时，在即将突出重围时，一颗炸弹在左权身边爆炸，这位文武双全的共产党将军壮烈殉国，年仅37岁。
0: 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遭到袭击，左权和很多重要的负责干部牺牲，这是抗战以来八路军总部所遭受的最大的一次损失。所以后来中共中央提出，为了安全，八路军总部应该转移到晋西北，但彭德怀对此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从振奋抗战斗志和领导敌后作战的实际出发，八路军总部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坚持留在晋东南。而且冈村宁次正在大肆吹嘘肃正作战的成绩，八路军总部继续战斗在太行山地区，这就是对日军最响亮的回击。
1: 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烽火燃遍了欧洲、亚洲和非洲。从战略大局来看，日军面临2个2线作战，一个是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间两线作战，另一个是在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线作战。历史告诉我们，哪怕是最高明的战略家也无法在这种态势下谋求胜利，更何况日本根本就没有战略家。自从政治被军人绑架以后，这个国家就再也没有清醒的战略判断。中国战场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让日军大量兵力陷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泥潭。
0: 侵华日军为发动玉香桂战役，四处从各敌战区抽调兵力，结果给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带来有利时机。当时晋察冀边区政府就指出，虽然敌我力量还未起根本变化，但目前敌后形势正好是一个空隙，对我十分有利，应抓紧时机进行开展和收复新地区工作。于是各根据地就都抓住这个空隙进行攻势作战。
1: 晋察冀根据地1944年作战4400次，歼日伪军4.5万人，拔出敌据点1600个，收复村庄5000个。1944年的晋冀鲁豫边区，毙伤日伪军3.8万人，俘3.5万人，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收复国土6万多平方公里。这一年的山东根据地，歼敌日伪军3.6万人，解放同胞500万，光复国土9.7万平方公里。是鲁中、滨海两区连成一体。同样，由于侵华日军抽调了大部分兵力，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城市展开攻势作战。经过一年的努力，苏中、苏北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淮北、淮南等根据地已有新发展。由于敌后解放区军民积极对日作战，至1945年春夏，抗日敌后根据地发展到19块，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1亿，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武装

0: 及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反击不可能是一路高歌，气势如虹，即便是到了这个阶段，日军的装备依然远远强于敌后抗日军民，每一寸被收复的土地都浸染着烈士的鲜血。但大势已经非常明朗，日军龟缩在城市和据点内，除了偶尔集中兵力去屠杀乡村，已经无所作为。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很少能俘虏日军，但是从1943年之后，日军的俘虏越来越多，因为中国军民战斗力更强了，也因为日军越来越消沉了。虽然日本还有能力取得玉香桂战役那样的局部胜利，但它总体上的败亡已经不可避免。太阳旗上的太阳要日薄西山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注定是日本法西斯的坟场。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自甲午战争以来，他们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国杀敌。大战3年03月，碧血洒异乡，
1: 戴安澜在缅甸毛邦伤重不治，英勇殉国。
0: 这是一条悲壮的公路，它穿越最坚硬的大山，跨越最湍急的河流，它是最最普通的百姓用双手开凿。路边三角梅花开，青山埋忠骨。
1: 滇缅公路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民工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0: 这是一次无悔的救援，民族存亡之际，他们前赴后继，挽救于万一，为那些素不相识的盟军战士献出自己的生命，只因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
2: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走出无畏层。
0: 被压迫民族哀兵必胜，正义之师得道多助，档案为您揭秘伟大的贡献第6集，鼎力支援。

这里是1942年4月16号，第二次大战中的缅甸仁安羌，英缅军第一师全部以及坦克营的一部被日军在仁安羌以北地区团团围住。日军第33师团第一个步兵连队已经把他们逼到了绝境。面对山雨夜叉的日军，黑夜马上就要降临，历史眼看就要重演。

William Joseph Slim， 他当时是英国驻缅甸第一集团军司令官，在这次战斗中，他差点把命都给丢了。可谁想到，在后来的英帕尔战役中，他大放异彩，重创日军。1948年，他接替著名的蒙哥马利元帅，出任英国的帝国总参谋长。1949年，他又晋升英国元帅。所以，假如他在这场战斗中把命都丢了，那历史将会如何改写？但是历史没有如果。Slim 在无线电中期待的奇迹发生了。

0: 但是这奇迹的发生绝不是因为什么上帝，在英军生死一线的紧要关头驰援而来的这支军队名叫中国远征军。原来就在4月17日，日本攻占马圭，切断了马圭至仁安羌的出路，惊恐万状的英缅军不断向中国远征军呼救。中国远征军长官部遂令新编第38师主动增援。4月18日拂晓，一支满载中国士兵的车队在英缅军的轻战车支援下进攻仁安羌滨河北岸日军。天快亮时，滨河大桥桥头阵地被收复，新编第38师第113团官兵不断向日军展开进攻，激战至中午，将日军击溃。第二天4月19日下午2点左右，中国远征军救出被围的英缅军7000多人，汽车100余辆，战马1000余匹，及被俘的英美传教士、新闻记者500多人。这场缅甸仁安羌援英之战前后历时1周，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以少胜多，击溃优势日军，此举受到同盟国的高度赞誉。
1: 仁安羌的捷报很快就惊动了英国政府，并且迅速地传遍了世界。中国远征军新38师师长孙立人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4等云辉勋章，113团团长刘放吾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6等云辉勋章，以及海陆空军甲种1等勋章。
0: 199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访问美国时，特地向当年率领113团解救英军后定居美国已经93岁高龄的刘放吾团长致以亲切慰问，感谢他50年前挥兵直进救出英军。50年前，在仁安羌的那一场大战，中国远征军如神兵天降，拯救英军于危难。而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又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此后的远征之路又经历了什么？要想弄清楚这一切，我们还是让时间先回到1941年12月8日的那天清晨。
2: Yesterday, December 7th, 1941, 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suddenly and deliberately attacked.
0: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重要军事基地珍珠港，几乎在同一时间进攻东南亚和香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12月9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同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向德意日宣战。1941年12月23日下午4点，在重庆一栋西式洋房，也就是蒋介石的家中，联合军事会议召开，中美英3国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在长达11小时的协商讨论后，会议决定3国在重庆正式成立军事会议，协调对日作战事宜。另外，在24日凌晨3点，中英还签订了重要的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滇缅公路是为了适应抗战需要而开辟的一条国际交通干线，东起云南昆明，西至缅甸的腊戍。
1: 这是一条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国际通道，这是一条滇西各族人民用血肉铸成的国际通道。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恐怕没有哪条公路能够像滇缅公路这样，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这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恐怕也没有哪条公路能够像滇缅公路这样，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0: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此后几年里，中国主要的大城市95%的工业，50%的人口，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

看着那小女孩，我就想起我自己的女儿。我当时真想上去帮她一把，可是我不能，我没法帮她，因为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身强力壮的男人全都上了前线，打日本去了。这个小女孩叫梅平珍，住在云南省的阳明县。 他的家门口就是这条蜿蜒向前的滇缅公路。小梅的父亲兼任着漾濞公路段的负责人，他们全家无一例外都参加了这个筑路工作。就在几天前，比他大一岁的哥哥，在一次塌方中被埋在了这片大山里面。

没有炸药，他们就用自制的火药来替代；没有水泥，他们就烧制石灰或者粘土来用。那时候也没有压路机，要把路机夯实，除了打夯之外，像这样的大石碾子就成了最主要的工具了。滇缅公路所用的这些碎石头，基本上都是老百姓用锤子一锤一锤地敲出来的。我这里有这样一本书，《云南公路史》。据这上面记载，整个滇缅公路一共用了土方19983960立方米，石方187万5497立方米。这么大量的土方和石方，都是全靠了老百姓用扁担、用竹筐这样一筐一筐的挑出来的，所以很多人就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这条滇缅公路上。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修筑滇缅公路究竟伤亡了多少人，没有特别精确的统计数字。不过根据这本《云南公路史》的记载来估算，受伤的人数应该在10000人以上，死亡人数在2000到3000人以上。这样算下来，滇缅公路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民工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日军占领中国东部沿海后，中国获取外援的海上航道全部被切断，打通滇缅公路等于打开一个输血口，中国老百姓

0: 一旦知道这条公路对于国家存亡的意义，立刻就迸发出惊人的能量。盟国佩服感叹的奇迹来自人民，有这样的人民，中国不可能亡国。1938年8月31日，昆明至宛丁全长959.4公里建成通车，从开工到通车相隔仅仅9个月。
1: 1942年1月1号，由美英苏中四个国家领衔，26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边是联合国宣言的文字内容，这边就是各签字国代表的签名。下面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第二个是英国，第三个是苏联的，第四个就是中国代表的签名。我们来看上面写的什么。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政府。 TV Song， 宋子文。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外交部长。联合国家宣言规定，加盟诸国应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这就表明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已经正式形成。
0: 但此时盟军在亚洲战场的战争形势却不容乐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日军就击败了美英等盟军在远东的驻军。香港、马尼拉、吉隆坡和新加坡相继失陷，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撤到澳大利亚，7万美国菲律宾联军放下武器，8万新加坡英军向3万日本入侵者挂出白旗。
2: Which I do not for a moment believe this island or large part of it when subjugated and starving then our empire beyond the seas armed and guarded by the British fleet would carry on the struggle until in God's good time the new world with all its power and might steps forth to the rescue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old。
0: 在英法联军大部从敦刻尔克撤回后，丘吉尔用这段话结束了他的著名演说。丘吉尔最后的希望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参战，另一个就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具体到远东地区，首要任务是要保卫向英国输出最多资源的印度，并将东南亚的其余殖民地视为保卫印度的战略纵深，这其中就包括和中国云南接壤的缅甸。缅甸自然也是日本志在必得的战略目标。1942年1月20日，日军第15军、第55、第33师团由泰国西部突破泰缅边境。1942年2月16日，缅甸首都仰光告急，此时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早已经做好准备入缅作战，但英国出于战略私心，屡次要求中国远征军暂时不要进入缅甸，到仰光眼看要陷落时，才慌忙请求中国军队迅速入缅作战。3月8日，日军占领仰光。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急令，在滇缅公路待命的10万多中国远征军，在第1路副司令长官杜聿明率领下，誓师南下，入缅作战。自此，3年远征路，10万男儿血，金戈铁马，浴血他乡。1942年3月8日，中国远征军第5军先遣第200师进抵铜鼓，接受英缅军防务。3月18日，第5军骑兵团在标光河以南地区掩护英军撤退。3月20日，日军第55师团向铜鼓城外围阵地发起攻击。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在师长戴安澜的指挥下，与亲缅日军在铜鼓城外发生激战。
1: 戴安澜，字衍恭，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3期毕业。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200师师长。这个200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摩托化步兵师，装备有坦克装甲

0: 车、大口径火炮、摩托车等等等等。1939年11月，戴安澜率领200师的官兵在广西的昆仑关与日寇的精锐部队第5师团鏖战了一个月，取得了昆仑关大捷。戴安澜一战成名，那一年他35岁。
1: 中国远征军以国内最精锐的第200师为先锋，足以说明国民政府对于缅甸战事格外重视。不过，尽管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是中国军队中最为精良的，但他们面临的战场形势却十分严峻。
0: 形势严峻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这本书是昭和42年，也就是1967年出版的一本战史档案。这是当时的日本防卫厅，现在的防卫省战史研究室公布的缅甸作战的档案资料。我们来看一下。4月末的时候，在曼德勒附近集结的敌兵兵力，我们判断为重庆军，也就是中国远征军，5个师约50000人，英属印军及缅甸军3至4万人。相对之下，我军兵力为4个师团约95000人。因此对这场战争我们有12分的把握。对这场战事有12分的把握，这亲缅日军是不是也太狂妄了？我们在档案里不是看得很清楚吗？双方的兵力基本持平啊，那日军凭什么下个这样的结论呢？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在这儿，我军拥有航空飞机250架，而英缅空军的飞机不超过100架。至于中国远征军是不是有空中支援，这里边一个字都没提。
1: 自打铜鼓开战以后，日本空军每天从仰光机场出动100余架次飞机，对铜鼓城进行狂轰滥炸，投掷燃烧弹、毒气弹无数。在日军空军蹂躏之下，铜鼓已然是孤城一座。但尽管如此，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官兵始终没有动摇或败退的迹象，驻守的铜鼓防线仍然没被突破。面对增援后4倍于己的日军，困守孤城，形势危急。但师长戴安澜在铜鼓城内宣布，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1942年3月30日晚，接到突围命令的第200师将士，从铜鼓城南阳车站北面杀开一条血路。到次日凌晨，第200师主动跳出日军包围圈。历时12天的铜鼓大战，以中国远征军主动撤退而告结束。铜鼓保卫战，中国远征军共歼灭日军5000余人，有力地支援了英缅军。但此时的英国已经下决心放弃缅甸，英军丧失斗志，只希望中国军队掩护他们撤退，不愿意和日军鏖战。英军的这种盘算让中国军队战场环境更加恶劣。
0: 1942年4月，缅甸的雨季就要到了，这时候天气是非常的燥热。可是跟燥热的天气比起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飘备的指挥部里边气氛更是令人烦躁。根据盟军得到的情报，亲缅日军应该有4个师团，其中3个师团摆在曼德勒的正面。可是最精锐的第56师团却在半个月之前在盟军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盟军下达了很多紧急命令，派出了大批的搜索分队去搜寻，可直到现在，这个第56师团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依然去向不明。
1: 1942年4月28日，噩耗突然传来，缅甸腊戍以北20公里的南炮山谷发现日军第56师团主力。腊戍是滇缅公路缅甸境内的起点，是中国远征军

0: 最为重要的军火基地和中转站，这里也是中国远征军回国的唯一通道。此时据守腊戍的兵力仅有新编第28师一小部。日军千里长途奔袭迂回缅北，直逼腊戍。4月29日，腊戍在激战后失守，日军迅速向中国滇西进犯。中国军队依托怒江天险挡住日军，形成隔江对峙。5月8日，日军第56师团攻占密支那，中国远征军回家的路被切断了。腊戍失守后，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急忙下令放弃曼德勒会战，中国远征军西渡伊洛瓦底江，沿巴莫、密支那撤回国内。但随着晚丁巴莫失陷，史迪威、罗卓英决定全军向印度境撤退，并电告杜聿明，要求第五军含新编第38师撤往印度。
1: 对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来说，在他过去的20年的戎马生涯中，再也没有比此时此刻心境更加复杂、更加凄惶的时刻了。现在腊戍又失守了，他杜聿明究竟该何去何从呢？4月30号，蒋介石再次来电问杜聿明，撤回国门到底有没有把握？杜聿明答道，已经下令第五军主力抢占密支那，渴望成功。最终在请示蒋介石之后，他决定还是率领部队向中国境内的片马、腾冲方向撤退。
0: 悲壮的归国之途开始了。5月9日，第五军向密支那方向撤退时，在截沙地区与日军第56师团追击部队遭遇，同时获悉巴莫、密支那已经失陷，即由曼密铁路以西地区向孟关、大洛转进。5月12日，第五军各部抵达曼西。新编第38师在5月18日抵达曼西后，师长孙立人奉史迪威命令向西折往印度英帕尔，未受重大损失，完整地保留了建制。杜聿明率第五军直属部队及新编第22师放弃辎重，全部退入胡康河谷。胡康河谷缅语的意思为魔鬼居住的地方，而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野人山。对行军者来说，雨季翻越凶险无比的野人山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行军会极大的消耗人们的体力，磨蚀他们的意志，有些身体虚弱的士兵往路边一坐就再也站不起来，加上蚁叮虫咬，给养不济，部队鸡皮交困，疫病流行，死亡随时都在发生。第五军近50000人过野人山，最后走出来的只有3-4千人。5月31日，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及新编第22师奉命改道入印，在美军空投良药的支持下，至7月25日抵达印度列多。第96师等部历经千辛万苦，最终翻越高黎贡山，于8月17日抵达滇西剑川。而在整个远征军撤退过程中，戴安澜率领第200师负责担任后卫任务，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第200师官兵和日军展开死战。5月18日，在穿越西堡蘑菇公路封锁线时遭受日军伏击，师长戴安澜在率部奋战中身受重伤。
1: 据戴安澜的传记里记载，当时第200师官兵早就断粮了，有个营长到附近的村里去找了一碗粥，端给了戴安澜。戴安澜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左右看看，眼泪当时就掉下来了。1942年5月26号，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缅甸毛邦伤重不治，英勇殉国。那一年他38岁。
0: 戴安澜牺牲后，人们在他贴身的作战皮包里发现了一封写给妻子王和信的遗书。戴安澜在信中写道，

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迹光荣。第二百师官兵始终抬着戴安澜的遗体

难，做道士一手。海鸥将军千古，外武虚人欲，将军富采薇，史称机械化，勇夺虎皮威，浴血冬瓜手，驱窝唐吉归。沙场景云命，壮志也无为。10月16日，国民政府追授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同年7月20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授予戴安澜将军军团功勋章，以表彰他在缅甸战役中的显著战绩和为中国陆军建树的卓越的声誉。中国远征军应英国请求，紧急入缅支援英军对日作战，历时近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挫敌锋。虽然最终没能挽回缅甸防御战的颓势，但中国远征军首次出国与盟军协同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与此同时，在国内，中国和同盟国之间的生死援助也在进行。一次东京上空的轰炸振奋世界，而行动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份沉甸甸的档案又向我们揭示了中国老百姓怎样舍生忘死的壮举。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6集《鼎力支援》。

0: 1942年4月18日，宁波，雨。傍晚时分，觉西乡乡长杨世淼匆匆来到滩头。就在刚才，有村民来报说，一架飞机坠落在了这里，别是日本鬼子又来了。杨世淼很忐忑，可走近一看，他又不禁大吃一惊，眼前被几个村民围着的并不是什么日本兵，而是三个高鼻梁深眼窝的大个子，嘴里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洋人吧？杨世淼想着，捡起一根树枝，就着面前的沙滩画了一面当时代表中国的青天白日旗。三个洋人立刻会意，捡起树枝画了一面美国星条旗。这下大伙明白了，他们是美国人。听说美国人也是抗日的，杨世淼的心落下一半。可美国人的飞机怎么会掉到这儿来？偏僻小渔村里的人百思不得其解，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此时此刻他们已经被卷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一场举世瞩目的行动中来。
1: 要想弄明白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次行动，那我们还得把时钟倒拨回去几个小时。1942年4月18号，日本的东京，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六中午12点30分，突然16架 B-25 轰炸机出现在人们的头顶上。
0: 没有任何防空警报，不知是谁喊了一句空军演习，所有人都跟着挥手欢呼，但紧接着炸弹接二连三落了下来，欢呼声很快被爆炸声淹没。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炸弹近乎是贴着日本皇宫落地开花。紧接着，横滨、川崎、神户、横须贺、名古屋等日本重要城市都相继受到了这次来自美国的空袭。短短30秒，整个日本陷入一片恐慌。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第一次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整个行动由美国空军中校詹姆斯·杜立特领导，史称杜立特空袭。美国对日本的空袭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狂妄的日本帝国主义从没想过，万里之外的美国可能会把炸弹扔到日本的本土。而当他们反应过来预备追击拦截时，这些轰炸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0: 1942年4月8号这天，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空袭，把当时正在皇宫里的天皇裕仁吓坏了。第二天，日军500架战机就从太平洋战场被调回了日本本土，加强防御。可这时候，日本军方那些人是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呀。
1: 这些轰炸机，它续航能力有限呐，它们是从哪儿飞来的？怎么就飞到天皇的头顶上来了？他们扔下炸弹以后，又飞到哪儿去了呢？原来，行动策划人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早已经为执行完轰炸任务的杜立特轰炸机队选好了一个落脚点——中国衢州。衢州在哪儿呢？
0: 就是地图上上海的下面，台湾的上面箭头指的那个地方，它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航空港，当时是国民党航空站第13总站。这个地方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机场之一，它离东京相对也比较近。美国军方本来的计划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1: 杜立特的轰炸机队就留在中国了，直接加入由陈纳德上校指挥的美国援华航空队，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飞虎队。1942年4月18日当天，杜立特轰炸机队由美国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来到日本附近海域，准备行动，却不料很快就被不远处日军的瞭望舰察觉。情急之下，轰炸机队决定提前行动。 如此一来，航程增加，任务完成后，所有飞机的剩余油耗都已经很难支撑他们顺利到达指定降落地点。飞至中国领空时，疾风骤雨又向他们扑面而来，能见度一再降低。此前，为避免被追踪而始终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杜立特轰炸机队，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到了这个地步，轰炸机队全体成员似乎只剩下一个选择：弃机跳伞。 行动的落脚点衢州机场，最终也没有等来这些轰炸机，而在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的深山、农田或附近的海域里，轰隆声却此起彼伏，一架接着一架的 B-25 轰炸机从天而降。我们之前和您提到过的浙江的觉西乡牛门礁附近，乡长杨世淼和村民们遇到的，正是降落此地的6号轰炸机飞行员。 两拨人就这么用边画边比划的方法弄清了彼此的身份。当时6号轰炸机两名飞行员降落后，就不幸溺水身亡了。爬上来的三人幸得当地一名渔民帮助，见到了乡长杨世淼。而当得知他们刚刚轰炸过东京，所有人不禁肃然起敬。杨世淼赶紧将他们带回家。随后，在他的帮助下， 3名飞行员由10个村民护送，准备从镇东口转移出日军封锁线，前往衢州。

这几个美国飞行员是，分别是第六号机机长迪恩·霍马克中尉，副机长罗伯特·米德尔中尉，还有领航员蔡斯·尼尔森中尉。这几个美国人，显然他们根本就听不懂这些中国农民在对他们说些什么，但他们心里一定非常明白，这些一路护送他的乡亲们在告诉他们，赶紧藏起来，找机会逃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走出芦苇丛。而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为这几个美国飞行员尽量争取多一点的时间，让他们逃跑。这些中国老百姓已经横下一条心，打算把自己的命豁出去，救这些美国飞行员。

0: 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份文件是由浙江省档案馆向我们提供的。文件是当时浙江省第六区专员公署对这件事的记录报告。报告里有这样的记述：密弹之下无一幸免，断头折臂，尸横巷道，伤心惨默，不忍卒睹。就是说，在日军机枪扫射下，这十个村民全都死在了日军的枪口下。随后，日军血洗了当地村庄，觉西乡乡长杨世苗也惨遭毒手，被日军活活打死。在这份报告的后面有一个附录：日军枪杀护送美籍驾驶员壮丁名册。在这个名册里面，对这十个村民的姓名、年龄、职业、家庭情况、住址以及他们的死亡原因都有详细记载。从这份名册上，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家庭状况这一栏里，无一例外都是一个字：贫。这个字非常沉重，可它就是当时大多数中国村民的生活写照。但就是这一群生活在日战区的贫苦中国百姓，为了营救三个素不相识的盟军战士，不惜用他们自己的身体挡在日军的枪口面前。就在屠杀过后，躲在草丛里目睹了一切的美军飞行员，他们悲愤难当，忍无可忍，举起手中仅有的手枪向日军开火了。交火中，机长迪安·霍马克中尉击毙了一名日军，就是因为这个，在被俘以后，他被日军残忍地杀害。但此时此刻，还有13个轰炸机组的成员，共64名美军官兵，散落在东南沿海的滩头和深山，他们生死未卜。那么，接下来，他们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
1: 1942年4月19日，多利特轰炸机队降落中国的第二天，觉西乡的惨案就已经传遍了附近的乡镇。日军倾巢出动，屡次搜捕，但却一无所获。所有人都很清楚，只要被鬼子发现有人救了美国兵，就会招致一场大屠杀。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出有美国飞行员的下落。后来，这64名获救的飞行员几乎全部重又投身到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场中来，北非战场、欧洲战场无不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他们会得到勋章，这勋章里有中国人的深情和热血。他们会继续和法西斯战斗，为牺牲的战友，也为那些被屠杀的中国百姓报仇。这些飞行员中有4人重返中国战场，加入到驼峰航线的行动中来，最终全部牺牲在了这里。由于没能抓到多利特轰炸机队的大部成员，在浙赣战役爆发后的3个月内，日军在每一个美国飞行员可能降落及转移经过的地点，均残忍实施了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甚至毫无人性地动用了细菌武器。
0: 浙赣战役过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43年，当地政府对战役期间对平民的人员财产造成的损失做了统计。我们这里有2份这样的材料来看一下。这上面记录的是当时江山县长台镇青湖镇被日军烧杀抢掠的损失，而这2个镇是当时3号和11号轰炸机降落的地点。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份美机降落地居民被杀害统计表。这里面最令人发指的是，有个村民叫吴福兴，他已经81岁高龄了，

0: 他是被日军用火活活烧死的。另外，据统计，这次日军在长台镇和青湖镇，总共残杀居民27位，造成财产损失40万元。那么，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在浙赣两省残害的平民人数有多少呢？ 25万。
1: 日军如此残暴，是为了摧毁浙赣两省飞机场，解除对日本本土的空中威胁。浙赣铁路是中国东南部的交通大动脉，沿线建有许多空军基地，美军飞机可以从这里起飞，轰炸日本本土。1942年4月30日，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关田俊六接到准备浙江作战的命令。 企图破坏浙赣地区交通运输系统，摧毁衢州、玉山、丽水等重要机场。就在浙赣战役期间，1942年6月4日到5日，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惨败，4艘航母相继沉入太平洋，连同322架飞机和资深飞行员。太平洋战场出现关键性转折，那些撕裂日本航母的炸弹，就像是日本帝国的丧钟。
0: 中途岛一战使美军扭转了颓势，从此掌握了太平洋战场的战略主动权。但这也导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对各地的空军基地和重要机场进行毁灭性的轰炸。然而，就是这些被炸得支离破碎的机场，几天之内就被修复完毕，重新投入使用。然后日本人又再来轰炸，可是很快机场又迅速地修好了。
1: 那么，这么多的机场，究竟是怎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复成功的呢？一个大十年，一块旧怀表，这些历史留下的珍贵痕迹，又将为我们揭开怎样的国家记忆？反攻的飞机从中国人修建的机场起飞，反攻的将士在滇缅战场视死如归。
0: 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场上，中国人如何用行动证明了东方主战场的意义？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6集《鼎力支援》。今天，在世界上最大的航天航空博物馆——美国俄亥俄州戴顿市的国家空军博物馆里，完好的保存着一个普普通通的。 来自中国的石碾子，在它的后面，就是这张照片，很震撼。几十个中国百姓前拉后推，再用这个石碾子碾压机场跑道。旁边的英文标注说得很明白 ：“Runways by hand”， 手工铺设的飞机跑道。当时在云南、四川、广西这样凡是有中国空军基地的地方。
1: 这种碾子大大小小的，到处都可以看得到。1938年起，随着苏联援华航空队、美国援华航空队先后来到中国，修建机场成为许多空军基地所在地的一大任务。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英国在远东的最后一道防线——印度受到严重威胁。 紧邻缅甸的中国云南瞬间从抗战的大后方变成了最前线，整个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都将目光投向这里。中美双方排除万难，开辟了驼峰航线，云南全省人民倾尽全力配合修建机场。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经济落后的云南在局部抗战期间，一共修建了27个机场。 在全国抗战期间，又出动152万人次，对原有的机场进行改扩建，另行新建40个机场。这些机场绝大多数都是在1942年5月间紧急开工的，而这个时间正是日军占领滇西威胁大后方的危急时刻。为了抗击日军，云南的百姓万众一心。 到1942年年底，所有扩建新建的机场全部完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就半年多一点时间，全凭了人力修建如此多的机场，中国人在人类战争史上又创下了一个奇迹。

0: 中国的空军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就几乎平光了。中国的天空上这些年一直狂舞着侵略者的飞机，日本空军的无差别轰炸是另一种形式的大屠杀。修好机场，让盟国的飞机降落，让更强大的空军在天上打击侵略者，这是每个中国人热切的呼声。为了生存，流汗流血都不怕，为了胜利，再苦再累也甘心。一座座机场像雨后春笋，散布在中国大地上。
1: 而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盟军飞行员投身到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场，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些飞行员他们都随身带着中英双语的应急小词典。
0: 1942年到1943年间，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中途岛惨败，德意联军在北非战场的阿拉曼惨败，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苏德战场的斯大林格勒惨败，法西斯轴心摇摇欲坠，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度过了最黑暗、最艰难的岁月。1943年十月下旬，缅甸的雨季结束，中国驻印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正式开始。战车咆哮，铁骑怒吼，十万大军提前结束了训练，开出兰姆加，早已准备一雪前耻的新编第22师和新编第38师主力，联合英美军各一部，正式开始缅北反攻作战。王荣光，一名普通的中国远征军战士，东北军讲武堂第7期的学员，亲历了918事变时东北军不战而退的巨大耻辱，此后的军旅生涯就是用死战来洗刷这种耻辱。退至关内，他先后参加了长城抗战、长沙会战、鄂西会战、入缅作战、滇西反攻战。1943年，腿部负伤的王荣光在退下火线时，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全部送上了抗日前线。
1: 为了国家和民族，王荣光和当时很多普普通通的中国父母一样，把自己的孩子，甚至最年轻的孩子，都送上了抗日前线。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份东西，这是王荣光的大儿子王德润后来写的自传。当时他是中国远征军第53军第130师的少校军医。在这些已经发黄发脆的纸上，王德润写下的文字里有这样的话：燃起了复仇的热潮，正所谓国仇家恨，总在想我为什么要流落异乡，家破人亡呢？在当时唯一的认识是日寇夺去了我的家，逼死了我的慈母，被逼得家破人亡，更加促使我参加部队抗日的思想。古往今来，我们这个民族就有很多父子从军保家卫国共赴国难的故事。在我们这个故事里，王荣光的两个儿子，长子王德润，次子王富润，都同时在中国远征军参加对日作战。而且他的小儿子王富润当时参军的时候只有17岁。对于很多抗日战士，也许他们喊不出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是我们试着想象一下，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儿子一同在战场上抗日杀敌，这是怎样的一种英雄气概。我手里拿的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怀表，但它又不普通，因为它是70多年前王德润在中国远征军的时候使用的。这块表是王德润的女儿向我们提供的，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消磨，表已经锈迹斑斑，而且它已经不走了。如今我们把它握在手里，仿佛还能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

0: 个民族最深沉的斗志。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不惜毁家纾难，我们不怕世代抗争。
1: 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3月，中国驻英军和中国远征军在滇西缅北的反攻作战中，总共收复大小城镇大概有50多座了，在滇西收复失地83000多平方公里，一共歼灭日军49000多人。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牺牲了67000多人。
0: 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作战的胜利，不仅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把日军赶出了中国西南大门，支援了国内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沉重地打击了亲缅日军，为盟军收复全缅甸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减轻了盟军在印缅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压力，有力支援和配合了盟军的对日作战及东南亚人民的抗日斗争，不仅为中国抗日战争，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 1945年11月，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在中印缅战场旧址、宝山、腾冲、松山、龙陵、芒市、遮放、板丁等地修建中国抗日烈士国殇公墓及纪念碑，以昭后人，告慰为国捐躯的20万烈士英灵。
0: 这是战歌，也是悲歌，被压迫民族哀兵必胜。这是军歌，也是凯歌，正义之师得道多助。在中国战场放眼世界，所有的胜利都是我们的胜利。看苏德战场，苏联可以抽调精锐的远东红军去合围莫斯科城下和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因为日军被中国军队死死拖住，不可能与德国形成前行攻势。看太平洋战场，日本无法集中全力去和美军较量，因为他全部军队的一半以上都困在中国。那些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从中国老百姓建设维修的机场上起飞，甚至遥远的北非战场，那些轰炸机、重炮和坦克，原本是要用于印缅战场的，他们留下的战斗力空白，中国远征军用血肉之躯去填补。用牺牲独当一面，令法西斯进退维谷，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战场被称为东方主战场的原因之一。

0: 如今网络直播花样繁多，不少直播间打着抽奖鉴宝的噱头吸引网友。而最近的北京密云警方破获了一起新型电信网络诈骗案，嫌疑人以直播砸金蛋抽奖的方式实施诈骗，33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一网打尽。
1: 都写下来啊，叔阿姨，身份证正反面，待会儿我跟你们说说为啥要啊。
2: 这第一件事，身份证正反面单独拍照。
1: 第二件事，举个例子，手持身份证，然后跟你所有的藏品包括福利全部放在一起拍个照片。
3: 这是某短视频平台一场直播砸金蛋的活动，一名所谓的鉴定师宣称，直播间的金蛋个个都能砸出古董和现金，最高奖金可达100万元，金蛋价格从700-800元到数千元不等，砸出的奖品可以放到专属平台拍卖变现。
4: 他直播的内容基本上是这个以免费鉴宝，前期吸引人就是我免费给大家做鉴定，后续呢我可以帮助大家把这些藏品去卖了，是以这个来吸引被害人的。
3: 樊女士看到了直播，信以为真，按照要求加入了账号粉丝群，然后点开对方提供的小程序链接，连续3天在直播间参与砸金蛋，共投入12笔，共计20000余元。
4: 主要宣称自己这些藏品都是老的，包括古董，这些都是价值非常高昂，但实际上经过鉴定，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3: 当樊女士想要兑现收益申请提现的时候，对方却百般推脱，迟迟不能兑付，樊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4: 因为她宣称一是100%中奖，二是他们藏品的价格是60-118万不等，价格非常的高昂，而且他们宣称的是这个藏品他们后续会上门回收，回收呢也会带他们去上拍，上拍的意思就是帮助他们去卖，卖之前会先付东西价值的50%。
3: 接到报警后，密云关分局多部门同步开展研判和侦查，一个盘踞在河南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该团伙以售卖高价藏品为幌子，通过直播砸金蛋实施诈骗。
4: 第一步是通过这个短视频软件去吸引被害人，待被害人就是想了解详情之后，点进这个短视频的粉丝群，群里边会有特定的人去添加他的好友，接着把这个被害人引到企业微信当中，在企业微信当中会有这个客服去跟这个被害人对接，诱导被害人在这个直播小程序里边去砸金蛋。

0: 抽奖。
1: 警方摸清团伙组织架构、窝点位置之后，于8月18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现场抓获团伙成员33人，扣押手机、电脑等涉案物品60余件。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如果有一天有陌生人主动添加您的微信嘘寒问暖，还向您介绍一门号称回报率可观的投资项目，您会作何选择呢？近期在北京有多名投资者拨打了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说他们都遇到了一种投资项目，结果血本无归，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更多的观众。
3: 开门，开门，还钱，窗户还开着呢，你就在里面，电话也打不通，还钱哦。
4: 这是几个月前李先生讨要投资款时所拍摄的视频。一向投资谨慎的他，这次似乎栽了跟头。事情要从一条陌生的微信好友申请说起。
5: 怎么说呢？平常其实陌生人加我的微信，我一般不会加好友的。但那天特别奇怪，就是我不认识他，然后但是我那段正好有对影视感兴趣，然后他说他是最近在做影视的一个业务员，后来我们就以这个师徒相称。他师傅，我徒弟，大概是这么一个角色。
4: 对方自称姓高，他年轻靓丽且事业有成的身份标签勾起了李先生的兴趣，两人迅速聊得火热。
5: 我觉得他还挺清纯的，就是比较纯洁的，是吧？
6: 那天12点他还在聊天，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正常。正好呢，他就翻朋友圈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他聊天里面其中有一个这个女的，然后我一看，哎，长得年轻，然后在朋友圈拍那个照啊，就是很好看的那种。我猜他没有问题，我说你这个人是谁呀？然后他，我一看他叫他师傅什么的，我说那这是谁呀？我还以为是他同事呢。
5: 因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都是师傅什么徒弟呀、啊，他一般都会，哎，那我带你赚钱不是挺好吗？然后赚了钱，你带着师傅去一块旅游，都这么说的，所以我也挺憧憬的这个。
4: 这种若有若无的暧昧气氛让李先生颇为受用。那段时间，李先生对手机那端的小高十分信任。小高有意无意间多次延及时下热门的竖屏短剧项目。
5: 聊着过程中呢，他就说我其实还在做一些短剧的拍摄，而且这个短剧现在是在中国特别流行，尤其是竖屏短剧非常流行，而且投资的话见效非常快，大概有3到5倍的收益。那我当时也有点，其实有点心动了，如果投点钱能赚点3到5倍的这个收益，不是也挺好吗？
7: 短剧行业您个人是有了解的吗？
5: 一点都不了解，就完全陌生的一个行业。对，我关键的是他在微信里边基本经常展示说今天又买了几百万的黄金，然后又买了什么豪车，银行账户上端一下来了几十万几百万的这个收益，就是平台的收益，他会展示这些东西。
4: 在此之前，李先生对于短剧投资领域完全没有概念。按照对方的说法，短剧拍摄周期短，上线几个月后就可以开始分红，高回报快回本的描述让李先生放下了心理防备。这天，李先生决定背着妻子偷偷加入小高的短剧项目，投资36万。
6: 在3月25、26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说这个女的说要跟他买车，然后去自驾游。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说你怎么还跟他聊，并且还聊得这么说要去自驾游？因为你能知道吗？自驾游不就是一个男一女，是吧？我说那这个肯定是出问题了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他说这个人投资短剧。我说你钱投了吗？然后就开始啊，他也支支吾吾的不敢说。
4: 当初签署投资短剧合同时，李先生只看合同规整，并没有仔细研读合同条款。如今回头仔细琢磨这份合同之后，才发现其中似乎暗藏诸多风险。
8: 作为律师看了这个合同呢，觉得对于投资人来说相当于自己就是裸奔，没有任何保护啊，因为这个条款只对自己出钱不出钱或者撤资是认定为违约，对于这个对方啊，像这个影片制作方来说没有任何的约束，包括像知情权，你这影片花了多少钱，用到哪些方面去了，这些都没有，它非常的不对等，非常的不利。也就是说这钱只要到了他人家的账上，人家怎么用你根本管不了，管不着，也没有义务告诉你啊。最终说亏了就是亏了，赚了就赚了，赚多少亏多少，人家说了算，单方的。

0: 还钱。
1: 随后李先生想退出投资，但双方为此发生了分歧。
2: 当时他就不退，不退的话我们说那你不退我们就报警了，对方就提说那我给你可以退分五年，我说我这个坚决接受不了，我一次打款给你，你五年退给我，这我绝对接受不了。
1: 李先生说目前他已经拿回部分投资款，其余款项正在继续交涉中。回忆整个投资过程，李先生将自身经历发到网络，没想到网上居然有很多人跟他有相似的经历。胡女士也是其中之一，她先后投入100万，投资了其他公司名下的多部短剧，一样回款寥寥无几。
3: 这个都是他们的投资金额，
4: 对，这是投资60万的就回了2800，这50万的呢就回了2300。
1: 有着相似经历的投资者不在少数，这些人复盘了整个事件的逻辑，发现都是素不相识的人添加微信，然后不断渲染自身财力，主动给普通人分享赚钱机会，最后吸引其投资。
5: 首先第一点，像影视剧项目需要投资，但不会说通过网络个人对个人这么去选定一个普通人，对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的人，然后去铺垫再去拉投资。首先这种接触方式或者这种途径就很反常。
1: 有些投资者曾经选择提起民事诉讼，也会面临执行难、主体难找等现实困难。
5: 像这种合同签了，对方没有任何违约的这种红线，那这个官司很难打赢。所以在这个之前，有些当事人去打民事诉讼的话，极少数是胜诉，但是没有空壳公司没有钱。
1: 律师介绍，区分事件性质，核心要看开展业务的真实目的，受害群体规模对案件评判十分关键。
5: 是不是刑事犯罪，还是民事纠纷，主要就看你是用拍摄短剧真正的去投资这个项目，做成之后去赚钱，还是说用打着这个项目的名义去骗钱。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拍了不好界定的情况下怎么办呢？第一次好，你说亏损了可以理解，第二次你说又干了这样的事情也能理解，你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你反复用同样的方式模式去做这个事情，每次都亏，每次都拍，但是你自己又赚钱了，投资人当事人受损了，那么这个越多就证明对方反复在做这个事情，那这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定刑事的，目前公安机关检察院应该也都在研究。
6: 他们就会说你去告我们呀，你去告我们呀，就是这种啊，就是这种很嚣张的这种感觉，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的钱啊就是真的是扔掉了。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件事情，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受骗，我们也值得了。
1: 投资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特别是签署合同务必看清权责约定。目前李先生决定前往经侦部门报案，事件后续发展我们栏目也将持续关注。
7: 此前杭州女子王某某发视频哭诉，称自己在小区电梯里遭遇了40岁男邻居的猥亵和殴打，舆论一度一边倒地声援她。警方调取全量监控之后查明，所谓的猥亵殴打并不存在，事件起因是宠物狗在邻居家门口撒尿引发的纠纷，双方仅有口角和轻微的肢体接触。最终呢，这名女性因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依法行政拘留。这类狼来了的闹剧消费了公众的善意，透支了社会的信任，因为真正遭遇猥亵和性侵的女性，维权之路本就艰难。每一起狼来了的闹剧，都会让真正的受害者的声音被打折扣。上海的曹先生当初为表忠心，将父母赠予的房产登记在了妻子张女士名下。结婚3年半，夫妻实际共同生活仅为6个月。婚姻破裂之后，张女士却手持99%的房产份额，要求分割价值近1000万的房产。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房产源自男方父母老宅拆迁，小两口均无出资的贡献，而且婚姻存续时间极短，婚后也没有举办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结合公平原则，最终判决房产归男方所有，酌情补偿女方50万元。此前在河南南阳，一位育有2个女儿的女子高某为生男孩花12万元接受中医调理，得知胎儿仍是女孩之后一怒之下流产，并起诉了中医门诊，索赔17万。

0: 最终被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某未生男孩支付费用并进行胎儿的性别鉴定，在得知胎儿为女性之后终止妊娠，所追求的目的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严重违背男女平等的公序良俗。法院也提醒公众，法律不会为个人不合法的主观期待兜底，生儿生女本就是自然规律，切莫被固有执念所裹挟。 今日，北京怀柔的两位老人进山采药，不幸迷路被困。搜救人员连夜搜救，大声呼喊之后，两位老人明明能听到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却硬是全程沉默，甚至是刻意躲避和救援人员多次擦肩而过。这是为什么呢？
1: 昨儿晚上我就听人吆喝，我说大山，这打柴油驴，打什么柴油？ 视频中的一男一女就是被困深山30多个小时的两位老人，男的73岁，女的58岁。因为深信山中听到有人喊名字不能应答，否则会被勾魂的迷信说法。消防员就在距离他们10米外的地方喊他们的名字，他们却一声不吭，反而朝着声音相反的方向走，试图躲开叫他们名字的人。
2: 致使消防员在深山跨昼夜搜寻17个小时才成功找到老人。两位老人已经在深山滞留了30多个小时。
3: 我们说消防救援人员。
0: 一天前，北京市怀柔区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说两名老人在琉璃庙镇一处野山采药时失联了，报警时已经失联16个小时。下来，下来。
2: 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咱们也得保证体力。两名失联老人都是本地村民，经常结伴上山采草药。两人年龄偏大，存在听力衰退的问题。当天凌晨5点多，两位老人早早出发前往野山采药，因为山中没有信号，他们都没带手机。到了晚上9点，16个小时过去了，两位老人还没有回来。
4: 行，这就行，这行，走吧。
5: 我认识老咱们。
2: 据家属说，老人没有带食物和饮用水，因而担心老人出现闪失。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属地民警、熟悉地形的村民连夜进山搜寻。
6: 小心脚下啊！
2: 野山草木丛生，山路湿滑陡峭，搜救队一遍遍地在山里呼喊老人的名字，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6: 慢点，注意脚滑，注意脚下。
7: 我们已经找到您了，你保证体力。我们马上要过来救您。
6: 大爷大妈，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
8: 哎呦，这找不着家了都。
7: 您别着急，
8: 行，我们身体感觉怎么样？
6: 就是嗓子干，
7: 来点水，来点水，
8: 来过来。
7: 您坐那补充一下体力。
8: 坐那，坐那，
7: 休息一下。
8: 什么坐那补充一下体力？
7: 对，喝点水，吃点东西，咱们。
6: 经过17小时的昼夜搜寻，第二天下午5点，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两位老人。此时，二人已经在深山无人区域滞留30多个小时，
2: 没有食物，没有水，体力透支，身心疲惫，所幸身体没有受伤。
6: 昨儿晚上我就听人吆喝，我说大三，这打柴油驴，打什么柴油？
7: 你们身体感觉怎么样？
6: 就是没劲儿，身体感觉吃点东西补充一下能量。开刀低一点，他不敢，非得从这沟又拽上来，拽上来给药子也扔那儿了，走不了了。
7: 我们要不遇遇他，今儿都找不着你。
6: 他走不了了，实在走不了了。
2: 说
6: 家里人指不定咋着急。
2: 啊、救援人员给老人补充饮用水和食物，短暂休息后护送至山下。
9: 这场横跨昼夜、历时20个小时的搜救任务才算结束。
6: 没事了，没事了，两个老人都平安。哎，太谢了啊！
7: 没事，
6: 看到他们平安，我们也开心。
9: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啊，安全到家了，这就是喜事了嘛啊！走走走。
2: 在此提醒大家，不要轻信封建迷信。 被困野外要积极回应搜救人员，同时不要贸然进入未开发野山，避免走失遇险。下面，请您收看这样一条消息：
10: 上午9点，在海淀区杏石口匝道的整顿岗，一辆涉及多项违法行为的大货车被民警拦截下来。反光条是货车重要的外部。

0: 警示标志，一旦缺失，夜间上路就等于少了一道安全屏障。光线不佳的路段上，周边车辆驾驶员很难准确识别车辆轮廓，容易引发剐蹭事故。与此同时，本该大方亮出来的车辆号牌也被水泥挡住了真容。
1: 你看我这都识别不上，
2: 一扣分我就那什么的下岗了。
1: 开着车之前，你怎么不想这事呢？
0: 闯禁行、反光标志缺失、号牌污损之外，司机还对车辆进行了改装。
1: 那个车边那个反光灯，这都是自己瞎装的，咱那原车肯定没有这个。这个及时拆装啊！驾驶机件不合机动车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是罚款200，不记分啊！
0: 民警表示，私自接线加装强光侧灯，容易晃倒其他司机。外路的电线还存在短路自燃的隐患。
1: 你这晚上开车的时候，你这灯倍儿亮，你这马路上其他驾驶员怎么开呀？
0: 最终，民警对司机的多项违法行为作出合并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并责令司机当场拆除违规灯具、清理号牌，尽快补齐反光条，整改到位再上路。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6: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7: 我们的宗旨就是敢敢干。
5: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7: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10: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1: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12: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3: 相机保不了命，
14: 能不能自己赶紧抓住妹。
11: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5: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6: 这个不能太长久啊。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8: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7: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9: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20: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1: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20: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4: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原告与被告相识，经多年交往，原告与被告约定在原告退休后登记结婚。在双方交往期间，原告通过银行、微信共向被告转账人民币205500元。
1: 张先生56岁，蔡女士50出头。6年前，两人经人介绍认识，走在了一起。可如今，他们却对簿公堂。
2: 被告不同意返还原告人民币205500元。此款项在双方交往6年间已全部用于双方共同花费。
1: 张先生起诉前女友蔡女士，要她返还6年间的转账20余万元，外加金戒指和金手链。而蔡女士说，钱早就花在日常开销里了，根本剩不下。
3: 男方要求返还20多万元转账和金饰，女方说这钱全都花在了二人共同生活上，没领证，同居6年，有感情，账目不清。这20万是彩礼，是赠与，还是共同开销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1: 2020年4月，张先生和蔡女士经人介绍认识，两人都是北漂，都经历过失败的婚姻，见面后觉得挺合适。
4: 原告和被告怎么认识的呀？
5: 我们是经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2020年5月14号。
4: 也是奔着介绍对象这样介绍的是吧？
5: 然后吃了个饭，后来我们私下就聊了聊，觉得还行。
6: 2020年9月份，我们就在一起共同生活，感情是有，一直挺合得来的。
1: 张先生一直在北京工作，有低保，还有即将到手的退休金。
6: 我3份饭工，白天晚上我都在上班，三天三夜，再加一个白天，我只休一个晚上。我条件不如别人，因为我没有保险，退休没有退休金，所以说呢，我就尽我的能力我去干。
1: 蔡女士来自甘肃，在北京打3份工，没有社保，没有退休保障。认识后不久，张先生和蔡女士就住在了一起。张先生每月把工资的大部分都交给蔡女士，让她管钱，打算给她一个晚年保障。
5: 这个是我的工资啊，
4: 工资就上交，是这意思吗？
5: 对，我给他，我说的给你存点钱，咱们存点钱，你最后退，我是退休以后肯定要有养老保险的，有退休金啊。完以后呢，就他拿了点钱呢，心里会放心，知道吗？心里有底。到退休以后
7: 是，
5: 他要是没有退休金的话，他会依附到我这边来。我每个月能发退休金，我们就够生活了。
1: 在张先生眼里，蔡女士是个苦命人，她想给她一个安稳的后半生。
5: 所以说，她的生活是非常苦的，要不然我能对她这么好吗？我想着年轻的时候吃了不少苦，你跟着我的就别受苦。但是她不行啊，她不干呐。那我就想，以后我们退休了就一块跟我回老家，如果身体好，我有退休工资，然后我们攒点钱就可以到外面去。他的老家去租个房，过上半年一年的，他们云南也挺好。你要愿意，他姑娘在天津，我们在天津租个房陪陪姑娘也行，想的是很好的。
1: 蔡女士起初也是觉得对方条件合适，两人都不用为孩子操太多心。
6: 当时我们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他条件也符合我，他一个女儿，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事儿。我呢，两个女儿也不用我操心了，然后我觉得两个人也不用操心了。
1: 两人都对这段感情寄予了期待，一个想要晚年有个伴儿，一个想要后半生有个依靠。可感情并非只有甜蜜，裂痕也在相处中一点点累积。
6: 这个小心眼睛就计较。
5: 说他会有一些小脾气吧，我一般能忍受的、能接受的就那么定了。
1: 一个强势计较，一个隐忍退让，看上去互补的性格，却在6年里逐渐消耗彼此的耐心。那么，真正让两人走到分手那一步的，究竟是什么呢？
6: 当我所示，他闺女有孩子了，他女儿每天都3、4个电话给他打。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活所有的就改变了。他闺女把他前妻的微信推给他了。后来我跟他吵，我分手的时候我还说这个事儿，他不承认。回来了以后，那天晚上我们谈就是要借钱的事儿，他让我借了他姐10万块钱，我没借。就因为这，
5: 我姐是借10万块钱，你这10万又买不了保

0: 把他自己的十万给他母亲了，放他母亲那，
1: 我那十万，
0: 然后放他母亲那，他没有放在他这，不属于他们共同的，他有这个小心思。
1: 我这个钱是我的低保这些年就领出来的十万块钱，就是我母亲在天津，我又不在，他就带着我在领这个钱。领完以后呢，他知道这个钱，他怎么知道的？得是我告诉他的，我告诉他我有这十万块钱，我的小心思藏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0: 间支付多笔房租、电费等花费3516.18元，多次购买衣物礼品等花费2875.36元，为其购买灵药，陪其看病，并支付多笔手术费、检查费、购买药品及体检等，共花费1852.19元，购买金属首饰等，共花费28986元。通过微信给原告发红包3487.78元，转账75277.3元，共78765.08元，购买衣物等，共花费3218.67元，以上金额共计18753.66元。
1: 我们在一块儿，他所有的衣服，包括一双袜子，全是我在买，他没买过一件。家里边他是偶尔做一顿饭，全饭全是我在做，我在做。要茶叶了，又是要烟了，不又要酒的。他让我买的，今天30，明天50，这些钱我都没算到这个里边。
2: 蔡女士说，6年下来她花了将近19万，这还没算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张先生每月给3000元钱，在北京连房租都不够，剩下的都是她在贴补。而张先生转给她的大额款项，包括女儿结婚收的礼金，借出去又还回来的钱，都不属于共同存款。
0: 这6年期间零碎，比如说去个超市花个每天几十的这种，一天几十，你想这6年也很多钱，我们都没有算，所以说这个钱我们认为就不应该还。
2: 张先生手里有一段关键证据，分手那天两人最后一次沟通，张先生录了音。
3: 就拿这17万来说，我给你一共给了13万，你给我8万，然后我只要你手上那个戒指和那个手链，因为这两样东西不是我俩的钱买的，是我自己的钱买的。
1: 那你的意思，我这些年我就白给你了，你给我的掏出给你的，给你花了大的钱记着，小的就没记。
4: 我俩有过一次协商，我们有17万的存款，你给我，你给我一半，然后把这两件首饰给我，被告不同意，最后谈到3万，然后把那两件首饰给我，他说4天以后就给我，然后等到他搬完家，他把衣服拿走的时候，他不同意了，是他不同意了，我才主张的这些。
1: 当时他叫我，就是过去，他，有目的性就录音，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我听亲戚也比较激动，不等我说话，他就一直在问我，至始至终一直都是在哭着说的。本身我有甲亢这个病，脑子反应就很慢，我一直都没反应过来。他一直在逼着我说这个事儿，我就一气之下，我说我答应了，我给你，不代表说我承认说是那个。给他有这个债务。
5: 如果这些都发生在从恋爱到分手这个期间，那我认为应该分阶段去讨论。比如说从确定恋爱关系到俩人正式谈婚论嫁，因为这个阶段不是以结婚为目的，所以这个阶段我认为是属于这个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但是呢，从这个谈婚论嫁、确定结婚到双方分手，这个时间段的这个赠与呢，它就有可能是彩礼。
2: 我国民法典第1042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5: 彩礼本身是以结婚为目的，那既然不结婚了，它的这个前提条件就不存在了，所以原则上是要返还的。但是返还呢，也不一定是全部返还。比如说要看这么几个因素哈，比如一来讲这个彩礼的使用情况，是不是因为双方在共同生活当中已经支出了一部分。再有呢，就是比如女方有没有孕育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呢，可能也会酌减一部分。再有就是看双方有没有这个过错。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规定明确，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等事实，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但前提是你得能证明这些钱是彩礼。
5: 彩礼和一般的赠与它都属于赠与， 根据他具体情况，比如金额本身也不大，再结合这具体的节日，那一般也就会认定为是一个赠与，目的也是维系双方的感情或者

0: 律师的一番话点出了这类案件的核心难题，同样是送钱送物，有的算彩礼，有的算赠与，一字之差，法律后果天差地别。
1: 至少一个从金额来讲呢，这就是因人而异了。那有的人可能对于两三万不是个大数啊，但是有人可能两三万确实金额就比较大了。这个就像刚才所说的，比如说要结合当地的经济水平，包括这个生活水平啊，都是不一样的。
0: 那么张先生这二十多万到底算哪一种？本案的关键是两人到底有没有谈婚论嫁。
2: 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有谈过结婚吗？
3: 没有，
4: 没有，本来是想着就要结婚。
2: 想着是要结婚。
4: 对，后来没有结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老家是有低保的。我有低保以后，我要跟他结婚以后，低保就会被取消了。
2: 原因是我在老家有低保，如果结婚，低保就得取消了。
4: 然后我就跟他说，等到我把低保没了，我们就再结婚。
0: 庭审进行了一上午，双方越说越激动，法官没有急着下判，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劝双方冷静。
2: 因为我总觉得你要我愣判吧，又按法律冷冰冰的给你们一判，总有一个难受，或者判不到你们心里。赢是赢，赢了官司，但是不一定能赢到心里去。越打你俩是损失越大，两败俱伤吧，就没有赢家了。你俩打下去没有赢家，你也伤心难受，花钱也遭罪，一审二审还在折腾，都在遭罪。
0: 法官分别与双方单独沟通。蔡女士一开始的态度很坚决，一分也不给。
5: 原告他一直认为像婚姻关系一样，我们的存款他也有份，但实际在法律上这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存款就是自己的呀，我们也有自己的花销，但是我挣得多那是我自己有本事。
0: 调解过程中，主审法官提醒蔡女士，如果调解不成，张先生可能会换一个案由再次起诉，同居关系析产。
2: 他会给你打那个叫析产，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人家财产如果混在一起的话，你就可能分不清，就这个钱到底是花你的还是花他的，你钱是你的还是他的，分不清的话就会存在一个，可能会存在一个风险。因为他毕竟在给你转着钱，就会存在一个析产的一个风险，
5: 就是最低底线了，就是
6: 最低
5: 就
6: 是，
5: 就不能再高了。
0: 张先生要的不只是钱，还有金饰。蔡女士手里的那串手链是6年感情的见证，每攒一点钱，张先生就给蔡女士买一颗小金珠，一颗一颗穿起来。如今分手，这些金珠成了争夺的焦点。
4: 你的那个手链和戒指是我吃糠咽菜挣来的，我不用交给你。
5: 那您有念想，我们这边也有念想，一人留一个呗。
0: 最终双方达成了协议。
5: 老公，那个2万，被告这边说想要分期给一下。
2: 分期怎么给分期法？
4: 我一个月给他5000。
2: 今天给5000，剩下的每个月给5000，我写调解书。没问题吧？没问题。
0: 调解协议达成，蔡女士返还张先生2万元，分4个月支付。手链上的金饰，张先生拿回3件，蔡女士留3件，还有那枚周大生黄金戒指，8.45克。
2: 这个是那个周大生还8.45克的黄金戒指，看一下，没问题吧？
7: 没问题。
2: 好，行，戒指交付完毕。
0: 庭审当天，双方在法院完成了交割。蔡女士当场微信转账5000元，并将戒指和3件金饰交给了张先生。
2: 这个义务就履行完毕，今天这个双方的争议就一次性解决剩下的钱您记着点，每月12号，然后再转3个月，再转1.5万。对。
0: 庭审结束后，蔡女士的情绪很低落。
4: 一着急就会心慌，我都心慌发抖了，脑瓜的反应特别慢，就反应不过来。所以说，我也不想回想以前的那些事儿。
0: 而在张先生这边，他的心情也很复杂。即便走到这一步，他依然觉得蔡女士不容易。
4: 所以说，他的生活是非常苦的，要不然我能对他这么好吗？我想着年轻的时候吃了不少苦，你跟着我了就别受苦。但是他不行啊，他不干了。
0: 张先生说，分手时自己手里只剩下4000块钱，同居的6年里，他几乎将所有收入都交付给

0: 给了这个家庭。如今他没能跟蔡女士走在一起，心里也十分惋惜。
1: 其实我跟他说的很好，他要是踏踏实实的我们俩过日子，他能解决他后半生所有的问题，他不需要有工资，你知道吗？只要我活着我就能养活着他。
0: 六年的磨合没能让两人更加依赖对方，反而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中消耗着彼此的信任，最终感情破裂。
1: 我算我的单子拢出来是34万，除了给我3000，他说了我不用存钱，我把这一个月的钱我全花光，退休我有退休金，我家里面有存款，他不愿意留钱那是他的事，跟我没关系。
0: 蔡女士说张先生斤斤计较，张先生说蔡女士不好好过日子，但他们都承认曾经是有感情的，只是六年的账早已算不清了。
1: 今天你投资了2万块钱入到这里，然后你买个15000的东西，明天卖出去卖到16000，你挣1000块钱，哪有那么好的事啊？这不就是诈骗吗？
0: 一个觉得自己付出了所有，一个觉得自己也付出了所有，六年的账谁也说不清，但案子总算有了结果。
1: 我用了6年的时间跟他去共同生活，我没有藏着一点的东西，把我6年前挣的所有的钱多余的给了他，剩下的来抚养他和他的女儿。我在做这些，我去交房租，我来买菜，我来做饭，跟你一块吃饭，抚养你的女儿。我是在做这个，然后我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
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网购经常遇到促销，需要邀请多位好友助力砍价，可以很便宜的买到商品。为了方便，我直接花钱找到代砍的李先生，没想到他没帮我砍价成功。请问我能要求对方退款并赔偿吗？
4: 电商平台推出砍价活动，是为了通过用户邀请自身好友砍价等方式增加流量，拓展销路，同时呢，也使得用户以低价获得商品，形成共赢的市场生态。郑先生和李先生之间形成代砍服务合同，明显违反了平台的砍价活动规则，扰乱了平台基于真实用户行为的营销秩序，违背公序良俗，因此该合同是无效的。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必要返还的，应当折加补偿。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考虑到双方都有过错，李先生需要在扣除实际消耗后返还部分钱款。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6: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7: 我们的宗旨就是敢敢干。
5: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7: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10: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1: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2: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3: 相机保不了命，
14: 我不死你，赶紧保住命。
9: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5: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6: 如果不能成就我，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

0: 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三地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野生。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0: 血压忽高忽低，竟潜藏引爆血管的致命危机。
14: 胸腔特别的疼，剧痛。当时的血压是270-160，
15: 这种压力的摧残，这个血管壁呢就会变成像这样破布似的，崩裂掉。
0: 换季时节，小心一类高危人群，血压不高也会诱发脑梗。
16: 比如说头晕了，吃了一片药，吃着吃着不是晕的事儿了，出现肢体无力了。
0: 养生堂马上播出，敬请关注。
17: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血压异常有可能带来一场致命的危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首先要欢迎我们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老师们，他们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的主任程文丽程主任，欢迎程主任。
18: 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来我们养生堂。
17: 我们还要欢迎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卒中抢救中心的主任马清峰，马主任，欢迎马主任。
16: 大家好。
17: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可能引发致命危机的血压异常是怎么回事？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18: 我们看这是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我们可以看这个患者的血压呢，在中午以后，尤其是下午2点和下午6点的时候，他的血压还是非常高的哈，能达到170-180的样子。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晚上0点的时候，他的血压高压只有100，低压呢50左右。所以这个患者的主要问题是血压波动非常的大，长期这样的话会引起严重的一些后果的。一般来讲，我们血压波动呢，如果是白天的话，这个患者如果血压收缩压波动在20-30毫米汞柱以上，我们就认为他的血压波动是比较大了。这个血压波动呢，大家认为可能说我在某一个时间段测的血压挺好的，偶尔波动一下不觉得是什么问题。
17: 对，
18: 其实这个波动呢对我们血管损伤还是比较大的那尤其是你在血压控制不好又加上血压波动，那对血管的损伤更大这个血压的波动呢会引起我们血管它的最内的一层是内皮，那内皮呢会在这个高血压的压力的作用下，一个是直接对它的这个横向的压力，还有一个侧向的就是水平的一个压力，我们叫剪切力。那这两种的压力呢都会导致血管内皮的损伤。
17: 其实我们是感觉不到，比方说血压在波动的时候不再切割我们的血管内皮，但是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可以让大家具象化的先来看一下。马主任那边放的应该是一个健康的血管内皮。
16: 对，那我们血压其实呢高了就相当于，对吧，我们拉伸我们的血管，那又低了像刚才我们的病人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所以这种大幅的变化可能都对血管有很大的一个损害。
17: 这个弹力带你要是天天用，动作幅度力量还越来越大的话，这个弹力带的寿命就不好保证了。
18: 是的，你看如果是波动很大，我们这个弹力又拉伸又收缩的这样的一个经常遭到这种压力的摧残的话，我们这个血管壁呢就会变成像这样破布似的甚至就会崩裂掉
16: 哈。
18: 那么这个其实这个血管呢有一些是在内脏里边的包括了我们的心脏啊、脑血管啊，还有肾脏里边都有这些血管。那么这些血管呢，长期在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下呢，这个血管遭到了破坏，那么引起我们重要脏器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17: 天哪，因为刚才那个程主任其实力气

0: 特别温柔，但是因为这个血管内皮已经像破布一样了，一个瞬间它就发生断裂了。
1: 其实我们的是一样的，你看我这个我都瞪得很大都没有事儿。
0: 对，
1: 但是刚才程主任那个轻轻一瞪就出现问题了。
2: 对，这个确实是这个血管呢，经不起这么血压的上下波动。
1: 对，一旦有损害了，你在血压再突然间出现问题，
0: 一个异常，
1: 对，就会出现出血。
0: 所以我能非常具象化的来打一个比喻，就是血压的异常波动，我们看到的刚才画面上的那些小小的尖峰，它们真的就像一把尖刀一样，在切割我们的血管的内皮，切割成一块破布的时候，再有温柔的一个刺激性的因素，也就是一瞬间的时间，有可能它就会发生断裂。而真实的情况，如果这是一个真人体内的血管的情况，危险的程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其实我们也有一位患者代表卢先生，卢叔叔在现场，我们欢迎卢叔叔。卢叔叔，您跟我们说说您的情况。
3: 我现在大约有18年的这个高血压史了。
0: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56了。
0: 56，18年。
3: 因为我之前呢血压是忽高忽低的，就也那时候也没有重视。有的时候偶尔去药店买药的时候，会去测，完了，当时呢，测的时候是达到200，
0: 二百，
3: 但是的确没有重视。
0: 200，咱还不去看看？
3: 药店的人都很惊奇，说你这赶紧住院吧，但是觉得自己好像睡一觉啊，或者说那个休息休息，吃点药就好了。
0: 所以到200，您要去买药的时候，是什么驱使您去买药的？当时怎么不舒服了？
3: 就是头晕，完了会胸闷，有的时候会头疼。
0: 哇，但是您都没有在意这些事情。
3: 对。
0: 怎么心那么大呢？
3: 是，心挺大的，因为我们家有那个高血压遗传史。然后知道自己血压可能有问题，但是没有去医院诊断，就是吃药呢，就时断时续的吃。
0: 天哪！
3: 2011年的时候，一天早晨冲凉水澡，然后在冲的过程中就胸腔特别的疼，剧痛，那种疼的感觉没有经历过。然后就朋友就给我送到医院了，送到家附近的医院。家附近的医院呢，这个抢救就是降压以后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没有什么那种痛感了。但是朋友还不放心，就又把我送到安贞去了。送到安贞呢，安贞经过检查，当时没有跟我说什么，但是我呢就是已经到了那个重症监护室。
0: 您不是已经不疼了吗？
3: 不疼了，但是那个第二天我看我的家人陆陆续续都来了，
0: 全来了。
3: 对，
0: 当时您看家人全来了的时候没多想吗？
3: 我觉得从来没这么受重视过，怎么突然一下被重视了？
0: 总是有原因的。
3: 当时呢就是让我在床上不要动，就是要要求我不要动，不要有情绪的波动，可能是不敢说。过后是知道这个是特别的凶险，可能瞬间人就没了。就是刚才的像那个血管一崩的话，这个人瞬间就没了嘛。就我当时的血压是270/160。
0: 我天哪！所以当时随时会猝死的状态，到底意味着卢先生的体内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1: 这是我们一个身体的一个结构，那我们看到了心脏，这发出的从心脏发出的我们的主动脉弓主动脉。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前期血压不好，我们突然间做高的时候，那我们的血管呢，我们的内膜呢出现了损害，然后压力过高的时候，它就会从内膜的结构里面进入我们的血液就进入到我们的管壁当中，就把我们的管壁撕开了。本来我们的内膜、中膜和外膜呢是贴在一起的，
0: 贴合的，
1: 对，但是呢，就像我们这个可以演示一下，我们内膜会出现损害，损害了以后呢，我们的外膜还好，血压洗个冷水澡，我估计那个时候血压可能就突然间刺激更高，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液可能。

0: 再有一个破骨的一个严重的这个地方内膜就可以血进去，血进去就把我们的内膜撕开了，就出现了左边是正常的管腔，然后右边呢这个管腔呢是在里头撕开了，它就夹层出现了我们说的一个动脉夹层，
1: 它自己打了一条通道，
0: 对，打了的过程当中往下撕撕撕撕在薄弱的地方，它就可能要从外边破出去了。那往上走还有脑血管，如果它要是撕到我们的脑血管就可以出现脑梗，即使不破它也可以压迫血管，因为它一种的压迫呢是往外破了出血，
1: 明白，
0: 还有一种呢是往内挤压管腔，那如果破了是猝死，那如果向内闭塞血管，闭塞了脑部的血管就出现脑部缺血，闭塞了我们的脏器的就会造成我们的内脏的一个坏死。
1: 马主任，我想多问几个问题，因为我确实有我的亲人在两个礼拜之前也发生了跟卢先生同样的情况，当时所有的家人描述不清楚他到底是心脏怎么了，然后我们突然间发现我们对于这个情况很陌生，比方说您所说的其实他就是在本来闭合的这个血管的内皮之间打了一个通路，在这个通路里如果我的血液一直流但是不冲破最外面的这层皮也会造成猝死吗？
0: 它不是造成猝死，它可以造成血管闭塞，那闭塞的脏器比如说大脑出现问题了也可以出现猝死啊。
1: 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
0: 每个人不一样，
1: 最短的
0: 因为这个撕得快，那撕得快的话那就是几分钟就一下子就不行了，
1: 从发生疼痛
0: 有的人就会很快。
1: 哇，卢先生确实是非常幸运的，我的哥哥也是非常幸运的，他也是从发生疼痛然后直接从单位就送医了，然后处置是一样的，就是躺着不能动，所以其实没有冲破就还有抢救的一个
2: 机会，
1: 机会所在，
0: 能像刚才似的过程当中两个平行的腔
1: 它还能
0: 相对来说，我们的原始的我们叫真腔，真腔呢还有血液供应我们的相应的脏器，
1: 明白，
0: 我们的假腔呢又没破，也没有压迫真腔，那这个时候人一个和平共处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加重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及时做手术，就能阻止它的恶化。
1: 这种就是和平共处的状态会疼吗？这个时候就会疼了吗？
0: 它一般早期破的过程当中会很严重的疼痛，后边有可能是一个僵持状态到不疼了。
1: 这种僵持状态会一直维持吗？还是说必然会冲破或者是闭塞？
0: 对，
1: 哇，所以只要发生了夹层面临的就必定是一条要命的风险。
0: 主动脉的夹层是我们危及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比方说您接触的这类患者大概多少人当中有多少人是可以抢救过来的？
2: 他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就拿安贞医院来讲的话，这个基本上不是太大问题，可能95%以上都能抢救成功。
1: 只要你在那几分钟真腔和假腔和平共处的阶段得到了正确的处置的话，还是可以抢救过来的。但其实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0: 也不一定，就是快的话几分钟，长的话它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们不要认为你是那个长的，
1: 对，因为对于个体而言几分钟也可能就是你命中率的100%了，
0: 对，
1: 这就是它的危险之处，而我们对它太陌生了。我们来回看一下卢先生的这个检查报告，程主任这个您应该很熟，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卢叔叔，您看您当时确诊了主动脉夹层，然后还有脂肪肝、颈动脉的粥样硬化，包括大脑的一些问题，你看其实这些有可能在过去的生活当中都是在您体内共同发生的，感觉其中的每一项有可能都是要命的。
0: 对，
1: 是吧？
0: 因为我们的动脉血管是全身的，
1: 是的，
0: 它这次发病呢是在我们的最重要的血管，
1: 是的，
0: 主动脉，是因为从心脏出来的血管那是最粗的，然后我们到全身的时候是越来越细，
1: 没错，
0: 那它在最粗的一个血管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一个损害，对，但是实际上它全身的血管或多或少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比方说卢先生说他现在回溯的话，当时的血压状态达到了270，是我的血压高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危险的信号吗？还是说

0: 这也有其他的一些指征在。
1: 出现血压异常，什么情况必须立刻就医？广告之后，专家为您讲解。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检，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5: 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卢先生似的要高到270才会发生危险。那么其实很多高血压患者他的血压呢突然上升到高压在180，或者舒张压大于等于120的情况下呢，也是会产生严重后果的。那严重后果呢，一般会有一些临床症状，包括了头晕头疼啊，恶心呕吐啊，胸闷胸疼，或者是刀绞样的疼痛。还有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少尿无尿，这些症状都是他的临床症状。那么这个症状呢，我们临床也叫靶器官损伤，尤其是叫急性靶器官损伤，就是平时血压控制不好，但是呢它并没有一些严重的一些问题，当在控制不好的基础上血压又突然的升高啊，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临床症状以外会出现呢我们这个重要脏器的因为缺血导致的一些临床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个医学上呢叫急性的靶器官损伤。所以说这个高血压患者呢平时是应该控制好的，如果控制不好的话，那也应该避免过度的劳累啊，过度的这个情绪波动啊，或者是这个洗冷水澡等等，都是一些重要的诱因，会诱发这个高血压的急症的发生。
0: 这个诱因是什么？我们也做了详细的梳理，一会儿我们再为大家一一拆解。但是大家要清楚，如果您有波动的基础，血管已经被这个高血压的异常波动切割过的话，不是270才会发生撕裂，有临床的症状，有靶器官的损伤，要命的风险都是一触即发的。控好血压很重要啊，卢叔叔，他们跟我说，这次危机之后，您对于高血压这件事情的态度已经大翻转了。
6: 是。
0: 怎么翻转的？现在特重视它是吗？
6: 对，我定期去检查，到程主任那么去检查，然后调一些药。
0: 现在控的咋样啊？
6: 控制挺好的。
0: 挺好。
6: 昨天量了一下，是130/80。
0: 还好吗，程主任？
5: 很好，非常好。
0: 达到我们的控压目的了吗？
5: 对对对，
0: 目标。
5: 我们目标就是130/80。
0: 现在卢先生是达到了这个目标哈，但是我给卢先生提个醒，因为这会儿正在我们的夏秋交际的一个时节，然后一场雨过后，温度有可能就会降几度，是吧？超过5度的时候，我们的体感的感受就会特别明显。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他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血压控制开始有难度了，他们开始没那么听话了，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谁有？
7: 我的血压呢，就是一到换季的时候，它就有波动。前一阵子7月份我去体检的时候呢，105，
0: 高压105，
7: 55了。他说你这就容易。

0: 了，结果降了一半，这边一立秋，我马上就头晕了，我一量血压就高上来了，我又赶紧的把那个降压药又吃到原先的那个量，就舒服了，血压就正常了。
1: 高上来是多少？
0: 高上来就到145/90。
1: 哇，
0: 高压线上了啊！高压线上我的头就要难受。
1: 所以阿姨是典型的这个有波动啊。
0: 哎，对，
1: 低的时候55/105，然后高的时候马上就90+145。
0: 对，很明显，即将一高到140/45，我就要头疼头晕。
1: 您一般怎么应对这个波动啊？
0: 每年嘛，到一入了夏，我的月就要减掉一半。一立秋就赶紧的吃正常，就是吃一片。要不然它就波动很大。
1: 明白。那您觉得波动这事儿危险吗？
0: 危险。
1: 有意识的还是？
0: 有的时候你要是不注意的时候，它高到160，高得很高呢。
1: 哇，160的时候晕。
0: 晕你起来的时候，那个房子都是转圈的。
1: 有症状还是好的，因为有症状它会比较重视。
0: 晕起来房子都在转圈，就赶紧躺到不动了。
1: 明白。阿姨还是值得表扬的，因为她非常重视自己血压跟随着我们的气温季节的变化异常波动的这个情况，她要有一些自己的处置的方式，比方说及时的跟医生进行沟通，然后进行调药。除此之外啊，除了我们谨遵医嘱之外，其实面对我们入秋以来的秋天的天气的变化呀，气候的转凉啊，如何做，我们做哪些工作才能科学的控好血压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安然度秋控血压这些方法不要错过。如果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高血压的朋友，我觉得这些必须都记住。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场血压的致命的危机的话，刚才卢先生说凉水澡，回忆的话现在非常痛恨自己洗了那个凉水澡啊。但真的全是凉水澡的这个责任吗？导致了这个致命的危机。
2: 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凉水澡呢很重要。凉水澡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卢先生的血压呢平时他控制就不是很好。那么在这个凉水澡的刺激下，他血压突然就是血管受刺激之后突然的飙升，导致了这样的严重的后果。那根本原因呢还在于他平时这个有高血压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是有关系的。那其实血压呢我们自身有调节的这个功能。如果说我们普通人没有高血压的话，洗个冷水澡是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我们当洗冷水澡的时候，虽然血管受到了刺激，血压会飙升，但是这时候呢我们身体有平衡的机制。它通过神经的调节，通过神经内分泌激素的调节，会把我们的血压压下来，导致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那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有高血压又长期的不得到控制的话，我们这种平衡的这个功能呢就会被破坏。血压呢就一劲儿的往上飙升，反倒压不下来，这时候就容易出现的问题。
1: 明白。所以凉水澡其实是我们自身系统面临的一个挑战。这个血压调节的系统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准备了一个道具，程主任为我们详解一下吧。
2: 那当我们出现比如说寒冷刺激啊，着急生气劳累啊，或者是我们情绪突然爆发呀，这时候血压都可能飙升。但是呢，我们这个血压的身体里边呢有一种调节机制啊。那当我们这个血压升高的时候，这些因子就会产生一些变化，使我们的血压呢保持正常。但是如果血压呢长期升高，而且呢不受控，我们这个精密的调节系统就会破坏。那这时候呢，我们自身当血压飙升的时候，比如说刚才卢先生说的冲了一个冷水澡，它血压就升高了。那这时候呢，我们自身调节呢就调节不过来了，因为它这个精密的系统失调了。
1: 它也有可能会低吗？
2: 调节系统是正常的话，会调在一个很合适的一个正常范围内。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体系这个系统不敏感或者失灵了，那有时候呢会一些因素呢也会导致血压降低，而且自身也调不过来。
1: 明白。所以其实我理解就是这个系统它是我们血压的一个维稳的系统。
2: 对。
1: 但是当我们的这个调节器它被破坏掉了之后，就是你高压

0: 自己降不下来。
1: 对。
0: 然后如果你出现了低压的刺激因素，血压低了，你也抬不上去。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身体自带的血压的平衡器，它的平衡功能失衡了。
1: 对。
0: 这是基础。
1: 嗯，
0: 结合这个基础，我们为大家总结了一个我们血压引起致命风险的公式，我们来一起看向大屏幕。
2: 就是说我们身体往往就是说我们不会生活在一个真空里边那我们维稳系统出现问题之后呢，血压波动的这个数值就比较大，
0: 对
2: 波动的比较高那这时候如果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白天的血压如果波动大于20到30毫米汞柱的话，那就叫比较高那这时候呢也看患者的基础的他的疾病的情况，如果基础情况已经比较差了包括刚才说的把器官损伤啊，血管已经受到损伤的这种情况下那血压轻度的波动它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0: 哇
2: 如果说他的刚得高血压然后血管情况各个方面也都比较还很健康的状况可能这个波动呢不会引起严重的变化。
0: 就是这个破布如果特别破的话，也许您160的时候就会发生刚才我们所说的夹层事件，但是如果这个破布受侵害的时间还短，它还有一定的战斗能力的话，那也许就是卢叔叔这种情况270也是会发生断裂的。其实今天我们现场征集了很多这个高血压的观众，我们让他提前5天监测了一下自己的血压的情况，然后我们也是邀请两位专家老师来看看大家血压监测的这个数据到底是多高多低，什么样的频次就是异常的波动有可能会致命。我们邀请我们的高血压的病友们亮出你们的监测结果。
2: 我们现在先看这位患者哈，他的血压呢从140到152，这连续5天呢血压都不达标。那我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服药呢？
3: 吃药呢，吃的硝苯地平。
2: 看来光吃硝苯地平还不行，咱们还要再继续调整一下药，争取血压呢能够在130/80以下。
3: 我还曾经高过190呢。
2: 所以咱们现在呢比190要好多了但是呢还没有达到标准，达标的话对咱们长期的心脑肾呢就有更好的保护作用。
3: 好的，谢谢主任。
0: 没好阿姨，就让您监测了5天全部达标，我估计要是监测10天的话也够呛。
3: 那我再加点什么降压药啊？
2: 对，咱们可以下边可以看我的门诊，我给您调整
3: 啊。好的，谢谢
0: 阿姨，您上一次血压达标是什么时候？您还有印象吗？120以下。
3: 5月份以前。
0: 4个多月血压都不达标。
3: 我每天在量。
0: 每天在量，每天不达标就让它不达标了。
3: 不是不达标就让它不达标了，这个还是吃完药的。
0: 明白，这个是不是就是被咱们抓着了？这阿姨真的是高风险，她已经4个多月是这样的情况了。
4: 其实我们门诊也经常遇到，她认为我高了，我正好在吃药，我吃药了就算治疗了。
0: 阿姨，您是这么想的吗？
3: 是，我觉得我认为吃了药就好像很安全。这个我已经没觉得我得高。
0: 阿姨太可爱了，阿姨觉得我吃药了我就很安全，我还天天监测，我还高于120，我依然认为我很安全。
4: 我经常给别人举例子，这就相当于小孩然后考试不及格去补课，补课还是不及格，但是他就觉得反正我补课了
0: 就行了。
4: 对，
0: 这是我们这边抓到的，就是持续的高压状态调控不理想的。马主任这边有吗？
4: 这边应该是第一个，让程主任给说一声。
2: 咱们看他的血压呢，其实他的5日连续测的血压，多数还是可以的，120啊，130啊等等哈。但是他也有有高的时候，
0: 对，
2: 像29号他就150/100，这就是他的血压的波动。那其实他的这个血压，虽然是控制的还可以，但是波动也比较明确的，是有波动的。如果经常有这样的波动的话，也会带来心脑血管的风险的增高。希望呢也把这个波动的原因找到，我们再进一步调整一下治疗的措施。那我想知道这个29

0: 号突然血压增高，你有什么原因吗？
1: 没睡好觉。
0: 哎，对，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就要着重把觉睡好，那血压波动就小了。它波动有接近三十毫米汞柱，20到30毫米汞柱。如果经常这么波动的话，就是
1: 有一般不会，一般我就130左右吧，就是130上下。高压低压就是90上下，
0: 低压还是偏高的，低压应该在80左右。
1: 80，哎呦，那有低压有点高。
0: 哎，对，
2: 这个阿姨是整体的这个血压控制的不是那么理想，高的水平没有前一个阿姨那么高，但是她有波动。
0: 波动，
2: 我们如何来评判这个波动？我多长时间之内出现了波动多少毫米汞柱，就是一个高危的预警？
0: 其实这个血压波动呢，它很复杂。它有这个短时的血压波动，有长时的血压波动。比如几个小时，或上午或下午之间也不一样，今天和明天的也不一样，这都叫短时变异。那么也有长时变异，比如说包括了我们冬天和夏天的血压不一样，今年和前年的血压也不一样，这都叫长时变异。总的来说呢，日间的血压波动不要超过20到30毫米。毫米汞柱，
2: 这个是
0: 对一天内的血压不要波动太大，那这时候能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2: 比方说3到5天，或者是5到7天这个周期里面，我出现几次这种以天为单位的血压波动超过20-30毫米汞柱，也是风险很高的，需要就医的。
0: 一般来讲呢，如果咱们这个药物调整的比较好，大部分的患者呢，3到5天内血压应该是很平稳的，甚至就是一个月几个月，像卢先生是吧，他都是血压会很平稳的。如果说我们血压呢波动比较大，刚才说的一天或2-3天之内血压波动20-30毫米汞柱，一方面呢可能有一些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呢可能我们药物还进行进一步的更精准的调整，那保证我们的血压呢波动不很大。
2: 目前这边阿姨的情况相对安全，但是持续高压、持续用药、持续监测的第一位阿姨必须要谨遵医嘱，及时调药。为了鼓励您及时的就医就诊，我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啊，希望您越来越健康啊，但是前提是您得意识到这个很危险。谢谢。阿姨来着了，正好现场被我们抓住了。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血压的异常波动和持续的高压状态，它会损坏我们自带的血压的一个稳定器之外，触发这场生命危机的还有的就是一次性的危险因素。这些危险因素在卢叔叔身上是洗凉水澡，在您身上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0: 其实有很多危险因素呢会导致咱们血压的飙升，包括了突然的降压药的停药，或者是说呢我们在早晨起来的时候憋尿，甚至憋大便，在用力大便的时候血压也是会突然增高的。
2: 卢先生身上的那个洗凉水澡，它是属于哪一类的诱因啊？
0: 它属于一个寒冷的刺激。
2: 所以温度的变化对于敏感人群而言有可能也是危险的诱因，再结合上血压的稳定器的失调，也会让生命的危机一触即发。
3: 对，
2: 所以以上所有都是大家需要去重视的一个内容。但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当血压的这个稳定器它失调的时候，不仅有可能造成高压，也会造成低压，低血压也是非常要命的吧？
3: 对，前两天呢，我们在急诊就是因为这种天气变化，然后有一个老年人因为发烧，然后到医院就诊，然后呢自己呢在家扛了几天也没怎么吃东西，然后呢又脱水很严重，在就诊过程当中就突发的一个肢体无力和言语不清，然后我们一诊断考虑是一个脑梗死。
2: 就是因为发烧脱水没有吃东西，然后就触发了大家最害怕的脑梗吗？
3: 对，是因为它本身有血管狭窄，然后因为外界的一个诱因，它脱水本来血容量不足，然后呢再加上一个这种没有怎么吃东西，然后血压也偏低的一个状态，
2: 明白，
3: 造成了我们的一个特殊类型的脑梗。

0: 梗死，叫分水岭梗死。
1: 分水岭脑梗死，这个大家有听说过吗？所有人我们现场都没有听说过。所以为什么低血压它也会引发脑梗死，分水岭脑梗死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位置，还是什么样的循环过程出现了问题？我们准备了一个道具，咱们来一起看一下。
0: 其实呢，分水岭梗死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交界区梗死。它主要就是呢，我们的血管的大脑的供血呢是有好几根血管，大的主干血管，那这几个主干血管的末梢，它的交界的区域，这个地方如果形成了梗死，就叫交界区梗死。分水岭也是这根血管和这根血管的分水岭，所以这个区域是相当于是这部分血管给它供血，这部分血管呢也给它供血，但是似乎像这个似的供的都不是很好，
1: 它有点那个两不管地带的意思。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血管如果有血管狭窄，它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一个滴灌的，灌注是不足的。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有一个外界的因素，那就刚才提到了，比如说发烧以后的脱水，或者是没有怎么进食，对吧，或者腹泻，
1: 低血压了，
0: 还有一种就是突然间血压过低，比如说我们降压降、像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比如说头晕了，然后一量血压有点高，然后呢就认为呢是血压高造成的，吃了一片药，然后呢觉得还有点晕，然后呢也不量血压，就又再吃一片降压药，然后就会发现吃着吃着不是晕的事儿了，出现肢体无力了，就相当于他把我们的血压已经在血管灌注不足的时候把血压又降低了，
1: 又把
0: 那我们的血就根本就过不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滴灌区域就容易形成我们的脑梗死。
1: 哇，
0: 前提它还合并有我们血管的狭窄，
1: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高危人群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到底哪些高危因素、高危人群会让我们容易出现低血压，尤其在低血压出现的时候会一触即发分水岭脑梗呢？我们为大家总结了一张大屏，咱们回到场中详解一下吧。
0: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就是第一条，就是我们的头号的危险因素，就是我们的颅内外的大动脉的重度血管狭窄。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血管狭窄都很严重，我们是狭窄里面的重度的，也就是说我们狭窄的比例是70%以上，那这个时候它才会影响到我们的脑血管的灌注，在这个基础之上血压控制差，然后降压过快，突然间把血压从200降到了100，
1: 过山车，
0: 对，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大幅度波动，那还有一种就是高龄或者侧支循环代偿差，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是这种，我们如果是双侧严重的血管狭窄的脑血管两边都有严重血管狭窄的患者，我们一般有的时候会适当的允许他的血压稍微放宽一点，不是130，可以140-90，或者稍微的可以放宽到150。
1: 明白。
0: 但是一定是这几条他都有，又有重度血管狭窄，又是高龄，又代偿能力比较差，那这个时候我们适当的放宽。但是如果不是，我们还是希望他严格控制在140-90以下的血压。更如果血管都没问题，那我们还是建议130-80。
1: 不能随意的去提高放松我们的控压目标。阿姨就是随意的放松了控压的目标，但是特殊情况是可以的，因为低血压也是非常危险的。低血压低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极其危险的信号，需要就医就诊呢，程主任？
2: 一般来讲，我们血压控制在130-80以下，但是下到什么程度呢？下边呢就是要110-70以下，我们是需要调药了，是需要到医院去找医生，也不能自己随意的调整。
1: 这个就是一个就医就诊的信号了。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特别害怕脑梗死这个疾病的。
0: 这个我想补充一下，一定是你吃了降压药，把血压控制在110-70以下，因为我们有些人没有高血压，
1: 他习惯性的，
0: 他本身的血压偏低，
1: 对，
0: 那比如说平时基础血压就是160，那他其实不需要

0: 马上去到医院救治，因为他是一个正常状态对他。
1: 哦。
0: 但如果有高血压的人，那如果平时都145，然后把血压一下子控制在100了，那对他来说是波动了。
1: 所以其实高血压人群突发的低血压状况是一个独立的致命的危险因素，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0: 也不叫致命，独立的一个危险因素，可以造成我们各种的疾病的发生。
1: 明白了，就是温度的变化呀，它是完全不可控的，可控的只有自己。在面对季节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到底应该怎么办，程主任？
2: 忽高忽低的高血压呢，一方面有可能是季节变化引起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忽视它的背后的原因。那有些患者呢，可能是继发高血压的一些原因导致的，比如说肾动脉狭窄啊，慢性肾功能不全呀，或者是原发性醛功能增多症，就是肾上腺长瘤啊等等，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啊。那这时候呢，如果我们长期的有血压波动，又找不到原因，那这时候一定要到医院里边，尤其专科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排除一下这些可怕的这个继发高血压的原因。找到原因之后，可能解决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基础的监测是很重要的，要不你都没有办法特别敏感的来确定自己血压波动的情况。
2: 是的，那么我们如果说检查了也没有继发性高血压，但是呢，我们血压仍然有波动情况，这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脏器的一些情况，包括了心脑肾啊、动脉血管啊，这些也应该定期的做个检查，因为这些原因呢，也会导致我们身体血压自控、自稳状态出现问题，血压调节呢不如正常人，或者不如普通的高血压患者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属于比较特殊的难以控制的这部人群了。这时候呢，要到专科医院进行检查和调整。
1: 明白。像现场高血压的朋友，有没有人是有意识的定期要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的？有吗？没有，阿姨特不好意思的摇了摇头，没有，我高血压我控得不好，但是去做检查就算了吧，不可以。有一些高血压的人群，我们是需要定期去做一些检查的。卢叔叔这方面应该现在很有经验了。
3: 平时我就经常测血压，然后定期会去安贞医院去检查。
1: 多长时间去一次？都查什么呀？
3: 基本上一年去一次。查什么造影啊，还有一些血象啊。
1: 没仔细看，完全交给程主任，他让查什么我们就查什么。
3: 对。
1: 那也得表扬卢叔叔，因为叔叔至少知道，虽然我没有哪儿不舒服，但我每年我是高血压的患者，我有一些高危因素，我需要定期去做相应的专科的检查，有这个意识就非常棒。特别感谢卢叔叔的分享，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卢叔叔一定要坚持啊，坚持监测，
3: 谢谢，
1: 坚持回诊，这些都很重要。所以，到底我们的高血压患者，他们需要定期多长时间去做哪些检查？
4: 血压波动明显，该做哪些关键检查排查伤害？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

0: 变色子，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

0: 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
1: 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呢，主要是害怕他的靶器官损伤，检查来讲就有包括心脏的检查，包括我们的心电图、超声心动，脑血管检查呢，包括超声或者是 MRA 的一些检查，那么肾脏呢，可能查一些尿蛋白，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尿的微量白蛋白定量，还有尿常规这些指标，那血液的话就包括一些血脂啊，还有我们肝功、肾功情况也可以定期复查一下。对于普通高血压患者来讲，如果不抽烟、不喝酒、合并症都没有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年检查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有高的危险因素，抽烟、饮酒、熬夜等等都有，同时呢可能还会有糖代谢的异常，比如说糖尿病啊、糖耐量低减啊这些情况，或者是呢您已经有了心脏的肥大，或者是有了尿的尿蛋白这些，还有脑血管的狭窄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可能呢就需要3个月到半年后再进行复查一下。
0: 如果您是高血压的人群，然后您不知道您属于其中的哪一类高血压的高危人群，需要多长时间来做一次复诊，复查的内容又是哪些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温度的变化对于敏感人群而言会特别的明显，在应对换季的时候，想要控好血压需要做什么？
1: 其实换季呢，我们血压多多少少都会有波动的。一般来讲呢，血压温度下降10度，我们血压会升高6.2毫米汞柱，因此呢我们要关注自己的血压。那么在这个换季期间呢，我们要测量自己的血压，有些人是没有症状的，尽管血压升高了，那么需要呢每天早晨和晚上各量一次血压，看看我们血压有没有变化。第二呢，如果说我们血压有变化了，那自己也不要擅自的进行增药减药，这也很危险，因为您不知道您服用的这个药物它的剂量的大小会不会带来血压的过低，那另一方面呢，此外呢，我们在这个起床，或者是平躺的时候，我们都要慢起慢坐，坐比较快的话，我们血压可能波动也比较大，这时候呢，我们会引起呢摔跤的，所以我们从躺到坐1分钟，从坐到站1分钟，这样就比较安全了。
0: 除了刚才程主任提到的那些常规的检查之外，其实我们的安贞医院还有高科技一个线上平台，可以用于指导我们高血压的病友，咱们跟着小片一起了解一下。
2: 记者体验了安贞医院的 AI 血压随访平台。
3: 我们这个设备呢分为院内端，然后同时也有居家端，您可以坐下来体验一下，这个数据测量的实时结果会实时同步到我们的随访平台上。测量结果呢已经出来了，那您就可以在我们的系统上去看到您刚才测量的数据。刚才测量的结果，血压是107/74，心率是78。那没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我们的模型就会根据您的血压评估给出一个基础的结论。比如说，在精准的生活方式方面，您可以吃一些深色的蔬菜，一些快走、有氧等方式去进行。 行整体的这个运动的这样的管理，在1到3个月内怎么样测量血压比较好，然后它也会给出这个监测和提示。
2: 除了帮助患者随访， AI 在高血压的诊疗中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0: 程主任，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高科技目前是只有在安贞医院可以享受吗？
1: 那倒不是，其实我们依据我们安贞医院的

0: 这样治疗高血压的丰富经验呢，我们发明了一个 AI 治疗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平台，这个一方面呢能把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的这个经验转变成一个模式，那么可以赋能呢基层医生可以用这个模式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诊断，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治疗，这样是基层医生会很快的掌握我们安贞医院的经验，提高他的诊疗的水平，并为大家提高高血压的管理的能力呢，做了一点点贡献。
1: 哇，太好了！感觉就是如果我见到了一个正在使用大模型的社区医生，我就相当于见到了程主任和程主任身后的庞大的安贞医院的团队，这个专家库都在为我坐诊。这是其一，其二是我的一些注意事项，针对我个体化的一些报警的因素，我需要怎么做？平台可以用于指导，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日常的监测异动的信号，这些我们都需要重视。同样在今天的养生厨房呢，有一道有利于您健康的美食，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大厨说啊，这道美食呢色泽金黄，肉质脆嫩，但是我就很好奇了，咱们不油炸怎么能够出来脆嫩的口感呢？问问陈大厨。
3: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叫黄金脆皮鸡，那它呢用水也能把这个鸡肉做得非常的脆嫩，然后呢颜色呢特别的诱人，然后还起到了一个增香的效果，并且啊郭老师那边还说有一个非常好的营养作用，
4: 其实在稳定血压方面还是很有作用的。主要我总结了三大作用，比其他的一些营养素稳定血压的作用会更丰富，但具体是什么我慢慢告诉大家。
2: 好，哎，非常期待今天专家老师说的这个有三重营养亮点的好食材以及营养素，咱们边做边聊。那我们看看第一步怎么操作呢，陈大厨？
3: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先做这道如何让鸡肉鲜嫩脆的这个汤底。首先咱们锅中倒油。
2: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稍微的，咱们加一点姜、葱，然后呢，大料、花椒、桂皮，稍微的给它轻轻的炒一下。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汤底啊，吃起来这个味道呢更香一点啊，稍微的给它炒出香味儿。这个时候咱们就开始注入清水啊，加入两勺料酒，然后加一点点的盐。好，那关键点来了啊，就是郭老师给咱们提供的这个粉啊，咱们多加一点啊。加入这个粉呢，第一是能让这个鸡肉的颜色诱人，然后紧接着的话呢，它能够达到去腥增香的效果，那边就成了一个金黄色的汤。
2: 没错，
3: 这个时候啊，我们要把这个汤给它煮开啊，煮开的话呢，咱们还有妙用，然后呢，它的味道也会更香。
2: 那今天专家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调味粉啊，除了有这个增色增味的作用之外，那想问问郭老师，它第一重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
4: 刚才陈大厨用的这个调味粉呀，其实在稳定血压方面第一个好的作用就是可以使我们血液中的钙离子的浓度增高。那当我们的钙离子浓度增高的时候，可以舒张我们的血管，减少血管的张力，血管就扩张了。另外它还有一定的利尿和排钠的作用，两者作用协同在一起，我们的血压就会更平稳了。
2: 那除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能够帮助我们控压的营养素以及食材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精心的准备了一套陈同云陈老的控压饮食法。如果电视机前您呢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
3: 那咱们这个汤已经开了，刚才咱说这汤有妙用，对不对？那好，那咱们如果让这个鸡肉做到又脆又嫩呢啊，那要讲究三进三出。那接下来是这道菜的重中之重啊，大家仔细看好了。
2: 这个三进三出到底是如何操作的呢？我们来看一看啊。
3: 哎，首先的话，咱们就提着一个鸡腿啊，家里边有这个钩子的话，用钩子勾着也可以啊，用手拿也可以啊。把这个鸡腿的话，咱们一定要给它烫一下，烫呢大概几秒呢？您就数着啊，1、2、3、4、5，五秒钟。
2: 好，这是第一进。
3: 第一进，然后紧接着啊，然后我们进到凉水中，凉水中也同样是1、2、3、4、5，
2: 哎。这是第二进。
3: 对，然后呢，咱们再进入。
2: 再进入这个汤底，
3: 对，同样啊，1、2、3、4、5，好，咱们给它拿出来，然后再进入这个凉水中啊。好，然后咱们第三进
2: 啊，第三进再默数五秒，
3: 五个数，对。

0: 1、2、3、4、5，
1: 然后呢，咱们再给它放入凉水中啊。
0: 好，
1: 反复的这三次就能让咱们的鸡肉达到皮脆肉嫩。
0: 好神奇啊，就用这种热胀冷缩的一个方式啊，
1: 没错，
0: 让这个肉质变得非常的脆嫩，
1: 对，
0: 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
1: 对的，您看没有，刚才端端呢已经找到咱们这个点了，对不对？其实这个经过烫制这个鸡肉的话，让这个鸡肉脂肪啊迅速的凝结，是吧？然后凝结以后呢，然后咱们放这个冷水中啊，一泡它的话，它就会形成这个凝固，对不对？这样的话呢，反复的几次，然后让这个鸡皮才能达到这个脆的效果。
0: 那陈大厨，您这边先操作着，我想问问郭老师，今天您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食材，那它第二番的这个好处到底是什么呢？
2: 它保护我们血压的第二个好处，其实就在于，当我们血压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平滑肌的细胞会有异常的一个增生。但是我们如果加入了今天所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它有助于放松我们的平滑肌，那我们的血管就扩张了，我们血管的阻力就降低了，那我们的血压就更平稳了。那刚才可能各位观众也看到我们加入这个食材，但具体里面含有什么样的营养素，我想一会儿再告诉大家。
0: 哎，那看来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食材呢，确实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啊。到底是什么？咱们接着往下来看。
1: 一定要小火，叫什么呢？叫低温慢煮啊，15分钟。这样的话，我们能得到这个鸡肉会非常的嫩。那咱们这个鸡肉啊，咱们先给它养制着啊。哎，咱们给它换个锅，咱们开始制作一个酱汁儿，做一个蒜香味的酱汁儿啊。那咱们再起锅，再来一点点的油。
0: 好。
1: 来点蒜。
0: 哦。
1: 对。
0: 增加蒜香，
1: 没错。然后呢，再有就是郭老师说的这个粉，咱们再给它放进去一部分
0: 哦，
1: 对，让咱们这个酱汁的颜色和味道啊也更好看。
0: 我们在刚才汤底当中是大量的加入了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食材，那我们现在在做料汁的时候同样也加入了。
1: 对，
0: 也要给它炒香一下。
1: 对，然后炒香啊。你看没有，这个粉炒完以后会更香。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再放入咱们的这个青红椒粒啊，然后呢咱们给它炒制一下，把这个香味充分的给它炒出来。大家不要认为这样就算完了啊，后边咱们还有个点睛之笔啊，才是咱们这个酱汁的灵魂。
0: 哇，还有一个点睛之笔呢，太期待了。那趁着这个时间呢，我想问问郭老师，那您今天推荐的这个食材和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另外它还有一重的这个好处又是什么呢？
2: 其实我们刚才说有三重好处，那么第三重呢，其实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那么使我们体内的一氧化氮的含量会有轻度的增高，这样就可以达到扩张血管、稳定血压的作用了。所以刚才我们就说了它的三重好处。那至于食材和里面含的营养素，我相信广大观众朋友们很多人都猜到了，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姜黄粉里面富含了姜黄素。
0: 好，原来就是姜黄粉啊，这也是大家厨房当中常见的，那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控压的作用。那陈大厨，您今天带来的这个点睛之笔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陈大厨，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您带来的点睛之笔吧。
1: 好，您看没有，咱们把这个料已经炒香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啊，就是要加入咱们煮鸡用的这个原汤，这个料汤，咱们给它冲进去，
0: 冲入原汤，增鲜提香的作用了。
1: 没错啊。好，那这个时候咱们这个酱汁的话，再简单的调一下味儿啊。来，咱们加一点点蚝油，吃起来看起来更有食欲啊。咱们再给它来一点老抽啊。这个时候啊，咱们再稍微的点几滴香油。那咱们这个酱汁已经完成了啊。这个鸡肉的话，咱已经煮好了啊。根据您喜欢的样式啊，把这个鸡肉摆个造型，切一下啊，咱们浇上酱汁就可以了。
2: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陈大厨给我们带来了这款黄金脆皮鸡。那么在鸡肉的外层呢，其实裹满了我们刚才说的姜黄铠甲。那么肉质呢？

0: 又是脆嫩多汁。刚才我们也说过，姜黄粉可以稳定我们的血压。那今天陈大叔带来的这个菜肴，真是兼顾了美味和健康。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这些天呀，昼夜温差大，血压是不是容易来回波动呢？大家第一反应往往就是肝火旺了，泡点菊花、决明子来清火吧。其实啊，秋季血压波动的核心啊，在于《黄帝内经》的这一句话：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这并不是讲肝和肺器官的位置，说的是咱们人体的气机循环。肝气主升，肺气呢主降，一升一降相互制衡，身体的气机稳了，血压呢才稳。秋天的时候啊，燥邪啊最容易伤肺了，肺气速降无力，降不下去，那就压不住我们上浮的肝阳。中医呢叫做筋不制木，根本来讲啊，不是咱们的肝气太旺了，而是因为啊肺气收不住了，那气机失衡就会导致血压的波动。所以我门诊呢经常用一个经典的方子，用桑菊饮来润肺燥。其实桑菊饮呢很多人都听过也喝过，但很多人还不知道这张方子啊讲究的是选材。桑如果用错了，菊如果选错了，喝了呢效果就不会太好。首先桑叶可以分成两种，在春夏的这种桑叶啊，普遍来讲它偏于发散清热，适合于风热感冒。那你霜降之后的桑叶，等到秋天之收敛之气作用之后，专门可以速降肺气，是调秋令的气机、平肝潜阳的一个核心了。那其次呢，菊花也有门道，普通的杭菊呢偏于清肝泻火，寒凉啊太过的话就容易伤脾胃了。所以咱们这张处方呢是要清清疏肺的品类，不是特别的苦寒啊，只是疏燥不伤人。一桑一菊，选材差一点，功效啊可就有区别了。你想知道究竟是用什么菊花，标准的克数是多少，冲泡的禁忌呢？可以扫码获取完整的专业方子。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4: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5: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3: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5: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7: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8: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9: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10: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1: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2: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3: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4: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15: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6: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7: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8: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9: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3: 我扫您。
6: 这节目是真的，
16: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0: 一直都不孤单啊，
13: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00，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20: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1: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22: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23: 相机保不了命，
24: 我不信你，赶紧保住命！
21: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25: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26: 这个不能太长久啊！
2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

品质剧场信来，九月八日起每日16: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照例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是一个大家特别期待的晴天。看一下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2: 9月4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党员干部履职能力，在市委党校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充分发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
1: 首先带您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9月5号，新华社记者前往现场拍摄到了最新的画面。新华社记者从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目前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排空，河道恢复过流，堰塞湖的险情也基本解除。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日前在尼首都加德满都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尼泊尔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之后，中国及时向尼方提供了资金、物资、技术和人员支持。
3: So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been providing us with all the support. So we have again extremely grateful for very proactive support that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given to us at this point.
2: 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截至当地时间4号12时30分，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87具遇难者遗体，另有5083人失联。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于8月30号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驰援尼灾区一线。9月1号，5名 DNA 鉴定专家也已同中国第二批紧急救援物资一道抵达加德满都。
3: China side has been providing us with potential risk that still exists. They've shared satellite data. They've almost provided with real-time information so that we remain alert for

0: potential future disaster in this area, especially with the flood risk are there.
1: 西希尔说，过去几天来，尼泊尔政府持续在受灾地区开展搜救，但救援工作十分艰难，通往受灾地区的道路和桥梁严重损毁，部分区域陆路交通完全中断，大型救援设备难以进入。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各方仍在持续搜救受困人员。
0: We always say our two countries are connected by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this is in this context of disaster that is turned into how much we are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We must work together, further strengthen our collaboration in the preserving conservation and study of mountain ecosystem.
1: 西希尔表示，期待尼中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对喜马拉雅地区生态系统的研究，并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共同呼吁各国应对气温上升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保护山地生态系统，防范今后可能发生的类似风险。
2: 视线转向中东地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截至发稿时，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布信息，爆炸发生的具体位置和原因尚不明确。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其记者听到了爆炸声，但没有看到烟雾或火光。伊朗另一家通讯社则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伊战事前，该岛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
2: 当地时间五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六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4: Мы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ворим по всем его составляющим, по всем аспектам.
5: We will discuss all the aspects thereof today.
4: И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тоже готовы вас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том, как мы видим ситуацию.
5: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endorsing the no-shoot policy in Kiev and in Moscow for these three days that allowed us to be able to come here in a safe manner.
3: 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暂停打击基辅三天。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五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其核安全问题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3: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目前柴油燃料储备正在减少，如果外部电力供应无法恢复，或者无法向核电站运送更多燃料，该核电站可能在数日内面临完全断电风险。由于核电站位于战区，燃料运输安全风险较大。格罗西说，在围绕受损输电线路达成的临时停火安排下，乌克兰技术人员将在当地时间五号晚些时候开始抢修工作，相关区域将在抢修前进行排雷。他说，冲突双方一直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建设性接触，以核安全和核安保为重，共同推动有关工作开展。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派遣工作人员在临时停火期间对抢修工作进行监督，以确保相关作业能够安全进行。
2: 据塔斯社四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

0: 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
1: 克拉斯尼茨基表示，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表示，俄罗斯与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回应表示，俄方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0: 当地时间4号晚，哥伦比亚总统埃德拉斯·普列亚证实，该国北部北桑坦德省奥卡尼亚市一处军营当天遭到了反政府武装袭击，已造成2名军人死亡，5名军人受伤。
1: 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投掷爆炸装置袭击了军营，除造成人员伤亡外，一架哥伦比亚军机也受到爆炸碎片波及。德拉埃斯·普列亚向遇难军人家属表示慰问，并表示政府将与军方和警方共同制定新安全战略，以打击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的头目资金来源和非法经济活动。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1964年成立，据信有数千名成员。该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在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接壤的边境地区活动。
0: 据当地媒体报道，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5号证实，沙拉当天向飞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的一家法院缴纳了36万比索（约合3.8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后获释。
1: 沙拉当天现身法院，并表示，他自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与骚扰，自身和家人安全无保障。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奎松市地区法院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非总统马克思、非前众议长马丁·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4号发表声明称，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其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7月，菲律宾参议院宣布启动对其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谋杀、滥用职权等。
2: 当地时间4号，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800起造假事件，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
3: 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
4: 会計不正問題に続き、製造業の根幹に関わる品質保証の領域において、この規模の不適切行為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は、極めて重大である。
3: 上述造假事件中有60起被认定为重大质量问题，可能违反相关法规或存在安全隐患，涉事产品或面临召回。按调查委员会说法，尼德科公司部分主管人员和工厂负责人参与了造假。报告指出，尼德科公司创始人永守重信等高层虽未直接参与或指示造假，但其提出大幅削减成本、短期内达成较高业绩等不切实际的目标，并对下属施压，促使企业形成造假之风。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 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股票列

0: 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
1: 好，继续关注这个话题。近年来呢，日本企业造假丑闻层出不穷，涉及汽车、钢铁、造船、化工、电力等多个领域，引发对日本企业的广泛信任危机。
2: 2017年，日本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承认篡改产品出厂数据，将大量未达标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出售。这些不合格产品供应给了汽车、铁路、航空航天、军工等行业，引发轩然大波。2021年，多家媒体披露，日本三菱电机设在长崎的一家工厂没有完全按照用户要求检验产品，长期伪造检验数据。这种做法最早可追溯至1985年前后，所涉产品包括列车空调和空气压缩机，总数大约8.4万台，其中20%面向海外输出。2022年，日野汽车爆出引擎尾气排放以及油耗数据造假丑闻。2024年，日本企业造假问题大量被曝光。2024年1月，丰田旗下重要部件商丰田自动织机被报道有3款汽车发动机存在数据造假行为。4月，日本大型重工业公司 IHI 宣布，其下属一家子公司2003年以来篡改超过4000台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数据，以使测试数据看起来更漂亮。6月，日本国土交通省通报称，丰田、本田、马自达、雅马哈、铃木5家企业的38种车型存在碰撞数据篡改、发动机功率测试舞弊、刹车性能数据造假等多种违规行为，问题涉及约518万辆汽车，引发大规模车辆召回，多家车企高层面对公众鞠躬道歉。8月，川崎重工公司承认该公司存在篡改船舶用发动机测试数据的不当行为，随后该公司又被爆出与海上自卫队勾结，操控分包商捏造虚假交易，获得10多亿日元秘密资金，用于行贿海上自卫队潜艇人员。9月，日本最大的铁路客运公司东日本旅客铁路公司和日本最大的铁路货运企业日本货物铁道公司都被爆出在列车车轮安装过程中存在测试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2026年1月，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公开承认，为使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8月，该公司又承认，在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的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该公司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向负责资金管理的相关机构提出了费用申请。
1: 换一个话题，我们再来关注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加拿大与美国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到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反差。
3: 数据显示，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减少了近10000个工作岗位，零售、批发贸易和酒店业的就业人数也有所下降，公共部门雇员人数则是连续第3个月下降，8月份减少了20000人。加拿大统计局分析认为，8月就业人数减少与美国市场密切相关。一方面，加拿大依赖对美出口的行业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过去12个月，这些行业平均裁员率为0.9%，高于同期其他行业0.7%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美国近期挑起对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对进口自加拿大的特定商品加征关税，导致加拿大相关行业受冲击，波及就业岗位。
1: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会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之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确认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英国气候专家雷德蒙德金表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会让极端事件的风险大幅增加。
4: The planet has experienced El Nino since before humans.

0: were around. The problem, particularly with such a strong El Nino coming along, is that it is coming on top of climate change. So El Nino, because it also adds heat into the climate system, it adds a greater degree of chaos to our weather. It drives extreme weather. Putting that on top of the extreme weather that we're already seeing from climate change just makes everything so much more dangerous. So all the indications are that it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perhaps the strongest in living memory.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the next decade or so, we can expect to see more of the same, more of this dangerous extreme heat, drought, water shortages, and then when the storms come, very, very heavy rain, which falling on parched ground can very quickly turn to very dangerous flash flooding.
1: 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也刊文说，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80年来的任何一轮。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的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
2: This El Nino will deliver a major blow to communities, economies, and supply chains across the globe. So many sectors will be affected: agriculture, trade, fisheries, health, energy, transport, water resources.Disaster management, to name but a few. We are already seeing disruption and devastation from droughts and floods and extreme weather. We expect these impacts to multiply and cascade as El Nino intensifies.
3: 继续这个话题，厄尔尼诺现象呢导致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最近下调每天允许船舶通行的数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的公告，9月4号，运河每天可用通行名额总数已减至34个，从9月15号起呢，每天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此外，船舶吃水深度目前也降至14.63米。换一个话题，我们再来关注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5号报道，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当天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希腊论坛报报道，机上2名飞行员已经死亡。
4: 据报道，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飞行周期间，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在飞行表演中突然坠毁，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前往扑救。据目击者称，出事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现场有上千名观众。据了解，希腊雅典飞行周是该地区规模最大的国际航空展之一，每年9月举行。
3: 路透社4号报道，今年以来，澳大利亚悉尼机场险些发生多起飞行事故，其中甚至包括2机险些相撞。调查显示，相关事故或许与空中管制员工作时间增加、休息时间减少导致过度疲劳有关。
4: 报道称，今年7月，一架正在降落的澳洲航空公司涡轮螺旋桨飞机与一架已被允许穿越跑道的澳航波音737客机险些相撞。随后一个月中，悉尼机场还发生了5起类似险情。路透社在阅读内部报告后发现，7月27号当值的10名空管中，其中5人被澳大利亚疲劳管理系统评估为高风险，1人为中风险，1人为低风险。路透社说，澳大利亚的疲劳风险管理系统并不直接衡量空管人员是否真的处于疲劳状态，而是通过自动化评估工作负荷、排班等因素来估算疲劳风险。当前，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正在对多起相关事件展开调查，以确定他们是否存在共同的安全问题或诱发因素。
5: 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6: 报道预蒙，今天是周日，早晨天气不错，全市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在十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交通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目前城区的气温现在来到了23.3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8到20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现在还略低一些，在16.8度。今天白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上升速度比较快，预计平原地区的

0: 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中午前后体感较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防晒。另外，花粉浓度居高不下，敏感人群要做好健康防护。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也是明显增多，后半夜天气转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21度，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在18到20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实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在门头沟区的斋堂镇，有一条平房院胡同，这里呢居住着40几位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人。然而每当到了冬季，气温降低，他们就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搬到其他地方居住。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请看接速即办被水管堵住的回家路。
3: 厕所没水，哪也没水，
4: 都压不上水去，都洗不了澡。
5: 这不现在都没住这儿，我现在住的房。
6: 上不了底下呀，一时没法走啊，这关键。
7: 不能再往上这个。
8: 这条窄窄的胡同是门头沟区斋堂镇粮库的家属院。这条200米长、1.5米宽的胡同里住着24户居民，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已经98岁，平均年龄也已经超过70岁。一间小小的屋子承载了老人们半生的回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住了大半辈子的家，如今也成了他们最大的烦恼。
4: 下水不通，上水一小点儿，都压不上水去，都洗不了澡。
3: 我们用水池子的水盛了，没厕所没水，哪儿也没水，这儿不能上厕所。我们这么大岁数了，都上那儿远远的。
8: 家属院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40多年过去了，屋内的设施老化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上下水管线早已不堪重负。
9: 就是
4: 对，就是个罩子。
9: 我平时洗澡的水呀，也就是这样。
4: 就是这样。
8: 居民们第一难的问题是生活用水，自来水管的水流常年细小，平日里简单的洗菜做饭都需要储水，更别提洗澡了。这第二个难题就是下水，由于排水不畅，连抽水马桶都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无奈之下，老人们只能步行去500米开外的公共洗手间。去500米外的公共洗手间上一次厕所，对老人们意味着什么呢？
3: 反正走得慢，你要回家了，我都得趴着墙，又晕。老人，你没办法，你这早早的懂事也不行。
10: 说汉正话都弄得糊的了。
8: 每天几次这样的往返，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来说已经非常困难，而更大的问题是在冬天。斋堂镇位于深山区，冬季漫长且寒冷，最低气温常常在-20多度。天冷地滑，老人们冒着风雪来回上厕所，不仅受冻，而且极不安全。被上下水困扰的老人们，每每到了冬天，只能搬到儿女家，或者在外面租房子住。宋阿姨家住在这条胡同的最里面，也是水压最小、离公共洗手间最远的一户。
11: 您这盆儿是干嘛用的呀？
12: 我这不那什么，
11: 用它接水去
12: 啊，下水道不通，这弄了都往下往外头倒。你要在这儿，它有的时候它往底下移了，它水道不通。
11: 那您平时要洗个碗什么的，怎么洗？
12: 这不现在都没住这儿，我现在住的房。这生活不了，这不是住不了啊，这不就是水小，弄个坐便也没法弄，洗澡也没法洗。你咋说？我就这个房，我平时没房，我租房1年2万块钱。
8: 有房不能住，有家不能回。6年前开始，宋阿姨就只能在外面租房住，租房的费用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不小的负担。
12: 我这不今年准备，我说让弄好了山水，我就弄这房回来住了呀。
8: 能够住回自己的家，成为了宋阿姨和老伴儿最大的心愿。想要解决24户居民的居住难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进行彻底的上下水管线改造。但是改造却迟迟无法进行。原来这条胡同原本属于家属院，由于企业改制，房屋已经私有化，企业不再承担家属院的改造费用。与此同时，因为家属院为社区形式，也不能享受

0: 农村相关政策，无主体无资金，使得老人们期盼的上下水改造始终看不到希望。在了解老人们的实际困难后，斋堂镇接速集办专班的负责人李德斌为此奔走数月，通过各种渠道为老人们寻找改造资金，直到今年三月，他终于带来了好消息。
1: 不让咱们老百姓掏钱，咱们镇里申请这个接速集办专项资金，专门用咱们山水把咱们整个这一片家属院这块上水下水全给改造了。
2: 你们可我们想找这个车所啊，
1: 行，我们想那时候肯定经济要施工啊，
2: 想着我们这两件事
1: 行，好好好，
2: 好
1: 啊，用不用回去吧？
2: 好。
0: 消息飞快地在胡同里传开，老人们都充满期待，李德斌也松了一口气。然而，施工方的负责人第一次来到现场，就给李德斌泼了一盆冷水。
3: 前两天都没亮，你都没法走啊，这关前，是吧？
1: 咱们走外头这儿走不了吧？
3: 走不了啊，这外头的关前这是出不去啊，后头那都是放后的各类的。
0: 胡同里进行上下水改造的难度远比想象的要大得多，房屋后墙与山体最近距离不足一米，没有铺设空间，管线只能铺在房屋前侧，可房屋前侧的宽度同样不足，导致供水管与污水管无法并行。如果采用一上一下的分层铺设方式，不仅会让施工成本倍增，风险也极高。随着踏勘的继续，更多的问题也接连出现。
3: 关键现在这户口这么窄，机械也上不了机械呀，因为上机场就得人工，那就得人工吧，是吧？人工吧，还前他们这边上都是自建房这块好多人没有经济，你看这房型都裂着佛，那一震，因为它震的也比较冲击比较大，它这一震它容易这个墙也容易倒。你看这个边儿这个房，你看这房这个自建房这个房佛，它这么大的裂纹，
2: 这反正是个拐角。
3: 这是还拐弯，是加俩弯头，这个坡度现在也不太好掌握。
4: 就是开个监理例会。
0: 上下水改造在确定施工方案这一步就被卡住了。随着天气转暖，老人们陆续从子女家搬回了胡同。面对他们期盼的眼睛，李德斌和斋堂镇的工作人员们下定决心，采取最为困难却是唯一可行的一上一下分层铺设方案。在经过反复研究，推翻了五六版方案后，工作人员终于确定了设计图，并为居民的房子做好了安全防护。然而，施工刚一开始，胡同最外侧的居民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5: 不能在放这儿吧？不能在放这儿吧？
3: 可以啊，没有挖一墙根，这不就在中间挖来着吧？
5: 你那几个房子给我们，
3: 你那地基这不还远着呢？哎呀，没挖那地基根的。真不了，现在挖是中间，都一挖。
0: 这户居民家位于胡同最外侧，前几年已经自费改造了自家的上下水。此次上下水改造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反而造成了很多影响。虽然施工队施工时已经做好了安全防护，这位居民仍然担心自家外墙被震裂。
5: 那不
3: 用担心，他们挖肯定不会挖着你那个房地基的。
5: 那不是挖你们家的，可不是你。您说不用担心，
1: 咱们先把这个山水弄完之后，后续该铺砖铺砖。如果是这个墙体有争议，说是这个有裂纹，咋着的？到时候我们让施工的顺手给你修复一下。
5: 您说的，到时候我找谁去？
1: 找我，行吗？
5: 那您好，施工的说好。
1: 行，没问题。下一步我们跟施工的也跟他们说，只要涉及到咱们墙根的这一块开塌了啊，一定要都用人工。
0: 在争取到这户居民的理解后，施工得以继续。今年八月，家属院的居民终于迎来了上下水改造的顺利完成。
1: 看一下水量。
2: 您看见了？
1: 哎，
2: 不行，
1: 挺痛快的吧？
2: 痛快
1: 啊！
2: 就有你们给我们修的，费这么大心机，还不方便。
0: 这次来到胡同尽头的宋阿姨家，我们发现她家的大门变了样。
1: 哎，那个厕所这个，这外边装修的差不多了是吧？
6: 啊，那都差不多。
1: 哎，这水可以。

0: 行，不挺冲的。这回咱们就不用上外边上厕所了，在家就溜就行了。
1: 对呗，就是嘛，给
0: 热水器也装好了。
1: 对，热水器装好了，我们就是房间。

0: 的就肥油润饭。
1: 哦，行，这回就方便多了。
0: 啊，
2: 我当时给收上水，我就开始装装牛丸房，他又不收上下水，我装了房也没用。你看，当时了，起来呀。六年都没回来过了，特别感谢你，终于可以回来了。

0: 这条有40多年历史的小胡同，终于迎来了新生。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您早，进入北京您早的今晨聚焦。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的影响，连日来华南江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以及广西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福建福州局地降下特大暴雨。9月4号，江西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式形成，这是万安水库近7年来迎来的最大洪水，水库根据雨情开闸泄洪。而以下是国家能源集团江西公司万安水电厂工业摄像头记录的泄洪现场画面。
3: 赣江万安流域累计降雨量达193.9毫米，入库流量激增，流域水位迅速抬升。根据江西省防检救灾委28号调令，目前万安水电厂按每秒7000立方米出库流量控制泄洪。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为调节洪峰，大坝开启闸门泄洪，滚滚洪水奔涌而出，水浪翻涌，水雾升腾。5号7点30分，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当前电厂全员坚守防汛一线，加强设备巡检，紧盯雨水情变化，统筹抓好防洪调度与电力保供工作，为下游错峰减压，有效减轻沿江地区防洪压力，全力守护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为应对洪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紧急赶赴受灾一线，转移群众，抢通道路，守护堤坝。
4: 9月4号上午11时许，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左安镇、汤湖镇、高平镇部分村庄房屋被大水冲倒，断水、断电、断网，如果处置不及时，将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接到命令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立即出动60余名官兵赶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协助地方政府抢通道路，转移被困群众，封堵缺口。9月4号16时许，救援官兵在前往汤湖镇救援途中突遇道路塌方，官兵从左安镇下车后徒步行军赶赴汤湖镇救援。9月4号18时许，部队到达救援地域。
5: 我们官兵徒步8公里挺进灾区，一到现场就分组抢修道路，转移群众。经过10小时的连续奋战，我部官兵成功转移被困群众81名，抢通道路2条，封堵缺口5米，搬运沙袋1800余袋。
2: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5号凌晨4点左右，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据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当地消防紧急调派224人赶赴现场救援。截至昨天下午的1点，已搜救出3个人，其中2个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灾害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同时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受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井冈山市光明乡辖区内涝严重，井冈山市人武部立即出动民兵应急分队驰援光明乡。
3: 9月4号，江西井冈山市光明乡辖区河水暴涨，排水受阻，多个村庄出现内涝，多处民房大面积进水。

受淹，部分群众被困。井冈山市人武部民兵应急分队抵达光明乡后，多点作战，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堵口固堤、排涝抢险工作。在下。

0: 延缓河水倒灌进入街道，牢牢守住堤防安全底线。
1: 这次洪水来了，多亏咱们民兵同志不顾危险，帮助我们转移安置，真的非常感谢。
0: 截至目前，经过十余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井冈山市人武部民兵力量累计转移群众60余名，封堵缺口6米，搬运沙袋1000余袋。
2: 受沙袋儿持续影响，福建多地遭遇了特大暴雨，部分区域积水严重，群众被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当地救援力量立即赶赴现场，全力搜救被困群众。
3: 9月3号，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源头村因强降雨导致部分房屋倒塌，有群众受困。当天23时35分，救援人员抵达受灾现场。9月4号凌晨5时左右，3名受困老人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9月4号中午，1名老人被困家中2楼，家里停电已经2天，急需救援。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洪水已漫过1层门窗，老人已转移至2楼避险。这名75岁老人患有严重哮喘病，日常依靠呼吸机。此时，老人家中已停电2天。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在建筑护窗上打好锚点，随后一名救援人员攀上2楼屋内，先将老人的呼吸机和必需物品安全送下，再协助老人做好全身安全防护。在救援人员和家人的前后护送下，老人平稳下降至橡皮艇上。随后，老人与其家人被转移至安全地带，由当地村干部接力送医救治。
2: 持续的强降雨也导致湖南衡山县东湖镇出现了多处边坡滑坡、房屋受损、道路受阻险情。这两天，当地干部排查隐患，已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300多人。
4: 9月3号晚，省道333南马线沿线边坡相继出现滑坡，大量泥土碎石倾泻到公路路面，道路阻断。东湖镇政府紧急调派挖掘机赶赴塌方现场清理。9月4号凌晨3点，东湖镇杏溪村一户村民屋后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大量泥石裹挟石块冲进房屋厨房，发出巨大响声。村干部接到险情报告后赶往现场，快速将1家5口转移至安全区域。东湖镇马记社区的一处老旧房屋受暴雨影响发生倒塌，倒塌建筑物对周边居民房屋构成安全威胁。社区干部迅速响应，调度大型机械进行清理。
5: 警察发现这个点存在了安全隐患，我们立马组织人员对房屋的主人进行转移，幸好转移的比较及时，转移之后不到1个小时，这里就出现了塌方。
4: 本轮台风防御工作中，东湖镇全镇累计排查各类地质、房屋、道路安全隐患点216处，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300余人。
6: 城市更新是最近几年核心区的热词，申请式退租、共生院都是属于这个时代城市更新的词汇，也是老城复兴的鲜活注脚。长安街北侧的西总部胡同7号院，一处80多年的大杂院，现在呢变身成为了不一样的美术馆。
7: 光影下，这处院子清雅幽静，名字尤其吸引人，时空级美术馆。我不禁好奇，是集合了哪些时空？
8: 这个院子呀，说它是文化空间，其实更突出的特点就是共生院。在这里，东西厢房是展示，前面呢是文创空间，而正北房是保留着这里的原住民，就是78岁的夏大爷。您看，夏大爷您好，您好，今天我来您家的院子了。
9: 欢迎。
8: 哇，这小院真漂亮啊！原住民依然住在这里。像这个有了美术馆之后，有没有打扰到您的正常生活？
9: 没有，
8: 没有哈，
9: 没有，特别安静。
8: 嗯，
9: 而且是。参观的人您在屋里的参观不大声喧哗，
8: 嗯，
9: 文创商店的员工呢也是主户，这是共生院，
8: 嗯，
9: 这个别打扰人家原住民的生活，都特别自觉。
7: 所谓共生院是在院落居民腾退时，私房居民可以选择留在原地不搬，于是夏大爷和兄弟1家8口选择留了下来。屋子前的小院子，他们不仅种了水稻、辣椒、草莓，还养了金鱼、鹦鹉，一大家人生活得很是惬意。
9: 我们跟美术馆的关系特别好在哪儿呢？他们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啊，人家俯下身的跟我们商量，说选择一个什么项目

0: 又不打扰我们生活，又提升了这个街区的这个文化氛围。比如说设一美术馆吧，这个项目选的太好了。
1: 就这样，在腾退了整个院落其余面积更大的七户东西厢房后，改建成为了美术馆的展厅。入口处的这处对比照，能够依稀看到以前大杂院曾经的样子。
0: 这是改建以后，这就宽着。这个那天我算了有6米多，这宽度有6米多，就活动特别方便了。你要这就是腾退之前，就这院都玩28大杠吧，跟着钓鱼头比较费劲吧。过不来，这得倒2把，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吧。
1: 从以前拥挤不堪的大杂院变成了如今的文化空间。西总部胡同7号院的更新变化是北京老城更新的新案例。新老建筑、居住与文化在这里共生，成为了现实。
2: 因为这个是第一个试点，然后后期还会有更多的那个共生院，因为共生院之间的它的那个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它留住居民，它在什么样的位置啊？这个院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它是适合做商业还是？是做居住，我们叫一院一厕的改造。
1: 西总部胡同共有771户居民签约退租，退租率达到了92%，已经腾出了64个整院，以不破坏肌理、不改变风貌为原则进行改造。目前54座院落已经完成方案设计，32座院落进入施工阶段。一个融字，让核心区融出一片美好新样态。北京台报道。
3: 近日，2026年新时代首都美术展“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4: 进展厅，不少观众驻足画作前久久凝视，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作品细节。本次展览分为《征途史诗》《云岭飞歌》《京华幻彩》三大板块。经典两地文联联动党史部门梳理红色经典，邀约名家面向社会广泛征集作品，集结老中青三代美术工作者，展出近100件中国画、油画、雕塑、版画等门类的精品力作。作品既铺陈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完整历程，聚焦长征在云南的重要历史篇章，同时呈现首都新貌与云滇大地时代新风，
5: 体现了红军长征过云南很多壮举，表现了新时代云南的发展。我觉得这次展览在北京向首都观众献礼，也让大家看到新时代云南的变化。
4: 画家沈瑶一已有50多年长征主题创作经历，他坦言长征留存下来的影像资料十分稀缺，画家有责任拿起画笔讲好长征故事。即便创作过程充满挑战，长征精神始终激励自己笔耕不辍，期盼美术同仁一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这张画我实际上也画过几遍，中国美术馆这儿有一张作为遵义会议的3联画，这张又单独画了一个，因为这个战争场面还是很重要的，整个长征历史上应该最大的战役。
7: 这个展览既有反映长征史诗的大背景和大作品，又有聚焦新时代呈现出来的崭新气象，美术工作者重走长征路，感受和表现新时代长征路上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4: 展览开放至9月10号12点，观众可免费预约走进中国美术馆，在笔墨丹青之间重温不朽长征史诗。北京台报道。
3: 今年北京创新推出了首批52条旅游休闲绿道，融合文旅、商业、体育、农业等资源，催生出了轻户外、微度假的文旅热潮，为市民们铺就了家门口的幸福步道，也见证着北京生态文旅融合发展交出的亮眼成绩单。
8: 初秋时节，位于房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西山登峰揽胜森林步道绿意盎然，平整通畅的步行栈道和原生态的登山步道依山而建，相互交织，步道穿梭林海之间，串联起青山绿意与人文古韵，成为市民近郊休闲清氧徒步的首选打卡地。
9: 整个这条绿道的话有2个衔接的环线，因为我们还有老人和小孩，有休闲的驿站，还有那个餐馆吧，整个也放松一些，
10: 保留原始的山的这个地貌的情况下，然后是把这个修成的步道爬起来比较有野趣。
8: 这条备受市民青睐的森林步道是全市浅山千里精华揽胜森林步道的西南起点，如一条绸带缠绕京西群山，沿线涉及5个乡镇、25个村，串联起周口店北京人遗

0: 址等30个历史人文自然景观资源点，以及10余个精品民宿，形成了13个特色主题段，可谓一步一景，步步有韵。步道的周口店遗址段也成功入选了2025年度新晋北京网红打卡地。
1: 不靠这个步道本身，我们收这个任何的门票盈利，而是通过我们的步道啊，把我们的人流量，然后引到我们的房山，引到我们的步道周边的这个沿线的这些乡镇、这些村子，然后呢，带动我们沿线的这个餐饮啊、民宿啊，还有我们的农产品、林产品这些业态的发展。
0: 一条绿道盘活一片风景，随着金秋文旅消费季的启动，房山区也以绿道为串联纽带，打造了3条精品文旅体验线路，将历史文脉、山水生态、体育休闲、红色研学、特色农产等多元消费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多层次沉浸式金秋消费新场景。
2: 3条线路都接入了一码会游服务，游客朋友登录一键游房山小程序，就能领到沿线景区、民宿、餐饮、农副特产的专属优惠，让房山之行更便捷、更贴心、更实惠。
0: 纵横京城的旅游休闲绿道支山连水，串景入城，文旅休闲场景也持续扩容，让微度假轻户外成为市民休闲新潮流。今年北京推出首批52条旅游休闲绿道，既有适合资深户外爱好者挑战的高山硬核徒步线路，也有适配亲子休闲日常健身的平缓亲民步道，同时创新推出绿道加多元融合场景，先后发布绿道赏花、采摘、村咖、民宿、美食等专属玩法地图，还联合互联网平台开展绿道打卡活动，吸引超过384万人次参与，消费带动效应初步显现。
3: 用绿道这个线性的这个载体去串联点性的消费空间，我们现在已经梳理了全市487个绿道周边的消费点，那可以让市民朋友们呢能够很方便的去找到我们的绿道，找到我们的这些消费场景，在绿道上运动打卡，然后又在绿道周边有一个很好的消费体验。
0: 北京台报道。
4: 我们都知道晒太阳有助于骨骼健康，但是呢，晒不对等于白晒。生活里呢，也有不少人喜欢隔窗晒太阳，那这样能够起到补钙的效果吗？这么多年晒太阳，您晒对了吗？
5: 您现在的骨密度水平，您没追上85岁的人的平均值。现在的骨折风险是高风险的。
0: 65岁的王女士因腿部不适前来就诊，骨密度检查结果显示重度骨质疏松。经询问发现，王女士平时不爱晒太阳，还总躲着太阳走。
6: 还遮太阳吗？
7: 我晒得她也难受啊。
0: 专家表示，骨质疏松患者应重视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的补充。维生素 D 并不是直接补钙，它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体吸收和利用钙，维持骨骼健康。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途径包括适当日晒、食物摄入以及必要时使用补充剂。老年人因缺乏日照以及摄入和吸收障碍，常会出现维生素 D 缺乏的情况。
8: 有些人怕晒，我们涂点防晒霜或者穿一点薄的一个防晒的衣服，其实这就都不管用了。所以真正的晒就得把皮肤露出来晒。
0: 也有些人认为晒太阳在屋里窗边就可以，既能补钙又凉快。专家表示，这样等于白晒，还可能加快皮肤老化和色素沉着。
8: 紫外线中呢，它是有2个波长的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造成我们的皮肤能够生成维生素 D 是这个 UVB， 但是如果是我们隔着玻璃去晒， UVB 就被屏蔽住了，完全没有效果。所以隔着玻璃晒，我们的维生素 D 无法生成，但是这个 UVA 对我们皮肤造成衰老的这个波长的反倒不受影响，而且呢它容易麻痹我们，认为我这是隔着玻璃，那我皮肤不会受伤，所以可能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反倒会被大量的 UVA 破坏了我们皮肤。
0: 此外，晒太阳的时间也有讲究。
8: 时间我们就要求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一定是这个时段，因为它晒太阳如果能生成维生素 D， 它讲究一个入射角，所以如果是不是中午的这个时段，你即使去晒，它对生成维生素 D 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是有效的话，其实每天只晒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
0: 对于日照不足或存在维生素 D 缺乏风险的人群，可咨询医生，根据情况检测并补充。北京台报道。
4: 2025年11月起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的接种2剂次的双价 HPV 疫苗。但是

0: 不少家长担心呢，孩子13岁打，等长大抗体就消失了，那是不是就白打了呢？社区接种门诊里，医生每天都要回答这个高频的问题。
1: 9月正值开学季，也是各地 HPV 疫苗入学查验和补种的关键窗口期。无论在社区接种门诊还是学校，13岁女孩都可以接种 HPV 疫苗。
2: 早接种不会失效。HPV 疫苗啊，除了产生抗体以外呢，还会产生长久的免疫记忆。即便多年以后我们这个血清抗体水平下降了，但是一旦有 HPV 的病毒的这个入侵，记忆 B 细胞呢，很快就会被激活。增殖分化，迅速产生这个高浓度的保护抗体，来抵御我们的这个病毒的感染。目前呢 ，HPV 上市的时间有限，一些随访观察的数据呢，保护效果至少可以达到10年以上。不是说这个10年以上就是保护期只有10年，是从全球的长期监测的结果来看，有的随访数据和随访的保护效力没有明显衰减。
1: 马明静介绍，9到14岁女孩接种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更关键的是，人体免疫系统具有免疫记忆功能，即便多年后血液中的抗体水平下降，一旦病毒真正入侵，免疫系统会迅速记起并大量产生抗体。早接种早覆盖才是科学选择。
3: 这个疫苗其实对女性HPV 相关疾病的预防作用是非常非常好的。10多年的数据，基本上它的保护力度能达到80-90%。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最佳人选是9到14岁，因为年轻人产生的保护力度更好，包括2价它就能产生跟成年人3针同样的效果。
0: 很多人以为呢 ，HPV 阳性就不能打疫苗了，或者说呢，打了也没有用了。北京妇产医院成人接种门诊的医生呢，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说阳性其实更应该打，因为这类人呢，恰恰是自我防护最薄弱的。
3: 如果你现在阳了，说明这个人自我保护力度是非常弱的，更需要这种疫苗来帮助他来建立一个免疫功能。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对于没有感染的这个亚型能起到保护作用，对于已经感染的这个亚型能起到什么预防交叉感染的作用。
1: 有患者担心打晚了就来不及了，实际上只要在适应年龄范围内任何时候接种都有保护效果。游川说，对于没有感染的亚型，疫苗能提供直接保护，对于已经感染的亚型也能起到交叉保护作用。
3: HPV 疫苗目前在咱们国家女性的接种人群是9到45岁，在这个年龄段哈，如果没有什么禁忌症的话，一定记着就过来接种这个疫苗，真的对大家太有帮助了啊！它是宫颈癌预防当中唯一一个可以预防癌的这样一个疫苗。
1: 40岁的李女士从30岁就知道 HPV 疫苗，但一直没打，现在她终于接种了。
4: 30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有 HPV 疫苗，但是当时就是要接种，其实是很难的。现在国内也就是这个打疫苗也很方便啊，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一定是要就是给自己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我们现在身边就是有很多那个年轻的啊，就是他们其实在这个妇科这方面上已经有一些就是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认知上需要加强一些。
1: 产后哺乳期刚过的潘女士也赶在哺乳期结束后第一时间来接种。
5: 哺乳期过了之后，然后通过咱们这个妇产医院的门诊，然后就直接来到咱们这个妇产医院的这个接种门诊来接种啊，是非常的方便的。然后接种之后，因为孕期的这个免疫力啊各方面可能会差一点，哺乳期之后晚上可能需要照顾孩子啊什么的，然后可能就是会更容易感染这个 HPV 这个病毒，所以我觉得能在产后哺乳期之后及时的接种这个疫苗是特别好的。
0: HPV 病毒呢不挑性别，男性同样会感染，但是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呢 ，HPV 疫苗似乎只跟女性有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去年开设了全国首个 HPV 综合防控一体化门诊，把男女共防提上了日程。
1: 去年男性 HPV 疫苗适应症在国内正式获批，9到26岁男性也可以接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是全国首